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七十，礼拜五，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开始落雨了哈。温度上低二十五度，上高是三十四度。古历五月二日，今日不适合日出、安休、开市、动土。头头新闻提醒的当然是这个风台，这尼啊大粒哈，所以这是强烈的风台八位。伊有偌大呢？伊的这个暴风半径有380公里，有够大，也当将规个台湾包起来，你知嘛哈？不过伊是位东北边这边过来，所以这个风台呢，买当讲是25年来，哈、哦，这个大粒哈、啊，这个半径呢，上大上大的一个风台。昨呢发布了海上风台警报嘛，今日是落地嘛哈，所以应该是阴慢，伊哩个明仔哩归工。啊嘛，不排除讲咧，有可能登陆安尼是啦哈，所以像讲台北啦、新北、桃园、新竹、关西、苗栗、基隆、宜兰、花莲等等，有十关区今日是停班停课嘛。啊，那像咱中部，中部是暗时六点，伊哩个明仔哩归工。啊，应该是上严重迄个时间。啊，风雨呢，当然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哈、哦。所以呢，气象署啊，又预测了呢，为初九、初十、十一、十二各地啊，这个总雨水量上明显的所在，北部、中部、东北部的山区，其中北部的山区哦，上大雨水量，会来到600至900毫米。宜兰的山区呢，400至600毫米。中部咱家上大的雨水量，一共啊是台中南投，可能来到500至800毫米安尼是哈。啊，南部呢，南部是环流影响嘛，所以安尼是南部是山区，山区呢会累积超400至600毫米这个卡达安尼是哈。当然，即卖大家非常注意的就是迄个淹色湖啦。华莲这边迄个淹色湖，因雨水来嘛，哦，所以林保署呢，昨下晡四点就发布了马太安溪、万里溪，哈、哦，本身呢这个山区积水加哈、哦，这淹色湖呢发布是黄色警戒，因为海上的风台警报呢发布呢，就发布黄色警戒，啊，那陆地呢也发布着呢。红色的境界安尼是哈，所以为虾呢落来来到万隆啦、凤林这这爱撤离啊，要将近1000人。啊，那红色的境界呢，那必须要撤离的是3300人安尼是。而且13乡镇这哈，还有14处的收容所，嘛都要准备五缸呢。吃的啦，用的啦，哦，这不足呢，要先准备好安尼哈。啊，今嘛万里客家大家非常注意啦。万里溪这堰塞湖呢，也水位涨是来到7分半，差不多是356万公吨。哎、啊，这水那是满呢，哦，一点钟来溢出来这种情况啊，会溃堤嘛。啊，水那一直落来呢，上大的这洪峰呢，差不多45分钟，就来到呢这个、西堡大桥。哦，到30公里外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呢。大约嘛1点钟就到啊，啊，甲建英大桥呢，伊咧立差不多1点半钟，哦，迄是速速呢，水一直来哦，吼，所以这呢拢已经掠这时间点啊，即马当然啊，已经啊知影，咱呢以前有一个教训嘛，哦，这个哦，所以即马拢会提早啊来做这处理。哦啊，对咱做农的乡亲来讲呢，哎呀，风台来哈，赶紧呢啊，一旦抢修的赶紧抢修。啊，咱中华来讲吼，中华咱六月下旬呢，迄阵啊落大雨啊，咱的农业损失就真严重啊。啊，所以赶紧个种植。啊，其实呢，这个复耕的蔬菜嘛也未多啊。啊，所以即马抢修的是顶一边呢。一个呢，存活的蔬菜呢，所以这波呢，你那菜完其实嘛无什么菜啊。
啊，所以这呢计小方面呢，是不是哦？对，真贵真贵，有较贵无有啦哈。但是咱今嘛有开用进口一挂蔬菜做调控啦。哦，所以讲啊，起真多真多，好像也还好啦。哦，这可能都爱问咱出来诶，妈妈啦、太太啦，会较清楚安尼先好。好啦，这两天呢，大家讨论上最多是油嘛。啊，大行咱嘛唔敢食，是不是啊？哈，啊，尤其啊，即卖咧，我感觉咧，上届无理想迄个气氛呐。啊，就是每一工咧，伊个甲你增加多几项，每一工个增加多几项。啊，连咱来知影明仔载伊个公布虾米戏呢？是不是一开始就应该整个呢，拢预防性的下架嘛？好、哦，安尼大家唔再安心。好啦，啊，这就是处理的一个手段方式了哈。啊，即卖就是讲行政院初稿宣布。哦，这个就涨啊！哎，涨宣布哈，中联这间公司四月、五月、六月，一所做油，哦，所制作油呢，即马开始全面性的、预防性的下架，哦，拢收来，拢收来。啊，你那早安尼做，不是真好吗？哦，啊，就讲一点嘛，啊，讲一点嘛，我唔敢讲呢，甚至讲啊，人家业者嘛，受害者。哦，即卖享受诶，即也无重要，你知吗？吼、哦，老百姓啊，食了低盐呢，这才是上重要诶代志。吼、哦，即总统嘛是即个意思啊。哦，所以即卖中年呢叫停工啊嘛，停工当时呢，伊个唔知样，没有期限。哦，啊，食药署呢，伊咧推估，就是讲伊即卖所生产诶即个物件，哦，差不多是11万公吨啊，哎，必须要你咧加力。今日的中道进程呢，拢总啊预防性的下架，啊那无得个罚。哦，那预防性的下架的产品呢，都要在地方的卫生局。啊，这边确认讲，哎、欸，这无问题，阿尼先才当重新的个卖。哦，所以就讲当时的时间，一旦阿尼重新个卖，这闹迄个时间没有时间表了。啊，因为这中油啊，这间公司中联油脂啦，哈、啊，伊是咧今年的四月、五月，伊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包括呢相关的产品，被发现呢有这个苯并芘啊这种元素，啊这种元素会造成咱呢肝癌嘛，哦、啊，伊是超过几啊倍的高度嘛，啊后来个发现个唔是一批尔，啊两批，哦啊今嘛咱嘛唔知讲是唔是当时我甲恁讲过第三批。上好无啦，啊，所以卫生福利部长咧行政院做报告嘛，啊，院长咧听出咧报告，伊也讲咧五项，啊，伊就裁决啦，啊，首先就是咱即马所讲咧，拢总收落来，啊，扩大到预防性的下架，啊，因卫生福利部咧6月30，甲7月初7。啊，通报了呢，4月至5月，6月31批嘛，7月初7批嘛。啊，生产的油包括呢，后续搁制作的第一顶、第二顶的产品。哦，油呢过来做产品嘛，做鸡卵糕啦，做饼干啦，做什么做什么的先啊。哦，这种全面性的预防性的下架呢。啊，即嘛，署长是安尼讲，食药署，哦，食药署的署长呢是讲呢，那以中联这间公司每一天的产量。1300公吨来个算了哈，这边呢差不多是有11万公吨的油品需要预防性的下架。啊，今日中到12点进行来处理，啊，那无处理煞呢，赶快呢严重个罚，啊，严重个罚。啊，第二个菜市就是讲中央甲地方啊，爱合作，爱协助呢消费者进行安怎呢？啊，拍官司，团体官司，啊，官司的费用呢，就依照着食安法，由卫生福利部，咱有一个食安基金，啊，用来呢拍官司。啊，第三条就是讲从宽认定，从速办理，安怎呢？消费者你提来退，提来退，哦，你发票无啦，你什么啦？哦，嘿，唔通遐严格啊！哦，安怎的从宽认定、从速办理，赶紧给人退去。啊，由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进行协调。
哦，啊，金管会嘛讲话啊，用确实讲你买到这方面的有问题油啦，啊是使用，哦，啊是讲有一挂伊个消费的产品者，你若身体受到损害，啊是破病，啊是死亡，会当得到呢产品责任保险的一个理赔安尼是。第四点，卫生福利部会配合到呢检察官、调查局来办啦、啊。哦，上届短时间内你也查清楚。这业者以原料的来源，以生产的 SOP，、哦、有什么款的这么责任啊？有安尼偷商品责任无啦？啊，咧厘清问题伊的来源，啊，咧得到完全的改善进程。这间中林公司的停工呢，就是要继续停工落去。好、哦，过来第五点就是启动着咱食品安全法。咱来重新的建立一个啊，这四道防线未来啦。好、啊，第一道防线就是原料源头的一个管理，第二个风扇就是伊生产过程当中哦、啊、一些检验，第三项呢就是一个外部的一个检验。哦，第四个防线就是讲，伊物件来到市场了，咱各小安呢做这方面的一个抽验安尼是，然后一顶一顶呢来做一个包装啦。啊，因为食药署已经将这间中联四月、五月、六月出产呢，这油呢当然又留一挂三不露嘛哈啊来上验，上验呢单台讲结论看是安怎？好、哦，那是啊。本病比超过标准这代志毕了呢，台中市食安处呢要求伊，哦，所以中联将四月、五月、六月生产的这油品，哦，自我送验，伊家己送检验，有29批的批号，我即卖呢所了解，怎结论出来？伊家己自我送验的29批呢？全部出来了呢？敢那无问题呢？哦，所以食安处是咧讲，除了四个测试生产的配合超过标准嘛，其他呢包括五个十二生产的，拢总有28批。哦，即马所看到的数字呢是无超过迄个标准值，所以因咧抓，为什么呢？原因咧多呢？可能就是迄个原料，迄个黄豆，啊、哦、黄豆啊，所以记者就去追无。哦，各位了解，哦，中年四月份，伊所生产的啊，这个、大豆油，伊原料黄豆是咧二月份的时候吼，咧巴西迄边啊开始啊增存，然后三月呢送到咱家，然后四月就做出来这个、大豆油啊，好、哦，这时间个抓出来。所以台中市长是咧表示啦，用中联伊是家己送检验，啊，咱呢无法度完全相信啦，讲实在真嘛，哦，所以台中市长个派人，哦，过去抢诶，过抽验，就是要严格再严格就对了哈。啊，那针对泰山企业，泰山企业呢，另外验出来就是讲，中联咧五月十二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呢，标准值嘛，超过标准啊。所以食药署跟中华卫生局，整个来到呢中华泰山这间公司呢来做一个了解。哦，所以你安尼听个呢吼，阿娘阿公安尼去到，表示呢其实阿个咧查啦，也无阿都完全呢列出来到底问题咧都，是不是哈？所以呢啊，政府委员嘛表示，伊讲这边的风波呢，这边的风波根源咧都。就是你业者自我管理啊，无实在嘛。哦，然后有代志啊，你袂报，所以拖刷嘛。啊，加拖一天，加偌侪人食只会生癌的物件，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这敢无法律责任吗？伊讲未来检验，哦，有正常无正常，有问题无问题吼、哦，你拢爱向主管机关呢，爱马上报告。哦，而且要强化第三方检验单位啊，通报这个义务安尼是啦哈。所以即马所了解起来，差不多都是今年个这个状况啊啊，即、啊、马是每天伊拢会公布嘛。哦，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名单拢会出来。
所以那是安尼讲车九，伊持续个增加比车八，佮增加39项，安尼啊，拢总有440项的产品。这嘛是咱头拄啊所讲的，你逐工安尼加一点，逐工加一点，你互大家每工拢在赶紧去查嘛，赶紧去看嘛，他妈错你蛋吗？是不是呢？啊，所以这个处理的方式啊，真正无法度个恶路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8，我们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真甜。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5: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血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8: 你好，哎、欸，你早两我请教你
0: 哈，
8: 咱迄个林果精的食糖分会保持哦好势啊，会完全袂啊袂，
0: 啊就是代谢愈来愈好，啊西药呢愈来愈减，啊到尾啊真侪会当免食西药，安尼生得欢喜个啊。
8: 嗯，啊我西药完全唔捌食，
0: 嘿，
8: 啊唔捌食就是吼、哦、有一阵热天吼、哦，那个旧年七月。这个咱呼吸道的发挥啊，唔知是去做多了伤热，哦，迄阵啊，食冰食偌济呢？食冰嚼糖的呀、啊，
0: 迄
8: 搓冰嘿啊，拢未止推大啊，就是食嘿啊，唔是讲食到有一天，我想讲去甲检查看卖，糖分啊，够有较悬呢。
0: 哦，
8: 啊，我过过来，我就不爱插伊，我就听连我正直的食，我唔捌食讲讲糖分的啦，啥话我唔捌食啦。
0: 啊，即马血糖偌济啊？
8: 即马血糖较无一百。
0: 安尼就正常啊！
8: 有啊，我唔知咧奇怪，我唔知咧讲，俺可能是迄阵嘛刚食遐冰焦糖的问题。
0: 啊，迄阵啊血糖千外悬。
8: 迄阵啊，哇，要到两百咧呢。
0: 哎呦，伤悬。
8: 有啊，
0: 欸、
8: 啊就是要到两百，迄个检验所，我是唔捌去甲病院啦。
0: 哦。还
8: 是检验所检查啦，啊是咧讲你敢无爱食药啊？我是讲唔免咧，我有零果精咧食，我都放心啦，我无咧个想遐济啦，有你得去有，啊无你得去无啦。
0: 啊，你连果汁嘛，干那食早尔，噶唔是？
8: 对啊。啊，都食早对啊，无要食偌济。
0: 就遮尼好啊啦。
8: 我就讲两包尔。
0: 固定有咧食，我紧啦。
8: 一包真好啊。
0: 无到一包安尼上好。
8: 啊，那超过一包出来咧。
0: 一百二十六就糖尿病啦。
8: 哦，那一百二去里就。
0: 一百二十六。
8: 安尼哦，
0: 你若一百之内拢无要紧。
8: 好啦，我就想讲问看嘛，啊，但是你若连个正地食会控制了，真好势咧。
0: 代谢才好啊，无你免来正常。
8: 对哦，
0: 嘿，好唔好？
8: 我就是连个正我袂放啦，但是西药我拢完全无去食个半项无啦。
0: 好，了解。
8: 好啦，好，
0: 再见，拜拜。啊，血糖的问题就是咱讲的。代谢症候群嘛，啊，简单来讲，就是你代谢出问题啊，哦，所以你血糖的代谢呢，哦，产生问题。啊，你代谢确实好嘛，哦，你代谢愈来愈好的时候呢，哎，当然血糖就愈来愈好，干是安尼是，啊，这真要紧哈，啊，所以你讲啊，哎呀，我即马呢，血压也悬呐，血糖也悬呐，血油也悬哦，大项呢，拢啊，食这项西药，食那项西药，你敢那食西药就食饱去啊呢？感谢你啊！啊，咱即马零果精咧食呢，满面讲真赶紧，咱嘛是要照起工三顿食，因为伊唔是油啊，啊，伊是希望讲将你的代谢呢，豆豆啊呢，甲促速哦，真正常。虽然呢，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啊，不过啊，不过有一寡咱呢阿公阿妈，哎呀，靠年纪啊，啊，八十岁以上啊。好、哦，而且温差呢较大的时候呢，咱是建议讲八十岁以上阿公阿妈安尼死呢，咱就零果精再去咱食两包，啊中昼一包，暗时一包，安尼就 啊，嘛免呢，有一挂阿公阿妈甲讲，我三顿拢嘛一顿食两包吼，迄种啊拢是个性真赶紧的。阿公阿妈安尼是吼，啊要紧未？当然嘛不要紧啦吼，但像阿亮啊安尼建议来吃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咱的循环代谢啊愈来愈正常的时候呢，其实咱身躯拢会当真正常，从咱的血压、血油、血糖，甲调整个非常之好。哦，啊，咱嘛无鼓励讲医生的西药丸呢，我一点嘛不爱食啊，咱嘛无鼓励安尼是哈。医生是真专业，专业的医生呢，透过伊啊，一个专业的一个判断，开这个药啊呢，互咱食。啊，所以咱食爱照起讲食。啊，你即马愈来愈好的时候呢，再甲医生讲啊，我即马数字呢愈来愈好，我西药会当减量未？伊绝对会甲你减量，伊嘛真欢喜啊。哦，伊表示讲，哎，甲你治疗了真好啊，西药愈来愈减量，这无问题。哦，咱较无赞成是，我即马食西药，突然间家己一讲话停，啊，这突然间的话停呢，咱身骨会产生一种叫做戒断症候群。有的人无啥问题，但有的人就会有问题哦。哦，这点呢，请大家注意哈、哦，就刚才讲有的人啊，伊即个食安眠药啊，啊，食安眠药啊，阿娘阿公啊，食雪利旺好困。哦，头一天吃雪利旺了，安眠药就拢总停起。哦，安尼是嘛唔对。哦，你雪利旺哪啉？可能十天半个月了，哎呦，跟咱的困眠上呢有真好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呢，甲医生报告一下，然后咱偷偷啊减量，安尼是才是正确的减量的方式哦，哈。
9: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10: 规身躯上安弄落啊，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顿啊，够嚼烂。
11: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12: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3: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0: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3: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啊，人工精跟雪利旺确实讲，你都有在吃呢，啊，这两项呢，斗阵吃，不免分开吃，斗阵吃较好，哈，啊，只有一点，因为有雪利旺，哦，所以你喝雪利旺前后呢，半点钟、一点钟呢，咱就莫喝地米茶，好，莫喝地米茶，啊，因为有在喝雪利旺嘛。啊，胃肠若歹呢，咱就食饭饱啊，雪利旺人工精，再来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这种毒品呐、啊，唱一点啊来，哈，阿你特别例外台湾妹，这是咱呢，吉兰海关今年三月发觉的，讲有两只哈，为加拿大进口的迄、那个吉普阿车，哦，恁那里面呢，唱了毒品。啊，当年你就通报调查局来办嘛。啊，检调单位队查这是啊，运毒的集团，将299包的这大麻，甲藏在恁那当中，这价值咧3亿呢。哦，即卖呢，哦，凊彩报拢几啊亿个，啊，个几十亿个，啊，那么报价上100亿个，啊，这毒品啊呢，哈、哦。我老说，伊即卖都是车辆例外嘛。哦，啊，例外进口例外了。这个铁链呐，加铁毒品吧。后来查呢，原来后边面是有这德联的兄弟啦，哈，叫曾有为定三个人。啊，今嘛恁这是共同贩运第二级的毒品，啊，将三个人起诉，啊，起诉。啊，这案呢是这个航调处报请家人地检署来办的。哦、啊，查出的讲这姓曾呢，哈、啊，伊是。主要就是以为主的啦，啊，伊是透过管道请朋友为加拿大那边啊进口中国的两台吉普啊车，然后一个咧在哪口，这呢租迄个厂房啊，准备讲礼拜巡，我、哦、要来提毒啦啊，纷争啦，要来安怎的是哈、哦，好啦，所以呢安排是都安排好啊，嘿，但是代志就变个嘛。啊，物件咧，礼拜啊，送个吉普啊车来，对，伊唱个恋爱，包括备胎内面呐。啊，离个婚就为加拿大出发啦。啊，运送期间呢，结果呢，主要带头的这个姓曾呢，吼，因为啊个别的案件啊，被收啊，所以这两台车呢，三月份来到吉兰港呢，哇，这边做啊，再叫一个姓唐的啊来接手来接起就对。啊，车辆来到呢，吉兰海关，关务人员呢发觉东恁阿来有问题嘛，伊就通报调查局，啊，就来查嘛。那怎样讲查出来呢？哦，好厉害，299包的呢，这价值咧欧市的吼，将近要3亿呢。哦，啊，这毒品那个提出来，啊，然后鸡鸭呢，或者车呢，好人呢，好人呢，有人呢，人就开走去啊咯，一路个地。对个仓库，哦，迄、那个姓唐的要提恁阿来毒品的时候呢，啊、哦，这检调单位就出来了嘛，就个抓起来呢，通通抓起来安尼是吼。根据了解呢，超4年前吧，嘛是德联呢，以同款进口吉普啊车的手法来招收，当时查到的毛相当的量，哦，差不多是89公斤呐。啊，这边是啊，161公斤。那、啊、这两台车呢？两台车没收嘛？啊，没收了呢？没收了就拍卖嘛？啊，变国家的钱呢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去中国旅游。这是咱大陆委员会长公布的啊，可能呢，你的身份那个敏感呢，无定你家己嘛，都要先注意一下。哦、啊，因为自6月底以来。咱即嘛增高了10名，去中国，我找无人啊，失联了。啊、哦，是当然，伊后壁面呢，什么款的真真正正原因，嘛不是讲非常之清楚了哈、哦。但是总是我失去联络啊，包括集团有3-4个，因这是安怎呢？烧酒，哦，去那边啊，然后呢，全数失联。啊，即嘛就透过管道咧找人啊。哦，另外有一名是地方法院的法官，4月份也去中国旅游，

哦，结果咧人嘛来找伊，哦，跟那个盘查个问东问西案的先就对哈、哦。啊，其实咱前一段时间冇讲到嘛哈、哦，就是讲嘛是朋友，哦，因这是军方推过来，啊嘛是去中国。哦，啊！你去中国呢，伊就请你去领咖啡啊。当然嘛，无唔是讲甲你关起来，甲你压，甲你拍，甲你安怎，迄是无啦。但是我去旅游啊，你甲我请我去领咖啡啊，问东问西，哦，啊是要甲你要甲你吸收，哦，这拢真困扰啦。坦白讲哈，好啦，所以呢，经过统计哈，为2024年正月初一来，就是有一挂台湾人去中国呢，哇，联络袂到啊呢，哦，啊是讲啊去用盘查。这款的人数呢，咱即马有资料的有385个人呢，所以我的人安尼先哦，尤其啊，咱讲到这地方法院这法官，这法官是4月份去中国，伊去华北遐啦，啊去旅游，有旅游，啊，计有3个对方的公安来到呢，咱这法官所住的这饭店，哦，来家呢。卖讲是个门口警是无，然后就跟你盘查嘛，哦，了解你啊、哦，做法官哦，哇、哦、啊，你感觉讲啊，两化咱这种啊，司法的制度，你感觉有什么无同啊？哦啊，你感觉阮中国呢，你有什么看法啊？哦，等等啊，那是，哦，对方呢嘛，知影讲这法官的身份，因为你要去中国，哦，伊那可能唔知道你什么身份呢？好，所以你那是身份较敏感的，可能家己啊，可能爱较注意安尼先啦。好啦，另外咱讲的这個法官，啊，咱来讲这个陈永松法官，咱已经有讲到伊的新闻啦，哈，啊，即嘛就是讲后续，啊，咧咱台湾有一个头家叫做连衣包衣的头家钟文志，啊，这钟文志呢，伊啊，哦，股票安尼先啊，咧炒股啊，后来咧出代志嘛。啊，被当判啊，当判呢定案后一走嘛，啊走啊，刚才伊去年10月呢，就是弹劾高等法院法官陈永雄，认为讲你是法官，哦啊，结果呢，你咧审判这案件当中，哦啊，这钟文志，哦，你可以家暴了，你竟然无严当着呢科技监控。哦，你那科技监控，你知伊咧多啊？因为伊有卡有一个脚镣咧遐嘛，是不是啊？哦，你嘛无宣誓讲安怎裁定，所以这违反了咱办案的程序，包括呢你职务的规定你违反，所以从以上呢停改法令。好、哦，这代志有严重无？坦白讲，大家对司法的信任度，你这款的做法其实是严重的，敢是呢？但大家袂相信司法嘛？啊！结果天改法呢呀，伊安怎处理呢？伊怎判决到这陈永松法官安怎个处罚？甲罚钱，薪水罚一年，安尼处理呢？哦，所以爱一年的薪水呢，咱就知个哦，原来地方法院法官一年的薪水呢是新台币250万安尼先啦。啊，但迄个人呢，迄人走去啊？哦，迄个人咱就是伊违反政权交易法，伊是被判刑哦，35年5个月有期徒刑确定的这位钟文志，即马发布通缉，无怪伊会走嘛。你甲想看卖判35年5个月，那无走呢，真正关个刑杀不？啊、哦，所以即马就是针对这款法官处理这代志，难免大家乌白想呢。哦，你为什么安尼判呢？哦，你有提什么黑无？有什么好康的无？什么加减拢会安尼想干袂呢？哦，啊那安尼就亲像咱以前所讲的嘛，有钱判死啊，无钱呢，无钱就判死啊嘛。啊，这大家啊对司法都袂信任嘛，哈、哦。过来另外讲的是一个啊，台西家己的一个太太啊，然后呢囡啊，包括岳母。哦，这新闻咱已经报过啊！哈、哦，这个人叫做张弘毅，犯案的时候才24岁，伊趁伊30岁姓陈的太太咧困的时候，那个电视，然后个台视当时69岁啊，伊的丈母，包括呢因太太啊，有一个情人囝3岁囡啊，拢总台视哦。
后来就咱领导因丈母啊，而且押金，包括倒刷信用卡，拢总五十几万，刷到揣到狗安尼走路，啊，这代志憋啊嘛哈！一审呢，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啊，哈，以家暴杀人，甲判处于三个死刑。伊阵啊，大家都在讲啊，哎呀，判死刑无真正会真正死刑安尼啦哈。好啦，所以这条官司呢，高等法院认为讲一审的判决无唔对，哦，长嘛是驳回伊的上诉，所以真正是维持三个死刑的判决咯。好，高等法院是安尼讲，伊讲这个张弘毅手段呢，真正非常之残忍。是已经达到讲呢，犯罪情节最严重，就是上严重、上严重。我想讲要甲你卖判死刑，我嘛找无理由，迄种的可怜的事啦。好，所以我们才甲判处死刑啊呢。哈，其实这个过程是安尼，这个少年的姓张啊，因太太姓陈，啊，因太太在酒店上班，啊，因太太呢，甲家己的妈妈。啊，甲家己啊，即、这个太太会有一个囡仔啦，哈，住咧三林埔某一个社区大楼，2024年的4月30日，好、啊，一直到5月7日翻店嘛嘛，哈，这张呢，探着因太太咧困，用枕头啊，用手呢，啊，将因太太钉死，甲吓死，然后到半暝的时候呢，我到隔壁房间，将已经咧困的因太太妈妈，啊，嘛甲钉死。刚一刚下晡5点，双手包括用咱迄电线，将因太太迄个囡仔甲吹死。哦，你真正真凶。然后伊呢，甲这尸体呢斗阵呢几啊工，佮找这个水族馆的员工来厝内讲来变啥物啊，变这个鱼缸固步鱼阵就丢啦。然后带着伊个狗啊，坐高铁呢就走嘛。啊！伊主要是走来咱台中，哦，然后因这个场的钱甲领，啊，然后甲盗刷，哦，啊，然后呢去包起迄种交友网站 VIP， 哦，啊，入出租啦，入什么安尼是，啊，甲做精神鉴定哦，我看伊是咪精神什么款的这个问题安尼是哈，伊迄阵啊安怎讲呢？啊！伊讲啊，我台死啊，意思讲台死，因这丈母哈，伊无后悔啦。哦，啊那是安怎是我嘛是一个个台死安尼，好，安尼就免讲啊。完全的想要甲你判只无期徒刑啊，以你即卖口气，嘛无法度判你无期徒刑，所以后来唔知呢，将伊个判处死刑，台死三个啊，甲判处三个死刑啊。

0: 啊，搁一条呢军中的新闻吼，这有影有较离谱啦吼。陆军第八军团下面呢，属于高雄市的后备旅，旅长呢是一位啊上校啊，姓林。结果七个车因呢，一带领到三名啊，小校啊啦，属于这种干部呢，去高雄一间啊。啊，这个会当讲是制服酒店，啊，去啊饮酒，啊，这间酒店真出名哦。哦，内底当然有姑娘爱陪你饮，听讲呢真敢耍，啊，佮有真敢脱。哦，所以结论大家都知影嘛，因为这代志憋啊嘛，憋了呢，你看要怎处理呢？哦，那会这么离谱呢？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记得直接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啊，我就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5: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咱的肝呢是咱排毒真重要器官，但讲伊上重要啦。哦，所以有毒的物件，咱称呼叫这个物件有这个肝毒性。肝毒性的物件吃落去，你的肝细胞会死亡，而且死亡了真紧。哦，所以你吃维他干呢，上重要一个作用，先保护你的肝细胞。啊，为肝细胞的外围者呢，叫做细胞膜，甲包起来。甲保护起来，可以卖挂毒性物件呢，去伤害你的肝细胞。一旦你甲割掉的，你的肝细胞就会当发挥伊的作用，颠倒会当将这毒素呢，啊，从那个代谢出去。哦，所以将肝细胞先甲割的头前呢，是维他干呢第一重要，嘛是上重要的功能之一啊！你先哈，当然肝细胞以再生的能力一定要好。哦，再生能力好的时候，你的机能呢就会当好哈、啊。所以这两项呢，嘛是啊，咱呢维他干吃了呢，大家非常肯定、非常欢乐的所在哈。啊，因为一个有毒素的物件，真正防不胜防啦、啊，是不是啊？哈、啊，所以咱将肝呢随时个搞在头前，哈、啊，不是突然间听到什么新闻才来紧张噶，哦、啊，这么赶紧吃维他干啊。普通时啊，咱搞在头前是上好的啦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再来讲啊。目前啊，咱台湾这股市的状况，哎呀，你哦，一直借钱，想办法借钱啊，啊，来买股票安尼先哈。咱的中央银行的总裁啊，嘛讲话安尼哈，伊讲啊，我较保守啦。我那有偌济投资偌济安尼先啦，吼、哦，较无鼓励大家啊，一直安尼干杠处理安尼咧买。过来讲到钱吼，咱替囡仔来欠钱，即马要来立法咯，啊，要来立法咯，好，两米讲，待会见。
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哦，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讲到咱小朋友呢，啊，政府呢来个照顾。哦，啊，这呢一开始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在野党啦，哈，去年的年底啊提出了讲。这台湾的未来校服特别条例一个草案，哦，啊，总统呢今年五月啊，啊，冒一个出世个十八岁，啊，咱这囡仔呢，咱每一个月呢，来发5000块，啊，这种行动津贴，啊，大家互相呢，哦，没啊，想办法替囡仔较好安尼，这当然也是好代志哈。不过在野党认为讲，这是我的政策啊。哦，你干那来呢？来修改哦，所以呢，想讲赶紧呢，要点样行政呢，完成三读的立法。啊，根据了解下呢，啊，就是在野党呢，即马有一个方案，叫做666666哈。红姨啊出事，红姨啊一个出事呢，就6万块开始启动，哦，进入到呢伊的户头里面，哦，所以呢，一直加七岁呢。每一年啊，拢有10万块的现金。哦，啊，那七岁到十八岁呢，就是两条线进行。一方面就是每一年过来发3万块，然后呢，伊个户头里面呢，啊嘛个补3万块入去安尼先哈。好啦，根据了解呢，李焕义长呢是讲后礼拜四来协商吧。啊，可能后礼拜五议会来表决。安尼先哈。根据了解呢，伊这个草案的名称，即马修正变作是台湾离校成长以及未来校服条例草案，哈、啊，啰啰长了哈。简单讲就是内容，像咱头拄所讲安尼先。啊，内底内容呢规定政府，你囡仔出世时8万块开户，哦，甲七个每一年个8万块，哦，这叫做成长津贴。七月到十八岁呢，啊，就头多人讲的3万块发现金啦，3万块呢入去户头。哦，啊，实际上啊，最近这股市真好呢，嘛发觉到讲真侪人啊替囡仔开户买股票。诶，敢会当安尼？会当？会当哦，家己呢买股票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草案内都有写着哈，就是讲咱台湾的这种囡仔未来的这个户头呢、校服呢、医生呢，是由中央主管机关的编医生，你也编钱出来啊。哦，然后呢，这个、金额是每三年依照着消费者物价指数过来做检讨。哦，甚至不是讲干呐几万尔，哦，佫增加。啊，看这物价指数来检讨安尼先啦哈。好啦，但是这囡仔当然人真歹讲哈。确实讲呢，万一不幸，伊咧十八岁进前，啊，伊那是亡生呢，还是重大疾病呢，还是讲严重的身心障碍呢？哦，而且后生呢有一挂细节内底也拢有写着啦哈。不然无遐侪时间，只是讲哦，有这条，起码有可能。啊，会统计，啊，那统计就是照安尼行嘛，哈。哦，啊，投资股票方面，哈，一个总裁啊，针对这方面啊，有讲话哈，因为这 AI 啊 ，AI 实在是即马在泡沫嘛，啊，所以市场的资金呢，哦，大家呀、啊，啊，都拢来集中呢买 AI 这方面的股票，卖讲咱台湾的资金呐、啊，外国的资金嘛，总入来干唔是呢？哦，虽然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是安尼讲，吼、哦，伊讲那是 AI 这个产业，伊会咕咕等等哦，哦，伊会当呢长期啊成长，但真正予咱烦恼，伊讲真正予咱烦恼，唔是讲这个产业啊未来崩起啊，啊，什么产业泡沫，伊讲唔是烦恼这個，啊，伊烦恼是
咱即马将资源呢过度集中呢咧 AI 这方面，等到家己的钱买落去，厝贷款买落去，家己的信用过来借钱阁买落去，啊，买股票呢阁拗落去，阁借钱阁买落去，哎呀，惊死人啊！即干那咱咧安怎？阁拗落去，阁拗落去吼，安那拗落去，拗几下顶落去，万一即道那无赢掉呢，头前都拢无去啊呢！哦，所以等于讲有一种信用杠杆呢，安尼是咧快速扩张。伊讲这是咱政府要注意的，尤其咱咧注意的是咱中小企业，也是一种小小微型企业。等于讲因无钱啊呢，因为钱大家拢总会啊。这 AI 的股票去啊呢，哦，所以一寡传统产业，那么真侪真好的公司啊，真好的产业啊，哦，结果无人咧买因的股票，咧投资因的股票嘛，哦，而且个三星即嘛一寡呢违约交割、违约的高挂，哦啊，所以这也是愈来愈追假，啊，总裁嘛讲买注意啦，买注意哈，因为李伟咧讲，因为咱台湾即嘛股市是 K 型化。K 型化就好，非常好。啊，其他呢，哇，无人买，会变样的是，啊，好的呢，涨翻天。啊，过去咱台湾呢，一张股票一百块的这种千金股啦、千金股啦，才几支呢？是不是？啊，今嘛呢？今嘛要到五十斤啊！啊，可能无外久，无我咧抓啦哈，可能年底，啊，较慢呢，可能明年啦。这种一张股票一千万的，即嘛一斤嘛，啊，我咧估计，看我有准啊无准啊先啊，到时呢绝对唔是干一斤俩，我咧抓差不多可能五斤啦，啊，无嘛一定有三斤以上，一张股票，哦，一千多万，哎呀，好厉害，是不是？好，所以这呢当然，这个发展唔是歹代志，但是这种过度集中。啊，是讲啊，一般人呢，看到这大行拢免做嘛，变这就好啊，会产生呢，后续的一挂大问题哦，是不是？尤其即马你看 AI 这些股票，伊的本益比啦，啊，本益比呢，哦，甚至一百倍以上的安尼先，对，甲一般企业呢，伊讲啊，本身呢，这企业甲你股票的本益比差不多二十倍吧，二十外倍安尼，较正常吧。伊遐做遐做，遐做遐做呢，就惊讲开招精去。哦，所以包括呢国际黑票基金，包括国际清算银行，即个国际机构哦，嘛拢咧提起讲啦 ，AI 的这边的估值呢，可能偏高了，有风险，有风险，安尼先哈。不过呢，总裁是认为讲 AI 所带动的产业的升级也好啦，经济成长也好啦，这是会当支持呀、啊。发电的方向，绝对发电嘛！即马多几方面 AI， 哦，多几方面 AI 啊，包括即马用咧医疗的嘛，真好呢。用咧啊，哦，讲到迄条战争啦、军工方面的嘛，真好呢。哦，所以我是一直认为讲，那是 AI 用咧医疗方面的，绝对对咱人的性命啊、哦，这方面的帮助绝对非常非常之大。刚才咱呢，这个这两天咧讲的，吼、哦，迄机器人啊，透过了 AI 各方面的进步，哦，老大人无人陪伴，即毛机器人呢，咧照顾老大人啊，这嘛是非常好，敢毋是呢？哦，所以一旦发展的非常多方面呐、啊，你讲啊，这啊 AI 呢，要泡沫啊，嗯，迄是讲个什么人听的啊？好啦，所以即嘛只啊，较惊就是讲这个 K 型的发展。实际上对整个国家跟社会是较无理想的，这也是事实，是不是？好、哦，当然记者你慢慢问这个咱的总裁啊，啊，总裁啊，吼、哦，你个这今麦这股市啊，啊，你有什么建议无啊？伊是中央银行的总裁，你问看伊啊股票，哎呀，哎，安怎呢？买，伊讲我较传统啦，哎，我哪有偌济钱，我就投资偌济。啊，卖安尼是借钱来买，因为你有可能会受伤，有可能受伤哈。这是咱总裁讲的，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过来另外一项呢，就是讲咱这个，你袂感觉新台票即马敢那愈来愈薄啊？
那你这讲日票呢？哎，日票愈来愈薄，所以日本人呢真辛苦啊。咱即个台票嘛愈来愈薄呢，薄到一个程度呢，32.5呢啊啊，一直薄落去。照你讲，咱股市啊一直咧起来，台票的大银才丢呢啊？为什么钱你走去呢？因外资咧卖嘛，啊外资咧卖股票，啊钱咧会出去嘛，啊美金咧愈来愈大银嘛。所以一寡资金的抽走嘛，哦，啊，另外一个原因呢，真侪已经赚到钱的人呢，嘛将一寡钱呢，投资咧国外的资产呢，好、哦，咱昨所讲的嘛，真侪人走去日本买厝啊，对不对？啊，欠债几千万、几千万、几千万，一直出去，哦、啊，所以嘛，造成咱台票呢较薄起安尼先哈，所以这点呢，嘛有记者呢，也是李伟嘛，请教咱的中央银行的总裁嘛。是不是啊？吼啊！总裁意思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咱中央银行针对咱台票，吼、哦，咱的汇率，咱的态度呢，就跟那呢，跟那柳树理论啦、啊，树啊，柳树，哦，柳树就是风吹来安尼，摇嘞，摇嘞安尼先啊。伊讲啊，咱这柳树理论，咱台湾的新台票汇率会当波动。会当波动，但是袂当波动伤严重。哦，啊，你这汇率代表大盈小盈，这是市场这边来决定的嘛？啊，咱中央银行针对代表是大盈还是较薄，咱袂当管制啦。哦，咱是做管理，但是咱袂当做管制安尼是哈、哦。当然，伊也安尼讲啊。啊，你若做管制呢，这美国这边啊，啊，可能就避免了哈。好啦，所以呢，即马呢，咱呢啊，生意好啊，歹呢，财政部呢，昨公布了咱六月份的出口748.3亿的美金，这是第二来啊上强的六月，比顶一年增加40%以上。所以咱来讲啊，从顶半年啦，咱台湾的出口。偌济呢？4,166.6亿的美金，这就是同期的新冠的记录。就说财政部讲的啊，这个 AI 嘛是 AI 啊，用这 AI 呢，和咱台湾的出口呢，真正是迄油门吹落去吼，吼拢袂停啊。年增率一年比一年增加，已经连续32行啊。啊、哦，32行啊，你就知影嘛，哈、哦。所以讲啊，咱这真正比其他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咱是比因的也搁较厉害。哇、哦，你物件一直卖出去，啊、有卖入来无？有有啦，哈、哦。咱六月份呢，咱卖入来进口的呢，达到呢626.3亿的美金，咱出口700几亿吧。啊，进口600几亿嘛，啊，等于讲咱那个赚呢100几亿安尼是哈，但是咱呢，哦，进口的这规模嘛是增加真多呢，比顶一年增加超过51%，哦，这一定的，为什么？哦，咱买真多食的嘛，真多用的嘛，真多什么？不是，这也是咱台湾的厉害所在。咱来买这多物件入来台湾，是买什么物件？还买到600几亿？买设备嘛，你要生产物件，你免买设备，买机器啊，买材料、黑厂房什么系嘛，哎嘛，是不是啊？所以那不断好的循环，哦，好的循环呢，啊，佮继续一直咧进行当中。虽然全世界的经济疫情呢，其实是不好的，哦，所以国际黑票基金呢，又佮下修。全世界经济呢，伊是下修哦，就是讲会较呢较落去。啊，但是咱台湾这边呢，就一旦讲，一旦讲无同啊，是不是哈？所以，这发展上呢，确实啦。台湾呢，我感觉啦，哈，感觉呢，短时间内对讲这个 AI 帮盘，嘿呀，嘿听听也就好啦。好啊，但是是不是啊？永远的股票一直跌，嘛无可能啦。股票就是敢那海波浪嘛。有时起，有时落哈。过来，咱来讲的，即马讲食了这有毒的物件。哦，中联这间公司做的，来对成分的这本病比呢，是一级的致癌物。
啊，但是啊，有专家呢特别的讲哈，伊讲这不是干那食的这方面呢产生这大的问题呢，伊讲你食荤，讲到食荤啊，食荤呢，你食一支荤，咱即马讲的这种毒的致癌的本病比来讲，伊讲你食一支荤会当产生20纳克这款的物质，等于你食呢2.5公克这种有问题油呢。所以你一天吃一包粉，等于你吃这种油呢，吃50公克，你知吗？哦，原来吃粉致癌呢，比吃这种油更加严重，伊讲嘿。但是一般人你嘛，逐天你遐输粉，好、哦、啊。所以本身呢，这种本病比呢，伊主要就是讲为管温肝呢不完全燃烧，哦，主要来自这方面呢。啊嘛，是咱呢，当讲国际公认呢。会致癌的物件，你食这种油，伊的含量2 ppb，2 ppb， 啊，就是讲每一公克咱食油呢，伊本身呢袂当超过2纳克，好、哦、2纳克，但你食一支烟就20纳克啊，呢就十倍啊呢，是不是哈、哦？所以当时基金会内面的主任咧讲吼，伊讲啊，咱即马食薰。啊，这粉啊，你点落去咧多嘛？啊，你咧多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种本病比呢，每一支啊，啊是几啊耐克剂呢？10几耐克？啊，你那是一天吃一包粉呢？啊，你阿个实在朋友一天吃2包粉呢？哦，你真奇怪，你安尼一直输一直输，迄变作一种习惯啊，你知嘛？真的？哦，啊害啊，永远的迄个习惯呢，咧伤害你的身体嘛？啊，一支粉才20纳克，啊，他都有讲啊，哦，卖超过2纳克，啊，你一支粉20纳克，啊，你食一包粉20支，400纳克，你哪会袂致癌呢？你当然会致癌嘛。哦，伊个意思是讲，大家一直咧讨论这油咧致癌安怎严重安怎严重，但是啊，讲一个数字哦，大家知影，你食一支粉咧，就超过他都要讲的2 ppb 啊。好、哦，所以结论是安怎？赶紧戒烟，唔通食烟，啊，无你会致癌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听着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听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过
5: 咗吼，
4: 三
5: 招介
4: 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未，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衫，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喂，你好，
6: 阿亮老师哟、
0: 哦。我阿亮啊，你好。
6: 你好。
0: 嗨，请讲来。
6: 我有去检查这个。
0: 嗨。
6: 这个、健康检查吼。
0: 是。
6: 啊，这个咱的肝。
0: 嗨。
6: 肝功能吼。
0: 嗨。
6: 是62呢。
0: 62哦，
6: 嘿，啊是咱普通咁是用40对不？
0: 嘿，对。
6: 啊，那62是安尼咯。
0: 我见啦，迄个管吼，你去买维他干来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吼。
6: 啊，三顿安尼。
0: 嗯，啊，卖烦恼，三个月后佫检查，好唔好？
6: 好。
0: 哦，啊，你照起工食维他干。
6: 啊，佮母公、金公，啥物会卖食？
0: 七个性的较卖食。
6: 哦，安尼啊，这个以前那会比较管起。
0: 60是有较悬着，
6: 62呢，
0: 啊，睏得去未？
6: 会啊，我咪是安睏啊，
0: 好，
6: 啊是早睏早爬起来，
0: 无要紧，哦，睏眠真要紧哈，哦，爱运动啦，活动啦，好唔好啊？哈，
6: 安尼老师，我讲给你听吼，
0: 系，
6: 那安尼是不是肝病哈？
0: 对啊，你就是肝炎啊。
6: 安尼哦，
0: 嘿，
6: 那安尼唔算完全严重啊？
0: 啊，袂啦袂，哦，你即马吼。叫起讲三顿食一顿两粒维他干哈，啊你三个月后一个抽血哈，啊抽血检查你就看讲，哎呦这指数正常啊，啊你卖烦恼，好冇？
6: 哦，好，
0: 安心哈。
6: 哦，谢谢阿亮老师。
0: 好，好，拜拜，拜拜，嗨。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7: 哎，我要跟你问讲你好。
0: 嗨。
7: 在你院。查甫会使食无？
0: 查甫查某拢会当食，
7: 拢会使食。
0: 当然啦。
7: 啊，一届拢食偌济啊？
0: 咱内底一块熬啊吼，三顿食，每一顿炒半熬，安尼就好。
7: 哦，一顿半
0: 熬。嘿，三顿拢爱食吼。
7: 哦，
0: 安尼好。阮的滚水甲冲落辣辣的来食，安尼较好。啊，若胃肠歹，就是食饭饱才食。
7: 哦，安尼咯。
0: 好唔好？
7: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8: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8: 我来借问你哈。
0: 好，请讲来。
8: 哦，我家里话我做三招，加到两三年。
0: 哦，谢谢。
8: 啊，最近哦。
0: 嗨。
8: 那安尼一寡骨，我做啥个？无论一个手的骨轮哪疼，啊，脚的骨轮哪疼，啊，我因为进前那个，我做啥个？尻川头迄个，
0: 迄
8: 个大骨的吼，拢有加有手术过啊。
0: 哦，了解。
8: 啊，规个拢疼。
0: 啊，拢安贴啊嘛。
8: 啊，
0: 拢安贴啊嘛。
8: 哎，安两支。
0: 哦，了解。你三椒即马有咧食无？
8: 有。
0: 哦，三椒一定爱食哦。
8: 继续食，啊，搁食雪里旺，搁食香菇精。
0: 哦，啊，瓦骨爱加咧食。
8: 哦，啊，食遐几项。
0: 你即马较要紧的是三椒甲瓦骨。
8: 是啊。
0: 哦，因为你本身的安提啊，吼，你骨头一定爱钉，啊，无提啊变作重，爱变作酸痛，啊，你的关节吼退化破损吼，所以关节这边啊，瓦骨来加呢。 上要紧的是三椒甲瓦骨。
8: 呀，
0: 嘿，对，妈妈，
8: 嗯，
0: 好，拜拜。
8: 谢谢。哦，加派卡。
0: 拍谢拍谢哈。
8: 卡二十外分。
0: 哦，拍谢，谢谢，谢谢，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4: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啊！
9: 正常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10: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11: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2: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13: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4: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4: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口欲，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来个大家提醒一下哈，咱啉雪梨旺哦，真侪拢是啊，温暖的滚水个冲呢，安尼来啉。卡叔讲，啊，卡叔讲呢，因为你啊欠费，啊，个税油纸，然后呢个放无溜，哦，啊那安尼雪梨旺，咱就啉顺呢，啊，滚水配一嘴啊，安尼就好。豆豆伊较改进啊，较改进啊，啊，咱水分呢才会当加了出。好，因为你的状况较无同款哦，哈。啊，那是三椒甲瓦骨这两项产品有咧斗阵食呢，唔免分开食。食饭前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兼顾筋骨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帮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先来讲的是亚洲开发银行啊，对咱台湾这边啊，伊一个评估啦哈、啊。这亚洲开发银行是初稿公布的新版呢。亚洲发展展望哦，即马当然全世界拢是 AI 和 AI 啦哈。啊，所以呢，伊嘛修正了咱台湾。2026年，咱的经济成长率也预测是9.5%。嗯，一四月份估计敢那唔是呢？对，吼、哦，比四月份呢，佫提悬呢1.9%。按那呢，亚洲咱先进的这经济体，台湾是排在第几名呢？第一名。哦、所以这亚洲开发银行呢，伊讲出口呢，依然是台湾经济成长真重要大力引领。哦，所以今年第一季出口呢，增加了呢35.8%，伊讲啊表现强劲啊，哈、哦，真正是强够力。其中呢，科技产品，咱嘛是拢靠科技啦，哈、哦，用科技产品呢，伊出口咧2025年呢，台湾第四季。就成长了呢81.4%，啊，伊即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咧2025年的时候，咱台湾已经成长到这么高啦，即马呢咧这么高，顶面阁塌去，安尼大家了解吗？假设讲咱前一年呢啊，真两公数字真低，哦啊，成长真高呢，啊，这嘛是因为。前一年就增加嘛，哦，所以现在成长真高，不是哦，咱前一年就成长真高啊，现在呢，又踏起那么高，表示呢，真正是，强上加强就对了。哦，所以说呢，先进亚洲的一些经济体，报告呢，公布从整体上，2026年成长率，由四个评估的2.2%，即嘛修改来到2.6%，这是整体啊，整体啊，整体这2.6%尔嘛嘿啊，啊，咱台湾呢9.5%，哦，所以你就了解讲呢，全国总共台湾的总共，好啦，咱嘛看一下别个国家是虾米款哈，那新加坡呢，因的评估是3.2%，香港呢是3%，哈、啊，韩国呢是2.6%。澳洲呢是2%，纽西兰是1.6%，哦，和阿玲啊，感觉较哎呦，哦，较感觉讲哎呦，这是日本，日本竟然干呐0.7%，哦，刷了应该较无讲了哈。过来来讲的是美国个伊朗呢，又个拍起来呢，又个拍起来，啊，美国总统川普是提出警告，只要你伊朗呢，你个发起了攻击者。啊、哦！我美国呢绝对20倍，给你拍倒回去。而且美国嘛连续2案，伊打击的是伊朗沿岸啊，真侪军事设施。在新一轮的攻击当中呢，甚至锁定了90个目标。啊，伊朗是扩大报复的范围。哦，伊的境内空袭的包括在巴林。在科威特这些美国的基地之外，卡达呢这边嘛去有伊朗个，个怕呢？啊，约旦呢？哦，空袭警报嘛是弹啊呢？所以呢，中东这局势呢，哦，

0: 再度升温。啊，那呢？这个、海峡和母子海峡是会通啊，未通呢？啊，当然要通就较困难嘛。啊，即马陆续有一寡呢，依然回通诶。啊，美国呢，未回通，还是安怎哈？这个、和母子海峡呢，其实即马来讲，哦，那伊个整起来，迄船只出入呢，绝对无亲像前一段时间呢，啊，遐尼啊方便啊，那敢是？好、哦，但是。哦、但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啊，伊讲这个冲突，即马这个冲突呢，真紧就会结束。这如果比真紧就结束，这是伊初步讲的哦。伊讲我预料啦，哦，这个冲突真紧就结束了。啊，无论发生什么代志，啊，真紧就会落幕啊。啊，而且呢，未来的局势呢，会变加更加安全，啊，包括石油嘛，更加安全。伊找到，找到就这两天而已。伊讲啊，那伊朗一边呢，无偌久进前才打电话来啊，讲因真希望会当达成协议。而且是美国总统川普所讲的啦哈。当然，伊即马讲的话啊，唔知是真的还是假哈，这咱嘛唔知影。伊嘛唔是讲讲白贼啦，啊，就是讲伊迄个局势什么款的情况之下，伊必须要放什么款的风声的时候呢，伊就放什么款的风声出来嘛。哦啊、所以一般的风声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这咱是不知道、哦啊、所以呢，伊朗这边有这个本身的通信社在讲、哦啊、包括美国的新闻网站也是这样说的、哦、他说美军的初步那一天用飞弹、啊、打到伊朗的北部两座那种、啊、铁路的桥梁。啊，那伊朗呢？这边的通信社，哦，毛讲到美军呢，七七七八，伊的攻击已经造成了呢，有14个人死亡，78个人的受伤，安尼是啦哈。这后续呢，是不是也是个什么款的变化？亲像川普所讲的，真紧就结束，啊，真紧是偌紧？啊，唔知影哈。啊，咱来讲啊，北约，这北约这组织。欧洲真侪国家拢是北约会员国嘛？啊，本来美国讲啊，恁北约家己哦爱顾家己啦，恁拢袂当靠我干那美国咧出钱咧顾恁啊。所以迄阵啊呢，美国甲北约的关系啊嘛，不甲无介好。啊，川普讲我要退出啦，哦，拢我咧甲恁顾，无合理，啊，要退出啊，也是哈。不过这边呢，北约开涮呢，川普呢讲愿意甲大家斗阵。哦，变来变去啊！实际上应该讲，川普的目的已经达成啊。因为川普不爱插这点国家嘛，欧洲这国家我不爱插恁，啊，不爱插恁，遐国家会紧张呢。啊，所以欧洲啦、英国啦、法国啦、德国啦、意大利啦，这国家大家开会啦。哎呀，咱袂当干那靠美国啦，咱家己嘛都要呢坚强啦，爱增加费用啦。啊，强化咱呢啊，这武器啦、装备啦，等等啊，那是有安尼做无？有啊，所以川普嘛真厉害啊！我甲恁刺激了呢，啊，恁呢家己啊，哎，会去做这方面的改进哈，嘛、啊、真正有所改进。啊，即卖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会嘛，啊，开会呢，啊，开煞，初步结束，初步结束啊啊，会前会前，川普呢依然批评欧洲家。啊！恁安怎安怎安尼是哈？甚至威胁要甲西班牙呢，大家卖做生意，啊，不要有贸易往来。但即马开煞，这个峰会最后发表的声明呢，重新的个坚定支持呢北约啊这种集体防御的原则，而且开会煞声明内底有写着。为2026年加2027年，就是这两年哈，每一年要来提供700亿的欧元给乌克兰哦。哦，所以乌克兰呢，这些呢更加呢，战争就是咧开钱的啦。啊，乌克兰呢无钱啊，啊，真辛苦。哦，啊，即卖呢，欧洲呢针对乌克兰。后边呢？哦，实际上钱一直有咧支援，因为欧洲啊知影， 乌克兰是跟俄罗斯黏到底的呢。一旦乌克兰的失去啊，俄罗斯刷了，就是对恁欧洲啊嘛。啊，你即马乌克兰的动咧头前，欧洲会更较安全呢。啊，所以国较安全，你嘛袂当和乌克兰怎啊叫俄罗斯这边过吞去呢？欧洲这国家嘛是惊啦，尤其啊，美国讲恁家己爱国家己以后，欧洲这国家国较惊。哦，所以川普这招嘛，真正真厉害。欧洲呢对乌克兰嘛袂当放外国呢，无以前呢袂敢那唔呢，讲要支持啊乌克兰，讲来讲的钱也买来，啊武器个点么蹲低。为什么呢？因嘛惊得失到俄罗斯，竟然有这种这种物质的，你要安怎讲呢？哈，好啊，所以今嘛呢，700亿欧元要来支援。啊，实际上呢，本身欧洲今嘛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只是钱哦。咱大家拢知影，乌克兰今嘛上重要的就是也无人机啊，太厉害，太厉害！哦，安那可能做遐尼侪无人机啊？嗯啊，下四秒做啊，24点钟咧做啊。就第四点钟去做，嘛无可能做遐尼做遐尼紧。结果后来才知影，欧洲真侪国家甲乌克兰呢倒走，倒走唔是讲倒做无人机给你。哦，这部分呢，我先甲你做好，啊，迄部分我先甲你做好。哦，然后呢，送去乌克兰了，乌克兰这边将这行、那行、那行夹夹的，无人机就出来啊。好、哦，当然。乌克兰这边对无人机也真正是非常厉害，啊，欧洲个斗三工，啊，另外美国这边个真正拢无斗三工嘛，输底下斗三工，你无人机更加厉害，你嘛都要天顶的卫星甲你斗三工，你只要够人家准呐、啊，尤其啊，即乌克兰的这种啊无人机啊，真厉害，慢慢啊飞。啊，无介大只，啊，飞遐尼远，啊，俄罗斯不防空飞弹真厉害吗？雷达真厉害吗？竟然拢唔知呀，飞几千公里哦，然后去到遐了，甲你嘣哇，才发觉就讲啊，奈安尼啊，对啊，安尼哦，啊，伊无人机来啊，伊即马一只无人机会当俗到虾米程度呢？俗到几万块美金尔呢？对不对？啊，你即马飞弹，俄罗斯的飞弹一粒要几百万呐、啊，美金嘛、啊？我几万块啊，啊，你也几啊百万，拍到尾啊，你绝对倒嘛！哦，所以即马呢，真正呢，俄罗斯真头壳疼。开讲呢，俄罗斯的财政部讲，袂当佫爬落去啊，佫爬落去会破产呢。这头一点，第二点呢，即马乌克兰呢，伊也袂甲你呢，我拍你的刀位，拍你的刀位，我甲他拍你的右手，拍你的右手就好啊。俄罗斯是靠卖油赚钱的呢，即马竟然禁止油出口，甚至家己内部的人加油的排队，佮限制用油，真正拍干呢不对去啊，糟践去啊！哦，所以那个拖落去呢，这俄罗斯真正蛮稀烂的，啊，乌克兰是已经稀烂的啦，因为叫拍干，规个国家拢乱糊糊嘛。我啊，这两个国家目前，你讲要安怎化停啦？你搞我拍到哪国国啊？啊，俄罗斯这边我全世界第二强的，啊，你搞我拍到我对外，啊，对外呢，跟你坐落来讲，甚至个老嫩，伊做袂出来啊！啊，对呀、啊，普丁来讲，伊更加无可能接受这款的结论，安尼要安怎？啊，所以目前呢，才变卡掉的呀！啊，卡掉一波套。所以这时候呢，一旦真正出面来套的，会干那嘛干那纯川普尔呢？得利林果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会算分到硬要温下，啊，我吃一罐尔，迄蓝椒解好个啊，下了今麦袂算安尼。
2: 蓝椒解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蓝椒甲瓦骨我三顿吃，即嘛无三骨都袂行呢。
2: 食恁的蓝椒解好啊，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袂衰吼，蓝椒解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即嘛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椒钙好，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哈。你那个药房讲阿玲阿介绍的三椒，哦，伊就知影三粒石头嘛。哦，骨头爱钉，爱亲像石头遐尼钉，哦，三粒石头钉到钉，要骨个钉，哦，安尼就会记诶哈、哦。三椒，哦，三椒，三椒一盒呢，千五块，内底有九十粒，啊，大家咧食，食了真好吧。啊，骨头加真有力啦，腰骨哦加真有力嘛，喙齿嘛加真好，大家学落个哈。啊，要大做诶，大做诶呢，但骨你骨单操七天至十天吧，好唔好哈？骨、单七天至十天，这大做诶三招呢，应该啊，就会先铺来药房啊。啊，你嘛会当先到药房遐住门嘛？哦，大做呢来就甲我通知，啊，想大做来就甲我送来。好安尼是吼，啊大组的三椒就是两啊，来对个加半啊桶，啊三千块一大组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阿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椒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嘉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7: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感恩感恩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署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所提供哦。
1: 好来告诉个数天下数
0: 咱数数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哈。这个美国哦，美国哦，因即嘛哦，哎，有一挂所在哦。啊，因的迄、那个要安怎讲哦？可能啊，比如讲因的市长啦，吼、嗯，他们的市长啦，或者是州长啦，吼，可能是比较属于社会主义者，吼，
1: 较左派啦，
0: 哎，较左派，左派因的讲，我照顾迄个较艰苦人，哎，啊，我要将富人，吼，我要甲好家人给收寡税。啊，用家来照顾好，哎不呀，较善家较艰苦的人，
1: 劫富济贫啊，政府来参与这个财富的分配啊，
0: 劫富济贫，敢一定拢是对的吗？吼、哦，咱听种，比如今嘛，伫美国这种的经营当地的上演呐、啊，吼、哦，在上演，包括像、纽约，吼、哦，纽约市今嘛，因的市长都是一种左派的，吼、哦，这个社会主义者，
1: 极左派，
0: 还有那个哪里呢？
1: 加州。
0: 诶那个这啥您咱的美国特派者呀啦
1: 西雅图
0: 西雅图嘛是呢西雅图齁西雅图也一个西雅图的市长齁、市长叫 KD Wilson 齁、一本身这43岁
1: 很年轻啊
0: 对赶快一就是跟那个纽约市长赶快啊、我要照顾你啊！吼，恁大厝免钱啊！吼，才买物件免钱哦、啊！哦，去提，我就开一个商店哦，恁拢去提免钱哦、啊。哦，租厝免钱，啥拢免钱，免钱，这开销要为得来的哈、那像华盛顿哈，华盛顿也一样哦，华盛顿年纪嘛夸张到啥？其实哦，他们就是可以呢。向政府内申请那个就是这比如说有流浪汉穷苦人家流浪汉照顾流浪汉的那个那个资金那个钱就对了齁、你愈多流浪汉你就能清愈多喊到什么程度呢因竟然呢旧金山竟然去外地去载流浪汉来因旧金山齁、所以人家说旧金山现在很乱就是这样子齁、为什么人头嘛人头就可以换到齁这个财政嘛齁好财政拨款的对啊啦。竟然是安尼呢啊伊就讲我照顾穷人我记得就我照顾善恰人啊你再越多来这些流浪汉当然感谢你你的票就越多啊就这样子啊齁真正这唔是个买票什么个名义上讲我都是照顾穷人照顾穷人讲有必要去外管区咱家讲外管区去把酒去载来载流浪汉载来恁家己的所在。哦啊、你破坏原本、你看原本这个所在它的生态它的那个、财务分配、就差不多是怎样怎样、你又嫌不够多又去载更多流浪汉来你的这个旧金山、他们是为的就是要、提拨这种照顾的、这个财政资金的对
1: 吧它的出发点其实是不错啦、照顾弱势我感觉这有钱的这个政府还是说靠好牙下去这照顾弱势是无可厚非、但是已经贵逃啦尤其旧金山你去那疫情的时候、除了照顾这些流浪汉之外还有什么吸毒者吸毒者已经流浪汉吸毒者这本来就是社会较边缘弱势结果变成说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这个社区的主角所以流浪汉跟吸毒者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他们就搭了帐篷在旧金山最繁华的这个大道上去搭帐篷所以最后古爷这人帮贼算帮伴正常的人不敢去那个所在旧金山政府双手一摊我就是照顾弱势
0: 这很糟糕这种左派思想齁啊过来变成安怎呢他这样子下去齁变成说主地下主地你说那些叛国人他是真的他自己没条件改变他自己的生活吗很多是懒的啊所以就变成养成更多的懒人啊不长进的懒人啊都有照顾啊政府都给他照顾得很好的我们家这样两岁去店买东西不用拿钱不用付钱租厝不用钱都那个为对来财政很多他们就是为好业人来的为好业人水给你扣比较高
1: 所以这
0: 变成养很多懒人越养大家就说大家我就给政府照顾得好了我也没要创什么我也不爱做
1: 这种极左派啦，就左派思想不是不好，但是这种这跟个极左派跟变成跟永山洞同款，这种变成啥惩罚劳动者，你辛辛苦苦正常打拼上班，工课缴税人。 欸，你遐这钱就变成去照顾这些笨蛋、烂蛋，甚至是这个故意哦不去找工作这些人，嗯，这大概心
0: 很糟糕哦，起码很糟糕哦。现在哦，我记一个咧，咱来讲的，就是迄个西雅图哈、哦，咱都来讲。西雅图哦，市长43岁，叫 K.D. Wilson 哈、哦，伊就是赶快呢，已经嘛对吼、哦，一挂这个哦，当地的有钱的大企业哈、哦，哦，提高税收，又是哦，又是所得税，又是企业税，又是这个税哈、哦，提高税收啊，一顶一只牛百几啊顶赔安呢哈，好、哦，因讲哎，你们赚很多，你们都没有缴税，哪没有缴税？啊，不，这侪人因安怎来？这侪人吃我的头路，比如你讲哎、欸，在西雅图有什么？在西雅图有波音哦，波音。公司哦，西雅图有微软哦，西雅图有星巴克哦，西雅图有费雪哦，西雅图有 Amazon 哦，亚马逊哦，哦，啊，你讲我无，你讲我缴的税安怎什么哦？我缴所得税以外，可能有的人一避税，伊的所得税缴那么没有那么好的，你干嘛讲还是不是他缴的税不足哦？所得税这个有时候哦，企业应该的有迄个应该的哈，这避税方法，但是你还有那个什么哦？你还有企业税啊？哦，我讲我个人的所得税，你哪干嘛讲迄个？我有缴企业税啊，我还有在，而且那个税哈，还有这个什么？我迄个啊，这啥周税又市税又周税又企业税啊，一年一只牛百几啊顶赔。那我一家公司，我是不是要养很多人？哎，很多人，这些人也在缴税啊，一年外缴外头咯，年革新伊嘛是咧缴税啊。这些税不是因为我这间公司来吗？然后他们缴了税，然后呢又有那么多高收入的人，他在这里没创造经济吗？对经济没有贡献吗？哦，所以你跟他说、这些企业、这些大老板、所得税缴的都不够，缴不够、然后就、这广设名堂，又是这个企业税，又是个州税、然后又提高几趴到几趴、所以当然那个时阵都足侪一挂这在西雅图的这些这些比较大公司的老板的讲，我那那类吼，那我就要走了哈，我就走了，我你扣无水啊哈，这个西雅图市长一个跟他讲啊，伊讲啊好啊哈，慢走不送啊，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你要走就走啊，哦，就是安呢，真的有人走了呢。第一个领先的就是亚马逊。Amazon 贝佐斯哦，贝佐斯呢吼，早期的佛罗里达州花了2亿多吼，就买一块地这么大块啊，简单公司就给你吼签位啊，公司无签公司的迄、那个公司的总部，我总共我公司就给你换设置啊，啊是不是水就交底啊？跟咱过去带啊高雄店啊，干嘛讲咱工业城市哦，足侪污染啊吼，台啊中钢啦、啊、吼，什么什么什么吼，石化的拢开伫高雄啊，但是因公司拢设置台北啊，水拢交伊台北去安尼。哦啊、污染弄到的高雄，对不？哦，这高雄曾经的命运一样啊，已经嘛吼，贝佐斯已经嘛去啊，这个亚马就是他的亚马逊，他就买在那个佛罗里达州2亿多买了一块地啊，我得把公司的这个啊，那个地基都签了下哦，可能他生产制造还是在这里，但是他就迁到那边了哦啊，缴税哦，到当然就你就会少掉了哦，这个当然西雅图哦，啊、你想呢、哦、如果他可以这样子做别的不会吗、哦、波音不会这样做吗？微软不会这样做？星巴克不会这样做吗、哦、所以呢、哦、这就是说美国、哦、现在、哦、有一些地方、哦、因为主政者、哦啊、真的是、哦、这个极左派的社会主义者，真的 你等于你把这个大企业把有钱人赶走了、哦啊，你不要紧，你讲我要照顾哈、哦、这个穷，好、哦、穷的啊，穷的人都受到这无条件的受的照顾啊，那这样子养了更多的烂人，哎嗨了，这样哈、哦，所以这个国家呐，安尼真的是哈、哦，会未来会愈来愈无法的，无愈来愈退步，就是安尼哈。嗯

0: 对呀、啊，这个、哦、现在尤其在美国、嗯、传统的富有州了，就东西两岸的这些大城、啊嗯、包括这些东岸的就在纽约嘛，
1: 嗯，
0: 阿个西岸的这加州，还有包括华盛顿州，都、就是、嗯、南塔的讲西雅图，你们是加州，西雅图是在
1: 华盛顿州，
0: 华盛顿州，过去华盛顿州其实。它没有那么偏激，国有区的华盛顿州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但是近期吼，以针对这高收入族群的，是讲一年赚超过100万美金的人，他要征开始开征所谓的富豪税了。
1: 嗯，
0: 这边说，哎、欸，高所得人要从招高所得家人去掠吼、嗯，去掠这地吧。啊，我讲人个好亚人都啥呢嘛，人能卡钱细卡，你别管掠，因为咧省改在超过100万美金加的高所得的富豪。一年等于就是，如果开征这富豪税之后，他们边关哎交，
1: 而且他还有周税跟市税哦，
0: 对对对，怎么的？
1: 酒税跟起税，
0: 哎交20%的税，哦，哎20%的税，因为歪啊，对不？你讲的。他在面这么矮，这么美国这种所在，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德州、哦、他们都是这种免税的天堂、而且招商也是很强力啊、为什么我一定要待在所谓的华盛顿州？
1: 好好。所以如果拿那瑞奇会变成说啊，会造成这个城市的齁可能衰落齁衰落齁啊，但是有当时啊这个租金价一颗零息啊，这节几级嘛，搞不好他下一届就不掉啊，不啊，不过如果这样子的这底界规定当中，我就这啊企业啊是说好亚人都迁走了啊，迁走了，所以你也拿不到好处啊，齁、
0: 哦、而且齁、哦、觉得美国个人齁、哦、个人税其实真的还蛮重的、哦、啊，你反正这些大企业哦，企业税都挣不到他们了，因为这企业就跳哎，像卡扎贵奇这类捧个苹果的总公司，它不是在美国呢，它是设在哈、哦爱尔兰，引弄世界那种大科技巨头，他们都把那种海外的公司啊，因为免税嘛，啊，搞来这企啊，反正大企啊，用太多的财务、法务，全球可以去哈、哦、世界级的大公司，它有太多的。节税的方式啊，但是像你看这种100万美金，然后听起来哇，年收入3000万很多，但是黑的剩美国中产阶级的顶啊，反正这些人跑不掉，哎，已经把特别劣价的人，个人招不起啊。
1: 好，那唔过安尼吼，很多的名目都是说照顾善恰人，照顾较艰苦的人啊。我有当时拢会感觉讲，遐善恰人，遐艰苦的人，如果他是因为真的。身体的因素无法度好好的工作赚钱，那他再变成弱势，那就没话讲。但是有的人就是跟他讲好卡好手，啊，家己都无想要好好啊，吼去工作赚钱的，啊，这种的你个长期政府要个特别照顾，吼啊，安尼伊开就过去拍拼，伊开就过去做啥？不用做啊，所以就养了更多的懒人就对了啦，哎呀、啊，
0: 这很难防堵啦，吼、欸，就全世界那种就讲吼，会利用这个叫制度诶漏洞的人，嗯、但是你看、主政者就循环就重要，你照顾家吼已经吼、
1: 去外关去再流浪汉来咱家，流浪汉你来阮家住，你来阮家住，我给你照顾。
0: 简单讲，挂白条特别。骗补贴嘛，
1: 哎，骗就是要补贴的嘛，哎呀，要骗哦，这个政府的照顾基金的对了吼，哦，这太惨嘛，真的太惨了吼。

0: 后来澳洲昆士兰传出一个警察在开车的时候，警察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去弄到、一个15岁的女孩她的宠物狗给弄到、结果呢、这只宠物狗就被撞就受伤了、这个警察下车下来的时候看到这只狗在已经弄受伤，直接就开枪把这只狗打死了。现场大家看到了，现场的民众拢发出惊声尖叫的对啦，吼、其中有一个查甫囡仔吼，愤怒的大喊，底下讲那是一只宠物狗呢，吼、所以讲这个警察的行为在主人的心中留下，就是包括其他的人呐、看到的人，有的人哦一看那就是宠物狗嘛，吼、就看到这一幕都难以抹去心里的创伤，吼、好来。简单讲，就是这只被这个警察弄掉的狗，当场一个开枪、因为他受伤了，吼、警察就当场把他开枪打死，等于当场安乐死的对吧？其实、这边来讲，吼、这只，但是吼、人讲吼、这个昆士兰以及这个警察开的车，他一时开的那个民宅那个社区。它速度是不快哦，低速哦，哈，一起低速行驶哈，好、但是呢，一架高我们在那用冲出来啊，呢、照理讲，对啦，照理讲，其实哪公警察给弄掉这，好像他责任也不是那么大哈，是一汹汹弄出来，他的车，他的行车速度又不快的情况之下哈、但是因为这个警察他看到这一只狗受伤了，他就转来干脆改啊开枪打死啊哈，警察哈一起供啊，一共哦，这个我是一种像是人道的给他安乐死啊那样，哦，伊的受伤啊，哦，啊快点啊，就干脆了，就把他有一点就像给他安乐死啊那哈，但是呢哈，这个狗的主人因为家属公应该有更好的做法啦，哦，虽然你安尼讲是好像也有一说啦，但是哦，这个狗一定要死吗？哦。如果说赶快把他送医的话，或许不一定哦，还有救哈、哦。所以当场看了这幕的这个社区的啊几关民众啊个啊这只狗的主人哈、都是留下一个创伤啊嘞、但是你要说怎么评评理嘞哈、那这个警察到底这样子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
1: 你得去搞嘛，很多这我看这很多这美国这种警察，因为都是诈密录器嘛，当下真的是哦，百十件里面有九件警察是有理的，但是有时候警察嘛，现在狼猫脾气被送安怎啊，个都得懂法律的哦，尤其懂法律的，也是说第五修正案啊，或者外供啊，你安尼做啊扣留，我完全都不合法，啊伊人硬要甲你用吼，最好伊弄有这个摄影机、那个影片拍下来之后，反而去告这个警局，等整个流程都结束之后，去告这个警局，除了本来这罚单哦，给撤销以外吼，很多人很厉害哦，还可以从这个政府这边哦获得不少的
0: 赔偿
1: 、哦，个50万美金呢，700万美金没拢有。啊，像这个案，伊买那去搞去过了，虽然这不是美国哈、这当
0: 澳洲是澳洲，
1: 对啊。
0: 最近哈、最近也看到一个中国哈、也是那个狗养狗的哈、这个事情哇，这在中国哦，其实现在网络上哦、如果咱有朋友有人在看这一位中国的 YouTuber 哈、这网红。哦，这个网红，伊拢咧自驾，拢开车呢。哦，从中国大山、大江南北安尼开车自驾哈、甚至后来拢又去外国，嘛是国外嘛是自驾哈，拢自驾游啊，拍成影片。哦，所以他的粉丝有大概到150万哈、他有150万的粉丝哈、这个网红呢叫做瘦猴三狗。啊，伊有一只狗吼，这只狗是迄个边牧吼，边境牧羊犬。啊，伊改好名叫做锄头。我特别看这个网红的拍片，伊拢揣一只狗，一只狗吼，伊很小的时候伊就饲啊，刚才好像是捡回来的还是安怎吼？啊，我特别看伊的影片的时候，伊从很小就拍带着这一只狗呢，就带他四处去自驾，吼，自己开车吼啊自驾游安尼。我特别拢会搞不清楚。 那个主人叫猪头还是瘦猴是主人还是狗狗，猪头是主人还是狗狗，反正那个两个名字一个叫瘦猴一个叫做猪头，呵呵，主人叫瘦猴三狗，猪头是一家边境牧羊犬的名，他养了大概快九年了哦，最近这一位网红一出国哈，一出国去，伊要出国，我过去拍片哈，啊，伊就改伊只只狗呢，寄好因爸爸，拜托因爸爸照顾安尼的对。结果呢，在国外没多久呢，有一天他接到他爸爸的电话，讲伊只狗无去啊，判监去啊，伊马上为外国的飞到等来飞回来哈，好想要了解哈。等来听爸爸讲，啊，是安那无去，伊只狗那无，因爸爸改讲，啊，我得去田内做工课啊，啊，我得放伊到遐呢，安尼落落蛇，落落蛇，反正那一只狗就这样啦，哦，是在田园中哦，拢哦，好伊就自由诶，啊，等到我是做头，是头做做要等来，找无伊只狗啦。啊，就是找不着，伊讲，哎，大家拢对我出来铲咧，做工课啊，啊，都拢会有啊，今仔伊唔知那都无看到啊，就不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吼，啊，所以就很紧张。后来呢，这个网红呢，吼，这个网红伊就习惯去吹信息，他贴出那个啊，这寻狗的公告，讲啥物人呐，帮伊吹的这只狗吼，5000块吼，人民币的悬赏吼，啊，因为这个人他本身是网红，有150万的粉丝，一只狗嘛，已经是网红狗啊，足出名诶。吼，甚至有足侪人讲，我看你的影片是为了看你那一只狗，足巧诶嘛，伊边牧足巧诶。
1: 狗比人强哦。
0: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那一只狗也为这一个主人吼带来很多的这个
1: 流量啊，
0: 流量啦，嘿呀，啊就找细鬼去贴大公告，讲哦，请大家帮忙协寻他那一只边牧啊呢，哦，啊就一直找到后来吼。后来还可以调迄个很多那个路边哦，路边的迄个监视器。后来从路边的哦，就追来，他看了找了很多路边的监视器哈。后来又看到了哦，他发现有一天就是一架狗找的狗卡哦，在附近因爸爸在做工过，迄产的附近的狗卡哦。啊，去有一对男女哦，一对男女骑那个电动三轮车，骑电动三轮车，甲掠去哈。伫个桥卡转，你甲掠去，啊掠去了，这两个吼男一男一女的对，佮用一个迄个敢那砍的迄个罩子，迄个甲转甲一只甲砍嘞，啊伫个用伫迄个啊做啥，迄个机车的前座呀，吼啊卡甲夹嘞，吼啊甲砍嘞，啊了后头呜紧徛走去啊呢，他就是先找到这个路边监视器，然后顺山哦循线就一直找了好多天脚哦，这好多天差不多找几十天，伊看到五月份呢，十几号他判给到20几号，他才找从监视器里面找到哦，循线就找到那个把他的狗载走的那一个人，去找的引刀，找到他家，然后就去问他。哦，头啊，甲问的时阵哦，伊讲你是不是有你是不是有抓走一只边牧的狗？伊讲啊，什么狗？什么狗？边牧啊！伊就改讲边牧，伊个底下电车呢吼，因兜内底的几啊只狗嘞吼，底下欢欢叫吼，不一个欢欢叫。伊就讲没有没有，头拢一直讲没有。伊讲不呀，伊改讲我已经看到那个路边的那个监视器，有拍到。哦，你就在桥下的地方搞歪一架搞再造，哦，你哥吼搞用一个没了用那个塑胶罩子哥给砍起来，分明你都是要掠啊公家安尼啊，伊都不得不承认啊，无一头啊讲没有，侬讲没有啊什么狗啊没有啊没有，伊就讲哦那一只狗哦，伊就讲那是我的狗。哦，那是我的狗，嘿，就是这一只哦，一个手机啊，哦，一个主人个手机啊，我给他看，伊讲，你看哦，我是一个哦，我在拍片哦，我这只狗它有150万的粉丝哦，哦，你看我拍它，我到它带它四处去自驾游，有拍很多，就不是画面都提我看，越人看的越影片，伊就怎样讲啊？清清楚楚啊，那没有，没个边啊，没个西边啊，没个底下电车啊，伊就讲哦 啊，我就看他自己一条狗在那个桥下这边走啊，我想说那个是没有人的啊，伊就安尼讲啊，伊就讲怎么可能是没有人的？哈、哦，你要看那个边牧这么漂漂亮亮，怎么可能没有？诶，是伊瞎掰啦吼，俩狗的人瞎掰，就讲哎呀，那就是没有人嘛，他在那边跑啊，又没有人带着他、啊。好、哦，伊讲如果你没有坏意的话，你没有强行把他带走，你为什么个提一个砍嘛，给砍掉嘞？吼、哦，啊，放个机车在前座，个两只脚给夹掉。就是不爱让伊走安尼吼，强行掳走的嘛吼，
1: 用夹的啦，用手的，
0: 对，甲夹走的就对
1: 了，用夹的。
0: 然后这个主人就说：“好，我现在不跟你讲那么多。”这一的承认啊，哦，一的讲啊，我就以为没有人的。那你现在跟我说狗嘞？狗嘞？我那一只狗嘞？吼、吼。那个网红在跟他讲的时候，皮皮喘呢，伊家己足激动哎、看得出来，连讲话的声音都颤抖，两只手啊，那一直颤抖。他一边讲一边拍啊，吼，他还有在拍啊。结果那个人跟他讲说：“我卖了啊，那只狗我卖了啊。”你卖了？伊讲：“对啊，180块卖了啊。”你把它卖了？伊老公啊，那怎样？那我还你180块啊，哈、哦，哦，还你180块，还是我这里有狗啊，我再送一只别的狗给你。你呀、啊，哦哦，这，一公，我这只狗是网红的狗，它有多少粉丝，你知道吗？我一直那里就激动哎、欸，哇，卖了啊！你卖到哪里？一公，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卖给谁？一公，好，那你现在跟我说你卖给谁？你帮我那个人，你联络到我来问他，好、哦，是不是又转手又卖了？后来好，经过联络了哈、哦，啊，找到了，卖了，真的可能伊唔知有个经过二手卖无，应该是没有，他就是卖给那个。太高的啦，哎呀、啊，180块呢，一只边牧呢，嘿，对于啊呢，大江南北拍那么多片呢，吼、嗯，真的是、嗯，结果呢，吼，打电话去给那个收购那一只狗的那个、那个人说，问他说啊，你前几天是不是有收购一条边牧？
1: 嗯，
0: 伊就讲，哦，有啊，怎样啊？啊呢，伊就讲，啊狗呢？现在狗呢？伊讲啊，杀掉了，前几天就杀掉了，哇！那不得了，那个主人呢，真的是崩溃了。那一只狗，你看影片找出来多少因两个两吼的一人一狗的那种吼大江南北的吼那个足迹，多可爱的一只，多聪
1: 明，觉得太高了呢吼。我夹起个拍哦，
0: 因为中国吼，它其实很多还有在杀狗，
1: 吃狗肉，
0: 对对啊，所以一个萝卜哦，这件代志吼，哇，一滴，因为他一有拍片出来嘛，还足侪人讲呢。吼、哦，伊讲因足侪人拢讲话拢告，都是安尼无去诶，都是拢红掠去抬去啊安尼。伊讲哦，我们后来很多人狗不见了去找，都知道到哪里去了怎样，但是都完全没有办法。
1: 嗯，
0: 但是因为他是网红，他有100多万的粉丝的网红，所以足侪人都转来甲伊讲讲，你一定哦，白杀你甲伊好解啊吼，啥物咧赔你钱啥，你拢后尾啊讲到有诶个惊到呢吼，惊到佫讲啊无我几千。几千块赔你，都不要。伊讲和解，
1: 这么钱的问题啦。
0: 伊、去报警嘛，因为那个网红他就报警啊，报警说，连警方都主动来调查呢，因为他是网红，不，主人是网红，那只狗也是网红狗啊，可就这粉丝都讲一定不能善罢甘休。然后还有很多人也说，我们的狗就是都这样不见就被拐走杀掉了，我们要求助无门呢，所以我们一定支持你。利用你的影响力，一定要把这些人干到底。咱讲过了，咱再个继续哈。
1: 美丽人将咱进广告，德力公司干分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
0: 好嘞哈。咱的护理元素，听众朋友，你去买的时阵一定要讲到护理元素，吼、哦！啊，你唔能讲去个，啊去药房哦，啊，我要买假好困的啦，嘿，啊，我要假好困的，假好困的药房，那怎要提啥？啊，有当时啊呐，吼、哦，有八种啊，还是药房迄落伊嘛？对不对？因为你自己没有讲名字啊，或者是你名字根本都。讲不对了啊，还是讲个哩哩啦啦啊，吼，那这样子，因为咱确实就是有拄过咱的听众，就是买回来不对 啊，食食个食食拢无效的时阵，才卡来问我讲，啊，我买你的护理元素安怎？啊，结果呢，甲伊对照起来，讲你那娘话，你那是买我的护理元素，我的护理元素一盒2000，你是去买啥？买个2800-3000的，都根本唔是我的护理元素哦，佮食无效啊啊啊！迄落啊，做啥？小龙算算为我家来哦哦，所以我一定甲听众朋友讲，你爱讲护理元素哈，
1: 即阿比较正确，护理元素，
0: 血管。扑个广告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系列，讲我对，好不好？哈、哦，记袂起来哦。咱有当时有听讲，拢在护啥啦？护理，无你先记两字得啊。我护理，护理那记起来，你的元素哈，两字两字记，护理元素哈。好、啊、来，好、哦、谢谢啦。
1: 哦、好说的好啦，米的嘞，颜色的颜哦，食素的素，素食的素，哎，伊拢足好记的。
0: 哎，足好记的，护理元素，好说的好，美丽的丽，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素食的素，美国进口一盒2000，哈、哦，下来，那你咯，哈、哦，阿婷啊，食个水洋洋，你看阿婷啊，今嘛水起来对不？哦，较早安尼面啊，刮刮做规面全乌点哈。即嘛食较水起来啊呢，吼，即无同啊呢，吼，啊过来吼，迄阿五啊，较早拢安尼看，目头夹夹，嘴皮骨啊塌塌立立吼，啊人拢敢那亲像安尼，安尼郁卒安尼，啊那个当面盖讲无两句话的，唉唉，爱些叹气安尼，吼，即严重的有人郁卒吼，那严重的忧郁，啊过来吼，啊个有一个阿平啊失眠吼、哦，失眠，食护理元素，啊，过来，个另外一个吼，阿琴啊喏，阿琴啊讲，我食恁的护理元素，我真足开心呢。我较早我家己嘛唔知呐，拢感觉心情定，啊，作安尼开喘袂过吼，啊，拢想讲我是欠钱吗？啊是欠子孙友好吗？啊是欠啥？拢无啊，我家己想想的讲还可以啊，但是为什么都是拢恶账？吼、哦，规工都拢安尼压压杂杂，有当时气喘不过来，吼、哦，三不五时有当间人特别乌暗面安尼。伊讲啊，人我的人客帮我食护理元素呢，啊，食恁的护理元素，啊，今嘛全咧心拢清起来呢，哦，大家拢安尼清咧，心头清咧，哦，在时啊困醒的时阵，袂过安尼，敢那存安尼，啊，压杂的不得了呢，不会呢呢。睡起来呢，有足侪人拢安尼啊，食护理元素睡起来呢，食护理元素笑脸起来呢，食护理元素开心了呢，食护理元素睡眠睡得很好呢，吼，不得了，你们的护理元素好犀利啊，吼。
1: 嗯，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吼，即歹困，不管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哦，不一定女性朋友讲呢，咱男性朋友有嘛困眠的困扰，护理元素。嘛是让使用，也是可以使用哦。
0: 哎，男性那用在睡眠哈，哦，改正你的睡眠品质，护理元素男女通用。
1: 对
0: 啊，但是对女性来讲，它又多了一个哈，这个哦，女性会当哈得到这个雌激素的补充，哎，查甫人会变无同哦，哎，规个拢个再青春起来哈，二度青春护理元素。
1: 几点忙未？等会叫上咱就看，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Ay, ay, ay, ay, ay,
2: De la noche moliendo café.
0: Oh.欸、我甚至吼看有足侪其他诶，这个就是YouTuber 吼拍片呐，吼拍片咧讲到迄个这个网红的这个锄头瘦猴吼，吼就是狗叫锄头吼，网红叫瘦猴。欸，讲到吼，讲到伊只狗去用头抓去，啊抓去卖去去用抬掉吼。欸，因为很多人都看过他们的影片呐、啊，啊你足艰苦诶，有足侪人拢拍片伫遐讲到这件代志，啊靠个逼猪！人更加严重啊！那个主人吼、哦、是安怎呢？就是那个网红啊，我就这样去给他留言讲吼、哦，我觉得你太善良了，我觉得你太温和了。伊讲吼，迄天伊听到讲，迄只狗去吼，伊$800甲卖去，啊去已经去用杀掉去啊！吼，伊讲你怎么还是那么温和？伊讲哦，如果是我，我一定得个惊落去啊！但是那个这个网红哦，这个叫瘦猴的这个网红，伊本身看起来都真温和的人，无唔对啊吼啊！但是他其实他很痛苦，看得出来他很痛。伊底下咧来追究一只狗，为得起的是啊皮皮错，我看伊啊皮皮错错干呢吼，自己很激动啊，可能又很紧张啊，可能个性也比较善良，也比较温和吼，唔是一种。 很激动型，不是冲动型，所以就这样的改工吼，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硬起来，就这样的改工你一定要硬起来，哦，当对方要跟你和解，要跟你啥，要跟赔偿都不要吼，哦，那一只狗，那个狗今嘛是就这样是家人等于家人亲人，所以伊就跟迄个人讲啊，跟伊俩告迄个人讲，讲那是我的家人，那是我的亲人，我的陪伴，我的伴侣多久了？几年了？你动作就是只狗百八块，你就搞我。处理掉去啊，真正哦，好了，所以讲哦，现在这个事情在当地呢，哦，这已经哦闹得很大，在网络就这样的激起，网络很多人就盯着看，你看我盯着看看警方怎么办这个案子。呵呵，后来那个偷狗的人好像也觉得就有一点可能看不休息啊，他不可能和解，伊讲我不可能跟你和解，你哥和我五千一万两万，我嘛不可能跟你和解。听说后来哦，这次也很害怕哦，去。拦路去改的，半路改拦路改归，哦，拜托你哈，就是说跟他和解哈，不要让他就是变这几类案件安尼的掉啊哈，他自己很怕这样子哈，但是哈，我就这样的个改工，你千万哦，你千万你不能心软哦，一定不能和解，一定要让他哈，意思关系来办的掉啊，要来办他，因为也太多人的狗就是这样就是不见了哈，哦，因讲很多啦，应该足侪嘛是拢往掠去，我那是去再太掉去的啦，哎呀。
1: 对啊，但是这一次真的踢到铁板了。
0: 哎，对，
1: 踢到铁板
0: 了。希望套过这边啊，这一次网红，
1: 对啊，
0: 主人是网红，狗狗又是网红，很多人会心疼哈啊，所以讲我就这样的支持耶，很多力量在支持他，嗯，哦啊，所以讲很多人这样盯着看哈，所以哦，其实哦，所以哎，我跟你讲，今嘛就这样饲狗诶，你唔真正唔好去给扑的安怎扑掉嘿，迄狗是咱足侪饲狗的人的命，因的家人。因的命呢，哦，所以讲哦，真正人诶有人饲诶狗吼，你爱较细意诶吼，真正卖唔通安怎吼，咱家是较无济啦吼，咱家是顶多是判件，吹一顿来吹袂顿诶吼，安尼啊啊
1: 啊，就是台湾没有吃狗肉，
0: 对，台湾没有这个，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有只样诶去养偷狗，中国大陆就是因为什么？他们就是因为咧抬狗吧，因为咧抬狗啊，有人咧食狗吧。所以讲，就有人就去偷啊，哎呀，我看一个另外一个在迄个广西的迄个网红嘛是同款啊。伊讲因遐拢饲的拢是龟正头，大家拢会饲狗啦吼。因那个田园犬，中华田园犬吼，呆呆萌萌的啊，很忠诚吼。伊讲哦，定定嘛是会无去啊，家家户户哦，而且有的人拢一饲就饲两三只哦吼。伊讲定定嘛无去啊。啊，可能有当时咧装卡，因就感觉讲啊，无伊就无去啊，就可能是有当家己想讲伊走无啊，无就是用报去啊，报去就报去啊，反正因咧起繁殖也很快，哦，就这样啊，哦，所以，所以这个现在还在杀狗哦，啊，你可以去抓到，你可以抓人的迄落人的宠物犬哦，人饲的，人的是有主人饲的狗啊，而且还是一条网红狗。你真正擦车改白啊！哦。

0: tiene cosas de negra, tiene cosas de india, bonita mezcla que da esta tierra.
1: 其实韩国过去冇食这个南韩呐，我这里食这个高巴的这个习惯、嗯、啊，因为就按南韩已经立法，因为现代人爱宠物爱狗 很多啦。南韩其实已经立法哈、哦，这个说不能就禁止就宰杀这个狗狗。嗯，但是我有朋友吼，伊常常去即只爱去韩国佚佗嘛，伊讲其实
2: 还是吃得到
1: 哦，较正啊的所在
2: 啊，较正
1: 嘛是够。而且当然首尔这种首尔啊、釜山这种大城市没有
2: 啦，
1: 啊，但是靠较正啊的所在啊，是够啦，还是喜欢吃狗。

0: 刚又想到说，锄头已经被杀掉了，就这样子，锄头，那个主人特别那个锄头，锄头，在他的自驾游当中，他才到判见几十遍。判见过几十遍，但是拢有找到回来。因咧伫咧自习过安尼游游，有当时啊难免，有当时啊伫对停靠休息的时阵，伊只狗啊白走，伊拢放伊安尼走走，也所以我有看过几十遍，伊嘛是拢判无去吼，伊咧就都有找回来啊，所以没有想到这一次，可是伊伫国外时。他在国外的时候，爸爸打电话跟他说锄头不见了，马上就飞奔回。
1: 而且一个边牧，边牧可是足巧，
0: 足巧诶。边牧很聪明哈，边牧很聪明。我有一边看伊讲，伊只无去啊，吹卡三更半暝去吹无。好，就是他可能在自驾的路程有伫一个所在休息，吹无吹卡三更半暝吹无了哈。啊，也很累了，晚上也不好找，他就休息。啊，天一亮，伊就跟哥去吹啊。啊，他就在附近的那个大概有一个海岸线爱啥啊，要落去迄个海岸的所在，有就这些山坡地，拢有一挂石头啊，啊，有一挂遐刺刺的遐植物哦，啊，伊吹吼画画啊，结果画哦啊，我画的时阵，那个狗一听到它主人声音哦，对啊，呼呼呼。哦，结果找到了哦，哇！伊拉那么好，伊讲我就知道你很聪明，我就知道你不会乱跑的。啊，佮有一边是伫一个工地的附近所在休息，啊，伊只狗嘛无去。后来伊一直吹，一直吹，佮尾也吹电吼，听来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结果伊只狗的底下呼呼呼啊，传出来是直接红掠去哦，绑伫一个仓库内底哦，嘿。就在那个一个工地吼，去用抓去啊，绑咧吼，用一个绳威严棍来个绑来，啊，个关咧一个迄个工地的迄、那个啊，迄个储藏间内底，啊，伊听了因主人的话，哦，话锄头啊，他结果都叫了，他主人就哇开心了，他说我听到他在叫了吼，结果冲入去个看，用严棍啊绑一条绳啊，那个绑掉诶，吼，他连去问说是谁，是那个都没有，他就这样一直转那个砍照啊，到底个拔起来的人是到底要创啊？唔知啊，反正就这样。可能看高追高追啊，
1: 对啊，这些狗这样加高追，而且大家讲边牧足巧的嘛。
0: 对，所有的狗里面最聪明的。
1: 嘿啊，我当下我看到妈妈控个这网红鸦片哦，我当下锄头一个老哇塞呢。
0: 对，太聪明了啦！那个感情有多深呢？伊也是八九年的时间，你拢甲主人安尼开车拍影片去到大江南北。以前也曾经带他到国外啊，但是伊讲最近伊即边要出去国外拍片的是，伊讲因为觉得他有一点
1: 年纪较大啦，
0: 对啊，
1: 因为这自驾游其实真艰苦吼，
0: 对啊，
1: 上山下海，我当下过来吼，餐风露宿，
0: 对，所以
1: 老高的卡
0: 已经八九岁啊，
1: 对啊，
0: 伊讲吼，哦对，上伤心的有一点就是讲，落尾找到伊家迄个狗，家偷了狗的人，家卖去对吼，然后呢吼，他打电话去问说你前几天是不是有收购一只边牧？伊讲对啊，啊现在那个狗咧，啊怎么啊？伊就讲啊现在那个狗，我是狗的主人，伊就讲哦杀掉了，伊就讲前两天就杀掉了，都该硬了呢哦。结果呢，伊讲那是我的狗，你怎么给他杀？哦，伊就讲哦，我哪知道？又不是我偷的，是别人牵拿来卖的啊，我唔是，我可以给你偷的啊，抬高的人就安尼讲吼。结果佮安怎呢？吼，伤害伤心痛苦，更加嫌咧，讲你只狗只老啊，佮规身骨拢全油油痛痛啊！你咧，哦，你个太刁，你更加嫌，佮还讲安尼，啊，你那只狗就很老了啊，老狗了，然后全身都是油啊，又没有几块肉，哦，真正哦，你就知啊吼。
1: 就哭、
0: 啊，真正哭 哦！你要听了真的是吼，伊讲哦，迄句话吼，一直在他的心里刺痛啊呢，他都被杀死，你还被你嫌这样子吼，哦，真正哦，可恶，进攻哥啊！
1: 你咧现在这部是 V 的，你听进攻哥，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广告哦。
0: 好来吼，谢谢吼。
1: 假如来混样姐哦，听看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听听看心得分享。
0: 来哦，
2: 护理员是我的孙啊吼，讲啊，我的头毛都搞烂的，啊，搁骨头骨质疏松，你要讲要吃啥呢？

0: 甲我讲，你得爱食钙粉，啊，甲护理元素。我阵拢有咧食爱困药啊、安眠药啊，我阵拢有咧食迄个物件。甲我讲安尼，想我到迄个护理元素买两组大组，迄阵母亲节有咧赠送无？啊，迄个钙粉我嘛买两组大组的哦。啊，即马钙粉我食了，我说买，我就买一罐一罐安尼食。啊，即马护理元素吼，我买两组，啊，食甲要了，食甲剩一包尔。我真爱困了，拢唔免食，啊，拢足好困的。
1: 哇！
0: 啊，我即马特别甲你讲吼，食护理元素，大家有耐心，爱做有耐心的。我拢三暗两粒，我搁真唔捌停停过呢。
1: 嗯嗯。
0: 我做两组要食了，我真爱困了，我早就盖起来。
1: 哦。
0: 就是要有耐心呐，要有耐心。
1: 一个时间呐。
0: 你看我食三四个月啊，你看我你搁真都拢唔免食，爱困了我都会困着。
2: 水啦，爱有耐心呐。哦，咱足侪平听众朋友唔知你急啥。
1: 嗯，
2: 啊，拄我开始要讲，我不管是护理元素还是钙粉、钙油，啊，食偌久啊，靠效果会出来哦。咱因为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那是营养品的物件，唔是药啊。所以吼，咱的个身体的改变体质需要一段时间。啊、哦，不会很久，但是不是讲啊，今仔食明仔的水吼，变做啊你哦健康一百分，无该讲诶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来像你即个听众朋友，三个月、四个月，还、啊、有耐心慢慢呐改，啊，甲过去的困眠药甲念掉。哦，现在就较早赶快哦，哦，该困的困，该醒的醒，心情、脾气、困眠，通通都好起来了。所以咱听众朋友，不管咱在食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吼，一天两顿至三顿食拢无要紧，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三顿食嘛无要紧吼。重点你要持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啊，甚至半年，你干嘛讲哇？咱食咱产品好个真好。
1: 咱有听众讲过无？咱听众讲食恁的产品，其实一天都有感觉啊。哦，有无？哦，伊讲。我不要我妈妈吃，我妈妈用嘴去啊，就一天就有感觉啊。咱听众唔免听讲啊，吃多久才有感觉哈、哦？你无感觉就是有感觉啊。伊讲没有感觉就是有感觉啦。嗯、我妈妈的例子就是这样，一天就有感觉啦。哦啊，你不要说哎，我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他就是一天一天都在有。一天一天都是有效果在产生，
2: 慢慢来改变了。
1: 刚刚弄有好个的三星
2: 哈，
1: 护理元素，
2: 哎，阿哥来得力酸鹅钙粉哦，
1: 小何用
2: 的，日本进口的得力酸鹅钙粉，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钙粉介绍2000块，护理元素2000块，龙溪机灵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

0: 欸，咱若去日本奈良，去日本奈良，很多人都会去跟什么动物互动，
1: 鹿啊，鹿啊，
0: 对啊，奈良很有名的鹿嘛，吼。啊，伊拢安尼，哇、哦，伫外口啊，伫个吼，伫广场啊，甲人吼，他也不怕生啦、啊，吼、嗯。啊，很多人去那边，吼，去奈良那边也是为了要，要去找跟鹿互动安尼，吼。嗯。好，你也可以喂它，吼、嗯。哎呦，
1: 就刚刚一个吼、嗯，大型的这個动物。
0: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
1: 野生动物园那种感觉。欸、
0: 对对，就是都是那个、嗯、那个是啥？梅花鹿是不是？吼，梅花鹿。嗯。好，去奈良。
1: 对。
0: 但最近吼。过去齁，过去齁，其实去年前年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听到，就是有的人齁，就发生好几次啦，好几次好像都是中国的观光客。底下奈良他在跟鹿互动的时候就故意有一点的故意齁，好像有一点虐待齁，齁去给斩齁，去给踢那个鹿还是啥齁，齁要不然就故意的用食物引诱他又不给他吃齁，这齁发生过好多次。后来当地奈良的这个齁照齁巡护员底下讲讲齁，非常齁观光客这种行为非常不当齁。哦、真的是有做这种齁、哦、这种行为的人真的是不受欢迎的观光客啦齁、哦嗯哦。这个前两年咱都听足济齁。齁、哦嗯、而且齁、哦、就发现绝大部分真的都是中国的观光客就爱吃的，然后有时候为了要拍照或拍片就故意就搞照那么齁齁就搞怪齁、哦、啊这底下的整个七滴齁、哦、生等于那个鹿就对了齁。哦那最近又有一个影片在网络流传，是一个女孩子，这个不知道是哪里的啦，这个女孩子穿了一件白色洋装，也就是去奈良，在那里跟那个鹿在那里生在互动，她的旁边一个是她的男朋友还是什么，就一直在那旁边录影。这个女孩子她穿白色洋装，然后穿了一双高跟鞋，十保证不是我们台湾的，我跟你说保证不是我们台湾的，不出去这条穿高跟鞋，白色洋装短裙的洋装、啊、高跟鞋，结果伊就底下咧哦，哎，一直要甲徛迄只鹿啊，你知道？要甲坐起咧，迄只鹿啊顶头啊，然后那个鹿啊会走嘛，会走。伊即嘛脚掌背甲伊哦，徛起咧，坐起咧，伊身躯不一个迄只鹿啊就走。后来他一直追赶到了，伊真正吼，伊就甲伊坐起咧。给男朋友赶紧翕，赶紧翕，赶快拍，赶快拍，吼！就坐到那一只鹿的背上，安尼坐咧，吼，规个人咧甲坐咧，安尼。这个画面最近在网络疯传，我就只能讲，真的实在很可恶呢。那龙啊，不是要让你坐，让你徛呢？啊，他就为了要拍呀、啊，他就觉得说，哦，要拍，我要拍，我坐在鹿背上，安尼吼。后来，人、欸、家看得出来那一只龙啊，吼，跟他脚就有一点跟他前面扔卡起安尼吼。啊，旁边底下我就这样咧看的时阵，干嘛讲哎？啊，这样子不行啊！他怎么这样子哦？就这样的嗲哦，那看了打妹，这样怎么可以哈、哦？后来那个啊，鹿的照护员那边的照护员嗲公公，那一只鹿其实前几天才出车祸，
1: 哎呦，
0: 脚有被车祸压伤，
1: 哎呦呀，
0: 已经都惊到都无啥好势啊！偏偏迄个查某囡仔吼，佮一直佮要佮坐起来吼、哦，后来他有坐上去哦。哦啊、当然因为楼爱照嘛，她坐上去的时间没有很久、哦、就叫她男朋友赶快拍。
1: 嗯好、哦、自己。北方欸对。是北方。
0: 真的很恶心的，真的我的真的底下我真的在想要剥人的、哦嗯哦。我觉得看那个虐待动物的我都很想揍人、哦嗯哦、真的是非常可恶、哦。
1: 对 啊,
0: 啊。所以网路现在那个影片出来了、哦啊、就那个照护员又说那只鹿是前几天脚有车祸受伤。
1: 嗯。
0: 很多人、哦、我看留言都说那赶快把那个人抓起来吗？还干什么？去把那个人抓起来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放就这完全就是的等于讲啊都无代志啊，干哪那公公也无代志哦，亲家人哦，大家哦都看个足受气的安尼。

0: 这真的动不动、嗯、这种真的现代人很不婚不生嘛、嗯啊、少子的话大家给他动不动做筋啦、嗯、哦我印象我现在在健身的这个健身房齁、哦、因这个头家齁、哦、前一阵子去收留了一只流浪的小黑猫啊他收留一只猫的时候齁、哦、出生没有多久因为野猫嘛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好给收留之后呢，哎、欸，伊就该哦，带去病院，该注意用下啊，个看帮他弄一弄之后呢，现在已经很健康了，变成啥？因这间健身房的电猫。啊、你知道哇，还多幸福呢！本来这个吼、哦、健身房的头家帮伊买一个小小的房子，有一天我得去健身工，哎呦啊，这叫欧喵啊！也处在从两层楼的小平房、哦、变成四层楼的大豪宅，给我新的这个猫舍，两回猫舍就大，差不多一个半人那么高啊，里面、哦、有跳台沙沙沙，有什么都有啊，两三层这样子，生成豪华别墅。我讲哇，头家、哦、你不错哦，你嘛随个敢换这大厝？讲不是，这个不是他买的。是健身房的客人送的、欸，健身房客、欸、啊，我讲阿凯偌济，你讲诶，哎、欸，两万两三万块呢、嗯？健身房客人看这家哦，所以那只猫，我说实在的，瘦巴巴的啦，没有说真的很可爱，嗯、但是就是每天这样子，狼可以来去尊，他就卖卖萌啊，他撒娇一下。嗯嗯然后就获得一个三万块的这个猫猫舍，哦，我那个头家就讲，我嘛就心疼，我这样哈，这个收留的猫，他说上哦前几个月还在外面跟人家干架、流浪、皮肤病等等，但是你看跟到一个好人家之后，嗯、现在哦换房子的速度比咱一般人的速度更加紧。嗯，所以真的不要虐待动物啦。
1: 阮大人吼，前几天啦吼，都有一只乌猫啦，走来阮的地下一楼停车场啦。啊，阮吼，这个大楼的这个住户的群组来电的，讲啊，地下一楼有一只黑猫，是谁的？有个没有，每个人都说没有，没有，我家的猫都在家哦，没有意思。好，啊，我的群组来电的有人讲，那我们把它养起来，我们大楼联合把它养起来。好，它虽然是一只黑猫，但是人讲养黑猫很好，黑猫会带来什么吉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呢？哦。啊！就往我群组来的，大楼的住户群组来的，就讲同我同意，我同意，好好好，我们把它养起来。无两下子尾啊，就讲啊，人的是有人给啊。
0: 对啊，对啊，卖讲欧贝，尤其来台湾，现在很多的猫都是有被结扎或者是被领养的哈，不要乱抓。
1: 好嘞、
0: 啊，休息一下，叶坤姐。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吼。听节目，你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然后节目中发表的，还是讲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的，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的，产品的定岗注文的，拢会使哩吼。下一排 call in 电话0800
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大家知道中国中国大陆浙江有一个叫义乌哈。大家知道不知道齁，讲到这个地方齁，浙江，中国浙江啊、一个地方，小地方叫义乌齁，一个所在。如果讲到义乌，有的人就知道义乌这个所在就是专门在做一些那个
1: 是什么啦，
0: 小东西，
1: 小东西，比如说纪念品啊，
0: 哎呀
1: souvenir 啊，比如我们去摇头娃娃啦、还是说你去国外买些什么冰箱贴啦、还是说人造花等等的，
0: 就是那种小东西啦，
1: 不是复杂，
0: 还是说哦，人家在选举的时候啊，旗子啦，帽子啦，海报啦，上面有个有的没那个，那就是很多都在中国浙江的义乌，都在这做出来义乌，
1: 对啊，
0: 哎，啊，义乌吼，所以有人讲吼，你看义乌的，
1: 包括美国伊竞选的这個那个旗子或者标语的啊，就是
0: 世界各国拢有啦，
1: 对啊，
0: 拢为着拢下订单，拢为着下订单，
1: 没错啊，因为便宜的劳动力嘛，又快，
0: 对对啊，所以有人就讲吼，所以包括哪里选举的时阵哦，吼，国际上吼，这些选举的时阵，大家说，譬如讲啊，今嘛呐，美国的选举，还是今嘛德国的选举的时阵，你就看哦，吼，就看。义乌哈，义乌去到把遐，因咧做这物件，一定有候选人的帽啊啦，哦，竞选的旗啊啦，啥物哈？嘿，伊讲吼，其实从义乌观察哪一个候选人的量比较多，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呢，就知道说谁会当选呢？
1: 好的需求嘛，
0: 哎，啊，有人
1: 有点哦，另类的出口民调、
0: 嗯嗯，对对对对，就是讲啊，即马有对一个国家吼，啊，伫咧竞选候选人啊，可能会拢会做一寡旗啊啦、帽啊啥，
1: 人气旺了，大家才想要买、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哈、嗯，哦，啊，对，做纪念品的嘛，哦，哎，义乌呀，就是安尼，啊，就看哪一个候选人的，好、哦、这个量，哦，这个订那个订下订单的量比较多，哦，
1: 嗯，
0: 那大概就可以知道，哦，选情如啊是。是谁比较有利哈？看有利，五郎公还蛮真的蛮准的哈。
1: 对啊。
0: 但是我给听众朋友透露一个消息哦，这可能是这哦这不久将来的一个走向哈。最近义乌听讲一直拢在赶工咧制作什么物件？义乌最近在赶工制造的制作的东西，等一下说。
1: 来，你好
0: ，Hello，
2: 那个雪棍扑克的
1: 呀？哎哎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好。
2: 来刷
1: 卡，
0: 好，别叫回，后来刷卡哦，好刷卡哦。

0: 好，来，这是一个爸爸唱出哦，这个女儿要出嫁的爸爸的心情哈，
1: 对啊，哎，
0: 真的是哈，很感人的哈。每一个做爸爸的人，如果你若有查某囝，当家你的查某囝要出嫁的时阵哦，我相信你一定会安尼哦，就唔甘的哦。因为女儿为什么嫁呢？因为嫁哦，能够嫁就是嫁出去，出去哦。通常娶新妇的时候，佫袂安尼迄落对吧？虽然可能拢无做生活在一起啊，但是哈、哦，那种嫁跟娶哈、哦，真的是心情上就不一样哦啊。所以女儿嫁哦，对爸爸来讲哈，能、哦、够。女儿就是爸爸的心头肉嘛，女儿就是爸爸的像、哦、上辈子的情人这样子，所以这首歌特别感人。1990、哦欸、女儿、啊、出嫁的心情、哦、好，咱都要说从中国浙江义乌，因最近在做的物件就可以看出哈，有一寡这个啊，这个哦，特别那些工程选举的时阵，或者是说像现在。你看到这个浙江义乌今嘛咧做这个物件、嗯，你可能你来联想就讲哦，该不会，该不会怎样哈、嗯？你要看他在做什么。嗯、最近呢，我发现中国的义乌哈，大量快速加工在咧做啥呢？
1: 嗯，做啥？
0: 做一面旗啊。嗯啊，这面旗啊是狮子太阳旗。嗯嗯，有一个狮子头。嗯哦，狮子头的。太阳旗、嗯、而且旗子上面是三个颜色，绿色白色红色，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旗、嗯、这个旗子最近义乌一直在做一直在做，我就常常说、啊、这个旗子是什么旗子、
1: 嗯、这么
0: 旗绿色白色红色的旗子、哦嗯啊、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像太阳造型的狮子头、嗯嗯嗯嗯、这个旗子以是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这是主要意的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遗产。嗯嗯，好、哦，这简单讲，伊的是卡扎伊朗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的伊朗国旗。嗯，巴勒维王朝的时阵。啊，今麦伊朗国旗呢？不是这样吗？没有那个狮子头。今麦伊朗的国旗的是啥色啊？跟那个维杰的啥呢？哈啊，但是有狮子头的，有狮子头的，这类的是伊朗之前的那个执政的那个王朝巴勒维王朝。好、哦，巴勒维王朝的旗啊，为什么今麦的中国浙江义乌一直在做？听众朋友说，有人就看到了一个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哇即将发生的

0: 么你。
1: 所以有人在咧猜测，是不是巴勒维王朝要回来了？伊朗又要改朝换代了。

0: 你看伊朗的国旗吼，今嘛你看到伊朗国旗，同款是绿白红三色啊，中的白色那个部分，它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红色的横诶、欸，那个横条纹组成的哈，啊，因公黑中黑的是红色的国旗哈，那绿色好，他们的伊朗国旗三个颜色，绿色是代表伊斯兰教，白色是代表和平，红色是代表勇气安尼哈。好来，那这是今麦伊朗国旗，阿兰都加讲讲为什么现在。啊，浙江义乌一直在赶制哈，赶制瓜岗的这则伊朗的旧国旗，好，旧国旗的是它上面是一个哈，这太阳狮子头的图案，啊，这都是卡扎。好，就是1979年之前还没有被推翻之前的伊朗的哈巴勒维王朝，好，就是伊朗的历史上的国旗啦，历史上的国旗哈，这都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的遗产哈。那么世俗化跟反对对当前，好，这个就世俗化跟反对当前伊斯兰共和国的象征，所以这个旗子最近一滴滴在折，一滴滴在折哈，赶。工啊，这个制作到底为什么？好，到底为什么？我就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会啦？猜测啦，会不会是真的？伊朗快要改朝换代了，哎、欸。就不知道了哈，所以不可能五郎宫义乌生产制作的东西，真的就是一个指标，有一个指标的观察指标啦，哎，
1: 风降久了，
0: 对对对。
2: 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
0: 好的，谢谢。
1: 那听众朋友，那我的五娘公，那1998年哦，民国47年时阵，这个巴勒维国王哦，第一任了哦，现在已经贵姓的这个国王，39岁时阵来台湾嘛。
0: 嗯，
1: 我的问听众朋友，够印象这件代志？
0: 那有可能？
1: 哎、欸，
0: 有人有啊，
1: 卖公无可怜哦。那五听众，
0: 那
1: 民国47年啦，1958。
0: 哦，民国47年哦。
1: 起码对讲，但是有印象诶吼，可能现在拢爱80、90，
0: 八十、八十，
1: 诶，咱听众朋友真的吼分布很广，有人空音机来讲哦，迄阵呐，一五吼，迄阵他十高中、国中还高中生十几岁的时候，有印象。亚基亚夹道欢迎嘛，因为伊说那巴勒维国王来个来台湾时阵有对台北、台中、高雄弄来，然后伊说蒋介石他就是要塑造说啊我很欢迎你，因为伊说咱台湾跟伊朗有建交嘛，所以咱伊说那我动员哦台湾的学生哦，啊比如说巴勒维国王的这个车子经过的时候啊，在旁边
0: 摇旗呐喊，
1: 我咱台就没有啦，我印象伊讲十几回时，我讲哎呀啊你看到伊说那迄个国王个就引导，
0: 伊
1: 讲足紧的啦，因为伊坐车坐乌头啊车哦啊，可能啊躺啊落来时阵呐，甲大家一家手可能连连呢在仔细长什么样的。没有看清楚，哎，不过咱听众朋友真的还蛮厉害的，还记得起哦，1958民国47年的事情哈，哎、我告诉半世纪进前啊，
0: 对啊，所以讲巴勒维王朝迄阵就是被推翻嘛。哦，1978年的时阵哦，发生啊这个革命哈、啊这个啊被到推翻，1979年啊转内的就倒台了、啊倒台了，到1980年的时阵哦、新的这个现伊朗的政权的变成神学式哈、用神权统治啊啦，变成的是宗教的神权弄起一挂些哦神学式哈、在咧统治啊的对啊啦，哦啊开始他们就以这种神权的统治哈、啊这么。改朝换代料，他们是就比较极端、就是比较极端，然后比较束缚、以宗教束缚哈，这五郎宫的就是叫做毛拉政权，神学式统治的神权统治伊朗这个国家，那就叫做毛拉政权、那经过已经47年了啊，他这搞的、真的是。欸、可能前几年还不会啦，慢慢的、其实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是霍梅尼嘛，霍梅尼好、这个过世了之后才变成哈梅尼嘛、就这样子来的、这几年他们我反而以极端独裁的统治、以宗教的神权、这个教律宗教的、律法的统治、所以造成伊朗人民、的开始有足济跟他变成独裁统治安尼的。 有一些很不自由的哈，那生活各方面来讲哦，这个资源的专门集中底在少数的领导阶层啊呢，所以讲慢慢，你看伊朗人民其实啊，在国际上来讲，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的哈，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然后呢不断的发展哈，阿西公哈组织做好这啊这恐怖的组织哈，包括真主党啦哈，什么哈马斯啦啊，包括胡塞组织啦哈，这些都是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哈这个恐怖组织哈，这个以伊朗哈伊朗为主要的啊这个德西公啊，以他们这个穆斯林哈这个叙什叶派哈什叶派的哈这种啊这种比较极端哈比较极端比较走向这种相当的强烈保守的这种宗教统治哈，所以公这四十几年来伊朗人民也非常的反弹呐，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啊，一反抗就是就你就没办法哈，哦你人他卡瓜丁你都比不过他的枪头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从去年哈，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了哈，就开始有人民的抗议，然后再衍生啊，后来要伊朗人民说赶快美国你来打啦哈，就赶快把我们现在的这种神权统治的政权呢，好把它打掉了哈，这伊朗人民的声声呼唤哈，就这样子才会演变到现在后来美伊哈对伊朗的开火啊呢哈，就这样下来哈，基本上伊朗人民绝大部分其实他们都是希望把现在的统治呢哈把它打倒哈，能够改朝换代哈，就是这样子哈，当然还是有些人是支持的，但是绝大部分啊，那以人民来讲，绝大部分他们是不喜欢他们现在的这四十几年来的统治哈。所以刚我们在讲伊朗有一个工程师嘛，他就是用这种各种方式，好不容易把他一篇文章发出去嘛。其中有一句很动容的，就是讲，如果你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人民看到自己的国家被轰炸还那么开心庆祝，那么我要恭喜你啊！为什么要恭喜你？因为你没有。好，你没有在我们这样的生活的日子里生活过，你不知呀，你不懂，你就是没有碰过这样的统治，你住的你的国家不是这样的统治，所以你不知道，你才会不理解说啊，可怜国家红炸，哦，啊，可竟然个开心庆祝，哈，这伊讲就恭喜你啊，你就是不了解啊，不了解代表你没遇到像我们这样的生活哈。这一句话哈，就一语就道尽了哈。伊朗人民为什么会开心的看自己的哈，且现在的统治政府被炸哈？谢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就这样哦，包括伊朗，你看一尴尬哦，骂美国，美国去死，美国是大撒旦哦，对，伊朗啊，那些高官啊，那些统治阶层哦，但是听讲伊朗人家统治阶层，就这样，因的财产、跟因的子女、他们的家人，很多都是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澳洲，大概就是都这样哈，很多哈。

0: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哈，你有话要讲，要跟发表的，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之前我看一个报道，就是讲伊朗一个前总统哈，就之前当过伊朗总统的，好也也他的女儿哈，一女儿阿玛是住在美国哈，哦也是拿绿卡住在美国哈，啊哦。哦，因爸做总做较早做伊朗总统哦，啊，一尴尬都嘛是美国，呵呵来了，嘿 ，Hello，
1: 你好，
2: 哎，请借问姐，
1: 嘿嘿，
2: 哎，月球干啥呀？
0: 啊？
2: 月球会不会转？
0: 月亮月球？
1: 你说公转还是自转呢、啊？
2: 月亮刚才转那个小地球
1: 还
2: 转、
1: 嗯，会啊，只不过它转的时候，
2: 它为什么？
1: 因为白天，
2: 因为白天，
1: 它转向那一面的时候都是刚好是白天。
2: 啊，为什么后面我们它有在转，后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1: 等一下跟你讲，好，
0: 嗯，好，对不对？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我要得力酸乳钙。
0: 哦，要叫回后来算卡哈。来十分破格，来你好，嘿，你好，
4: 你
0: 好，
4: 你到十分
0: 呢？哎，是，哎，
4: 十分我要改名字嘞哦，
0: 哎，
4: 气气的无吼，
0: 哎，
4: 拢会浪费啊，拢，
0: 现在
4: 也困气哦，
0: 嗯，
4: 啊，拢喷，拢会聚会出呀。
0: 好啦，你这可能咧牙周啊，你爱注意哦吼，就是咧牙周啊吼，喙齿咧无好啊，嘿，广告，对，咧牙周啊，你爱去牙科稍微检查一下吼，啊，然后牙结石啊，可以清清的，钙粉爱食爱抹，好不吼？嘿，啊，无你喙齿就一直歹去啊。对，哈，这牙科跑一下啊，然后开始爱用钙粉哈，开始用钙粉加个不啊嘿，哈，顾出去啊，爱顾啊哈，嘿，好，加油哦，谢谢医生公

0: 路来小君扑给你好，嘿。
1: 嗨，大家好哈。有关的油的代志哈，我儿子在菲律宾上班哈。
2: 很明显。给一杯哦，
1: 上个月月底就给一杯啊，所以一挂日暮车拢无走，我迄个看门车的行李都无，
0: 是，
1: 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对，好，咱台湾是政府啊，各有咧迄个控制啊，小可有补助吼，所以讲虽然我那有去啦，但是无去到遮尼像其他国家遐尼迄落吼，来你好，嘿，
3: 哎，你好，太想我借问咧吼，哦，现在你。秘密就公布办，啊！我若行去户外，安尼爱钱无？
0: 唔，拢唔免钱，拢唔免钱，吼、哦！你手机啊嘛，手机啊不用钱呐、啊，嘿嘿嘿，好好来了，嘿 ，Hello，
4: 哎、欸，小公婆个，哎、欸，你准备进入嘞？我拢会听啦，一边听一边收 ，Country 咯，
0: 切米红 ，Country 咯，
4: 真系现在赞啊，
0: 赞吼，
4: 多谢咱台湾今日中国牌，安全牌加油 ，OK，
0: 好好谢谢。我拄则讲伊朗有一个前总统，因你看，因伫伊朗国内就刚刚美国哦大撒旦，美国去死，啊叫因伊朗的妇女吼，都拢爱戴白头巾啊，安尼哦，爱热到要死，妈嘞白头巾啊拢袂使哦，啊拢爱穿个灯泡啊、灯青、灯裤，还是灯袍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对。较早咱都话讲诶，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唔是哦，伊朗诶妇女是足趴哩趴哩哦，因咧穿插甲西方国家拢同款哦。但是巴勒维王朝被推翻了，哇呢，霍梅尼哦，这个神权统治了的伊朗妇女都无法度啊，啊，都爱绑头巾、穿长裤、穿长袖、穿长袍安尼，就这样子哈。啊，你若反抗的话呢，吼，你抗议，喏，那咱前几年都发生过嘛。哦、有人街头抗议 扯掉头巾就被抓去打死了、哦、就找人啊就这样子、哦啊、所以你看他们这样的通敌他们的人民妇女在伊朗是完全是真的是 很没分量的、哦、巴勒维不是巴勒维伊朗的前总统、啊、前总统他们女儿住在美国一天到晚在铺那个、哦、IGFB、哦、都穿成这样很肉棒的嘛不免绑头巾，免穿袍子吼，啊穿个安尼哇，露胸露肩个露腿露胸露手臂，吼、哦、啊一刚刚拢po迄个 FB IG po讲哦，我伫美国咧过什么生活，过个我真奢华，吼、哦、那个片段那个都被人家抓出来呀，怎么被人家抓出来？等一下说来了 ，Hello， 嗯，
5: 咱台湾嘛一挂。一挂人拢讲台湾的歹话，阿公，佮迄边话好，阿爹大爷伊咁讲，佮你讲，阿话拢移民过，一挂大家拢后生拢过美国，阿唔同款迄个意思，拢嫌家己歹，阿爹介过都唔爱过，啊。
0: 伊朗其实伊即嘛是一部分之部分的迄个神权统治，而且是强硬派。其实伊即卖统治阶层嘛，已经有分派啊，吼啊，都是比较还是比较强硬派的，吼哦，一直底下咧吼，坚持要斗到底啊。这些强硬派，那当然他后面还是有一个吼接受指令的吼，诶，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嘛，他们还是的很多，因为他们很多资源还是来自中国，所以也是听中国的指令啦，然后。机灵安尼，好，的定义也是拍手安尼的对，因做拍手吼，好嘞，所以讲所以咱都讲讲，你看最近这美国驱逐啊，这个前副总统，我都讲迄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吼，伫美国啊，今嘛这是前副总统因囝一家三口，好也被美国赶出去吼，就赶出去哦，把他驱逐出境哈，所以讲哦，你等去哦，所以啊，好。所以你看，一天到晚很多人在骂哈，这些哈在骂美国哈啊，结果呢都跑去哈这美国生活。

0: 这有当时啊吼，我甲你讲，即马吼网红啊，人讲吼啊拍片啊、上传呐、啊、吼、YouTube 啊，逐工吼啊，拢有足侪人甲你看看，你会当分享生活，分享什么巴拉各种都有吼。我今天看到吼，迄是在最近拢点无意中会看到一个吼，有 YouTube 里面有影片，就是一个老婆婆，日本的老婆婆哈，也即个啊日常生活。哦，我发现讲日本哈，日本的女人哈，好，咱打龙章，日本的女人其实她们结婚之后都是啊，就为家庭嘛哈，能为家庭啊，几乎都不上班哈。但是呢，日本的这个妈妈也很奇怪，她们孩子长大了结婚什么，她也不会跟你告诉那啥啥哈，就是反正都是一个这个各过各的啊。日本妈妈哈，因拢足个安排生活，而且她们伊拢会甲厝的整理甲足清洁的，对不？而且吼，伊弄个安尼哦啊，三顿家料理家己用，煮食家己用啊。他们的饮食就是让人家就觉得，好、哦，这个为什么日本人可以都保持苗条哦，健康长寿哈？好、哦，这个大家拢知啊嘛，讲跟因的饮食也有绝对的关系。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我就看到这个影片，就是一个92岁的老婆婆哈、哦嗯，啊，大刚的看伊安尼底下生活，早起起来咧刷牙，哦，啊在底下咧看报纸哈，哦。看报纸，哎，搁咧看报纸啊！当然戴老花眼镜当看报纸啊。看完报纸了，冲啥？你知不？
1: 看啥？冲
0: 简报，加报纸。哎，啊，加加的都要贴报纸呢。安尼打打那几本几本几本，安尼大家几本安尼，然后换啊，大哥换几本安尼。他每天到现在都是看报纸简报，剪下来可能有一寡伊家己想要保留的，安尼伊就甲加落来，甲打咧一本迄、那个干呐哦日记簿啊，大大本安尼啊，甲贴报贴上去这样子哦啊，已经好几本了哦，足侪本嘞哦，92岁啊，很优雅哈，好、哦，所以我得咧想讲，如果哈、哦、这个啊、女人呐、啊，咱就咪讲一个女人独活哦，爱住咧对北海道哦，好、哦，伊住所在是离北海道的札幌哈、哦、市区札幌，差不多1.5小时，点半钟久的车程哈。其实伊的生活吼，伊的这个吼 YouTube 的影片，几乎就是很平凡的一个老太太生活。但是呢，吼，伊这影片播出来，拢几百万人在看呐。吼，阿姨拢无讲话啦，无旁白啦，都没有啦，就是洗脸，我起来了，洗脸刷牙，上上，吼，阿头爷处经历历，啊上上上，吼，阿那摘西啊，食啥，上中岛煮啥，用暗煮啥，吼，阿无得去散步，无得做一挂什么，吼，伊啊手工艺安尼，吼，反正这样，他的影片，吼，每一片都有几百万，吼，贵啊爸爸呢，这个浏览，吼，吼，阿他打开就讲，哦，到了这个年纪。90几岁，自己独自生活，还可以把自己安排的这么优雅，过得这么充实哈、嗯。所以有些人的喜爱来看疗愈哈，或者是令人向往哈。好来，后来我才知影讲，我这个老太太哈，她为什么？伊的影片想个拍。
1: 讲嘛，
0: 因索纳
1: 哦，
0: 因索纳哈，因索纳的是哈，这个就是他，因为话伊住伫伊生咧住喺整卡嘛，离这个北海道札幌1.5小时的车程，那是说算是比较乡下，但是他房子还蛮好的哈，木头屋啊，个未细间。他孙子就是有一段时间啊，好像受伤哈，或者是说工作上的不如意啊，是啥哈？反正就回到这个阿嬷住的所在哈啊，可能他早期小时候也有在这边哦生活过，结果伊底下登记下休啊，就是休息的那一段时间哈，为自己的前途茫茫哈啊，会使讲啊身心俱疲安尼哦，啊个阿嬷登记一个住来整卡啊，达刚刚。阿嬷先话这会，他就觉得哦，心灵这很安定，哎，有一个地震卡，很安定。冬天下雪哈，啊，夏天啊天气也很好，春天也很好啊，冬天会下雪这样子。结果呢，无意中一规个就无聊，就无聊的时阵，爱的看因阿嬷起来伫咧冲啊冲啊冲，爱的提起来手机提起来猛改伊哦，拍、啊，他也没有讲话，就是拍拍阿嬷咧冲啊冲啊，阿嬷嘛无刻意迄落吼，对哦。结果他就想到把它上传，没想到很多人看。从此之后，伊就跟阿嬷讲：“阿嬷，我可以在逐天拍你的生活，啊，你唔免管我吼，我会甲你拍，我想要拍的时，我就甲你拍，啊，你唔免想讲我咧有一个人咧甲你翕， 你要做啥，照你逐工你的生活，你要从啊做你从啊吼。有当你若要出去，我会甲你对啊。有当时我嘛袂甲你对出去，对出来拍吼啊。反正阿妈伫花园散步，伫从啊从啊，他就跟着拍吼。阿妈就讲哦好啊好啊，伊讲阿妈我甲你翕翕袂吼，我传去网络足侪人看的呢。阿妈讲真的吼，足侪人看，伊讲阿妈。几百万人看你呢，
1: 这就是所谓的孤独商机嘛。
0: 对啊，
1: 对啊，因为这个共鸣嘛，就讲几百万人看，我相信就平常时啊就无用了，基本袂袂看黑啊。哎，一定平常时啊，干嘛干嘛，肯定啊。哎，我的状况跟因为咱个两个咱讲日本人哦，是那种独老孤独孤独的社会嘛。而且孤独不是不好，哎，讲哎，我你老公一安那鲜花状态，其实也可以过得不错，所以大家会想要去看他。
0: 九十几岁的了哈，老婆婆哈，哎啊，他们拢白白啊，啊，大刚好头发都已经白了啊，每天起来啊，洗脸刷牙了，哦，你知日本的查某人因咧住少年。那时阵拢有，就是拢有迄种打扮的习惯啦，吼，哦，拢会家己安尼西装打扮一下，吼，啊，吼，这个吼穿的也整齐干净安尼，吼，啊，才开始一天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很优雅啊。那个房子哈，尤其那间木屋在乡下，好，外面就是有大片的哈这个花园绿地哈，所以真的是相当有疗愈哈。现在没有想到阿嬷的生活，哎，每一片哈，我改看哈。每一片最少都有一两百万哦，一两百万的浏览哦，拢无讲话啊，拢无，敢那阿妈伫遐慢慢啊，唔知咧创啊，你得哦，有人就是这样子看哦，啊，从此他孙子阿妈都唔免去当囝，唔免伫遐甲人拼，唔免去大代办伫遐甲人冲啊，哦，逐工伫遐看阿妈记录阿妈，
1: 对啊，所以不错哦，这里哦，日本哦，真正足侪哦，因为已经长者哦，真的。很多，但听听到会给你问什么孤独死嘛？啊，讲死个一根王将足久啊，啊弄无出现，啊被发现的时候一根可能好几过世好几个月了。
0: 你看哈，阿妈你看，每天坐在那个窗台边哈，啊窗台边啊放着两张椅子啊，一张茶几哈，哦啊，但是阿妈因为伊拢甲厝整理个足清气，啊，佮拢摆饰一挂啊一挂在物件哈，那个摆饰啊，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其实阿妈的生。生活品味也都不错了，主要的是安呢，所以我就讲讲，哇，九十几岁的人一个人独活，可以把自己过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令人艳羡，哈，哎。

0: 阿妈逐工吼，迄、那个煮饭吼，啊去种树各种的兴趣，吼、嗯嗯、啊散步，啊散步都是拢伫伊个院子里面散步吼、嗯嗯。但是因为住伫个庄卡，所以那个院子
1: 就大，
0: 嘿，都还算不小啊，都最种种花。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有一个有院子，院子可以种花种草，吼、哦，还是种菜吼、哦，简单的生活啦。暗哥吼充满了吼这个风格吼、哦，所以讲诶，就、这人干嘛讲？如果老了之后可以把生活过得这样吼、哦，有滋味，真的是也相当的不错哈。哦，阿三等快一点啊，煮饭啊啥吼，阿妈哦，我看伊咧煮诶，日本人就是安尼，因咧煮食吼、哦，他们吃的东西哦，又是鱼呀、啊，又是什么，一定出一定是煮饭啊，煎个鲑鱼呀、啊，然后煮个豆皮、豆包啊，加什么什么蕨类菜啊，那吼都是很营养均衡啊，呢啊三顿拢照安尼食啊，身体健康吼、哦，九十二岁个穿粉红色个洋装吼，他们拢规个拢白啊吼、哦，过得非常的优雅吼、哦，但是阿妈讲讲一定爱有兴趣。伊讲伊哦，伊拢保持伊吼，上界无三项兴趣。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起码一定有展现阿妈上无有三项兴趣表现伫伊的生活中。什么兴趣呢？
1: 什么？
0: 读报、简报是他的兴趣，从以前做到现
1: 在习惯了嘛？
0: 对，好、嗯哦，你讲哎，今物什么人搁咧看报纸？阿妈，阿妈看报纸啊？哦，伊嘛袂去看、哦、甚至看完了。

0: 卖讲煮饭就简单嘞吼，煮饭你爱煮，你爱收啊，你爱买菜，吼啊个领导家己花园啊，这花花草草草整理一下，哎呀，这样还不错啊。嗯，
1: 对呀，对呀，所以讲哈，听众朋友，买个有大花园、有啊有要小庭院呐，吼，免大花园哦哦的房子哈。
0: 对啦，那无大花园，你就看领导附近有啥物公共的种草坡啊，人讲哎，那较好乱，然后啊个笨手你得笨帮忙。顺一下，动这个点会很安的好啊。
1: 哦，
0: 啊、也不错，也不错啊。吼，整理嘛。
1: 哎、欸、呀，咱台湾寸土寸金吼，你若讲伫市区内底，你独一大增加啦，啊无真正要大一个有一个花园吼，
0: 比较困难、啊。
1: 真的是困难吼，你想伊这是伫北海道的增加的所在吼。好来吼，谢谢啦，金公哥吼。
0: B 点零香。德力公司钙混钙油维他干 Supon 阿狗护理元素电广告。
1: 来来来，咱个条件不用讲，睡觉很重要哈。睡觉的时间的早晚哈、嗯，对，早困晚困会决定你的寿命呢。条件比如。睡觉真的会决定你的寿命呢，哈、嗯。咱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哈。人啊，这研究讲，如果你每天晚上是九点睡觉，哈，九点你就睡去睡觉，
0: 这么早？
1: 哎、欸，有啦有哈、哦欸，真的有有。哦、我一个我一个朋友，伊讲伊拢八点外就
0: 困了。啊、哦，你好，哦，就健、
1: 啊、但是
0: 健康的表率，伊
1: 拢四点外就起来。
0: 啊，你马上困，
1: 啊，就可以加加运动
0: 点。没办法，没办法，就健康诶。
1: 好来，九点睡觉，你就是会慢慢的老。
0: 嗯，
1: 会慢慢老啊！你一点讲，安尼是好唔好？佮听了你就知道好唔好？九、点睡觉，你是会慢慢的老哦，寿命对你的寿命影响下，啊，那十点困呢？十点睡觉，你就要保护脑。十一点睡觉呢，会头发掉啊、哦！啊，十二点睡觉会寿命少。啊，半夜一点睡觉呢，就像吃毒药哈。
0: 哎呦喂，
1: 啊，那半夜两点在睡觉呢，就像在挨刀。
0: 嗯、啊鸟喂，
1: 所以愈晚困就是对身体愈歹的对啦。
0: 哎呦喂，
1: 九点睡会慢慢老，好，这是好的。哦，都啊，刚听到你会觉得说，哈、啊，会慢慢老啊？难道会不老吗？哈、
0: 哦，不可能，
1: 只是他会慢慢的老。十、点睡觉要保护脑，十一点睡觉会头发掉，十二点睡觉会寿命少，半夜一点睡觉就像吃毒药，半夜两点睡就像在挨刀啊、哦。所以。好吧，早睡早起哈、
0: 哦嗯，身体好。
1: 嗯，当然了，也要看自己的这个多哈。有人讲我哈、啊、下班回来，我扛过用回来的几点嘛，修修用用的哈，冲冲的。好来，那就是说，咱还是一个原则，就是最好能够在十一点左右再慢啦哈。你要较早困的，这都爱看个人的多哈。你讲九点要困，八点要困哈，十点要困，这个人的多哈，就是再慢不。不要哈，十二点以前啦，好不好？我讲诶，十二点以前，大家最好是可以十一点啦，哈，十一点左右的时阵，啊，就上床睡觉啦，哈，不管你有没有睡着，你就是上床去躺着的，准备睡觉的对啊，哈。咱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都是足侪人关底拢未困诶，
0: 没错。
1: 你叫我七，你搁叫我，你七点困我嘛未困诶，八点困我未困诶，半暝两点我困我嘛是搁醒醒，规暝嘛目睭金金到天光，哦，诶眠偌长呢？哦，迄未困的人，一个夜晚，一个夜晚比人咧度三更搁较漫长。真咧，未困的人，迄暗时啊，大家全世界拢静悄悄，啊，干那你伫啊咧，精神有够好，目睭金金人上中。所以那个吼，真的时间很难熬。吼，一个晚上睡不着，你等于熬三天，就像人家熬三天那么漫长的时间。
0: 恐怖，恐怖。
1: 护理元素一定爱加，唔是加爱困油啊。吼，好啊，我张某姐听讲讲，哦，我拢去甲母甲足忝的，安尼用甲足忝的吼，互家己吼白天那张吼来啊，把自己吼安尼操甲忝忝忝，讲讲暗时会较好困无？啊，伊讲那个操甲足忝足忝吼，有啦，暗时那倒来去困吼，有啦，有困啦，困偌济，无甲半点外钟，嘿，迄都操甲足忝，才有安尼哦，困半点外钟，啊，就搁醒起来呀。啊，去撑起来，只要撑起来，就是要搁困的困难啊，就这样子哈。
0: 对啦，
1: 吃咱的护理元素料才改变啦。嗯，吼、哦，免甲家己安，逐工咧舞甲操甲咧吼，操甲稀累咧，啊，佮再困一个半点外钟吼。护理元素啊，伊知影，伊讲我不敢吃安眠药，因为我妈妈本身以前就是重度安眠药的使用者。嗯、我妈妈在68岁的时候就失智了，嗯嗯嗯嗯，对。所以伊知影，所以伊唔敢食，唔敢食，唔过未困的足艰苦吼。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
1: 来自美国的，最好最好你去加一个酸乳钙粉。如果真的很严重的朋友，你要困的时阵，护理元素唔是要困的进前食哦。啊，但是酸乳钙粉你会当伫要困的进前食。啊，护理元素你得伫白天照三顿，一顿两粒安尼个食得好啊。照三餐，第三餐就是到傍晚的时阵。你得甲食完啦，今仔日应该爱食护理元素，吼，即个第三顿，你若讲食三顿，还是食两顿，上盖无你伫傍晚的时阵，护理元素今仔日的分量你得爱食完啦。较要困的时阵，你会当搁食一时啊，尖尖的酸乳钙粉，安尼配合落。赞吼、哦，真的很棒吼！
0: 护、理元素，刚才是得力酸乳钙粉，
1: 这是得力公司呢吼，进口商品的四大金刚啦吼。
0: 是，
1: 谢谢，指定有帮各位哈，可以有帮买。好，谢谢。
0: 以上广。

0: 咧，即嘛吼，有足侪医界拢伫咧探讨讲要安怎防失智哈。啊，即嘛是常常讲的哈。啊，但是医学报告研究内底常常拢咧讨论这个失智，而且失智的问题哈，真的是越来。好，那你感觉即卖人生活拢过如何？医学愈进步，为什么失智的人会那么多？好像以前咱咧感觉讲，啊是较早咱拢无咧注意，拢连咧讲爱着食老先生安尼啊，硬攻，吼啊，明明就失智，咱较早无去啊，特别去探讨，吼，啊是讲医界无特别去研究，好，那现在的研究下来，吼，这個、失智的原因当然很多，吼，很多，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失眠，
1: 对啊，
0: 忧郁，然后失智，阿美你又要讲凶贼，
1: 恶性的循环
0: 才会造成
1: 每况愈下嘛。
0: 你知
1: 死亡螺旋，
0: 讲阿美你又爱人话贼
1: 太多了。
0: 刚刚听到，安尼无意中听到，然后他讲，哎妈，这他妈讲阿美你又，他妈讲阿美你又，啊，大家你讲，恁阿美你又常常咧吃，然后安怎啦？伊讲啊，知啊，暗个无都未困呀，反正都是安尼啊，吼，好，就啊，养成习惯了，造成一种心因性的依赖吼，都无法度啊吼，就戒不掉吼，所以一开始吼，大家家己吼要在入迄个安眠药的世界，家己要注意一下吼，要到底先我考虑一下吼。好来啊，不过吼啊，我今日听一个医生一个讲，其实吼要防失智，当然有很多啦
1: 吼，对啊，
0: 好，但很多其中有一项，伊讲吼。一共有就这样的工，做有氧运动，做有氧运动，或者是走路、跑步、骑脚踏车、游泳，就是这样，好像这样锻炼。但医生讲吼，有一项比这个较好，比你咧做什么任何有氧运动、跑步、骑脚踏车啦，吼，啊个迄落什么，也游泳、跑步、走路、骑脚踏车。好，做有氧运动，伊讲这是这几项吼，这几项运动，这几项这个习惯吼，这东西属于这重复性的运动，走路吼，还是跳有氧吼，还是讲游泳、骑脚踏车，伊讲这东西重复性的运动，如果你是为了防失智的话。重复性的运动，你咧做家，不如你去做啥？
1: 做啥？
0: 足有效诶，伊讲这足好诶，叫做啥？跳舞，跳舞。我即嘛想到中国的大妈，中国大妈等下跳诶广场舞对无？
1: 广场舞。
0: 哦，中国大妈到哪里都要跳广场舞，惊死人吼！迄时已经跳到无法无天啊吼！这医生讲吼，其实跳舞是最好的。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吃字吼，咖喱吼，这个肌肉吼，降低肌少吼，也是有关系吼。所以这个医生讲，伊讲其实做这些运动吼，有时候不见得有氧运动不见得吼，会长肌肉吼。但是吼，对你的失智来讲，这种重复的运动、重复的动作，反而效果对防失智来讲效果没那么好，
1: 因为没有点闹啊。
0: 对，跳舞为什么说跳舞会最好？好来，跳舞会最好。第一，跳舞嘛是运动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看嘞，哈，关大那妹那，你得该摇来跳嘞，哈。好来，跳舞嘛是运动。第一就是安尼哈，第一哈，运动呢哈就会这个也帮助你可以长肌肉哈。再好来，第二跳舞爱记舞步，对不？
1: 游泳的闹了，
0: 爱用的闹，对，好跳舞爱记舞步。第三哈，不是记得好啊，不是光记舞步就好，还要手脚都要到位。好，这样扑给他讲
1: 协调嘛，
0: 协调扑给他讲，伊那边去跳舞，伊得安尼，嘿，手卡哦，我们跟他好像手的动作跟脚的动作哈，要同时要协调哈，所以咱跳舞的是安尼，我那卡是安尼，啊，手是安尼，对不哈？好，所以讲还要手脚都要到位哈，所以是。第三，所以跳舞先啦。第一，咱讲跳舞就它也本身也是个有氧运动。第二，它会动到脑，因为你要记舞步、记舞步。第三，你个爱手脚协调到位。第四，
1: 是啊，
0: 好处跳舞的好处，有舞伴，好，有舞伴，好，有舞伴就是变成说你会有社交。哦，因为你一定在跳舞的时候有舞伴社交，伊讲那这样很开心，对不对？嘿，哎，那就比较不会失智哈。
1: 嗯，对啊，重点失智吼，是脑部你爱去使用的，所以有时候我就跳舞的门槛还比较高啦，因为你要找到舞伴啊，就讲如果在跳舞的场合，就是倒不如吼，固定有几卡这个什么卫生麻将卡啦，小小的，刚刚那
0: 个。哥，打麻将的容易坐掉嘞呀。
1: 无啊，你这样打麻将，找较远的所在去打麻将，啊，大家散步行落去嘛，运动点，搁动点脑吼。我感觉安尼，一打完就天气吼。打卫生麻将散步会比较多，啊不跳步，尤其广场舞，像咱打完较无得去，太热了啦。而且咱打完，个较冰冻。
0: 跳室内啊，室内啊，
1: 没有、
0: 啊。
1: 少啦，是呢。我们懒呐，台湾人比较懒嘛，连巷口都骑着摩托车了，你们
0: 跳。我不是讲叫跳点广场舞，反正就是跳舞。
1: 啊、所以
0: 跳舞，
1: 我
0: 說跳舞你也可以到那个人的室内啊，舞蹈教室啊，什么啊，还是那个。
1: 更加避暑，你若讲要叫一个跳舞，所以舞伴有身体接触，哎呦，我这边啊，拢无人好，我硬拢无个看哦，拢摸我腰，你要摸我腰。
0: 你买当查某甲查某跳啊，
1: 都是不习惯，同性异性都不是。
0: 没啦，查某会较袂，查某有啦，很多跳舞的女生跟你看在公园啊，有足侪人迄落
1: 啊上。公园啊，遐绝对袂失智的啊，重点明天诶出来底下讲哪类遐人失智，就是
0: 讲、啊。所以啊，就是当跳舞啊，袂失智啊。
1: 所以那是高，那个本来就不会，就是低风险群，高风险群你得爱抵触。我感觉会让酸也较简单，去甲找一个兴趣。啊，我感觉台湾人讲迄个咱日本迄个太太同款，你去公园啊，吼，啊，找人开讲，还是讲去整理一挂，找一堆吼，那公园比如草坡啊，你就感觉讲，哎，这我管的，吼，我特刚来只捡垃圾，啊，这搞这个吼，这杂草。
0: 灰真正的，修修的。
1: 对。
0: 但是迄无用到脑，迄干得用脑。
1: 我真的觉得跳舞难度是比较高
0: 啊，跳就没有哈，后来可以参课啦，
1: 参课啦，
0: 跳舞会很开心啦，真的啦哈、啊，我个人也是喜欢跳舞的哈，但是哈，亲讲舞步那是复杂嘛，是爱用脑呢，
1: 嘛常常看到迄国外吼，迄、那个公园啊，有迄种啥，棋盘，棋盘。
0: 好、
1: 啊，那个什么西洋棋的棋盘，然后看上个挂这个鳌鼻的等一下，来挂在公阿德鞋。
0: 我因为我
1: 哎对对，就是
0: 随时阿德刚讲起来坐下来，阿老有人咧，那个迄落都免无熟悉，无紧来坐落来，
1: 坐落来哈，阿再来
0: 再来下一盘，
1: 对弈啊，然后下一盘哈，得嘛赶快嘛用电脑，啊你惊机惊过啊，你嘛交着朋友啊，讲啊今仔日都惊输你，明仔载哦，阿你想咩哦，赶紧赢等啊。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前提。 天气的、啊哎，国外的公园、哦、真的那个天气跟台湾的、啊、台湾，我那看到台湾的公园哦，妈妈三明窟节公园，哇，特别看到有时段
0: 哦，做这样底下惊奇哦，对哦，
1: 不，那不嘞，
0: 我咧跋脚，好，
1: 能看到那个他们桌上都有红红的红红红红的纸张，我不会那说那是一百块的钞票哦，哦，我公园我打开
0: 很开心呐、啊，
1: 就拢金起来呢，吼、哦，绝对没失智的啦，
0: 对啊，没错。都也很开心啊，有伴嘛，对不？
1: 没失智，但是口袋可能会少一点。Walking, walking, 哦，就 Uniki 啊，我当掉他卡卡重要，嗯。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阿卡。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亚球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现在那讲到台灯，就想到啥？家电。哦，真的啦，风波

哎，真的哈、哦，什么宗教通通好啊，哈、哦，要信什么宗教拢中和，但是呢，哈、哦，我们要有理智，要有理性，哈、哦，要有理智加着理性。啊，这个其实呢，哈，这个影片哈，我之前我都捌看过啊。那现在啦，哈，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即马就是呢，台东的现在讲哈，玄机讲，在这个宗教界啊，会使讲咧风波不断，风波不断，因为呢，哈，有一些啊，哈，每一个人拢有宗教的信仰哈，其实啦，哈。我咧看吼，伫我个人呐，我个人咧看吼，有足侪呢吼，拢总是比较比较无适当诶。可比咱今日去要来讲诶，即当初这个网络上面吼，网络上面无甲这个影片铺起的进程，我都有看过。我拢感觉讲啊，即个吼。就是信伊的这些人啦、啊，为什么那这尼啊？无一个就是医学常识好也好，还是讲嘞吼，那遐尼啊盲目的追崇啊？这个玄机公遐和信徒林会吼，阿舅妈，代志大条哦，卫生局开始一查，因讲无。假假吼，就是呢影片剪接啦，因里面呢就是五日节呢吼，大家拢有在用五时水。其实这个影片我真有看过吼啊，但呢吼就是交予政府单位啦，吼交予政府单位啦，他们才有公权力啦。这个台东呢吼选举公很济公。因为起机，吼，就是讲啊，迄落起动了后，血液内底该掺水，吼，爱抽迄落五宝，去刷去检查。啊，即马来吼，伊会流血落来，哦，啊，他那个公主呢，吼，这个起杯啊，吼，啊，第迄个血流落来遐，啊，神，吼，啊，内底有水，无唔对，哦，可能是真的是五溪水，哦，啊，就安尼吼，神嘞。哦，安尼啊，信徒嘞吼，当场就啉落去，啉落去，啉落去，我无望，真正他较歹去啊！为什么说呢？哈、哦，我讲完，好、哦，我接下来讲啊，这个呢，哈，涉及到多项医疗法，遭受到检举。第三，下晡台东卫生局这个稽查组，哈、哦，已经来告加迄个假。很舒服啊！啊，吴新如也进行这个发书了后，是不是随着呢？哈，这个姓本的公主，也、啊、就是呢，哈，伊的太太，这回呢接受到访谈嘛，但呢，卫生局在咧讲，影片内底这个会。会哈、哦，就是草乌报道落来迄个会，和信众来啉，伊讲内容总是假，只是呢吼三段影片，甲伊呢吼迄个剪接，所以呢信徒吼，你啉的迄是五时水，未来啊，今日呢可能袂搁在呢时常出滴，因的庙口。因为呢，现在滋事闹事的人，吼，足多啊，看袂过的人足多啊，吼，当然吼，伊就讲，吼，那会使讲啊，一个人对不起你，还是讲呢，吼，那得到呢不平等的待遇，上面讲叫台湾人全部加以背诵，那有这个道理，心明精神。正道未讲出这个话啦，吼，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所以呢，吼，即马无爱搁再浪费着精力啊，因为呢，警方是要来保护着咱这老百姓，唔是呢，吼，伫因诶这个庙口，吼，因的门卡口伫遐咧徛卫兵，所以呢，吼，这个大当家在咧讲啊，即马警察未伫遐徛卫兵啊，吼，这就爱由着。
庙方因家己看是要请保全的，啊是因内底信徒去轮班呐，吼去轮班。好，这个吴新如呢，伊就刷机剑，抄掉呢卡只片，迄个时阵回流落来，边仔的人客杯啊，吼啊都新新掉呢，吼伊个花每一杯内底拢总是红色的。好，这个色吼啊变了。卡轻，然后明显拢总有差别。接落来的画面，就是呢，一人一杯，一人一杯，安尼啉落去。根据着了解啦，因为呢，现在讲一直呢遭受着外界后当家两个后破坏的，警方当时吼爱附近热气球，即马在当热气球的活动，所以呢吼这边爱维护着秩序，另外呢都爱个保护着这间公庙，所以呢整个警力人力吼拢总保障。那这间很济宫，而且讲咧风波不断呐，啊，佮荷兰妹，吼，即个警察来去，啊，佮荷兰妹讲啊，啊，你是安那，摕着呢吼，咱的纳税钱，啊，去保护，做着免费的，会收呀，我伫遐咧干徛卫兵，所以这个呢吼，未来呀、啊，未来呢，警方袂佮出现伫呢很济宫遐，有人要掠代志。要欠家人，要破产的，吼，要什么货？警察呢？吼，不会再底下徛卫兵啦。当然，报案爱受理，吼，不是说呢就不要理他了。咱有这个他整个，这个公务的SOP 啦。好，为什么我讲吼，咱一定爱有理性，加有的理智。嘛爱有智慧，这个还没有被网络呢吼先出来，伊这个我哪有看到吼，就是他们直播的时候啦，因直播的时候我都有看到啊，我拢想讲吼，哎呦哦，这吼这伊的信徒真正崇拜到这种程度吗？真正有崇拜到这一种程度吗？你安尼吼，伊用刷洗剑草吼，啊用杯啊，啊落花安尼啉落。我讲实在呢，恁爸恁母啊，吼，啊是恁翁恁某，那安尼花你敢敢啉？我唔知影呢，我唔知恁安怎呢？那是我真正唔敢啉呢，因为呢，伊到底有啥物传染病无？伊是血液内底。有什么呢？吼，这个基因突变还是什么回报？你都唔知影，啊，就为了一个呢？吼，信用啊，就把这个回音落去，太恐怖了！有足济哦，有足济诶，这传染病呢，拢总是血液、血液哦啊感染的，所以我讲吼，这个人哦，真的啦。咱袂使讲伊唔对啦，但是呢吼，爱滴我有知识小夸吼，啊比较理性一点吼，总搞足济啦，信呢吼正信正道，啊有一寡呢偏呢吼，咱家己想看买一个，什么宗教都一样，什么宗教都一样，有人做到足正，有人呢吼做到歪个起出来，有的人呢吼是呢愿意付出的，有的人呢吼是贪多的财力，那我们自己要看呐、啊，要分辨呐、啊，是不是？来，另外这是家己。家己呢吼，一名姓何的男子伫呢晋江，而且是啊，甲厝边呢吼，因为有一寡代志无爽快，发生了口角，想袂到一言不合。不合啊，吼！一言不合，拿菜刀按伊的这个这辈兄哥头壳吼，都甲喷两刀，导致着伊的堂兄吼，就是这辈兄哥头壳受伤，后个再送去到病院来抢救，啊，无性命的危险。警方就赶到着现场，甲这个姓何的男子逮捕，伊接着杀人未遂，送着地检署，警方调查。啊，这个受害者以及着呢被受害者哈啊受害者加着呢加害者啦，这两个的关系都是这辈兄弟呀，啊这辈兄弟呀，真卡拢总是迄种啊，咱的祖上留落来，所以两个大
小隔壁而已，按少年的时候，这对这边兄弟感情就不好，前天早上两个人又过完家，两名都生好，这边就是都生好。另外这个呢，他的这个堂弟啊，当在家里面拿着菜刀，按他的这边兄弟头壳子来喷两下，厝边看到惊死人哦，赶紧报警哦，警方赶到现场，把他的这边兄弟堂兄赶紧送去病院，他的堂弟呢，你要开啊，现行犯啊，现行犯啊，好，那这个堂弟呢，要扑到他的这边兄弟进前，先把监视器关开，犯案了后搁把菜刀吼，下回呢洗洗嘞，好，那因为呢这个杀人未遂吼，上届期呢嘛爱判到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这下子好，这下子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哦，受伤的受伤，关的关哦，有什么大不了的哈，起家安尼呢，是不是？来，另外。这个是呢，不是个案哦，这有这多哦，爱水安怎唔敢流鼻水？以前讲呢，吼，也要关系，爱查某囡仔吼，都爱穿迄条短哈，短裙啦、短裤啦，啊，老一辈就咧讲啊，啊，甚么知影？查某囡仔爱水，唔惊流鼻水，啊，即卖人咧爱水，唔惊流血水哈，啊，这个传出医美哈，医疗纠纷这一下问题大了。已经呢，惹出着人命啊！这是台北中山区有一间嘞医美诊所，张一波啊，传出着意外，一名27岁姓齐的女子啊，去呢隆乳啦，去呢隆胸啦，结果嘞，结束了后，伫休护士休困的时阵，突然间无呼吸、无心跳，诊所的员工立刻来通报着119，救护人员呢，用上紧的速度赶到着这间诊所，紧急来做抢救。但呢，这个姓齐的女患者。他短暂的恢复生命迹象，送去到呢，这个台大北医来抢救。好，这个是真的哈，因为呢，爱隆乳哈，然后要整个全麻。我感觉讲哈，医美，即马医美呢哈，老港姐拢在做啦。我真正，我看医美老港姐呢哈，大家都在做，但呢有一挂。迄、那个手术吼较多诶，比较容易，较高容易呢产生着问题，列出着任何诶是什么呢？可比讲隆乳哦，隆乳哦，这嘛是真的哈、发生的案件很多，有诶人是看不开哦，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有投资医美，有投资医美啊，这拢未当讲互人知诶啦，那要上新闻上报纸拢唔知。然后呢，隆乳比较容易搞出人命哈。各有一点就是呢，抽脂。我感觉讲啊，有命呐哈啊，就是迄个细粒的细粒啊，何必呢？开遐尼啊侪钱，佮冒着性命的危险。你也辛苦白听，有的人呢吼，辛苦白听，医生要甲开刀，咱就惊甲要死呀哈，大细。啊，不要吼、看出一个一看你的胸部呢大细吼、就呢决定讲吼、你啊活在这个世间的价值感呐、对无价值感，还是呢吼、咱头壳爱改过而好，身体过而好吼、处理代志爱用头壳，啊，身体过勇敢，啊，这个人生的阶段呢，对无吼、大苦散有当时是基因的，唔是滴抽脂了就袂大苦，有人抽脂讲还叫讲把迄个脂肪呢吼抽掉。没，它不是只是把脂肪的颗粒大粒变细粒尔。你若食无控制，还是讲你吼生活作息无正常，同款抽脂了嘛是个肥，
但是呢吼，抽脂伊会针对着重点部位吼，去比如巴肚大大，又抽针对着遮吼，甲你呢抽脂，可比讲呢吼，有的人爱穿比基尼，爱有马甲线吼，啊落呢吼，抽着这个马甲线吼，雕塑一下，没要紧啊吼，人八块肌，我们团结在一起嘛，袂歹啊，对不对？何必呢？何必得讲呢？吼，去啊，这个开钱受罪吼，佮冒着生命危险。记得吼啊，厝内底个查某囡仔吼，啊那爱水，讲要去隆乳哦。你也讲啊，我要去打玻尿酸呐、啊，我要去呢啊，猪肉毒啦吼啊，要用这个安尼吼双眼皮，其实呢吼、我感觉讲吼，这拢无啥嘞，这拢无啥嘞，吼、哦、对不？你也要隆乳啊，要抽脂这吼、個，唔捌唔惊真捌一惊啊，这吼、個、真的搞出很多问題。提出来呢，吼，丧失生命的人就多啊，因为那些全麻，有的人呢，吼，在手术的过程当中，胸腔心脏都停开啊，有当下呢，吼，血流不止，因为诊所的设备加着病院。毕竟是不一样的哈，好，来安排那个小姑娘老歌，听歌啊，听歌呢，好，需要就财政做服务，产品要询问高管机会主文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财政等那边接电话，谢谢。

0: 谢谢，感谢迄个小姑娘哈，迄个好噶啥，嘿，迄个好啦啥，哎，好来，伫只呢哈，咱节目内底哦，拢是想讲，但是呢，才真咧做节目，还是呢哈，常常接到，哎呦，才真，啊，我当时甲你订个产品呢，啊是安那阿未到货，好才真嘞哈，过一届。甲咱呼吁，阿妈甲咱拜托吼、哦，我接到这种电话，我拢家己吼，内心吼，足艰苦的吼、哦，我的内心足艰苦，因为呢，咱就是爱甲咱服务好伊好，吼、哦，服务好好，你有订的，咱呢一定爱好咱，啊那呢，迄落无订的吼，迄就无话讲，你已经有订啊。啊，佮无回送互你，尤其是呢快闪，快闪的产品拢总是限量，像即马迄个冷暖两用毯拢无回啊，无回安尼吼，你佮来查回，我都无法度好难呢。来，好彩真哥再三拜托，好、哦、再三拜托，要查回，咱呢利用着。下早时啊，八点到十二点，暗时的十二点哦，咪中昼的十二点啊，才真八点嘞，我要出去啊嘞，八点我上班啊嘞，咱哦到阴暗十二点，下早时啊八点到阴暗十二点，拢会当卡电话来查你的货，是安那我甲才真叫的吼，到恁啊要到啊未到，你卡一下。哦，才伊存到遮吼，咱就哩啊，姐姐呢吼，伊就讲安那讲啊，我就甲你订啊，无够吼，回无寄到位啊，我卡电话入去，你有传互，你有转互助理呢？啊，我结果咧，张卡电话来问，讲咧电脑内底无伊订货的资料，为什么呢？唔是财政无啊，甲咱服务，因为这吼讲过足久啊。吼，就是你卡电话，咱来甲咱讲吼，咱的。作业的迄个定数好啊，哈！你卡的呢？来报音声，财政第一，我都甲你查会，我都甲你讲。我那写写，像咱迄个单吼，电话有可能是跳号，因为电话那侪会跳号。啊，甚至讲嘞吼，因为咱这个报音声的机啊，甲恁卡机牌吼，它有一个秒差啦，伊有这个秒差。有可能你用砍线，有可能是跳河，所以呢，吼，你卡电话来遮，我阁甲你写写咧，吼，啊，转互助理也好啦，财政甲你写也好啦。等下咧就接不了后，就爱个呢吼，交互客服部，因为客服部呢吼，啊，迄个十外外的吼，十外外的小姐咧查单，你甲这个助理讲。伊落去无可能单，伊家己查。咱就是爱分好起来，同事同仁安尼倒查，速度唔正会紧，也无要安那出货。所以呢，吼，你家用写写，伊个落去无查，安尼一手转一手，一手转一手，叫物件会减，叫话吼会加。啊，即马呢吼传出去，因。底下无了解意思，还是呢手边工课，卡电话给你，你无接，哇，工课一工遐尼啊济，伊个无卡，吼、哦，还是按怎样？上盖好，买茶会，好才真呢。再三拜托一下，咱的卖卡电话滴报应是无论讲呢快闪的也好啦，还是讲呢吼，咱的办宴会啦，吼，什么拢总好，你就利用着下早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卡去。卡0800776699，只要彩真嘞吼，甲咱代言的产品，你拢卡这线，这线就是我的专线。你随卡入去，客服人员接到，看到你的电话号码，拍落电脑，马上呼咱，马上知。所以呢吼，这个甲咱这今仔日人吼解说了有够详细，诶详细啊，咱。日后你那咧产品还未到，订的货还未到，咱卖卡电话来报音声，你直接吼，下早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卡电话给客服有电脑哈查，咱哦讲一个较歹听的， 那个石董呢吼，要查会嘛要经过着客服部。咱党诶哦，要查会嘛要经过着客服部。所以呢，这是无可能啦。但是要互咱了解着讲，要查会只有客服部这个单位，你才有法度查会。啊，莫阁转来转过去啊，直接呢卡过。啊，直接客服给你查，这是速度上改进的，而且呢，零误差，零误差，无你个转来转过去呢，误差很大呢，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希望呢，今仔日财政安尼甲咱解说，大家应该都听得很清楚。要查会，无卡断了来报音色。你就是一早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电话加卡，会听有诶吼。蔡真啊，你是安那？哎呦，时常咧讲这啦，我讲我靠，我多吼，我嘛就无爱，啊，就是咧互因吼听有吼，啊，会当卡电话去查，啊，无咱做节目吼，讲实在啊，内容非常的精彩，甲这个时间咧解说这吼，真正是足无彩诶。喂，蔡真你好，
1: 蔡真，
0: 喂。
1: 我刚收到啦，
0: 好收到啊，
1: 啊未歹，啊恁阿敏啊，加迄个年轻啊，系阿你卖啦，
0: 我唔知影咧，伊讲敢不讲敢有同款？
1: 伊讲拢相同，
0: 拢
1: 较俗，
0: 无啦，较有可能，安尼就是无同的啦，系啊。
1: 咱做是咧卖，
0: 无同的啦，无同的啦，
1: 无
0: 无
1: 无，我讲我
0: 唔
1: 知，
0: 无同的啦，无同的啦，不一样的啦，系啦。
1: 啊，你讲欠卖啊，啊遐少侪人咧卖，
0: 啊无同的啦，嘿，厂商应该是不一样啦，嘿呀。
1: 哦，啊，我的脚吼，原来要去酸痛酸痛，脚头
0: 弯。啊，无你就行袂，嗯，袂要紧啦，做你甲推啦，做你甲冲啦，哈，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好 ，OK， 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歌曲哈，安排歌曲哦，这个要来安排什么歌呢？哈，安排这首好啊，哈，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余生只剩你我》，就是讲呢，哈，咱我来。后半世人的生命，剩你甲我，啊，即摆囡仔哦，我咱无法度愿意呢，囡仔呢无法度呢，帮咱我讲什么养老养老，还要养老爱靠家己啦，哦，囡仔即摆也无法度，余生只剩你我，听歌，哎，为什么没有走？
2: 原来这一生最后留下的

0: 这辈子辛苦了，我的老板。下辈子，我还要找到你。
1: 好，
2: 哦，喜欢化妆带来。
1: 好听哈，真的好听好听，好好来，哎呀哎呀哎呀，好 OK， 哎，哦，我的这个电脑，哦，好好好好，从这边，哦，好彩珍来进宫格哦，哈，谢谢。
3: 哎，我讲我古代我有甲你拢总甲你买四组嘛，我四千食一组完，我有甲你讲我本来拢小可安尼。会扫一个扫一个，第一组吃完我已经就好啊，都未感觉会啥。但是佮食到第二组，即卖食第二组的一半，嗯，你敢知我骨底我卡会麻，都不会了，
1: 都不会了哦。
3: 我外欢乐，我外欢乐，我中风呢。尤其冬天咧搞，我有够烦。我第一件就是穿咧中风，中三两病，无人要替咱担。开始拢是小事，
1: 嗯嗯。
3: 啊，所以我感觉讲我食有够，我一定要分享。因为我本身我做无用，我拢爱做贵做我嫌贵，跑全程我做无用。
1: 嘿，
3: 啊，所以我感觉讲这里。两种，我听到改善有够多，我有够欢喜。
1: 有够欢喜。
3: 迄个扫吼，迄个扫我咪讲一直扫哦。迄个扫，咱小可扫一下，哎，咱只扫一半成一半。啊，我为着安尼，我做惊死嘛。我伫做健，要有健康检查嘛。细胞有无都是 OK， 都无问题啦。食你种一做了，我就好呀。
1: 哦。
3: 啊，搁即卖麻，
1: 嗯，
3: 脚会麻，按脚掌配伫麻麻到脚底，
1: 嗯，
3: 啊，有时阵咧翘倒摆手拢麻。
1: 嘿。
3: 现在都不会了。
1: 恭喜。
3: 我以前咧用这个用这种的代志，我真的跟你们分享。
1: 好，
3: 真的太好了，谢谢你们。
1: 秋文，我跟问你一下哈，我讲我良心特地推荐介绍，未和恁开掉冤枉钱。
3: 不会，嗯，麻，食看麻的一下，啊，所以我老母因种改善，甲拢总好，我有够欢喜。
1: 安尼啊，
3: 感谢你。
1: 谢谢秋文，安尼你这个算麻哈，你讲拢去大病院看，啊，大病院开的药啊，只无改善吗？
3: 无改善，无改善，
1: 无改善哦。
3: 因为啊，我昨天因冬天的搞哈，
1: 嘿，
3: 吼，哎，血流循环佫更加歹，
1: 嗯嗯，
3: 都容易中风，
1: 嗯嗯。
3: 啊，这是我妈妈就是中风走的，
1: 系系。
3: 啊，所以我烦恼，我惊我有那种基因嘛，
1: 因为
3: 我一头一面见恁的电台药。
1: 秋文，我拢是想讲一句话，咱这不是药啊，但是比药啊佫较好滴无？你看你迄大病院开的药啊，互你食麻痹拢无感觉。你看，咱的这个海王健甲全通，互你食到安尼，吼，讲无白开做见证，红听真正袂使安尼。
3: 对，因为我是讲我一定要做见证，因为我甲你拢无熟悉嘛，我无必要讲迄种代志嘛。
1: 对对对，
3: 对不对？啊，我讲熟悉，这是我特别跟你分享。你讲，我讲讲开钱，我不要紧，虽然咱身体健康，唔好留你个病。
1: 是，
3: 咱无钱，咱去谈个够钱啊。啊，三牛伯，我讲三牛伯无能替咱担。
4: 我跟你讲哦，我的二姐吼，我的二姐食甲假肝咯，本来伊去毛装镜啊，心脏无好毛装镜啊嘛，才去仁爱医院装镜啊
1: 吼。
4: 伊本来是诶，咱诶血筋拢浮拢沉落，拢注无哦吼，打针拢注无，即马拢浮浮啊，然后快着血筋出来。伊甲讲真正足赞诶，
1: 血管里面有弹性了。
4: 嘿嘿，甲讲。伊甲我讲真的很好，伊去再阁叫我赶去做生来食嘞。
1: 好，
4: 真正啊，真正真好用，但免怀疑，免来食。
1: 好，
4: 你再讲好无？存钱，存上这无后，
1: 哎呦，对，
4: 写多冤家。
1: 是，嘿，
4: 真的呢。
1: 好，谢谢慧兰。你讲要试看海王精有效啊，无效安怎试法啊？
5: 我就是讲在煮做歹煮啊，啊，即马食了一阵较好煮啊，我话人体不像。
1: 继续当的吼，迄个当刚刚咱的门后溜，迄退化的后溜生生呐，伊就搁卡身，卡身你咧煮就搁继续按，对不？哎，你安尼甲试试海王精甲清通有效无？袂
5: 歹啦，袂歹。
1: 我讲食有效的拢无贵，啊，若食无效的吼，你搁开100块就嫌贵啦。好姐姐，哇，怎么这么神奇？怎么这么神奇？哦，你看咱慧兰，真正吃好，安尼一世界给咱倒小宝，吃好倒小宝倒功德，净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咱家己本身 食好绝对唔好放，唔好放，唔好人。同款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吼，同款安尼个食，个食，食一

对对对，好，你个食，但是吼，你拄头啊在食，伊个气那未通，伊个喘气会加开较酸较疼，伊不要紧哦，吼。好好，安尼我会讲你电话莫挂，我转山卡啊，抄资料，好好好。

恭喜，又加一个新同学加入，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哦。嗨，彩珍你好，嗨，嗨，嗨，嗨，请，请，请多养一下下。加讲一下啊啦，加讲一下啊，我一三一三尖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八三的同学，对不起对不起，搁点卡登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都讲呢，咱是旅行同学哈。新同学在问啦，问讲咧吼，啊，伊咧，就是咧，已经十几档啊，听节目吼，听咱这班的同学咧讲，讲咧吼，诶，车祸意外啊，十几档啊，敢过会当来吃，啊，你吃会使一无？可以啊。可以啊，吼、哦，阿姨姐有开刀啊，家体啊，体啊，功能无解开，但恁年纪济啊，迄、那个大嘞吼，都、就是已经嘞吼，开始咧做病啊，开始嘞咧找伊个麻烦呐、啊，伊讲吼，真正足压杂足郁卒，啊，即马嘞已经经过着十几冬啊，要起体啊，咱个肉嘞拢生歪呀，好起体啊嘞吼，真正有够艰苦诶，吼起体啊，啊，医生讲啊，这些久啊吼。归去卖客啊！啊，但是呢，吼，伊就是拢安尼，酸痛加足艰苦，酸痛加足艰苦。伊想讲吼，安尼嘛不是办法。听咱这班的同学咧做着取暖工作，啊，无伊要甲买倒来食，看卖一个吼，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因为咧喘气喘路上好诶，上该赞的呀、啊，二十米寒风趴地。君臣做数，黄金比例，精气神，带路串气，通咱的经络，吼、哦，拍通着咱的任督二脉，包括着呢补软补硬补弹性，啊，补着钙质，补着胶质，吼、哦，啊，肝主筋，腰子主骨，经络甲咱放松，所以呢，脚手会流力。脚行手行得用心命 ，MSM 以前高管两倍，弄个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肉以前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茯苓，都定叫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味，配合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新鲜度，哈、哦，有呢海洋的鲜味，阿不超吃亏，哈、哦，南极的磷虾，落去水处的磷虾油，安尼两行改价做回价，会更清得乎第一名磷虾油，通过着呢血视网膜屏障，通过着咱的血脑屏障，目睭金，心中有力。增强爱，到电梯的通通可以吃。加着咯，背着楼梯穿皮皮，你有这种经验无？来，这两行加价，这两行加价哦，哈，谢谢。安排歌曲啦，安排歌曲，好，这首歌曲叫做《你今晚好吗》姑姑啊，没看到的老朋友哈，啊，你今晚好吗？喂哈。几冬啊，还是咧吼，一冬两冬无看到，哇！有的人不在了，有的咧吼老了很多，身体健康靠家己顾，别人无法度甲咱顾。你即马好不好？

0: 喂，大哥。
1: 哎，
0: 这中风两三冬吼，中风了后，伊就是咧迄个黄金期半冬，一定爱轻轻啊做复健。啊，伊即马吼中风三冬啊，你讲拢倒伫门床袂行，讲要食甲会行，迄无可能哦。
1: 哦，
0: 嗯，啊，但是会当预防着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啊，其他的机能会当甲咱调整。
1: 哦，
0: 嘿，对对哈，这咱的话拢爱甲咱讲好清楚，讲好明白哦，哈。
1: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好，再见。来，咱哦，未药如未得，才药可相识。我讲，甲我问，我的老实讲。有买无买，迄不是重点。重点是呢吼，袂使误导人家，卖以你做生意来做生意，卖为着呢吼要加赚两点仔钱，啊来违背着家己的良心讲话。会使讲会使，有效讲有效，吼啊调整会讲调整，啊咱咧客户的是啥物？咱咧吼在意的就讲，当在意着去点，其实呢吼咱身躯上。无论讲咧吼，每一个器官，无论讲咧吼，咱的四肢，每一个关节，每一节的骨头，好的呢吼，总是比歹的也搁较侪啦。爱顾着好的，唔好咧执着伫迄个歹的点，吼歹的点啊，相信啦啊，才真咧吼，得讲实话，吼讲实话，恁大家应该会当接受，因为我的人无爱讲啊，人们问讲好哦好哦，哎哦会使哦，你接接接接，买哦，吼。这种来无得得钱呢，我叹袂安心，我没事我也困袂去。咱时间上的关系，交予电台工商，稍等下再个回来哦，谢谢。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好，那明仔载电话你哦。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统统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就是四粒，加照三顿食，加照三顿食，卖亏待着咱家己啦，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那会好个，即世人食到这个年纪来就好个啊！这个时阵呢，爱拼啥？拼健康，拼身体，加食一顿，袂卡散。加食一顿袂卡散，啊减食一顿呢，袂卡好个啦，那好个早就好个啦。啊，到即马来呢，吼，加食一顿，嘛袂送到滴倒伊去啦。但是呢，你若食两顿，甲食三顿，真正有差。因为财政所给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产品，甲你过去咧食到保健食品、健康食品无同款的所在伫倒，它就是呢，疼迄个气，养迄个气，调迄个气，我调的未通的活化化物，就跟咱常讲咧，咱咧开车同款，开车白路，迄是少年的。你调食保养啊，迄、那个气呢吼要调呢，气要调，咱若咧爬架要去山顶，你油门爱吹无？你油门无吹，哎，车爬袂起哩，会愈倒落来呢，愈倒落来会危险了。咱人嘛同款啊，年纪侪啊，要来咧喘气，要来活化化物，要来听咱的精气神。就敢那参像咱咧爬架同款，油门爱留啊吹一下，叫三顿食，叫三顿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食好爱记哩。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当然哦。私底下一定爱到小报到广告，产品是这样啊好，介绍是这样啊功德，三好一功德，爱靠众多众多，咱的每一个人一嘴传一支，安尼甲咱到小。好，今天财政要跟人说什么比癌症更可怕，癌症就很恐怖了，对吧？有的人听到说得到癌症，我说我一个朋友啊，伊个太太，哦，讲迄个得到吼这个卵巢癌，打零期的呢，一礼拜。三五公斤，我讲吼，我甲我朋友因太太讲，我讲吼，你起来遐搞操烦呐，吼，你到时呢，唔是破病翘去，你真正咧烦恼烦恼甲翘去，你看啊，年期癌就烦恼甲安尼，那今日去要甲咱讲诶，一样的，嘿，讲病嘛，那个算是症。症吼，就是讲阿未到病，但是呢吼，比破病也阁较恐怖，比得着癌症也阁较恐怖。什么呢？阁有一点，失智也是更，嘛是足恐怖啊，足可怕、啊。这个病呢，嘛比呢痴呆也阁较可怕。咱来讲，肌少症，足侪人咧第一时间。讲到肌少症，就联想到老大人，那你们就错了。现在的人吼，就是安那做工课坐咧坐几工的，你若是久坐无咧动，这两只脚无咧动的人，得到肌少症的几率会比较高。阁有吼，你的钙质流失足严重的人，哦，这个也是啊，真尼啊严重吼，啊，一篇。先来接电话一下。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啊、哦！是。阿嬷讲伊个手啊无上来呢。
0: 阿嬷讲手啊无上哦。恁若要插会吼，就利用着下早时啊八点到甲夜晚十二点这段啊来插会，比较吼客服遐较有法度甲恁调电脑。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要插花的话，咱就利用到一只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哦。因为呢，安尼较无误差，恁开他们第一时间，因就会当咧调电脑出来看，好不好？好，来甲咱讲到肌少症，肌少症六十岁以后。你有超过六十岁无？哦，超过啊啦！我即马几岁啊？我七十几啊，八十几啊，或甚至讲九十几。来，六十岁以后，二十个老大人内底都有一个去得着肌少症。这是六十岁哦。那来，你愈来愈侪岁，肌少症会更严重。佮讲一个数字，互咱惊到的问题。咱即马囡仔无多照顾。那不是请我下来，啊，不就送去安养机构对不？到底安养机构的，就是安那行动不方便呐、啊，吼，啊是呢吼，这个倒伫蒙床啦，遐老大人啊，安养机构内底有三分之一的人哦，都是因为肌少症的问题，肌少症比失智更可怕。肌少症比癌症更恐怖。咱人中年了后，随着年龄增加，吼，每一个人都会，只不过有的人较严重，有的人较不严重尔。规身躯的肌肉，伊就会退化，伊就会萎缩。这个肌肉退化，对着咱规身躯每一个部位的肌肉，包括心脏哦，心脏嘛有心肌呢。有哪有肌肉呢？所以呢，吼，咱外表看是脚手的肌肉退化萎缩，其实规身躯，规身躯呢，吼，只要咱有肌肉，吼，参照咱目睭内底嘛有迄、那个啊睫状肌啊，目睭内底嘛是有肌肉的呢，唔是单讲咱的脚手有肌肉呢啊，是因为脚手比较较明显呐，唔是单走路愈来愈慢呢啊。甚至讲啊，呐，吞物件、食物件会愈来愈困难。你看老大人，老大人咧吼，食物件、啉茶，常常拢会去砸掉。这吞物件吼，拢会感觉讲咧吼比较困难，有阵时去戒掉。唔只系讲，咱阿咧食丸仔啦，吼食麻糍啦，老大人咧吼尽量医生甲讲麻糍啦、丸仔之类嘅，老大人卖较卖食啊，因为呐，肌少症啊，吞咽困难呐、啊。过来就是安那呼吸，有阵时呢吼，哎呦，安尼喘鼻鼻呢，结果呢去看心脏科检查嘞，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无问题，啊是安那会喘，肌少症啊，肌少症嘛会好呼吸，袂顺畅，心跳吼无力喘鼻鼻，这拢是肌少症哦，而且拖累比糖尿病。并发啊，个较侪，甚至讲开始哦，开始哦，迄、那个心情的歹、郁卒、低落、忧郁症的来，肌少症也会哦。过来，认知能力下降，咱咧讲的痴呆啦，你的记性会愈来愈歹。哎呦，看呢，这两冬啊，脑筋退化遐尼啊严重。这个肌少症有哪种种有关系，所以你看哦，肌少症的问题，包括着咱的啊内脏，包括着咱的肌肉，包括着筋骨，包括着呢吼呼吸，包括着心跳，什么通通会影响到。喂，彩珍你好。
2: 嗯。
0: 喂，你好，大姐。
2: 哎，骨灰心的刘龙林呀。
0: 好，骨灰心的刘龙林，哈，好。OK， 谢谢。这个肌少症哈，讲起来真正是比癌症也搁较恐怖。这个是有数据的，有数据来显示的。严重肌少症的人，卡到跌倒，跌倒落去呢，骨头卡到断，骨头跌倒，那骨头断去，肌少症的人一年内底，好，这是跌倒到家内吼走。那个死亡率广告到呢 36%， 加掉呢吼，其他吼感情莫及的人吼避开呢，那速度还要更快。所以呢吼，肌少症伊是有数据来甲咱讲的，比得到感情也搁较恐怖。加者感情吼，为人呢啊，这个得到吼，伊、唔是呢末期，那个会当活骨啊当哦，还是讲呢吼，末期治疗呢吼，甚至讲哎，个会当呢活三当五当，但呢吼肌少症，肌少症严重的话，一年以来走的人都广告到呢36%。所以呢，这个医学报道来对都在讲啊，肌少症比癌症更恐怖。哎呦，彩珍啊，肌少症是要吃啥啦？彩珍哦，啊，我嘛肌少症呢，要安怎？伫面头前啊，啊20米啊，淋下油啊，哦，你个食，你先食，感觉讲呢吼，你精气神足了，气血通了，食食正常。给减啊运动，哎、欸，肌少症他会找回来呢，长肌肉回来呢，不是肥哦，是长肌肉回来哦，这个肌肉。肌少症的人，韧带、糖尿病、你的糖分、你的糖化血色素控制不下来，因为肌肉内底佫主导一个叫做新陈代谢，了解哈？0800-77-6699哦。来，有肌少症的人吼，爱买预防肌少症，欢迎电话加卡，0800-77-6699。

0: 谢谢。来哈，至少真诶人哈真麻烦，包括着呢哈，诶酸痛哈会特别特别的严重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个。大姐，你讲吼，你阿未食海王浆清通进前，你的肌少症偌严重啊？
1: 哦，足严重啊，拢未惊咯。
0: 嘿，
1: 啊，尾我拢听你的心机，虾米心听人啊？哦，讲肌少症可以用，一个阿三公斤，大家都爱食点的。
0: 嘿，对。
1: 啊，我拢买你买几多组来食。
0: 嘿，
1: 即卖有会拢会加落会久啊，不过本数比数拢高下了呢。
0: 好，安尼好。
1: 哦，足严重啊！阿三个三十几斤买来惊咯，个个到鼻胃管呢。
0: 啊。有、
1: 哎、哦，足严重了呢。
0: 啊，
1: 至少算有恢复啊。
0: 好，
1: 今麦有较好些。今麦我拢行路行足久啊，足够足够运动啊。
0: 嘿，大姐，我所以讲我讲海王浆清通咧救人诶，对无？
1: 系啊。
0: 嘿，你讲哦，至少症哦，你真正吼食有够济，至少症诶，这个问题吼、哦，无、哦、人会当报倒来。
1: 可怜呢，
0: 可怜哦。嘿、嗯，
1: 啊，所以我也教，我也教。
0: 有影、啊，像你讲诶啊，剩三十几公斤，啊，连坐马桶都未坐啊，要靠未靠？
1: 啊管那鼻胃管喏，一直背地，不背两三点钟都起不死啊！
0: 嘿嘿，你看海王浆清通姐姐，今嘛你会行，佮兼会运动。
1: 另外讲，我讲，
0: 佮
1: 加提到迄个抓抓啦，我
0: 讲
1: 欢喜的，
0: 啊欢喜哈！
1: 我生这个小毛病啦。
0: 哎，我讲啊，保健袂互恁开着冤枉钱的对不？
1: 我都继续去啦，你剩的物件拢等的，你食什么我佮拢等的，专心食你的。
0: 你以前我那买足济啊，今嘛拢专心食海王浆甲。请通了，嗯，好，恭喜你，好，大姐，
2: 哎，
0: 啊，你海王浆请通，你是咧食对部分诶，
2: 食龟仙菇啊，迄啦，
0: 你食龟仙菇，你阿未
2: 三高啦，啊，大行拢有啦，
0: 哦，大行拢有诶，
2: 啊，今麦食了，骨头较未遐酸啦，
0: 哦，骨头较未遐酸，
2: 系啦系啦，啊，我就是食未了啊，啊，搁炒四工啦，
0: 好，
2: 啊，你都讲啊，你未赴啊，所以我今麦都爱紧叫啦，
0: 好，先叫五千哈，
2: 系啦，
0: 好好，啊，你食只卡松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哦，
2: 哈，哦，啊，唔过暗时咧困。是痛到要死，
0: 不要紧啊！啊，迄好转反应，你的气也未通，爱喘气呀。
2: 系啦，系啦，系啦，好，谢谢。
0: 好，安尼明仔早你收哦，
2: 好，好，
0: 好，谢谢，祝福你。
3: 我姐姐今麦都本来惊都话袂啥出去嘛，我都嘛照常在做工会呢，咧变大楼呢。我真几岁啊？你敢知？
0: 你几岁啊？
3: 七十七啦呢。
0: 哦，七十七啦，搁咧变大楼哦。
3: 我你唔知呢？
0: 嘿，
3: 搁山顶遐跌下来呢。
0: 嘿哦，安尼吼。
3: 啊，我就是讲，大家拢咧一直咧在见证，家己有糖分，有啥物家己食物件拢爱控制。
0: 嘿，
3: 袂使讲哦，你无糖分，也是就一直物件一直要甲食，要甲食，只好变乌。
0: 嘿哦，对。
3: 你都唔听啊？
0: 嗯。
3: 过下我有心。我姐姐，你的各位阿姐，我都拢正常。
0: 好、哦，来，你讲较具体的阿姐，你讲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舅妈姐姐是安怎？
3: 我阿未食，
0: 讲重点安尼嘿。
3: 这个重点我是阿未食进前，我都食脚咧行，照常脚乌嘛，拢安尼，照常足艰苦，都嘛是痛苦嘛是咧做啊。
0: 嘿，
3: 阿姐你也着姐姐，要上关落街了，较看我。
0: 嘿嘿，
3: 我嘛照常咧食。
0: 哟，
3: 安尼听，安尼听，听嘛是咧食。
0: 嘿嘿，
3: 啊！即个反应我拢知影，
0: 对，
3: 嘿。你早我就知恁的产品已经我食到较早上金嘛无？恁石川的物件，你我了看我食到上金嘛，食偌久啊？
0: 嗯
3: 啊，你的物件是啥办法听到？
0: 嘿，
3: 那是拄好我像拄好做工课，啊，拢透早出门无多听，
0: 嘿，
3: 再拄好一讲休我听到。
0: 好，啊，你讲吼，你过去食遐济物件，甲我吼在介绍这海王浆清通无同款的所在伫对？
3: 拢食恁微微啊笑只，逐项都食。对啦，啊是食你这我的脚有较看我，吼，今毛较看我要行路行海大步，啊无本来咧行路拢行袂足大步，
0: 所以我讲啊，海王浆清通真正袂互咱开着冤枉钱的，对吗？
3: 啊，我今麦学请教你讲，我这。
4: 我若讲我做刊物啊，真的袂痛过，因为我气干哦，拢安尼下面骂，下面拍安尼，拍哦，我尽量讲安尼。
0: 有影老的吼，照顾老，但是感情好，照顾甲感情歹去咧。
4: 是啊，
0: 嗯，
4: 我照顾五年咧。
0: 对哦，安尼。
4: 今麦拢爱个摄影区呢。
0: 嘿，我问你吼，就是恁老公吼，阿未食海王浆清通进前吼，伊拢无法度侧睡的对哇，阿要避开尿尿，就拢爱你揪
4: 啊。揪啊。过两年
0: 啊，嘿，啊，海王浆清通姐姐，即马吼，本来拢仰着睡，即马有法度侧睡，啊，家己也有法度避开尿尿啊，安尼哦。
4: 啊，左右拢侧睡。
0: 哦。
4: 对吧？拢叫伊测税拢未晓。
0: 嗯，所以讲咧，大姐，如果讲吼，海王精清通先过瓶瓶罐罐，未好恁开着冤枉钱对无？
4: 我跟你讲哦，我已经食几百万嘞，讲我这五年来食几百万嘞，拢无效，
0: 嘿，
4: 真正拢无效，啊，就是食你这个太神奇了。
0: 哦，还用这个钱通太神奇。
4: 这个哎呀，这个我
0: 好，谢谢哈。真的啦，吃老呢，两个老老相依吼，拢爱彼此照顾，啊，先把身体顾勇健，互相卖拖累较重要。海王精清通，大细汉囡仔拢会当食，囡仔食当吃，大人食勇健，老大人食就里面夹乖啊，四界啪啪行。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喂，喂。喂，哇，电话吼，还搁电卡一个。喂，彩珍你好。
5: 哎，财政你加加一组，
0: 好加五千啦哈。
5: 哎，拜一的拜一的诶包好了。
0: 好，拜一的包哈 ，OK 啊，没问题哈。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咱电话呢较济啊，所以呢电话拿卡通的话，请加强一下呀，请。耐心等候一下，0800-77-66-99，老的老的，两粒两粒吃落去，还袂吃，赶紧的，饭前饭后拢会当吃的哦。嗨，彩珍你好。
6: 喂，彩珍小姐，我星期三给你订最佳的冷暖被，阿公星期四要给我拿来拢无？
0: 来，你若要查会吼，八点。十分贵，卡电话来查，因为客服要电脑啊查，恁卡电话报什么，我拢无法多查呢。
6: 因为我昨暗尾啊嘛，我有甲伊查，伊讲话做礼拜六要好啊，结果我甲讲两组，伊讲剩一组，安尼样。
0: 这得爱因遐较清楚呢。
6: 哦，安尼啊，你讲恁恁，哦安尼，我安尼讲答应啦，安尼真诶无信用安尼啊，他要上阮儿子媳妇。
0: 哦，要上儿子媳妇诶，吼！
6: 对呀、啊，伊讲讲，你来去电台咧，讲很好盖，你乱爱你讲哦，好安尼。
0: 啊，你哦。
6: 翻开去问讲，你减几多？安尼减
0: 几多？哎呦，真的哦，够歹势安尼。因为你若要查回吼，第一时间卡伊，哪个有回就保护您。伊都有当时会砍线，啊，有当时会跳河，所以我一直呼吁哈。
6: 连连两次了，我第一次那天，我先跟你讲，我唔是跟你讲，我买钱啊，试过嘛好，我不追加，你讲很好，结果嘛给他出题，我唔再追加，你要无，安尼伊全系欠了我，
0: 哦，
6: 因为就延到我的追加了
0: 啦。啊，你啊，那拍谁拍谁拍谁，真的很抱歉嘞，哈，哎呀。
6: 你帮我看
0: 卖，好，我帮你看卖一下哦、喔、哈，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好，来，这个是为什么哈？彩珍爱用到呢哈。咱大家的时间，因为节目呢，不是我一个人的，节目是大家的。我爱用到大家的时间，甲咱来吼一再得呼吁，要查会。我滴了，今仔日要互你收，你下载拢无收到，基本上恁除非甲阮约下晡班，要不然呢吼，公司拢尽量互恁伫下载时啊班来收，下载时啊日时。超过十二点，你阁还袂收到货，好，我拜托一下，恁着赶紧敲电话来。迄个时阵才真无咧做节目，恁赶紧敲电话，赶快即个电话号码0800-77-26-9，赶快你咧敲口音，敲伫节目来。恁若会用敲电话伫我的节目来，恁着会用敲即线电话，因为电话号码拢一模一样。今仔日答应要予咱收，到甲中昼十二点食饭，你阁阿未收到，你着赶紧卡电话，转来问啊。客服遐接到，伊会查电脑，随甲你讲。因为呢，快闪的物件吼，都、就是数量有限。从我讲的，接到这个电话，我真的呢吼，迄、那个足过意不去的，我也足艰苦的。为什么？因为呢，咱就是呢吼。定义吼，不管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啦，我拢感觉讲呢吼，迄就是咱的不对，迄就是呢吼，咱的工服务无好，所以我拢会足艰苦的，因为无货就是无货，我都无法度去追加。啊，唔只讲吼，你若要查货， 唔免当家计工啊，财政做节目家来问财政，迄种未付起呀，你拢直接。第八点到甲夜晚十二点，你要困之前搁加卡，半暝搁加卡，嘛是拢有人甲你接啊，对无？一定爱卡电话等来，但咧吼，要查回一定爱半暝十二点之前哦。你若十二点以后客服下班，纯正的帅哥，因嘛同款无多查呢。喂，财政你好。
7: 喂，财政
0: 啊。哎，来，少年阿祖。
7: 哦，我来点一条出国的囡仔吼。
0: 哦，好，啊，你若报未到，就爱明仔载啊，哈。
7: 哦，无要紧。
0: 好，好，你拢有咧听我知，哈、哦，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Hello。
8: 喂，明仔载上一组。
0: 上一组五千的哈。
8: 好好好。
0: 好，谢谢大哥，啊，早班啦，哈。
8: 好
0: 好谢谢你 好再见 好谢谢拜拜齁还记得记得记得一定爱给你要插会没卡等你的播音室来啊什么时钟卡因为财政的时段上盖上盖好卡一定是一连串一直是要八点到半夜十二点你都会当插会喂财政你好 Hello
9: 你们出现了吧
0: 啊
9: 我今天是不是需要脑袋？
0: 这个要可能要明天叫我都补啊，好不？
9: 没关系，没关系。
0: 好好，
9: 谢谢。
0: OK， 谢谢。对啦，心事啥人知啦？我的心事恁知无？因为吼恁来吼收无回，啊恁搁遮支持我，你敢不知道我真正有够艰苦的呢？吼，我听到这吼、個，真的啊，心里很过意不去，就是。那个抱歉吼，会感觉真正无用言语来形容，因为我拢感觉大家遮支持我，我一定咧吼爱全力以赴。我若特别快闪吼物件特别晚的时候，我拢会甲人讲，你特别晚啊，特别晚啊，要追加紧的紧的，啊收回我拢会甲人讲。快闪的物件，你无哦，我要当时收，我要当时收，啊愈后壁机会愈少。顶来就赶紧收，因为呢阿鲁后边，迄、那个单呢吼漏掉的几率比较较悬啦。都现顶、现收、现享受，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好，就这么棒，拢相信财神。你嘛知影，我讲话就实在，迄物件好就是好，赞就是赞，收到呢吼，你也看。安尼等下堆加，一直堆加，一直堆加，吼、哦，报人来买，袂要紧。今年若总共无收到，阁落一档啊，歹势歹势。我明年阁甲公司啊，争取甲厂商高价，阁荷兰安尼好无？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哎，就多嘛的，就多嘛的哈。这个古培修的刘龙里哈啊，报道日文的，来，我们来哈来听阮那个阿瑞啊哈，阿瑞啊歌声，古培修的刘龙里。

0: 少年啦，为着趁钱啦，安尼拼死拼活，即马食老啊，规身躯拢带心命。好，怎么办呢？唔好当阿放我去哦，因为呢，即马囡啊，咱坦白讲，无迄个余力啦，无迄个能力，谈好照顾咱家己啊。啊，所以讲，身体若要健康，靠家己；食老若要尊严，靠家己。任何一个人都帮不了我们哈、哦。我昨伫咧网络底底吼，看到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伊家己吼出来讲过，其实医生是咧救人诶，但是当然，医生家己嘛会破病啊，对无？你做医生就袂破病咧。医生来咧破病的时阵，他就知道病人。以爱面对的啥？这个医生呢，哈，他就是得到癌症，哈，一直得癌症。爱的人哈，家己咧讲啦，伊讲咧哈，伊倒伫迄个病床，伫个遐，都财政咧讲的，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两病无人替咱病。迄、那个医生咧讲哦，住伫迄个家伙病房内底。拢总是冷冰冰的，啊！面对的，要面对着世界，面对生命，面对着疾病，就是爱家己。伊讲咧，任何一个人，拢总无在调帮忙。这个是一个医生哈、哦，医生咧家己啊、得到重病，哦，爱伫迄个网络顶管，咱个想想的哈、哦，人的生命真正是足脆弱的，无论少年的，无论老的。拢总同款，那对着呢，辛苦病痛这一代，真正非常非常的脆弱，偌高，哈、哦，对吧？好，好才真来进攻个，大家为健康来加油哦。
1: 阮大家伫遮，
0: 啊，恁大家伫遮，
1: 青铜甲海王晶拢阮大家伫遮。
0: 哦，啊，恁大家向个当初是安那会食海王晶甲青铜？
1: 啊，就只有你有。
0: 哦，只有你有，嘿，只有你真麻烦呢，嘿。
1: 哦，那个规身躯拢无啥会行啦，啊，拢无吧，就一个骨，迄个皮安尼尔啦，啊，迄皮拢安尼零零零安尼落个落个安尼
0: 啦。嘿嘿嘿。
1: 啊，
0: 我想着啊，你第一届你是不是卡在那来买？你甲恁大家讲吼，你得买回来吃啦，欠遐钱无路用，是不是？你
1: 对啦，对啦。
0: 我即马想
1: 欠遐钱无路用。
0: 嘿嘿嘿，
1: 哦，这个是家己的啦。
0: 对，
1: 啊，大家遐，哎呀，你有搞迄钱是要创啥戏咧？
0: 系啦系啦系啦，我记得你讲啦，哎，这新妇安尼足好呢，吼，有嘢吼，新妇感觉讲呢，大家那老老的以后拢用得分呢，啊，你个样甲大家开破。
1: 无啊，迄伊拉好，卖遐哎，我得看我。
0: 对，真嘞真嘞真嘞真嘞，是大人啦，健康吼是世上最大的福报啦，吼。
1: 哎呀，伊那卖遐哎呀，无自己干。就听伊遐哀号，你就压十，你就烦啦。哎，伊若卖遐哀，啊钱都搁赚得有，啊都，予伊较轻松个就好啊。
0: 好啦，好啦，好啦。
1: 伊搁食麻药安尼，医生开麻药无，伊遐拢无啥效嘞。啊，即摆食你这吼，查出济啊，
0: 查出济吼，
1: 打电脑有生出来啊，
0: 麻有生出来啊。
1: 有啊，因为我拢伊都袂洗身躯，我咧甲洗身躯啊，啊迄麻吼，真正吼有生出来。诶，弹性有出来呀啦！啊，即摆个嘿，啊，即摆伊家己会安尼行，本来拢无啥会行。
0: 哎呦，
1: 啊，即摆家己会行啊，啊，会家己洗身躯啊。
0: 嗯哦，无怪你家讲欠钱无路用，
1: 欠钱无路用。
0: 嘿嘿，哦，啊，所以讲，我咧讲啊，海王晶甲青铜唔是药啊，但是真正比药啊较好点点。
1: 真正我感觉吼，伊真啊，就是真啊，炒够侪精神方面嘛，真啊，炒够侪伊脚乌啊弯过啊，啊，龙骨嘛开过啊，啊，就是拢无啥会行，就是一直无力，一直无力。啊，伊其实伊唔知影，伊是只有你，我一直甲伊讲，伊就拢唔爱听。
0: 嘿，嗯，
1: 加加倍，安尼，
0: 好，
1: 就是安尼啊。
0: 不怪你今仔日吼叫安尼四罐海王晶，四罐青铜加好
1: 头。我今日叫第三杯啦。
0: 我知哈。啊，祝福你们。林先生吼来商品服务，林先生海王晶咧食对部分，伊即嘛
2: 就会酸呐，
0: 嘿嘿，
2: 啊那酸的话，即个伊就是像拢叫人来，逐个人来抓嘛，啊还。

0: 以前前咧红，你啊一礼拜来掠一届，拢爱偌济钱啊？
1: 哎，伊算讲较俗，700块。
0: 哦，700块，一礼拜就掠掠一届700就对话啦。
1: 哎，今天改两礼拜一届啦。
0: 啊，真的哈、
1: 哦。保养啦、欸，他说他就想要吃磷虾油，又叫我一直给我卡，我再叫我卡嘞。我讲我都唔知阿点，我你点啊叫我卡一张。
0: 好啊，你哦，等你家己开哦哈。好，阿你明仔再好你哦哈。谢谢各位姑娘。
2: 迄个啦，目油较少啦。
0: 好，你是食啥物物件？
2: 我食迄你咧买两种
0: 啊。哦，海王煎加清汤安尼。
2: 嘿
0: 啊。哦，啊你只叫一盖呢？啊你食只，你讲目睭安那？
2: 目睭目油较袂老啦。
0: 哦，你原本是较老目油吼？
2: 诶，较老目油啦。
0: 好好好好。
2: 啊，较巧哦。
0: 嘿。
2: 咱脚头的脚巧后边呀。
0: 是。
2: 按啦，袂迄落久了爬袂起，即马有较灵啊。
0: 有较灵啊吼。你拄啊食一组尔呢？
2: 刚食一组呢，
0: 嘿嘿，所以讲吼，伊咧创
2: 的，我得5000块啊，
0: 嘿嘿嘿，
2: 哦，拄啊遐食了，拄啊食到冬啊。
3: 谢谢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全方位的，吃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通通好，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哎，财神你好。
4: 喂，
3: 吴太太，
4: 你叫彩珍吗？
3: 我叫彩珍对。
4: 你来找我吴太太。
3: 你公司家伫我家新同学，啊，不过你伫我公司已经有个月的记录，所以有资料带留影，对不对？
4: 哎，
3: 是。
4: 我请问你吼，我有癌症肝囊症。
3: 你什么癌？
4: 我本来是肝癌啊，转移到肺癌去。
3: 哦，转移到肺癌安尼哦。
4: 啊，你嘛未无法做手术。
3: 哦，无多手术吼，因为生的所在那地吼，较敏感、较危险的所在，医生嘛唔敢。
4: 嘿，
3: 对。我甲恁讲吼，在食这两项，像你拄食咧问讲会当食，这是健康的问法，会当食。但是有个人讲啊，这食敢未好，因为我就甲伊讲哦，这迄落认知上面吼。绝对有误差。在吃，因为呢，恁有咧，你即马阁有咧接受着治疗嘛？吼，
4: 我放弃呢。
3: 啊，你放弃哦？
4: 嗯。
3: 哦。
4: 因为哦，我已经行4-5年啊，我已经足忝啊啦。
3: 足忝啊！
4: 我就甲讲要放弃啊，因为伊尾也要叫我阁食自费吼。4万多块，我没有办法。
3: 哦。哎啦，食这吼，算讲咱人啊吼，迄个。元气精气神吼、哦、较好，安尼你人就较袂遐尼啊艰苦，啊绝对可以吃。
4: 哦，
3: 嗯。
4: 啊，我真目前是有咧食咱恁
3: 我公司诶，
4: 咱得力诶迄个 Q Ken 啦，啊个迄个做真鲜啊。
3: 哦，迄拢会当加做伙食，袂要紧。
4: 啊，冇咧食小骨啊，迄个迄个骨头，迄个
3: 拢
4: 有啦。
3: 系。
4: 啊，但是吼、哦。我是在问讲，我真就是讲，好像元气很差啦。
3: 对啊，这个食助元气、精气神较好诶。有诶吼，已经在食治疗的药啊，迄种诶，你有治疗过，你就知影吼、嗯。人足艰苦啊，伊个迄个后遗症足侪，都食甲吼，有哪拢食
4: 药。我都拢熬电疗，熬啥物话，拢变贵啊。
3: 拢变贵啊！哈。
4: 啊，就是我就是安尼足忝，我大概讲要放弃，因为我有哪要80岁啊啦。
3: 好。
4: 嘿。
3: 啦，食这吼，你个迄个抵抗力，你个精气神拢会继续好，较有元气。
4: 还是你我听你我是听恁，我嘛遮久啊，才听到呢。
3: 好。
4: 啊，你听恁咧讲什么5000是啥物？
3: 五千吼、哦，来安尼刷卡，我甲你讲哈，因为这有阵时啊，咱节目爱加迄落切割。

来节目现场，咱对这里讲讲到呢吼，肌少症，到底呢安养院哦有三分之一的人拢总是肌少症，因为肌少症呢，行动啦、啊、吞咽啦、啊、吼各种方面，咱的啊北来。机能拢总会受到影响。那为什么呢？一年来的死亡率高过于癌症，肌少症为什么那会这样恐怖？来，长辈时代每一个人那个肌肉萎缩，退化，拢总会，但呢，有的人就退化了特别严重，因为肌无力的话。会增加到跌倒的风险，一旦跌倒，一年来死亡率是这样啊高，那搁有的人就是爱面临着长期倒伫门床，总啊卧床，唔是中风才会卧床尔，肌少症跌倒，伊就会卧床，永久失灵，什么叫做永久失灵？失能啦、啊。失能就是说你的功能已经都丧失去了，所以呢，凡事每一样事情都总爱靠着别人给你辅助，跌倒容易骨头断去，倒门床，生活失能，肌少症免疫力代谢相当的崩溃，肌肉是咱人体上介大两百级的库存，加着代谢的器官，欠着咧身体会当抵抗着疾病，对抗着疾病，感染所需要的能量。当然咧，你的肌肉大量流失，不只讲咧新陈代谢下降，你的免疫系统嘛下降吼，所以咧吼，它两个是双重的崩溃，感染的风险就足大。不是说你有空嘴才会感染，血液也会感染。为什么我刚才在说，哎哟，宗教说什么在灵魂里面到底有什么种毛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感染血液，我怎么会感染呢？血液感染它会发炎，发炎呢它就是呢一直在发烧，有的人呢莫名其妙也不感冒发烧，他就不然去大院，结果呢细菌培养出来就是呢血液感染、血液感染，要用到抗生素、一直说给灭菌。这个就是呢肌少症，肌少症呢关系到整个身躯，肌少症比失智更加可怕，比癌症要更加恐怖。那我们呢，人咧啊，这个医疗上讲诶，机不可失，对于肌肉的机，咱年纪哪济吼，要把肌肉养起来。我有一个阿姨呢吼，已经80几岁啊，吼，迄肌肉跟肌肉，手哦、脚哦，老大人拢一个皮，安尼一个骨呀。我有一个阿姨呢吼，她就是迄个。手啊，吼，脚，吼，个肉呢，有够结实的，身体有够用的用，吼。年纪哪济，你的肌肉，唔好看到讲吼啊，只有肉尔，肌肉甲肥肉无同款。我哪咧讲讲，啊，你可能肌少症，无咧，我做大块的咧，迄叫做肥肉，迄叫做肥油，甲着肌肉无同款，那个完全不一样哦。你咧食老，你是不是？活动力有够，你的身体是不是勇敢无？你是不是有健康无？甲肌肉、甲肌肉有绝对的关系。0800-77-66-99哦。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秀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嗯，好，谢谢。听歌，听讲北部今嘛阿个无风无雨，听讲北部赞美卡拉 OK 哦 ，KTV 拢排定哦，拢客满，电脑拢拍袂入去。听讲夜市也做袂哩，啊嘛听讲这个风台南部未发布路径，嘿，来去卡拉 OK。

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吼，大家平安哦，吼，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其实台北哦，即嘛阳明山文化大学学生哦，去有风哦，塞咧走，风咧哭啊，风若来，雨就来哦，啊，伊嘛着较剧烈。包括咱北部的好朋友哦，这个淡江大桥伊嘛11点哦，要来封闭这个主线。因为这主持人还包括这个，等一下哦。

好来，因为我甲恁妈妈讲啊，吼，我带到了，山下甲伊讲，足久讲啊，要收线吼。我说，哎，我讲，那恁那是中部，那无风台，我歹势，又歹甲你提过吼，因为我带甲恁妈妈讲，啊，我讲我嘛唔知风台怎么安那，但是就是又帮那会当过，勇敢当马仔来。我讲马仔那会当过，伊会卡定甲你联络啊，等下妈妈电话过你讲，好啊，好，爱食。爱食个勇敢就对吼，那这文化阳明山的文化大学学生去有风扇咧，在风里头啊。有哪你呐？下早去佚佗，早暝去卡拉 OK。你呐，今日去佚佗，因今日美食街用大踏车。今日美食街啊，吼，好，四界拢是人吼，因为伊这风台美食街啦、电影院啦、卡拉 OK 啦吼，啊这夜市啊，好人变变叫，人有够济哦，去风台加啊，因为。即嘛都真正阿个无风无雨，但较山顶阳明山可能讲即嘛较山顶有咧透风啊，风就咧透啊。哦啊，因为讲若较暗了后吼，会去影响着台湾较热啦吼。啊，但是有像有可能吼，有可能未发布台南啊南部吼、哦、南部哦，即、这个路径吼，伊咧讲可能未发布南部的路径啊，但是即个风台我阿个咧教，阿个我加大力咧教安尼吼，阿公要挂吊啊呢，当时要挂吊啊，风太贵啦，嘿啦，今日就七十啊，对不对？啊，十三就是后礼拜，啊，紧开放报名，你嘛要带囡仔去耍的吼、哦。暑假亲子必去哦，北岛的，北岛挂吊啊，哦，挂吊啊，我要热死，足惬意啊，挂吊啊，足惬意啊，即摆嘛挂吊啊机啊，啊，都要囡仔心事啊，哦，好，你去落去田园啊，啊，去挂吊啊安尼，哦，啊，了过你加米，家己加米 DIY 吼、哦。啊，七月十三号开始报名，啊，像你今日风台教啥，遮侪人会暑假嘛，哦，啊，有诶飞机就延误去嘛，哦，拢大乱啦，大乱啦，国内机啦，国外机啦，拢大乱，全世界恁拢天灾，你像印度无？印度落迄暴雨啊，无迄话死几下个人是呢，哦，啊，印尼嘛是啊，哦，印尼嘛是连续落雨，迄厝嘛拢崩去安尼啊，拢洪水啊，哦，甲因咧就是伊是拢是较挖山边诶厝。冲伊安尼啦吼，嘿啦，希望拢平安啦吼。啊，即、這个咱台湾哦，珍贵即个稻啊的文化，台北市政府即个产业发展局吼，啊，甲即个北投区的农会，啊，农业部的即个农田水利地吼、水利署、七星管理处共同来举办2026北投挂稻啊新生的体验的活动。我要热死咧，心烧就像个囡仔搬萝卜，做些人我要忝死，恁讲好耍啊，哇！啊，都安尼，啊，这都挂一布啊，尔，落电话静啊，你热到你都叫唔挂爬起来么？啊，都你体验一下心烧，我感觉安尼蛮好啦，吼！啊，无唔知白米饭安那来啊，对不？唔知圆形食物安那来啊，唔知稻啊生做安怎啊？你食的米是生的对啊？哦，安尼蛮是好吼！啊，你落去挂一阵，哦，足辛苦的啊，吼，系啊，粒粒皆辛苦啊！哦吼，咱的盘中孙啊吼，哦啊，粒粒皆辛苦，就是安尼。啊，这个老倌得滴个吼，阿哥当亲自落去田园啊，去学挂稻啊。恁老爸老母慢慢挂过啦，恁老爸老母哪二三十岁还要去挂过，也慢慢挂过啊，对不对？啊，但拢体验嘛，搁当手编哦，这个手工艺啊，哦，阿哥在会当哦，咧剪稻啊，吼稻啊。稻啊，落加米吼，加米，安那加米，安尼嘛是新鲜吼。啊，今年现场阁会展出着即个关刀，吼、哦、熊出没，吼、哦、啊，即、這个水稻啊，吼、這、即个田园的艺术展，所以欢迎民众甲现场啊拍照打卡，来欣赏着关刀稻啊的水。你像宜兰的稻啊挂完啊，哦，台东的迄个博朗大道稻啊挂完了，无遐个稻啊吼。吼、哦，迄稻啊，人黄酒就还袂挂的时阵哦，你当骑脚车，迄偌享受呢？而且迄田园路足长的，足长的，足长的，吼！吼、哦，啊，风凉凉，凉细啊，凉细，真正赞的，人生安排是足享受吼、哦，爱会行啦，人家爱会行，爱咧会行，心中有力，倒位都听我去吼、哦。啊，这体验这活动要7月25甲7月26，我到后礼拜都是二月二日，是8、6礼拜吼。啊，8月7日甲8月7日。下早9点到3点来办理，吼，拢总要办11场的啦。这个活动当中，除了互民众吼，啊，家己落去田啊挂稻啊，啊，互你脱壳啊，啊，互你这加密体验，吼、哦，这袂歹。啊，所以报名对这个拜一开始报哦，你若要报爱较早哦，拜一下早8点开放报名，啊，额满为止吼、哦。
嘿，啊要谈对报啊，伊就讲吼，活动的地点伫个古贵吼旧贵子坑呐、啊，旧贵子坑西的步道，北投区立功街122号产业道路吼，即、這个中医捷运站2号出口用行超10分钟。嘿，啊，每一场限100组，啊，每一组1至3个安尼，所以建议6岁以上囡仔来参加，啊，报名的费用每一组500块安尼。哦，啊，要谈对报啊，伊也无讲要谈对报名，哦，要谈对报名，2026，我们应该拍2026，北投挂地网吼，会去哦，歌道去体验活动，哦，你个拍你看到去关岛。关岛的这个呀、啊，这个呀、啊，农会吧，哦，产业局呀、啊，哦，这个欣赏关渡哦，稻田之美，哦，伊个产发局，产业发展局啦、啊、吼、哦，产发局，哦，恁就去甲门看下报名是安那报安尼吼，台北市的产发局呀、啊，吼、哦，产发局，伊个生产的产嘛吼、哦，产业发展局，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你当去这网络去来报名吼，但是这后礼拜一到开始啊吼，后礼拜一到开始，互人开放，大家报名安尼好嘿，好，这都嘛未歹，风太过了，会哦，拢生活拢平静啊嘛，对不对吼？啊，那这个吼修行无平静，哎，这样修行伤过忝，啊，修行伤过忝，你要去，对不对？哎呀，哎，你感觉输啊突破，敢有快活？无快活，啊，第一日头看突破。无快活吼，啊，又是不满吼，修行这年忝吼，啊，搁定来叫主持甲处罚甲念，啊，即个可能食饭食碗讲做事闪西风，对不对？食饭像咧，若武松拍好做火做工会像咧春咧桃花过冬，咱就看目仔，你这懒死的吼，懒死的，啊，你来寺院也唔念经，也唔做事，你要做皇帝哦？起一个甲放火烧吼，我着免念经啊！我逐天听你咧念经，我有够神的吼，规趴迄个火怎压起来吼？念经念甲规趴火阁压起来安尼，火烧600多年，而且古寺啊，目屎咧目睭无金去请一个，日本佐贺，日本的佐贺县吼。这个伊万里是一个28岁的健行和僧侣，叫申永吉，英格兰哦，啊，因为对寺庙的这个训练的方式，甲修行哦，负荷量，伊感觉不满。我是要修行的呢，啊，无修行，啊，你修行不是吃好饱，坐咧念经得哦。念你咧升经咧，念经就想要升天啊！哦，哪有可能？对不对？迄十车代志介济呢？迄是伊愈看你十车代志愈济呢？哦，去买菜诶，洗菜、剪菜诶，切菜诶，炒菜诶，饭食饱，碗碟啊爱收爱洗，是毋是？洗身躯、内衫、穿衫、洗衫，当做是遮简单哦。秋天到秋遐流袂离，扫袂离，你免扫你啦。落雨要来，风台免抢水搞你呢，吼、哦！啊，是的钱要对对来啊，突破啦，吼、哦！工过介绍，你当作来修行淡出桥花莲吹酒哦，我听你咧讲，哦，伊就因为感觉寺院的代志啥有够多啦，伊就竟然赚到半枚，这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寺啊，吼、哦，圆通寺啊。诶、欸，圆通寺甲林园迄个林骨台迄个圆通寺，讲个啊，买迄个去圆通寺吼。恁住林园个好朋友吼，恁有无一个圆通寺无有啊？嘿，迄嘛是佛教个吼，还有空空台无吼？做放火烧，造成超过1000平方公尺吼，而即个寺院个建筑拢烧去，啊，应该着惨吼，烧烧嘞，经过警察甲伊追查。终于吼，甲这英杰啊，甲抓起来安尼。这件代志发生伫半暝3:30多，这个英杰啊，趁着住持无伫厝里啊，厝那无鸟麻啦，鸟鼠啊，着翘脚安尼有影无？有影啦，哦，
鸟嘛走出去啊，鸟鸟只翘脚，伊毋是翘脚，个放火烧。这个英杰啊，趁着主持外出，伊就伫圆通寺，诶，这个神社吼，迄大个房间二楼个放火，而且伊阁甲另外一个嘛是见血僧侣吼，拢来咧只二年新生，甲讲得火啊，得火啊吼，两个人随走，他无引起伤亡。落尾这英杰啊，打电话报案。这场火烧安尼烧烧，将他烧烧七点外钟，甲拍有花。地势就包括主殿哦，诶，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尺。啊，寺院的建筑物会当讲拢毁啊，火烧过了后全无望，全部拢废去啊，安尼。你甲这落实未？根据圆通寺平壤寺的主持啊吼，啊，甲这个英杰甲另外一个吼见习僧侣三个人吼，住伫这间圆通寺。诶，因为日本的师傅啊是上班多呢，你当上班啊下，你的工作就是做和尚啊。下班你当娶某囝的呢，诶，某囝你有当去娶某生囝呢。啊，你的工作，你当工作怎做和尚啊？哦，做师傅啊，下早去做师傅哇吼吼，三经一个课，安尼念念经吼。啊，当然我去学音乐个念经，因为啊，那当初就还钱啊，啊，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嘿嘿，那就一直咧寺院嘛念，音乐伫厝内个念，对不对？嘿啦，哎呦，就是安尼讲。啊，这间寺院干三个人尔呢？啊，经过警方调查认为吼，这个英杰啦吼，伊涉嫌重贷，落尾咧总啊抓起来。啊，这个、英杰啦，互抓到了后，伊就承认犯行啦。伊表示家己是因为出身的啦，啊，这圆通寺哦，啊，遮大经啦，啊，摒扫足废气的，扫完喘鼻鼻哦，还佫整理行政的文书啦，好，阿尾文阿尾武啦，真正武是安尼，哦，我都晒有影，而且还佫修行呢，还佫训练哦，训练量哦，训练的量啊。超伤过高压，伤过密集啊，伤忝啊啦！食饭上班的人无中昼休一点钟，食一个饭，半晡半昼嘛，搁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好，做花生有够无用的啦！有诶，花生愈忝，是安那？迄正手念经倒顶倒手忙拎的，伊个愈忝，对不对？嘿啊！搁加上即个寺院啊吼，常常使用着即个残板，即个啥物板吼？狠狠的打击伊肩胛头，啊无就伊脚趾片安尼啦，压来个烧的，压来烧的安尼啦。所以我变有够讨厌生活当中一切，所以我放火烧烧的。哎呦，这报道一出来，这个英杰啦吼，伊本来伫个旧年四月开始伫圆通寺呀，吼啊，警方目前个依照着伊这现住吼。而且住宅物顶顶个放火，将医生发班哦，而且案情赶快要带进一步吼调查厘清安尼，哟，后少代志讲，回想讲嫌念经忝啊，安尼你也要去念，啊你都卖念得啊，你嘛是你人来对不对哦？哦，已经有够衰。

春风吻上我的脸，吼，好来，咱呐，这个啊，肝机能，你阿唔知啊？就咱的肝机能哦，伊着咱人体内底内建，咱的人体已经内建哦，高效，这肝好个的吼，诶，解毒的系统啊，所以咱的肝脏就是咱人类上解毒的解毒的器官，应该大家拢知影吧，吼。哟，咱的这个这篇就是咱的这个台大吼医学院内科的名誉教授哦，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的总执行长，好，伊也是台大吼这个医学院内吼内科吼名誉教授，我的肝朋友嘛，用其实吼，足侪人拢掉这个排毒的迷思，事实上啊。那你人体啦，早就已经有自行内建哦高效的解毒系统，而且会当代谢，而且能排毒咱人体新陈代谢产生起来只废物，无需要借助外力。你只要伫稳定的情形之下，而比如讲农药中毒的、重金属中毒的、一氧化碳中毒的等等，才会需要着特别排毒啦。啊，那治疗方式就根据中毒的物件无同款，就有所差别嘛。比如讲，样爱吐、催吐，啊不爱洗胃，爱使用活性炭，爱用缓泻剂，爱有全肠爱灌肠的，哦，啊不血液渗透的，啊不强迫利尿等等的方式，会让我特定的洞哦，甲排出来啦。那么，咱的人体哦，平常时负责代谢。甲排泄废物的器官又有哪些啦？第一，肝脏，肝脏就是咱人体上介重要，也是上介大的解毒工厂。伊的排泄解毒的功能诶，主要就分做两个层面来互咱了解。第一咧，就是咱大量实施的，就是从咱人体所产生的氨，那个阿摩尼亚，也个即胆红素，甲排出去。在血当中，氨的主要的来源哦，会形成主要就是含有氮的物件，就是蛋白质啊，甲氨基酸。伫个肠啊肠道当中哦，被分解所产生的啦。哎呀，经过血，甲流入去心脏，由咱的肝的细胞从这氨改变做这尿，这个尿素。啊，尿素最后咧，佮由咱油脂甲排出来。重点来啊！如果你的肝功能若无好，你的血当中的氨的浓度都异常欠高，所以肝机能会那个肝炎、肝硬化吼，迄个尾也是要甲肝癌。你的肝哦，我都代谢这毒氨排袂出来，怎氨会清伊脑？所以你人的戆心，咱拢无，甲你应该人拢无啥共，像迄精神有问题共款安尼哦，迄、那个氨呐、阿摩尼亚安尼，所以你肝功能若无好嘞。你血当中氨的浓度，伊就异常升高起来，而且可能入去脑，有无？入去脑，怎啊？地说脑昏迷，你的肝昏迷去伤到脑，啊，肝昏迷去就无作用啊，袂代谢，袂解毒啊，对不对？啊，那胆红素主要就来自啊衰老的红血球，因为咱的骨血换新血四个月啊，就120天啊，咱现在家己换，所以你来咱去捐血就是去捐血啦。吼、哦，咱的红血球，咱的新陈代谢，啊，若无好的，只咧代谢掉的，只咧衰老的红血球咧，会经过吼网啊，吼网状的内皮系统啊破坏了后，释放出了这个血红素，佮经过加速该转换变成诶，吼、哦，所以哦，这个间接型非结合型哦，这个胆红素也经过血流入去咱的肝。哦，啊，个由肝细胞将伊转换变成了直接型的胆红素，过来释放哦，去胆的胆管胆管内底，落尾经过肠啊排泄。那是因为各种的原因，或者胆红素无到正常的排泄，这就地说那黄疸，这危及病人的性命。所以事实上哦，你若个猛暴性肝炎，你严重大，迄上严重。猛暴性肝炎是会死的呢。你若迄关无过，你会死的呢。猛暴性肝炎啊，对不对？嘿啊！如果你这個解毒若无过，就滴出黄疸啊，黄疸牙关呢，这个患者的生命就危险吗？所以事实上，咱的肝脏要负责排除毒，咱人体当中做者其他有毒的物件，只是这毒物无法度吼被
确认，而且是无多定量。啊，这就是吼，现主席甲证实无多吼靠洗肝的油的机械。啊，咱油剂当洗啊，油剂是洗油剂啊。但是要洗肝的吼，这个洗肝机啊，来取代咱人类肝脏的主要的原剂，有无多啊？所以无像洗油剂啊，会当取代人类油剂啊，对不对？对啊。啊，那么咱的肝脏的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经过各种的管道入入人体，有毒的物件妥善来处理，你才给排出来。比如讲，酒精。所以你的肝机能若无好哦，你定咧宿醉啊，因为你肝机能代价出问题，所以你定咧宿醉。所以你的肝机能是正常的，你就袂宿醉啊，你代谢足紧啊，就放好出去啊。咱的肝脏另外一个解毒的功能，经过足侪器官的管道，和咱这内底排出啥物酒精、食物添加物、环境污染，即卖是毋是迄落食油的毒啊？食油的毒对毋对？我迄落苯并芘啊，苯并芘对毋对？迄是一级的毒，一级的毒品致癌呢？致癌的毒品呢？一级的致癌物哦，苯并芘啊！啊，所以讲你的肝经啊，勇敢你敢卖惊？唔免惊啊！所以你肝经啊，勇敢啊！主要是你的肝经爱用惊，你肝定爱发炎，肝硬化人，你食了这苯并芘，你就较烦恼啊。所以心里慢恁爱食无？爱食，你心里慢恁一定爱食，你就免惊这啊。哦，酒精食物的添加物，我讲化学的色素、防腐剂，对不对？啊，像这苯并芘的这啊，哦，一种种，咱因为咱有咧顾，咱的肝机能健康，伊家己就会去代谢，是不是？伊家己就会用，咱甲，伊家己就用甲代谢掉啊。Yeah. 哦、啊，再来就是怎样，所以说包括环境污染要处理的机制很复杂的，这就是肝脏、哦、在我们人体、啊、无可取代的这个角色，什么都取代它，没法啊，没法取代它，对吧？第一个油脂，油脂的主要功能就是从我们的血当中的这个油毒、哦、我们的那肌酸酐、啊、对油给排出来，所以洗油脂因为没放油啊，洗油剂人伊袂放油，无油通好放。啊，若准有放着一滴啊、两滴啊，无像咱放沙沙叫吼，嘿哦，袂安尼。所以讲，那是因为这个放油这个系统啊，吼，咱家己咱那是因为哦，这个油剂吼、哦，油剂吼、哦，肾泌尿吼、哦，而且系统有状况，无法度将尿毒甲这肌酸酐甲排出去，就是地输什么尿毒啊。啊，这是咱人体水分。嘛，无法度正常由小便排出来啊，所以咧引起规身躯啦，汗水啊，所以油脂对血诶即个吼酸碱度嘛扮演着足重要诶调控诶即个角色。咱咧血用血诶即个酸诶酸碱呐、啊，那是超过咱人体当接受诶程度咧，迄个危及生命，对吧？好，再来咱咧肺油脂，嘿嘿。是主要负责将咱的血当中二氧化碳给排出来，所以你有肺炎的人、肺纤维化学的人，你敢将二氧化碳排出来？无法度啊，无得交换啊，对不？你氧气跟二氧化碳你无得交换啊，所以你喘啊、喘息啊，而且爱搅混啊、出来搅混啊那个，所以同时将空气当中的氧气，这个会吸收对血的走嘛，啊，这血当中的上手。氧气的浓度若无够，啊，像二氧化碳浓度伤高，你生命就危险哦。所以咱的气吼，对血的酸碱平衡嘛扮演足重要的角色。过来就是肠啊嘛，对吧？肠的排泄废物主要就来自咱那食物消化所产生的这残渣嘛、大便嘛吼。这肠的功能出现障碍的，一只袂帮的，咱人体会遭受到吼足大的影响。比如讲诶。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好、哦，肝硬化就惊安定掉来。那么，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那么你大肠当中的氨，伊就会大量累积，走入去血内底。这个时阵，因为病人的肝脏无法度从血当中伤过侪氨，改转变成尿素。主要地素就是你血当中的氨的浓度伤过高，甚至走入去脑部，地素就咱肝昏迷。肠啊足重要，肠啊足重要，袂食会食袂放的到前，另一方面，
那个大肠当中食物的残渣所延伸起来，哦，这食物的残渣，哦，所延伸，哦，所延伸起来这物件呢，哇！你袂当得便秘哦，吼吼，来，咱但食这残渣延伸变致癌、生癌。你得积伫遐大肠癌吗？所以你大肠当中食物残渣爱排出啊，这物件，这泡这代表爱放出啊，你放袂出啊，主要延伸变成致癌的物件。这冇可能因为便秘，伫你肠啊内底伤久，有诶一礼拜，有诶十天，有诶几半个月袂放诶，会增加大肠癌发生的几率。所以此外，咱诶肠啊肠道当中冇足侪免疫细胞。会当对抗着病菌，啊，佮予生痰的毒素，所以因此咱的肠啊、肠道嘛是重要排毒的器官。有咧顾肠啊吼，有咧顾肠用件皮肤，皮肤严格来讲，皮肤并无所谓排毒的功能啦，但是伊主要负责着排汗、排汗。咱的汗液当中99%是水，少数是代谢废物，如比如尿素。尿酸还是盐，吼盐分，在足热的环境之下，透过流汗会当散热，吼散热降温来维持咱身体温度，正常温度。来总结，如果希望咱身体能维持足好代谢，到这个排除吼废物的功能，上界有效方法，其实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包括吼饮食啦，吼啊作息啦，吼啊运动啦，吼保持良好的心态。哦，这拢是长期支持咱身体哦健康运作的关键哦，是不是？唔免讲到哦，要安那个勇敢，你肝爱勇敢，你的肠啊代谢爱正常，这都咧帮助你的肝有无？吓啊！啊，你啊烦恼讲哦，即卖笨病病足惊食到迄一节致癌物呢，肝给人家顾勇敢，伊的代谢排毒伊家己就会，好不好？祝你勇敢，是你妈恁，祝你健康兼勇敢哈，破声甲吹落。

0: 这首歌破声甲吹落，吼，好来，阿爷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啦，
0: 都心中无落落计划吼。
1: 别安就无落嘞，安尼啦。
0: 心中无落。
1: 去别个红包，别个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落嘞。啊，我就安去做者病院检查啦。
0: 心脏诶。
1: 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拉遐，互人看景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的啊？
1: 哎，无电，
0: 只啊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今晚阮头家我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天食一盖啊。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用家最好吼。
1: 系啊，啊。迄阵啊，听你的电台讲啥物 QN 吼，啊，心食心脏的啊，我困了拢。

0: 等因的心中等的等的哦，会该叫有效呢。含银杏加迄落抽加蓝莓啊，泡过香加啉，
1: 比较
0: 有效的啦。恁得爱去看下，我甲恁报好啊。
1: 好，谢谢你，祝贺你。不会呛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1: 食有食这配料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1: 哦，啊你先来呛的先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先看嘛白白安尼。
1: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1: 有够好，谢谢。
3: 我嘛是食几十年的啊咧，但是正食阵就是点打针状啊，啊嘛有一打啊，讲话怎个写真正啊，
1: 哦急死咩，
3: 啊足好喘的，足好喘的，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兴趣，安
1: 尼哦，
3: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食过哎会食啊，俺只食个真啊，啊我打囝就看我传家呢，我这个一打啊点打就怎个写真正啊，
1: 哦安尼哦，
3: 啊我打囝要得过我食，我。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
1: 安尼哦。
3: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买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1: 啊。啊，等从等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3: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来食单，但无通食单啊。
1: 好，变拢保养的尔。
3: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家亲转来食，有内在。
1: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到阵，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啊。
3: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1: 无电池，无电啦。
3: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一代食一代，就食食食个转啊。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3: 你敢当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前要开迄落蛋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即种，你拢无当个回转。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个呀。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早看，当医生讲会再再开。啊，医生问讲我食蛋，我讲我食 Q 的。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阿 Q 的在，
1: 在。哇！你今晚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3: 大家健康平安啦，
1: 啊，祝你
4: 也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都说啊好啊，准办事的，还去买来吃。
1: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4: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个伊就个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这阵啊，那无定定在弄急诊呐、啊
1: 哦哦，
4: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求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1: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4: 哎，对。
1: 本来去年人安那样，
5: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1: 哦，你拢坐救护车哦。
5: 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1: 哎呦，安尼拢。
5: 严重心脏颠倒啊，搁迄血管萎缩。
1: 哇！
5: 食酒食得好去，
1: 哦，都救起来。
5: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1: 无力啦。
5: 食酒诶，阿食者吼，拄食者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1: 哦，还得勇敢起来呀。
5: 嘿啊！
1: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5: 听到怎紧去买来食？
1: 哦，啊怎救了一命？
5: 阿食者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1: 心脏较定定啊吼。
5: 嘿啊，心脏正个切去照，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1: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5: 针。叫救护车啦，哇，来啊，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啊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1: 谢谢你。嗯，用行吼，用袂调吼，下来扫涂较难行。啊，你若爱无电哦，无怎有行呢？吼，若要落门层，你就艰苦啊。你讲这些人要行叮当刷一个位，你就无在了，又无电啊，我们花也无电啊，好不？充电。哦，你那是几百岁啊，八九十岁、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五六十岁，你唔捌甲你的电充，唔捌心中充过电呢？安尼你带心命算拄啊好尔，对不对？我腹肚枵，会食汤要食饭嘛，吼、哦。啊，若热在汤，我来休一下午嘛，吼、哦。啊，若寒在穿个烧嘛。啊，但是这心中伊无多讲话啊，伊就互你感觉胆怯惊吓，哭者起来就惊着嘛。啊，互你心袂平，气袂好，所以你逐暝拢困袂好嘛。你其实电也充无饱，你暗时你无在了困。对，啊，你电充好百咧，好，但眠拢做困咧，是安那？心平气和，但眠拢困咧好。咱咧八十元 QMB， 安吉感恩鼓励大家吼，这日头卡咧拍足恐怖，哦，这种地就对心脏啊，哦，心脏本来无力咧啦，胆怯惊吓，这种个这样，叫医生顺着较好。啊，你甲你艰苦甲医生讲，哦，找心脏科医生，啊，医生甲你甲讲了，甲检查，啊，都无安那咧。紧嘞，紧当爱充电，买啊徛嘞，紧当爱充电，吼、哦！这支产品卖万万， 180粒2800，饭食饱，随食，才开始照三顿食，八兆。

员 QNB 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歌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6-0236-0023。嘿，谢谢，吼、哦，谢谢，啊来，我来报咱的宝德旺哦，我来报咱宝德旺便利店。甲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个一个，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还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哦，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嗯，好。买买物件足方便的吼，那像咱的好厝边同款哦，咱所有咱有三个电台哦，电视甲电商哦，咧卖只销售的产品，有台呢人吼，咱来咱的保单变诶，拢总现场来为咱做服务有无吼？哦，拢叫大家来个行行哈，来白冰冰唱歌唱，永远唱袂煞。

0: 啊，这嘛是作喊。一个警察讲：“啊，哪个是你？”啊，哪讲三公前呢？人家甲伊打诈卖，互骗去呢？一个90岁的妈妈，搁领5万啦，要搁领5万啊啦，去互因孙仔甲打诈起来，好咧加载，是毋是？好、哦，这真值得。这个中华的警分局哦，伫个今仔日宣布吼，打诈一件吼，结果假投资的诈骗。一个90岁的这妇女人，甲银行表示要领5万吼，啊要做厝的装潢啦。即马5万是要装潢啥货？你家车费头一车都要4万块安尼？吼、哦，当时去学行员吼，改主动，想袂到三工后啊，吼、哦，哎。少年的较当命，老的老婆丁，来老婆丁哟、喔，三工过来，又过来银行，佮表示吼、喔，要佮汇5万，要互孙仔做生活费。这个行员看到这个妇女人的时阵，佮讲：啊哪，佮是你啦！看到这个妇女人，伊坚持要佮汇钱啦，只好通报的警察来佮扣扣吼。啊，经过警察分析，哦，这是假要投资的诈骗啦。这个90岁妇女人，伊就开始意识到，哎呦，咁咪真正诈骗吼，落尾就取消吼、哦，要不爱汇款啦，保住着伊辛苦钱安尼啦。这个中华分局吼，一边走路派出所的警察，吼、哦，伊就联合这个勤务的时阵吼，人来甲报，讲啊，这个银行这个90岁妇女人要汇5万块。啊！而且这妇女人伫咧前三工进前嘛来银行，讲要领5万的吼。这个过程当中，讲足紧张的，啊，讲话足含糊的，那就去用骗去安尼啦，对吧？啊，警察一来啊，就甲讲，伊讲啊，要汇5万块，阮帮助阮孙啊吼，迄个出租生活费啦。啊，警察甲问讲，啊，恁孙啊啥物名？啊，有电话无？啊，有相关的经营，这妇女人拢讲袂清楚吼，甚至无爱提供着联络的方式安尼。哦，啊，回答来内容啊，吼，甲三工前所讲的装潢无同款啊，吼，你甲听听。啊，为着要避免这90岁人啊，佮用骗你哦，迄警察正有嘴讲啊无乱，啊，做认真甲讲这假的啦。啊，尾下佮想，哎呦，佮有影吼，佮毋只是假安尼哦，哟，佮取消讲个无卖汇款啦吼。爱甲注意者，无定伊另间过来，伊另外向安那那过来，啊伊都向上硬来念，哈哈，想要过来回，我这90岁啊，当时啊，有诶足精彩，有诶无精彩啊，伊感觉我要过来回啊，孙仔欠钱啊，对不对？哟，咪咪啊，就广播帮提醒咱做有听众吼，这个反诈骗的专线是165啦，啊嘛报案较紧，110，安尼好不好？好，谢谢。来，啊，咱今嘛要搞电台进广告。哦，台湾若需要服务，咱看咱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哦，是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在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在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在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在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在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江辉的《落雨声》哈，谢谢，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即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这个小阿娘，小阿娘，等到昨天来巡啊，小阿来这庄阿头，去哦，这个寡妇看到，因为有一个35的后生阿条啊，对树丛爬倒来摆卡，啊，厝里善家又个摆卡，所以甲35也个无某无搞，啊，所以因这个老母嘞，哦，都是刚看这个小查某。伊甲看起阁袂歹吼，吼，甲带等于生囝，等于生囝，啊，真正生一个白白胖胖，叫做阿狗啊。讲好这较歹命嘞吼，较好命啦，吼安尼。啊，囝生完啊嘛吼，任务完成啊，哦，啊，这个囡仔唔会吸，蛮会食伊无灵，哎，讲伊无灵有这个小病，袂当食你，食只我囝变小的吼，无敌啦，哦，就无敌啦。就安尼有一天，带这庄阿头。又果受到这个风害啦，啊，无米他食啦，啊，大了腰巴肚啦，五岁阿狗啊，要不要我伫门窗顶哀哀叫，大肠顾小肠，哦，啊，伊个翁婿咧，阿条啊咧，啊，拜啊拜啊拜啊拜拜，伊山顶找个啥物件，他等下煮来食无，拢无啦，唉，迄天啊，就歹心恶落多个大家，都想嘛想，都看到壁甲孤立啊哦。嘛是腰过肌，又阁寒，又阁腰过肌，而且小心补啦。伊心肝着一个念头啦，加食了米的啦，加炖茶啦。了后就感觉像伊当初去破庙啊，煮一碗烧糜，互甲骗当来厝做新妇。但即摆有大肚啊，生完了任务完成啊，伊个囝阿狗啊五岁啊，伊甲阮从这个，甲阮阁是去煮一碗烧糜哦，伊煮一个猪肉饭啦。哦，猪油饭啦，还阁无吧？猪油饭啦，互伊食饱了后，这个少西吼，牙就开始甲笑啊，笑伊出甲吐出去，吐出伊听，伊会解啊，但伊袂还手啊，一路吐一路吐，吐到伊外口时，甲撒个出去外口，哦，倒伫个涂骹拢是西的涂骹，倒伫要门要关起迄、那个，这个小老母就把酒看对这内底窗啊门去，拄啊看阿狗啊，把你甲看。无阿囝吼，眼神少交流嘛，但这个眼神无像起笑的人，这个眼神啊吼，就那像咧甲伊囝讲，你爱勇敢，阿母无伫你身躯边啊，好，就像安尼想做绝望的嘛吼，咩看了了，转门啊关起来，吼、哦，有够恐怖吼，就安尼互关出来，这个阿狗啊。看到第一届，伊感觉迄个皇宫啊，做小查某的查某人，哪像无像阿妈讲的遮恐怖，会讲家，伊的嘴软有毒，爱离较远嘞，就安尼。这个小阿娘走啊，所有的人拢以为伫这这尼啊寒落雪的所在，一定死伫外口风高野外，啊那无嘞，就去予野兽疼食落腹去啊。就安尼，把小媳妇赶出去啊！因王家的日子，并无因为减一个人，怎变好过啊？这个鸡妖的日子还搁咧继续啦。讲来嘛，足奇怪，有足侪奇怪的代志开始发生伫因王家。就爱有一个特别长牛的儿子啊去，这个阿条啊开门的时阵，发现门口。竟然有放着几粒啊吼，足青色的，那用只慢落来，佮有露水吼，诶野山楂啦。这个山楂吼是又酸又涩，又佮酸又佮涩啦，但是勉强还佮当食，当做饭食啦。都安尼又佮过几工啊，这个寡妇啊，哦，这歹大家啦，吼扫啊内面日啦，扫啊徛人会空脚翘安尼啦，扫啊变啊骨要断去啦。稍微暗时哦，一口气我们喘未起来，就安尼第二天诶，因为门口一只石磨诶顶悬，竟然放一捆哦白哒哒，会当润气止嗽诶药草啦。伫个寒冬来临诶时阵，因厝里特别无香茶天花倒啊，无茶通好行诶时阵啊，即、這个阿条啊，搁咧烦恼甲未安呐。无茶来下火啦，但是伊刷伫后山，哦，一只茶堆的边啊，发现着一堆唔知啥物人帮因撮好贴好啊，
贴啊整整齐齐的打茶啦。这一切吼、哦，就好像一个谜，一个谜底同款。这啥发生这条代志？那咱咧欠啥物咧？得啥物补齐条来咧？这个歹心的这个大家，他嘛是疑神疑鬼，伊想讲敢会山神显神咧，甲咱斗相共。只有阿条啊，只有阿条的心肝底啦，就那像有一个猜测吼，伊咧要啦，但是伊唔敢讲啦，伊嘛无唔，伊嘛唔愿讲啦。伊知影敢会可能是小阿母的啦，敢会伊的小母所做的代志，但伊嘛唔敢讲啦。就按日子一天一天过，这个阿狗啊嘛渐渐大汉啦。大家有没有想要半个大人啊？加十岁啊！伊做捌代志，做友好诶。伊每一工拢对老爸阿条啊，吼、哦，轮横啊，静坐啦，啊，无去山顶采茶。吼、哦，伊已经迄个时安尼五当过啊，伊嘛已经未记家己曾经抱一个小阿娘过呢。干那阿条啊，心肝底安尼渐渐有咧忧啦，都伫迄当十二岁啊。阿条十二岁啊，阿条十二岁吼，阿伊就去因家阿罗去因镇上吼去读册，去私塾读册。伊要读册所在伫因兜，要甲读册所在，即、這个山路啊坎坎坷坷啦。伊每一工天阿未光，伊就爱出门，因为爱行足久诶。天若暗，伊就倒来厝。冬天啦、啊，落过雪，路有较骨啦。伊有足侪摆个，因为赶要读册，因为赶要下课，遐嘛跋咧山坎内底。但是尾啊，阿条个，阿狗个，伊渐渐发现哦，伫迄段上界危险个山路啦，剩啊一块块啊尔，你若滑无好势，脚踏无好势，摔落就落深坑落去啊。就是伫迄段上危险个山路顶端，总是会有人甲抱一只石头。甲抱幼幼拍幼的这石头幼啊，该抱伫个顶悬啦，该拖抱伫顶悬吼，啊，搁用土甲盖毛平塌塌啦。这个路边拢会发只刺牙牙吼，而且草根啊，到那上去是无小心无细落去烤，会去搞掉这草根啊。都总是有人甲整理过，甲这草根撮过加过。第二天诶。天落雪，一直落，一直落。这个阿狗啊，要出门时，伊所发现哦，对因家的门口，要到下山的大条路，已经给人扫出了一条哦，会当行过。虽然是落雪，但是已经给敲过一条路，你当行出去啊。而且顶悬行会落会寒，而且会粗，搁啊铺一层厚厚的大草啊铺伫顶悬，让伊安尼行。伊想想是啥物人？是啥物人？这个问题在阿狗的心肝底已经安想几啊冬啊！一直到十六岁迄一年，迄一天，伊为着要个破病阿妈，要去挽一味药草，伊就介一个行入去伊从来唔捌入去过的深山内底，煞无细意啦，摔落啦。所以对一个吼足惊的这个山坡哦，怎啊厝内摔落摔断脚，死死昏昏去哦。但是等伊醒来的时阵，伊发现伊是倒伫一个大大的披风，而且山洞内底，伊脚顶哦，而这个伤口啊，都那就那用这草药对过草药，给它勾伫遐，还够用这钉，怎啊简单啊锁起来。伊个身躯边，阁有人咧掀一堆火。咧掀火所在，凭潘公公一只行一只丫头。哦，潘公公啊，一个穿衫破破烂烂、头毛白细细的形影，姑咧，较早偏是背对这个阿狗啊，因为姑在咧掀茶，咧行一只兔仔吧。这个阿狗啊，怎醒起来咧？你问咧问有声，怎要坐起来？啊，迄、那个人听到动静，伊怎歪头过来？这外头过来吼，两个人目睭相对看，迄个时阵哪像时间怎停伫遐？
那是一个面壳，这岁月够风霜哦，布满规个面摇摇摇的人，做操劳的，做太高的。但是那双目睭嘞，刷到阿狗啊，记得做深的做深的，哎，那双目睭一模一样啦。那双目睭足清气的，足清澈的，充满着关怀，充满着足欢喜的。我乖子看了，好足欢喜的。那是伊的小阿娘啦，阿狗啊，目屎忍不住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伊看到眼前一个足亲像野人，像野人同款的慈祥的母亲啊。这个老母看到伊，伊也看到阿母，两个这两双目睭因为长期劳作这双手啊。迄真个来得乌索索，但是伊就想着过去这十几年发生一家己身上只一件一件足奇怪的代志，要读册有人帮伊铺路，路西有人帮伊开路，足冒险的这段路有人帮伊拍这石啊，甲铺起哩，惊去有草根啊刮着，有人修正过。伊就想这几十年来发生伫家己身上一件一件一件这代志。这真相，都哪像一道雷公刺呐，刺过伊脑海啦。原来啦，原来伊的老母从来拢无行足远去啦。这十几年来，伊一直活伫这片哦深山内底，都哪像做沉默吼，而且野兽，用伊家己上界原始、上界含慢的方式，伊咧点点守护着伊家己的囝啦。这是母爱，所以甲讲哦，伊拢无去忘记哩。伊要守护伊后生，伊阁会记伊后生爱食山楂。这个小老母用捌油腻，但是伊早对种的草药啊，会当治好伊阿妈扫甲徛人空脚脚的草药。伊袂晓讲话。但是伊用十几年的时间为伊后生扫出了一条路，要读册的路。伊的世界无定是疯疯癫癫，是混乱的。但是唯一一件代志，互伊做清楚，互伊做明白的，迄就是爱。伊爱阿狗啊，阿狗是伊亲生的囝，是伊怀胎十个月，辛辛苦苦安尼甲生落来这个囡仔。啊，到这时阵，伊就看到老母，看到伊还搁咧戆戆咧笑，伊的脑更怎甜起来，目眶怎红起来？所有应该唔捌代志，厝边隔壁伊来讲小老母，小老母，你有一个小老母，这所谓万分，伊完全完全伫这时阵啊，化为无止境的羞愧，还搁心痛，还搁唔甘。因老母嘴开开，用尽身体所有气力，伊发出了一只破碎，而且吼咧颤抖的声音。伊这阿娘听到这样伊，伊要甲叫一声阿娘，伊怎啊叫出一只阿娘？因这老母敢有小小娇点点吗？这个小阿母啊，伊身体怎硬硬硬？伊怎惊到？伊本来面上笑容怎点面？迄对用阴冷冷的目睭内底，头啊是因为我看有听唔到伊，落尾是难以置信的欢喜啦！我会惊，我会惊开嘴叫我一声阿娘啦！最后，真忍耐了十三年、十六年，从来唔捌流过目屎啦！到哪像吼，这山洪一般哦，怎涌出来？哦，目屎像个当夜珍珠，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哭，一直哭。这小阿娘，伊无像正常人像豆豆啊哭，伊是嘴开开，发出了像野兽同款的撕心裂肺的嚎哭，一直哭，一直哭。但是这哭内底佫带着笑，伊足欢喜的。这个哭内底佫委屈。伊足思念的，这十六年伊家己住伫遐，有一种终于吼，啊，去互伊个人
你认得我是你的阿娘，做华言华语，伊用伊家己小点点的一生啊，单台不过是后生叫一声阿娘。无阿囝小人，就伫因这个阿娘小老母认真照顾之下，就那有奇迹一般，阿狗的脚好起来呀，好起来嘞。伊按着这三家皮包骨的阿娘，一步一步，甲按出着迄片困住伊13年、16年的深山啦。当当伊按着这小阿娘出现伫庄仔口的时阵，所有人拢惊着。这个寡妇甲阿条啊，迄更加是看到了目屎淋淋个啦，竟然跪伫涂骹。小阿娘回来呀，伊同阮是笑，伊同阮学袂晓讲话，伊同阮无法度甲人啊交流，但是伊同阮时不时的笑甲嘴啊里塞塞，但是无人会阁欺负伊啊，嘛无人会阁叫一个小查某啊。阿狗啊，用伊家己全部友好去弥补迄、那个欠缺的16年的母爱啦，阿狗亲身为老母洗身躯、热头脏、煮阿母上爱食的饭。这个小阿娘上该该做的代志嘞，就是搬一条衣锅头啊，坐伫任字卡，看家己的后生阿狗咧读册，看阿狗咧破茶，伊拢会笑。迄、那个笑容不再是空洞的怣笑，是带一种满足啊，个安详。所有人拢知影，这个小查某会读家内底，虽然是小小是糊涂的，但是所有人拢明白啊。伊和伊的囝阿狗啊，一份比任何人搁较精彩、搁较纯粹的母爱。伊这一生笑呀，伊家己煞乎从来唔捌笑过伊的爱。世上啊，有一挂爱，唔免用道理讲，总是天性，母爱爱囝的天性。根，树有根，树啊有根，水有源。老母疼囝，是刻伫咧骨头内底的缘分啊。莫欺少年穷，莫笑疯人癫啊。咱人的心是一支枪啊，天地在咱的头壳顶，一饭一扫，自有因果走，一饭一扫走，自有因果走啦。一柴一心啊，一草一柴心啊，皆是母爱心啊。这个红灯百年母爱一念，这就是世上上爱精彩的账本。哦，希望咱所有哦，咱身躯边咱的听众好朋友，若当默默吼啊，但是嘞，做沉静、做深沉的爱，你爱咱的囡仔。你嘛希望，咱希望这世间上每一个纯粹的情感，若当被温柔以待，不被偏见所伤害。祝咱所有听众好朋友，甲咱厝里人平安顺遂。一心温暖了。

一个是关于一个小查某，啊去流浪到一个庄仔头，捡一个寡妇捡去，当伊做新妇啦。好，来，咱来个听歌，咱听陈水伊唱歌。好，咱陈水要唱这首歌叫做《妈妈，我爱你》。

0: 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吼，通通通，放着通通通。
1: 我甲你讲，本地吼，就是拢会闭个，啊，放拢会安尼，拢一粒一粒通通通。袂啊，我食食啊，袂食干嘞，袂啊，都有成型啊，真的好舒服。
0: 哦，好，排便就好舒服吼。
1: 对啊，
0: 啊，无你像爱排便啊，排排偌久啊？
1: 哦，真久啊，有时候好，有时候当家好办，我当家就歹办，无讲作顺的安尼就。
0: 食这起来，我讲的有影对不对？
1: 是啊，
0: 迄、哦、大便便作顺畅一件代志啊。
1: 对啊，对啊，哦，人家作平常，心情嘛，皆作好诶。
0: 哎、啊，你血清素啊，多巴胺生出来呀？
1: 哦，真的哈、哦。
0: 哎，真的，你等下来关我，人就轻松关我哈。
1: 对啊，对啊，对啊，这是感恩的啦。
0: 啊，谢谢你，反正服务啊，真正真尼好啦。
1: 是啊，是啊，伊安尼带好阮健康，阮真欢喜。
0: 有呀，
1: 感恩的，人生起始才开始。
0: 真的，真的，哎、啊，精彩漂亮的开始。
1: 是啊，是啊，两周来，孙家。
0: 哦，啊，孙阿伯家里呢？
1: 是啊，嘛是孙有诶贵宾。
0: 贵宾啦，
1: 都会较轻较轻。
0: 哦对，對啊孙阿伯开始吃就对了，阿妈先吃好看啦。
1: 对对对，阿妈是啊是。
0: 你往按一万一千二来上。嗯，谢谢大家哦。那有各位阿伯人，还是你肝机能不好的人哦，咱都要分享啊哈。诶，肝病防治吼，防治学术基金会吼。诶、欸，个呆呆哦，诶，这个荣誉院长伊刚分享，我都要讲一瓶肝吼，就是伊咧分享的吼。所以肝机能不好的人。过来，各位阿伯人，你绝对袂当放袂出来，你绝对袂当歹放。我活力民宿你爱食吼，做、哦、者我讲啊，今仔食个鹅肉干，赞赞赞吼，今仔做值得，值得。讲你今仔食较袂安肚肚啊啦，
2: 你对啊，啊无你到时啊，
0: 肚那食煮米都胀胀啊是安那？
2: 对啊，不管食啥都感觉胀胀啊，今仔那食落去，差
0: 足济哦，差足济吼，
2: 讲下尔就差足济啊。
0: 你唔讲只食一礼拜十工尔，
2: 啊无啊都啊差不多一礼拜尔。
0: 一礼拜尔，你食物件袂爱肚肚啊？佮哎，
2: 对啦，差有够济。
0: 哎，谢谢你好加载，就做做。
2: 两千八开到就开达嘞。
0: 有影，好，你若知影两千八开开这旧年啊无你肚肚这偌久啊？
2: 哦，真久啊，
0: 真久啊吼。
2: 哎呀，我本来吼，本来我是讲哎，人别位啊拢。一千块尔，搁送几罐哦。啊，我讲唔坏哦，迄吼，这属于无一定就讲足好货。恁电台恁就算啊，就遮敖精主持人啊，产品一定嘛遮敖精。先甲食挂一罐啊来食看卖。
0: 真正无漏亏的啦，
2: 无漏亏有影。
0: 两千八有价值赞哦，
2: 赞，
0: 很赞哦。卖肚肚好，谢谢，祝福你哦嘿，好谢谢，
2: 好拜拜，
0: 好拜拜。个提四组安尼哦，
2: 哎呐，
0: 哎呦，食了有信心，哦，安看落，哎，感觉吼，我食了唔捌看食过遮好个安尼啦。
2: 两千八，我讲哎，啊，食几工啊尔，哎，啊，就感觉差足济，
0: 差足济吼。
2: 好啊，我一日甲食，哎呦，真正嘞，足好个，无送无送啥嘛，无要紧啊。
0: 啊，对啦对啦。
2: 多就搁加叫转来
0: 啊。啊，都会用个轻松快嘛，通透安就快活就好啊啦。
2: 对啦，
0: 啊无食足济，有诶无食足济，拢无效无效无，嘛足艰苦诶啊。
2: 对啊，
0: 是毋是吼？
2: 哦，食着安尼真赞诶。
0: 做伙诶，通透人足快活。人若快活，要坐咧，要徛，要出门，安感觉好歹咧，带这负担足艰苦。
2: 哦，哎，行路脚步加偌紧诶。
0: 有影，无咱悠悠艰苦，安闷安疼咧，安长啊。
2: 诶啦。
0: 安谢谢你哦嘿。
2: 袂。
0: 好，啊叫你勇敢哈。
2: 哎呦，啊！就是我迄天无意中去听到你个啊，无我都毋捌听到啥物讲做活力民宿。
0: 哦，第一摆哦，
2: 我都头一摆听到你伫讲安尼啦。
0: 哦，安尼啊，谢谢你敢信任到。
2: 啊，我别位啊拢有听过啦。
0: 嘿嘿嘿。
2: 啊，就是听是讲，唔知有效无安尼，我都唔敢乌白食。结果我就是讲，哎，啊恁这个电台，恁这旁个做遮久啊，恁阿哥佬啊，恁足够选品的，试一摆看卖，哎呦，真正试一下佫对。
0: 嘿，做个吼。
2: 哎呦，啊感谢你哟。
0: 啊，感谢你很服务。
2: 我都听到你的声音啦。
0: 安尼哦。嘿
2: 呀，啊你足够讲的啊，足够讲笑。
0: 啊，大无忌，大无忌嘛吼。
2: 啊。
0: 好，啊祝福你啊嘿。
2: 好。
0: 谢谢。一个钓，我也唔捌咧讲啊。
3: 我是食足济鸭，差不多四五鸭嘛有啊。
0: 哦，安尼，啊，敢有甲你钓钓？
3: 钓钓是有啦，你反正在边较好办
0: 啊。啊，无原本是安那个啦。
3: 哦，你那生到真正阿妈袂记得上啊。
0: 啊，炖啊足艰苦炖哦。
3: 对啊。
0: 啊，炖唔出来，炖到后尾无来，佫唔出来呢哦。
3: 啊，你爱食两边呢？啊，你爱食两边啊？吼，闹得足艰苦，啊，佫要加。对啦。啊，这食这是袂，啊，我是已经来买五项啊。
0: 哦，安尼哦。
3: 欠心脏了，我无买尔。
0: 哦，啊，你那只同仁人甲恁顾啦。
3: 无啊，你咱老也无顾，是啥物甲恁顾？
0: 有影唔吼？
3: 嘿啊！啊，
0: 家己身体家己顾，安尼嘛是好啦。
3: 本来就需要无食，要甲你顾，
0: 咱
3: 一家一业嘛呢。
0: 你无你甲甲想啊？我即马若讲我要叫多一个囡仔当来顾啊？
3: 对唔咩？大家一家一业嘛。
0: 对，
3: 哎，无多啦。
0: 好，啊，我甲你写，好不？
3: 好啊，好啊。啊
4: 伊放晒袂迄落诶，真好啊！
0: 原本接受护理美术是因恁翁大便袂顺畅诶啊，
4: 嘿嘿，
0: 啊偌久啊？啊，
4: 即马拢好啊，
0: 好啊，食护理美术好啊，
4: 嘿嘿，
0: 啊无迄伊迄排便诶偌久啊？
4: 哦，迄旧年哦，定定拢爱去急诊，
0: 是啦，啊袂放爱挂急诊。
4: 啊，都爱去用药。
0: 啊，食通便的无效哦。
4: 无效。
0: 从两边的那个漏塞药无效哦。
4: 无啥效。啊，即马食护理美术计足好。
0: 我得到会顺畅啊吼。
4: 嘿嘿
0: 好，啊好，家仔你要食，嗯，真正赞吼。嘿，阿爷挂急诊，吼，医生用呕的呢。哈，安尼咱即马食活力敏素，我讲咱要食活力敏素足简单呢。吼，下仔看吧，食一包。啊，你的水分爱充足，哦，啊，你的纤维质爱充足，你蔬菜水果爱食，这三项拢交集的话，吼，足顺畅的。大刚上诊所会考试啊，足简单，足轻松，足快活。你若有高血压的人，你的肝机能、你发炎不好的人，你千万袂当放袂出来哦。嘿，活力敏素爱甲食，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这一盒60包2800元，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会当为咱做服务，包括微秘秀、公布网哦，咱的便利店啊，吼，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咱家己的店面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互咱买会到嘿。谢谢大家，老朋友谢谢你，啊，老新朋友非常欢迎你哦。这支产品主要这支咱富甘诺乳酸杆菌又摕了咱的台湾抗过敏的专利。目前为止，你看各大媒体，我啥物人出来代言的，伊拢无抗过敏的专利哦。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医生甲你讲，目睭上干的结膜炎，迄是过敏的。那么按着食活力敏素，你的鼻仔流鼻水流无停的吹，恁去鼻水随时顶的拍甲上泡无停的鼻水倒流，暗时袂困的。这叫做贵宾的，吃活力敏素。你的黑菇在牙，吃活力敏素。你的皮肤在上面，不管是荨麻疹还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以前这贵宾的也牙起来，吃活力敏素。胃肠水加水棒水加水老的，水加水棒水加水老的，这种的贵宾的哦，这肠燥症的，这种吃活力敏素。啊来，下只卖房的，拢涨多的，澎湖八场一车生，火烧心的。吃活力敏素哦，那加好用，有抗过敏的专利，都、就是无同款。这四只菌最重要：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拢伫咱活力敏素内底。谢谢你，健康永健好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S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好，来谢谢。来，接下我来播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的对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我们的秘密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我们的宝德旺便利店在这里，我们全岛都总是我们秘密笑广播牌我们自己的店面。再次谢谢大家，如果要记得我们这支最好记24小时都能当卡0800-3355-990800-3355-99，邓丽君唱歌，卡达可以杀客。

这个委内瑞拉是不是强震 7.5 有没有？现在目前才是3811的过用去，这当中有一个妈妈，她靠她的母亲保住三个后生，这样动动动动11天呢，奇迹获救。这长啦，这是长不简单哦，11天呢，黄金72小时过了，竟然好加再一个母亲。这个委内瑞拉因为6月20日发生了两届强震吼，这个国民议会议长伊公布上届新的数据咧讲哦，这个死亡的人数已经攀升3811个人，16740人吼受伤，17907个人哦无家可归搬呀。但是伫这场灾难当中发生一件让人足感动的代志，有一个做老母的吼。在搬起大楼的瓦楞堆下吼，伊靠着持续吼饲母奶，和三个囡仔吼安尼活11天，成功一直等啊！这救援人员吼来搞，好个在因救援人员嘛无放弃啊，有无？一直咧活啊吼，哦，被形容是一场奇迹啊！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地震这件代志，一栋大楼搬位倒伫强震当中倒位。因为这大楼吼侦测到微弱的呼救声呐，当地志工吼，甲国际搜救团队确认哦，即个伊具体的位置有声嘛，有咧探测仪嘛，伫滴所在，所以这救援的人员呐，伫数几啊栋吼，即个乌毛头都放落啊吼，放落这诶瓦楞堆，救出了一个老母，佮三个囡仔，其中佮包括一个红爷，佮在用红爷说有无灵。

哦，就是安尼哦。啊，这个妈妈哦，伊安尼十一天的时间哦，哦，透过饲母奶来维持囡仔的生命，成功等啊这救援人员来，无啊惊死的人吼、哦，人家救出来了后吼，哦，伫个网络顶广哦，广为流传。好、哦、啊，这张这个救援也被视为母爱、坚韧的象征。哦，在这场灾难当中带来着希望的曙光哈。阿宝网友认为，这母亲应该就是一个英雄，值得哈被立碑和纪念。为母则刚啊，哈！你像他在迄个小晚年，迄不是讲阮爸是安尼嘛哈？哎呀，为着囝哈，赴汤蹈火拢会。啊，这做老母，因为伊拄啊抱一个正出世十八天的后生，哦，就被困超过十二点钟了后。甲阮伫个瓦楞堆当中啊获救嘛，哦啊！但即个做人老母伊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哦，囡仔吼，互伊保持精神，所以是撑下去的动力。伊讲哦，只要伊也阁活咧，我就会活落去。伊讲哦，我不是望伊鼻啊，确认伊有咧喘气无安尼。啊，即个做人老母的吼，即个翁婿伊就形容这场救援是一个奇迹啦。伊讲我本来以为因拢死啊，三个囡仔甲无应该拢死啊。当侬看到后生迄时阵啊，好，伊感觉家己像重新出世同款，永远唔敢相信。我感觉生命又搁倒来我的身上啊，安尼。哎，啊，不过因为这个灾祸吼，重建的工作搞完还搁相当的困难。哦，因个代理总统啊，就是讲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来解读对委内瑞拉的这制裁吼，还搁协助震后哦，抵挡了啊重建的工作安尼。所以他就说只要可以哦，只要遭冻结海外资产获得解冻，委内瑞拉等于就有充足的资金来投入重建了吼。嘿呀，因这面对这是地动，那么咱台湾这嘛要面对的是这个啊阴霾这个风台，我讲阴霾再来了啦。啊，伊这嘛伊目前位置伫对，伫这个乌兰比东方哦，650公里，伊每小时26公里咧冲哦。哦，往这个西北诶进行，对台中以北、南投、哦东半部的地区哦，来造成这威胁。哦，啊，那这路上警戒范围哦，有新北市、哦新北、嘉南、啊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南投、台东，拢应该严加戒备。海上的警戒范围哦，台湾这个北部的海面。啊，台湾海峡的北边吼，啊，这个所在遮，哦，所以伊未发布南部依然台中依然来吼，而且路径伊未发布，哎，伊就拄啊咱讲的遐是以遐为主安尼吼，哦，伊慢开始啦，伊慢开始，甲马仔是这段较剧烈安尼，哦，再大家做分享吼，因为高雄即摆足好天啊，32度啊。哦，即摆啊，做好像下早真拢做好天哦，但咱都要抱着遮哦，伊即摆扫过即边遮哦，希望咱大家平安啦，好不好？因为咱若有这严加戒备吼，啊，就先做好边嘛，好不好？祝福大家嘿，好啦，谢谢。

0: 茫茫到深坚吼，吼啊！咱即马要那北部去，中部以北去，以北去的有无吼？吼啊！咱那伊嘛严阵以待哦。哦，啊！咱有咧落雨，卖出要去去海边来看雨，来见海风，唔浪唔浪，平安为要义，好不？谢谢大家哈！落雨天大家平安上加好。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好，那大家好，新历七月七十，过了到五月二，二日啦，五月二日哈。好，今天拜个北部的朋友哈，有三天连假的风台假啦哈。搁到八月，当然有人讲无风也袂使啦。不过今日当算讲是浙江北边风台假哈，就好天啦哈，足济所都拢出去啦哦，好天哈啊。人即摆上新的消息，上新出炉的消息，谈到三点半以后吼，才出炉的中央气象局迄个气象专家吼，这个风台吼，变较细，回转到中度风台吼，风台就是伊呐，转弯细，较开始当着接触陆地吼，伊就会这个减弱啦吼，减弱无大劲吼。有若无遐大颗啦吼，无遐肥啦吼，会有缩细啦吼，而且这个。虽然是海上风台警报发布吼，但是陆上可能发布吼，已经发布完了。陆上发布，但是陆上发布吼，有可能吼，无包含南部地区啦吼。这个路上，同到这个风吼，食袂到南部啦。这个风食袂到南部吼，伊风嘛少少啊，礼拜尔吼，啊，当时也接触到，听讲伊变慢嘛，所以这个风就上头前迄、那个上大粒片迄个风吼，到明仔透早。明仔透早迄、那个，差不多天要光的时间吼，较会冻着台湾的陆地，所以今仔暗时啊吼，那照你讲，就安心啊困啦。今仔暗时啊吼，应该无啥物大问题啦吼。今仔暗时啊，风台话讲吼，足惊风台做半暝啊吼，属实有影啦吼。啊，今仔暗时应该无问题吼。好，明仔载啦，其实真正就是明仔载拜六规天吼，我来算这个风台较有影响的时间啦。好，我是丁言，那不敢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9，0800-8688-9999，请多多使用。

长伫屏东新园吼，即个咧啊，一个六十几岁啦，妈妈吼开车，伊只所在属于叫做江西啦吼，江西村吼。听讲拄拄伫一间庙，我那当地地方庙真有名吼，叫做神龙宫啦，神龙宫的头前吼，一台轿车去弄个成电火条，家己弄吼，啊阵吊伫边啊嘛，啊人绝对会报啊，这车吼弄电好好，结果民众甲看，这车弄电吼，开车就这个妈妈，六十几岁这个妈妈吼，但是坐头前迄个副驾驶座吼，都是因查囝啦。第一时间人看到的时候，奇怪啊，甲会袂顶袂动啦，甲成真严重的受伤，但是看起来并无严重啊。伊只车吼，弄迄个电话条搁边后倒摆吼，是勒着吼，啊阵掉嘞吼，迄个伫路边嘛，你弄安尼骑着，等于骑着尔啦，靠这严重吼，警察人搁现场甲看，这个查囝死呢，这个查囝坐伫头前座，这个查囝吼是已经死。而且炸到死，唔是即个车弄吼啊，下骑着吼，才死个呢吼。即、这个查囝已经炸到死啊啦，啊妈妈拢甲载车顶啦，安尼啦。人警察另外到现场，甲讲妈妈，你即个查囝死个呢吼，即、这个妈妈一点仔都无感觉意外，伊炸就知啊。伊准甲警察应讲吼。不要紧啦，阮查囝活回来啦，哇惨啊，这吼，都绝对问题都倒啊啦。讲因查囝佫活回来啦吼，张下波嘛，差不多四点外吼，伫屏东新园吼，这个所在佫是中和路啦哈，属于江西川吼，到这台轿车勒着乌托拜啦吼，勒着迄个电话条啦吼，并无大力用勒勒着吼，啊阵停伫遐，那警察到现场处理是这个妈妈。开车啦，那头前吼，都载这个查囝，啊，这查囝吼，已经袂顶袂动嘛哈。甲问讲，你要对妈妈，伊讲伊要去东港的东龙宫啦，王爷庙嘛，吼、哦，迄个上船迄个，东龙宫吼，拜拜无想到讲啊，就先去找着啦，这台轿车，当然妈妈是无食酒无食毒啦，那警察咧讲。都当时甲问遐话了，警察就知影讲绝对有问题吼。这个妈妈早就知影讲，这个查囝已经死呢，已经死。那这个查囝吼，甲妈妈相依为命，身躯边多这两个嘛，得妈妈啊，甲这查囝吼，啊这查囝拢倒眠床啦，伊完全袂惊啦，倒眠床啊，自细汉开始就规身躯病吼，拢妈妈咧照顾嘛。平常时两个人，改成住无固定所在呢。唔是讲会固定一个厝吼，你住吼，无固定所在吼，所以讲长期落来，伊妈妈有若无去申请任何补助啦吼，有若无甲这查囝搬嘛，就是拢甲带伫身躯边嘛，啊，都人吼住无固定所在，反正这个查囝吼，嘛拢差不多拢住车顶啦，我咧想啦哈，啊，最近一段时间，甲问起来吼，真正无住任何所在，也无共岁数。也无固定吼，都是拢伫车顶，妈妈甲查囝拢困车顶啦。啊，这个妈妈车驶咧，就载这个查囝死体，准死个也袂走啦。那东港是位高雄红山落来吼，啊，驶一大路了吼，到听讲要去东港嘛，妈妈甲问是安尼吼。好，那这个妈妈因为查囝身体真歹，啊，这查囝自出世开始就严重的小儿麻痹，小儿麻痹毛分啦。不过这小儿麻痹吼，是属于真严重，完全袂见啦吼。那东港伊讲，是要去迄个东港的东龙宫啦吼。听讲王尊啦，啊咧王尊上有名，这东龙宫吼，王尊已经做好吼，放伫遐，要展览啦吼，啊要看迄个王尊吼。伊讲要去东港的东龙宫拜拜吼，啊祈祷家己身体健康平安，包括这个查囝啦，恁查囝死啊呢？你个要求，这个要祈求王爷吼，保庇讲查囝身体健康平安啦好，啊，这个查囝吼，听讲已经过两天啊，完全袂喘气，拢袂顶袂动嘛，就是死吼，因为长期拢倒眠床啦，所以讲这个妈妈当作讲，这个查囝会阁醒起来，唔则第一时间人家讲妈妈这查囝死，讲无啦无啦无吼。
恁看唔到哈，这个查囝吼，伊拢困几工啦，啊，小等一下家己醒起来啦。救护人员都上专业啊，迄救护呢都袂输敢那现场医生同款啦。啊，这救护人员到现场，我来甲妈妈阁讲一遍，讲妈妈这个查囝，我确定已经死啊哈。啊，这个妈妈同款跳针，甲这个救护人员讲吼，伊咧困尔啦，伊拢困几工啦吼，啊，伊小等一下，会阁活过来啦。会阁活过来啦，会阁醒过来啦哈！唔知是调岗还是无爱认真熟悉啦吼！哇，现场警消人员甲一挂处理的民众吼，嘛咧听到目眶红啦，甲看起计像妈妈足唔甘这个查囝啦，是迄个感觉，唔是讲调岗头壳歹啦吼，啊啦这个灰哥哥唔是安尼吼，是伊真正足唔甘这个查囝吼，反正伊嘛甲咱讲查囝绝对有一天啦。绝对身体歹甲嘛吼，结果真正死啦，真正死啊！这爸爸、这个妈妈都唔爱承认事实啦哈，唔只你看，身躯比汉侪人家讲，民众啊讲，警察来讲，包括后壁边人迄个救护车、救护人员家讲，妈妈这个查囝证实，我甲你证实已经死啊吼！伊嘛讲无啦，伊拢困几工啦，小等一下家己就醒起来啦。哎，无法度吼，好，伫这所在弄着车。那无无人知，车顶载一个查囝尸体吼，这个所在听讲叫做屏东神龙，迄个神龙宫啦，一间我算地方庙，地方的宫庙相当有名吼。好，未少民众发现讲，阿家遐拄好，这车发生迄个问题，就是去共勒着乌托邦啦，勒着电话条，大家才我过来处理嘛。你无处理，这个妈妈顶管载这查囝尸体嘛，无人知呢吼。冥冥当中，未输敢那王爷，一定要会发生代志。让他发生小小事情了，人家过来处理，事情才变空了。当然这没送病院了，这救护车就当场通知嘛，这是已经确定死亡，而且死亡还不止一天呢。那按照现场勘验来看，死亡不止一天，所以说没送病院，直接就报地检署检察官嘛。可怜哈，有人说这妈妈是到底真正唔甘吼，还是真正这个妈妈已经废去啊啦吼？因为伊的生活本来就有问题嘛。靠，迄个讲一个六十通的尔，一个做妈妈的吼，差不多六十二、六十三啦吼。好，伊车顶在这个查囝的尸体吼，而且是无厝人住。最近一段时间人家调查，进前是个人住吼。都遐大一个，遮大一个吼，岁数啦，对啦吼，有诶无吼，佮有厝内迄个房间能大一个吼。但是最近即阵啊吼，听讲伊拢无咧岁数，啊无咧岁数，困倒拢困车顶咧。啊，查囝在咧吼，即个妈妈在咧，念伊到对到对吼，啊两个某仔囝拢困车顶吼，哇，真吼，毋知要安怎讲，是做袂到，还是真正人吼，碰到即个代志啦？互伊胆个真大啦，因为这查囝自细汉开始，伊就知影讲身体真歹，这妈妈就抓条条拢抓伊身躯边嘛，甲照顾较大吼，结果查囝总是死啦吼，这身体歹个安尼啦，到长啦，到长安尼查囝在咧吼，已经死伫车顶，伊毋知是毋知，还是调工毋知啦吼，准伫屏东迄个新恒吼，一个庙前吼安尼。发生问题嘛，人过来处理，大家惊一跳啦。原来这个妈妈，伊犯这真正知啊，就是载这个查囝的尸体吼，安尼路灵车顶安尼乌白走乌白晓啦吼，哇可怜啦！不过你看，长底下咧处理现场，警察啦、消防人员啦、吼救护人员，包括边啊一挂民众吼，庙的工作人员嘛，走出来斗三工啊，躲伫庙前啊，这间叫做神龙宫吼，庙前吼，大家嘛咧目眶红啦，看这个妈妈迄个感觉，佮真正唔甘啦，真唔甘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哦，我的枕头啊，吼，拢安尼卖袂歪来。
1: 哦，
0: 啊，我若去做行开吼，
1: 嗯，
0: 我同阮囝哩种哦，嗯，啊，拢爱去甲斗哟，爱剁爱摇草啊，啥物，
1: 嗯，
0: 逐单拢爱增加，拢爱捞掉去呢。
1: 安尼哦，哦，
0: 啊，我是食足济罐。
1: 哦，食真香啦，吼，哦，
0: 嗯，哎，我真香加我逐项拢食呢。
1: 哦，逐项都食哦，
0: 牛拢食，
1: 鸡也食哦，
0: 加迄个。
1: 哦，上好，上好，上好。
0: 我拢顾咧食咧。
1: 啊，即摆咧，即摆咧，
0: 嘿。啊，即摆食了就，我只枕头拢骂我咧。
1: 哦，骂我咧，吼吼。
0: 无拢硬靠靠，我好做地行诶，下底也嘛好。
1: 下底也好，吼吼。
0: 哎呀。
1: 哦，够好吼。
0: 啊，我继续食咧，我下再搁去青红上买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0: 我哥再袂等啊，伊就要甲我晒晒。
1: 哇，真好，真好，吼吼。
0: 哎呀。
1: 好好，谢谢哈，多谢哈。
0: 啊，再分享一个红心安尼吧。
1: 安尼吼，谢谢啦，谢谢。火炉爱行到位，搁到通啦吼，到这个碰波啊。会爬出来，唔再咧讲啊！咱身躯若火炉问题，一定按两个做伙，叫做心血管哦。伊个源头的这个泵浦啊，啊，你看哦，迄泵浦咧爬吼，都有够力，啊，开大杠，啊，这压力有够大，就像咱咧诶，莫打咧胖感官吼，都有够力吼。若无迄个水吼，准洗手洗到到头前咧，无通规身躯啦。到咱咧美国进口的 QMB， 若干咧真型，一定爱真型，甲对咧，规身躯个土红彤彤。血若通会到位，迄个所在通会过吼，迄个所在软裂啦，什么咧，救安人都拢无这个代志，那无大家嘛救紧啦，吼，啊那无当咧未点头啦，迄个所在安动动啦，啊酸呢，抽呢，啊个未当互你出来呢，啊出来到底，哦，我酸痛噶，安尼艰苦噶，有人讲啊，惨啊败家，其实唔是败家，是因家出来去打，迄个会点。会酸会痛吼，对咱的道理进行一定爱，啊，上好就是道理的进行，甲咱美国进口的 QMB 甲教做伙吼，搁在心血管啦、身躯，才有在条心肺正常，心肺来正常吼，像这种搁在啰嗦的老人病就较无啦，常常吊疼啦吼，啊晕啦吼，那无就按动动袂屈啦吼，啊落袂出来，出袂出力啦吼，那无坐袂调啊酸啦吼，那无就遐酸啦、抽啦、揪筋啦吼、麻痹啦哈，对咱道理的。进行哦，那无就凊彩叮当一个平平喘，迄、那个喘吼、哦、哇，人吼艰苦甲，啊个会惊啦。楼梯头爬两层啦，好喘甲吼，准袂白吼，啊人呢开始人就软胶胶啦吼，啊看物件袂食啦，心肺更爱顾。到美国进口 QMB， 甲咱道理的进行。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台中太平，今天早起的天白光三更半夜，差不多十二点半了，十二点半哈。在树林的停车坪，伊就搭一个坪啊吼，厝边隔壁，大家当在停奥多拜啦，伊在正停奥多拜迄个停车坪吼，内面停甲甜甜呢，奥多拜卡达车吼，结果强放火烧一个，全部撞掉，样样吼，九台奥多拜，啊两台卡达车啦，吼吼，是个样样好好，警察差不多三点外钟啦，差不多四点钟吼，开始调监视器，放火都拍到咧，啊放火放到最后走。走一段呢，走去台中火车站头前迄个涂骹，从困伫遐逛逛叫，一个姓的吼，话讲啊，甲你也得你也得啊，啊你也得甲问讲，你共放火嘿啊，我共放火啊，啊是安怎，我都要倒甲阮老母讨钱啦，啊讲无爱好我啦，我得共放火啊，啊看要安怎啊，看要安怎啊，啊真好吼。差不多十二点半左右，再去伫台中太平，叫做中山路四段，一个树林搭这个停车坪，就是要用停奥多麦吼，用用哦，烧甲硬蹦蹦。十二点半嘛，消防队只有不然，水沟已经未有啦，安尼已经烧甲好啊，全部拢烧掉啊吼。甲看九台奥多麦啦，两台卡拉车烧甲扬扬啦。那警察开始落去锁定，就调监视器吼，包括我老问厝边隔壁，厝边隔壁有老讲啦，讲啊，就迄个啦。大家拢知，即颗头壳莫来烧，大家拢知即个人吼，都安尼大细声啦吼，啊做歹弄动话无一大堆啦吼，姓杨的即个吼，都厝内面第二个啦，第二后生啦。今日透早，迄、那个十二点光吼，回来讲妈妈咧。这个妈妈加上大嫂跟大兄啦，甲大个大汉的吼，大嫂会吼好。因大兄讲妈妈咧困啦啦，就是唔爱会看到妈妈啦。啊，一直讲啊叫妈妈咧，我要找妈妈一个啦吼。啊，唔通啦，遐阿妈吼，要创啥？啊，讲啊摕要摕寡钱啦，身故无钱啊咧吼。因大兄就较拒绝啦。因大兄讲无啦，妈妈咧困啦吼，你忙找吼。伊讲啊一个讨无钱吼，就走去共放火啦，人家吊迄个针哥吼。做擦骨那边，后炸去整个，这种叫用发班呢。我讲奇怪啊，做擦啊炸去啊，这样呢开，连咪就关出来吼，足、足奇怪啊。这条罪拢安尼，连咪就关出来吼。因兄哥已经头壳摸里烧啦，唔知几遍的几遍啦。都那三工五工都回来吼，跟老母存两酒讨钱，因老母老有钱啦，啊因老母钱当然兄哥好个呀。身躯边吼，小块钱，啊，你遐个实看袂过吼，唔则今日透早迄个十二点外又过来啦，讲伊要去找妈妈啦，找妈妈要树林的款啦，哦，可怜吼，那厝内出出个这吼，真爱吼，甲讲吼，妈妈咧困啊咧哈，你我看一下啦，我甲妈妈讲一下话咧吼，当然无爱啊，十二点外吼，遐个拒绝了吼，伊讲当场开始烧咪，啊，就歪头走，唔知影讲歪头无走。因兄哥望一个坎咧吼，伊就揢报纸揢对吼，有诶无吼？准人诶徛过边啊尔嘛，有一个人搭迄个十里道诶停奥多麦车坪吼，全部装修啦。烧咧到第二层个奥多麦咧摇吼，哦，咧烟火真紧，安尼一个烧，九台奥多麦两台卡车全部拢烧个摇摇啦。警察做宣传小组，用监视器捉人，一支吊一支吼，到透早差不多五点钟啊。我那天未光啦，伫台中车站头前迄个涂骹，看到阿一块呢，无走一堆呢，伊走来台中车站头前迄个涂骹吼，困伫遐啦，困到咕咕叫，够会咕啦，啊，真嗨！警察过甲把酒杯请过来，请过来哈，是毋是你共放火死？啥个人放火？伊讲甲改成足正经呢，甲警察讲哦，啊，着放火，就是要甲讨一个钱，唔好我啦，哦。我钓你唔钓呢？要甲你讨钱你唔好，我放火呢，你知唔知？你真正有影吼、哦！你若气死了，咁无伤呢？警察讲你咁放火嘞，一放火烧别人个奥多麦，这大条我讲哦，这条代志爱讲背无爱讲背啦。但是吼，那小民心啦，因兄哥甲老母就出来讲话，伫厝边隔壁嘛。伊这毋是讲大家无熟悉呢，你讲烧这个奥多麦吼，是厝边隔壁这人奥多麦停车所人得调工做一个停车坪吼，没有这厝边隔壁奥多麦通好停啦，包括卡车嘛吼，
你讲小姐大家也熟悉啊，这厝边隔壁，啊人咧讲，迄个小明星吼，都因兄个因老母共陪啦，欸九台奥托巴甲两台卡拉车，我那袂少钱啦，算算的吼。啊，一个放外我，袂输敢那应该。要甲你讨钱是唔好我，那我甲你放火啦，安怎啦吼？迄个关好久啦，这个案件，那佮加上进前的前科吼，做出诈欺的前科吼，啊，这条吼要用公共危险罪啦，放火就公共危险罪吼，过来火讯共小贩奥托巴吼，过来佮做出吼家庭暴力吼，这吼四条罪啦，四条罪吼，上地检署检察官侦办，希望就判会当。无这种人甲放外口吼，实在真害。不过检察官嘛有人讲啊，检察官讲啊，这无内容的人，甲关伫内面就食无钱饭呢，啊，总是较好啊。食无钱饭都食无钱饭，上无比放在外口吼，哇，安尼哭哭蛇啦吼，啊，杀袂掉就转来乱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厝边计话大家话知，迄第一时间人无看到人无唔对，人开始。这个火烧乌托邦车吼，人过来处理的时，厝边隔壁在咧讲，啊，应该是迄个啦，啊，真正有影，就是这个，潘家龙洞啦吼，做贼诈欺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啊，打不时就转来要讨钱，讨一个钱啦，啊，若摕无钱，就大细声啦，啊，即个共放火啦，你甲看，台中太平吼，厝内若出一个贼，毋免坐，一个就好，兄弟姊妹，迄一水一，若讲一水囡仔内面吼，若出一个贼，你就落死啊，真正。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算暗时吼，有时啊，有就是会安尼很难过啊，安尼来叫落去吼，安尼就搁再配个精灵落去，真好，所以吼爱甲家长讲，
1: 很平顺，
0: 很好，
1: 很平顺啊吼，很平顺
0: 吼，哦，
2: 心肺问题吼。有个人是规天，有个人吼，拢发生伫暗时啊上侪，因为暗时啊吼，对心肺毛病人吼，较有一个感觉。不管是热人、寒人吼，愈暗吼，迄个凉度啦吼，啊，身躯会变化无同款啦。所以讲心肺啦，无正常个人吼，变到暗时啊吼，哦，人吼上艰苦，白白杂杂啦吼，啊，加上安尼，对你袂过啦吼，后安尼旧紧的啦吼，后安尼对慢条条啦吼。那无就兴下，哦，不是就像个石头底底，愈暗吼，愈侪安尼。那个倒里面整落来吼，准像一大石头底里兴咁感觉吼。美国进口起源美，你家食特别呢，一直穿一直穿咧穿卡吼，安尼白白白吼。有人讲啊，那穿卡真正挡袂掉，就赶紧给你找医生啊咧，莫他妈论咧。迄人咧穿啦，哦，一直穿穿卡挡袂掉，就赶紧找医生吼。迄就爱挂急诊啊啦哈，啊上侪人安尼啊，但是医生看过来了，哎。也无大严重，伊都拢甲放外外，改成也无虾米话。医生都讲，啊都小寡退化尔，大家拢甲即句话吼当作足简单。退化吼有当时也严重啦。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爱食，这是专门老大人啊。到这个时阵上高退化就心肺梗嘛。医生人讲啊，人若到一个岁数吼，上爱注重的第一关、生死关，叫做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米上好是甲加经营，这位经营的规身躯的公路，较袂去动着，较袂去踏一下。踢到动到吼，都拢歹带吼。咱的经营啊，着教做伙。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的经营做伙吼，着心血管。那小寡有岁啊，中班老班开始吼，心血管一定要顾第一。心血管若顾了较好吼，身躯着较无毛病，足奇怪。啊，若心血管若歹，着规身躯转转会牵连。啊，大家拢会想讲，奇怪，较会遐有遐有吼。其实伊的总源头多一个，叫做心血管啦。心肺更新啊，高嘞吼，人吼都较无一寡有诶无啰嗦啦哈。指定房子名，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诶经营吼。那无上者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礼拜的车辆哈，日本就卖跟变台湾人了哈，这个石板民夫嘛，他本来是日本人，但是对民主人权哈相当支持哈，而且长期拢批评中国这种集权的政府哈，啊，到这礼拜嘛，伊迄个饭店哈，演讲的所在个。迄个永丰站哦，正饭店袂细间吼，我那算真撇真水吼。迄个台中永丰站酒店饭店嘛吼，大厅吼，都用蒸嘛好好。人来调查，这个凶手都廖刚发，咱有讲啊嘛，这我那了就差一步啦。伊那飞机回程去，我都飞呀啦，都飞等于中国香港，即马香港就算中国啊，搁到中国香港啊，是安尼吼。伊去迄个香港的护照，人搁详细调查。伊是香港乌道帮派一个细汉的啦，何况体格粗家呢？体格粗家大细也无关系啦。大细人讲我是大哥，我命令你，你要做啥吼？啊，你体格粗是迄、那个叫做小混混啦吼，细汉就乌道组织乌道帮派的细汉的吼，都、就是去用指示嘛。我计划今仔日你去拍人吼，唔是太人，唔是开枪。伊今仔日香港要过来台湾，当然毋是讲介困难啦，但是我是一辈功夫啦。你上摆开我钱啊，飞机票啦吼，有诶无？伊嘛有住饭店诶呢，伊住两间饭店诶呢，伫饭店即撮住两间吼，啊较看卡路啦，啥物时间吼，啊较出手甲拍即个石板屏幕嘛吼，是安尼好。人个咧个调查，即嘛中国啦，中国吼好。香港就是中国，叫做中国香港吼。好，中国即马找一帮啥物人，你敢知影？就是那台湾话，可能有人听无吼，就是颔棍甲你掟掉咧，叫做白鸡骨啦。白鸡骨咧就讲，你今仔日有啥物代志伫我手头，我甲你指挥，就像个布袋人啊吼。我甲你嗡嗡当，你唔敢嗡西西，这个。廖刚完吼，伊就乌道帮派进前就卖毒、运毒去用掠着啦，这乃是中国死刑啊！运毒、卖毒伫中国吼，我来算正严啦吼。好，去哦，中国香港犯伊个判罪啊，包括暴力特效啦，都像一般大家所知影乌道林北同款啦，暴力特效啦吼，刚拍啦吼，啊有诶无诶卖毒啦吼，甚至食毒诶都乌道帮派啦吼。好，这吼去哦，中国情报单位就像这种侪啦。就是要乱买，即加唔是加即个，人即卖个调查，因即卖足济水者，就是甲你白掉咧。你吼，那答应我做啥物代志，我就咧减几条罪啦，唔是全部总减，我全部总减一遍都无通利用咧。我你即个甲我做啥物代志，我甲你加，要拍啥物人，要创啥好好啊？做了吼，我甲你减这两条，另抓要阁派你创啥？减这两条，就是安尼。人咧调查，伊就进行卖毒、运毒啦，吼，包括食毒，包括一寡暴力特效、乌道帮派嘛，吼，甚至性侵啦，嘛有啦，性侵强强奸案件吼，那种乌道帮派这个性聊这个嘛，吼，都是去有中国的迄个单位，就是人这种叫做要做这种单位这样吼，向台湾做什么？即个单位的人吼，会甲收伫身躯边啦吼。啊，毋管甲你低调咧，机关来甲放掉咧吼。甲你讲你去对吼，啊，就拍者人来甲调查伊电话，伊身躯有电话嘛？电话记录吼，好。初六暗时啊吼，伊讲静静的了吼，伊搁等于即个换衫吼，伊本来是预定讲过灯光。才要坐轮机，结果唔知讲伊随飞轮机，就随坐吼，就是伊拍人拍到随坐啊嘛。本来伊个飞轮机票本来是按算七到过顶工，伊随换票呢，随换票吼好。伊个手机内面有一通电话，卡过香港那边，那我甲查出来，讲四句任务完成啦。啊，可见讲后壁就是有人嘛，伊在汇报啊。我真正有整条吼，所以你甲我答应迄两条做。啊，搞我客掉吼，就是你暗棍搞地掉咧，我袂输讲你个咖喱样啊，搁在布地一样啊吼，搁在白鸡骨啦，我鸡骨啦搁在白掉咧。你有真济我手头你个代志伫我手头啦。好，今仔日有五件，我甲你偷两件，但是你也甲做啥物代志？这条件就是安尼，这找普通人歹找，但系找这
叫做有犯罪记录的人啦。我会讲啊，这嘛真正有足侪国家咧用这呢，就是我今仔日要创什么代志，我叫国家里面犯罪死刑犯嘛。哦，你进前做唔到，但是死刑犯好，我叫一派人吼，死刑犯就会派去做什么任务啦？吼，那等下了，你也做全部通报，哎，这大概就想安尼啦。就是即马人咧调查中共吼，有这个一个单位吼，伊专门咧收这啦，收啊这唔卡太多假呢，要惊死人呢。那犯罪人吼，什么咧强奸犯啦吼，啊，迄个卖毒个咧、食毒个说，这种卡重罪这样，伊就甲你讲。我给你检这两条，你就查大码，但是你有条件，你给我拍什么？我讲用手拍是另外一回事，连钢那像安尼就用刀台啊啦，绝对是安尼啊。细汉那头板薄，断就头钢骨。你今仔日无大大处理，该找只所有后壁，那找到对了吼，无该公开吼，就是伊后壁有啥物蛛丝人吼好，你大家拢当作啊，都未做，敢若想起给你拍两个尔吼。动作凊彩甲处理了吼，你唔知讲，这个是中国的后壁主事吼，就是有一个单位专门即卖咧收这啦，收这种叫做黑道人物吼，而且是已经犯着罪黑道人物，我今仔日甲你的罪定咧，都别说颔管啊、肩骨啊，甲你拔掉咧。你的罪伫我的手头，我要甲你办，唔爱甲你办啦。你替我办对一件代志，我甲你内面两条罪去掉啦。啊，这嘛甲其中，反正嘛甲。千万分之一的人尔呢，那犯罪的人是不计其数啦。啊，这个其中一个，你看，安尼就有在调做代志，所以哇，这足恐怖吼。那真正要做歹代志吼，尤其是国家出手啦，国家出手吼，我今仔要使用这种人有够简单。我要使用这种犯罪的人实在太简单了啦，哈、啊，真正有影吼，所以讲实在恐怖啦，恐怖吼，都人即摆调查清楚嘛哈。而且你甲看水火报，伊安尼拍人拍了吼，随走去边啊了吼。第一时间伊要冲杀先卡电话，当电话甲吹电嘛，迄个电话回报等于香港迄边遐吼，甲讲任务完成啊，任务完成就是人精掉啊啦吼，真系吼。好，现场电话稍等开用，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稍等开用时间多多使用。啊，咱稍等再去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咱等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报关时间，那有一挂产品药房无详细吼，会当多多使用吼，咱个咧听来算哈，一挂产品药房问题0800-868-999，台中西屯有一间听讲不叫名汽车宾馆啦，摩德路吼，今日透早。有人讲，搁西堤内面啊，对啦，哇！这汽车宾馆吼，那底下咧做一挂清洁人员啦，吼、哦，会柜台员工吼，迄那过时间也无出来吼、哦，你都忙家己一个去开门，哎，奇怪，这个人都应该到这个时间，哎，退房无退房吼，啊，打电话无人接吼，你就招判啦哈，一个27岁少年家辛苦，来只大官来讲啊呢。就下早时啊，应该退房。结果早时早点吼，时间奇怪，可能无退房吼。就先打电话嘛，奇怪无同步证咧，也无接电话。这个整理房间人员就过去看卖，结果一个里面吼，哇，倒伫遐啦。当然赶紧就提出来啊啦，赶紧报警，警察、警消人员入去看，已经明显死亡啦。并无甲送病好，甲问看卖警察，当然这因做滴使啊。啊，这个摩铁路的这个值班人员来讲吼，伊讲长啦，长吼，就是有这个规定啦，唔知偌济定唔知啦，都唔知几个人吼，讲要来遮找伊吼。啊，这摩铁路人要来找你，当你也用找呢。就我朋友来要来找我，伊住伫遮嘛吼好。唔知几个人入去了吼，可能伫遐穿什么假毒，甲看应该是假毒假较死啦。27岁啦，你甲看，这少年家吼，不管查甫查某啦，大家人咧假毒拢穿什么假，迄假无输人个啦。结果假假吼，倒看看啦哈，都昨甲过来朋友伫房间内吼，改成人来找伊啦吼，啊绝对伫遐咧变东变西啊吼，啊咧食啥我也唔知啦。啊随人走，剩伊一个人，伊一个人，佮同款住即个所在，因为伊来讲要住几日工嘛，而且佮讲迄个时间，就今仔早时啊，10点之前就要退房嘛，吼、哦，到早起差不多10点外11点嘛，吼、哦，无退房吼，人会先打电话啊，超过退房的时间了，奇怪，佮无同步证吼，去佮弄门嘛，无来开门，啊，这个房务人员我算真正厉害，伊敢若开一旁啊门尔吼，伊想讲我开门有声。我开一个门，那内面真正有人吼，伊绝对甲应声。我打电话你也无应呢，甲你弄门你也无应吼。我已经甲你用右边锁匙开一个门啊吼，你马上无出声啊，怎怪怪伊都无入面呢？这个有那惊死做吼，这个房务的人员吼，一个看到安尼，伊就先打电话啦，先打电话报警消防到现场，真正明显死亡啦，死伫。内面警察方式来甲调查，发现讲并无小跑两通啦，有诶无吼？啊，这个桌顶看较足整齐呢，就是虾米咧白粉啦，虾米货吼，有诶无一大堆吼，无吼好。但是伫这两身躯，到这个身口诶死者身躯吼，有一包物件甲看，是叫做 K 他命啦。啊，到底是毋是有可能食家己炸这个 K 他命毒品？食甲伤东西，还是安怎唔知啦吼？因为你若讲食甲真侪吼，应该规涂甲规桌顶应该拢有一寡白粉啦，有诶无都足侪嘛，侪甲有够侪啊！都乌青怎么食吼？但是你去甲看下先吼，迄桌顶啦、对啦，包括啥物蛇虫啥拢无咧，无即个物件吼。啊那呢？应该毋是讲一只大家伫遐啥物毒趴啦吼？啊，食毒食甲伤过分吼。不过即两家己本身咧食毒，就死者27岁生苦嘛吼。第一身躯车的时候有一包 K 他命啦，到底是不是有可能食 K 他命食过量吼，准死吼，还是有啥问题唔知啦哈？非得应该是甲毒品有关系啦吼，那目前甲看起生苦这个少年家吼，这吼甲毒品也应该有关系吼，那无就家己本身有一寡啥物病啦，有人讲啊啥物病？有病人吼，进前讲过会叫真济朋友来再稀稀哗哗啦吼，啊都。人来找伊，这龙眼大刀翕个明明，门家口有翕到嘛吼，有过来朋友来找伊吼，啊，都起话了吼，哇，啊，就随人走，我那剩伊一个嘛，
伫房间吼，啊，就讲今仔日中昼特别退房啊咧，唔知讲十点外敲电话也无人接，弄门也无人开，结果这个房务可能有经验啊啦，伫路下啦、摩天路啦吼，这种咧做工过的人吼，起码拢经验噶，超过时间无来退房，那无就去到弄门，弄无声无水，无动无静，好，你起码吼，佮用较大声的开门声吼。马龙无人甲你讲，安怎样甲你应一下吼？你都唔好去入边啊，因为你入边吼，绝对就看到足奇怪。呀，这个真正真巧呢。这个吼，先甲敲电话，也无甲我接吼，啊，甲弄门也无动无静啦吼。伊先嘛调工甲开一下门，你开要开迄个门里面吼，结果开一旁啊尔吼，都有迄个门声嘛。伊马龙无应声，就知影讲惨啊，这内面绝对奇怪，伊就卖入边啊啦，直接就报警察，警消人员到现场吼，入边真巧呀。私底下啦，私底下吼，是毋是毒品食较死毋知啦，即马咧调查啦。27岁一个少年家，你个看即马毒品外泛难得好啦。这少年家吼，毋知谁那开遐少年拢食毒食较重吼，足奇怪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QMB
1: 都穿平平，穿平平吼，啊！就咧，叫做啥？叫做严姑行啦，吼！啊，姑姑啦，吼！啊，要去变数无行也袂使啊，吼！就安尼，慢慢仔行吼。啊，凊彩叮当穿平平吼，迄个咱的一个澎湖啊，美国进口叫做 QMB， 那这个所在无介拄好的时吼，迄个退化啊，袂暗，真正严重就乎你无通安尼啊啦，迄一个就得赶快。就赶紧送去病院吼，人完全唔知影人啦吼啊，严重啦吼，就是无够严重。一般来讲啦，那到这个年岁吼，中班开始，中班老班吼，就是叫做退化啦。退化加补的回来，是你无去甲准备。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你逐工甲顾好掉吼，愈食愈进步。我真正当加行几步啊吼，袂安尼喘下咧，袂安尼喘到滑壁，袂安尼跑跑车，袂安尼像个石头。那暗时去里面真好，准跌落来吼，跌里先看法，然后很不舒服，清吼。在咱的美国进口个 QMB 指定房指名一支吼，伫美国卖到上好啦。上侪人买吼，叫做 QMB 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钓，买好钓，甲食好钓啦。身体吼，都家己知影要哪顾啦吼。人愈有岁吼，绝对这种心肺更爱顾第一啦。医生甲咱教，人若开始要顾身体，会知影要顾身体，你绝对成为心肺更先顾吼。这是规身躯的生死关啦。美国进口的起源米，那像做会到。像这个大哥安尼吼，伊美国进口的 QMB 个价进行迄个贿赂吼，都统统通啦哈。那无上者看来问0800-868-999，加多多甲咱使用啊，谢谢医生讲过。

高雄有一间国小叫做大同国小吼，伫古春年啦，古春年这已经差不多一年外的代志啊吼。伫学校教室摔死一个人，外观差不多天崩关啦，嘛要到天崩啊，伫迄教室内面吼，有迄个吊线啊，迄、那个会吊电风啦吼，伫迄、那个人伫天崩吼，咧扇迄个电风吼好，伊是清洁工啦。那么公司派清洁的吼，多伊一个人啦，姓林吼。一个教育要请教授，伊这国小的教授吼，会当外包，和迄个清洁公司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吼，都整理啦吼，花草啦吼，包括桌仔椅啊，有无啦吼，好，伊即马来请我做顾问呢。这个清洁工吼，看桌仔椅啊，涂骹窗仔门玻璃，我拢清了吼，伊才仰头去看来讲，天棚有两支啦。有两支的电风嘛，电风迄个吊伫天棚的电风吼，关关啊人绝对切袂掉啊。伊阵找无计时头啊，看煞看伫迄个壁边吼，有一支阿鲁米推嘛，迄个推等加关哦会拄好，啊只阿鲁米推吼，伊毋知讲这是可能歹去的，人可能囥迄个所在歹去，要安怎样的吼？伊怎啊起来用？打开始用，伊看。改成好，唔知讲人一个爬起来上顶悬吼，差不多两米悬尔，免悬啦。种人若要摔死吼，免在外悬一个姿势尔啦。伊都爬起来要切个电风啊，吊伫天棚个电风吼，教室内面吼，爬起来两米悬，迄个悬度是，一支脚准断伊嘛，迄个阿龙媒体断伊，断伊人绝对栽落来嘛，一个栽落来头壳着，头壳准死啊。上届严重都无人知，因为当时派学校教室经理都派一个人啦。身躯美无伴，你无伴摔伫遐拢无人知。你若第一时间犯这机会着，就是摔伫遐头壳破鼓鼓，为天棚的关刀准摔落来吼，拢无人到隔灯讲，就是有人来巡，学校队来巡，甲看来讲，嘿，较会流血流到规涂骹，佮摔伫教室中爆着死啊！即、這个亲戚讲吼好，长啦。这个案件吼，已经一年过嘛，昨日判什么人呢？判迄个头家娘啦，人个全部有罪哦。你会想无对不对？我叫伊清洁，伊家己伫遐咧，无你嘛讲，转来公司客推客什么话吼？你家己无迄个啊？你免哪讲，你叫做头家，所以讲你做负责人，头家的人吼，你个员工咧做什么代志，你真正相当细意啦，迄安全问题啊顾较够啦，你若无在调吼。加出一分钱，就是你不管做什么工作，两个人配合啦。你身躯边头对一个人，反正这个未死啦。咱讲属性吼，唔像咱甲判六个月呢。但是免关头，吊竿甲判六个月，就是咧罚金啦，罚金免关啦吼。就这两个头家娘吼。那这间这个清洁公司吼，伊是包学校全部总包，就是包括树啊那边啊修啦吼，啊迄、那个。就清洁啦、教室啦，有诶无啦吼？好，那么利用暑假嘛，暑假期间吼，到过年暑假迄个七月时啊吼，就来好。那公司吼，就看这时间介济，非得放暑假，囡仔无上课嘛吼。好，你就慢慢啊整理，啊，你一个人都有够啊吼。你整理一撮啦，就一撮教室啊，甲对好。伊即马来整理，那么整理伫教室清洁拢无代志啊，都拢玻璃啦，什么有涂胶啊好，就到这间。这班教授吼好啊，整理了，甲看来讲，这班教授顶悬有迄个吊扇啦，都一种电风吊伫天棚啊，吼好啊，伤悬嘛，两米外咧，伫迄个天棚迄个所在吼啊，伊无在吊啊，当然是无在吊啊，从看，啊，佫袂记哩扎迄个公司的推来吼，开始看来讲，我伫壁角遐有一支腿，其实这支腿早就歹去啊。伊嘛知，是安那？伊讲，因为事后人甲检验嘛，人事后甲检，迄个甲看迄个现场，迄个腿，迄个腿早就脚小块有起一边啦吼。伊可能硬要用，因为现场伊就找无计时头啊嘛。啊，我即马得去哦，等伊起，这个得去来哦。伊即马想讲加嘞，好，开伫倒，单起边，我小块喊一下吼，唔知影讲，伊即马爬，已经爬起甲上顶悬，差不多要切掉啊吼。真正迄支脚船断伊，你若断伊，人若袂止，咱吼就拼落来啦。拄啊，位顶悬差不多两米悬吧，
要到天崩关，要切到电风迄个时阵，准栽落吼，头壳做个平准死啊，骨个头壳破鼓鼓。好，上届严重，人同你讲，这可能那第一时间边啊有人，绝对未死啦吼。那摔到第一遍嘛吼，好，就是边啊无人，拢做无人栽啊。啊，迄工下晡摔到，安那样好好，到隔灯光。学校嘛，都拢有人来巡啊！你去休暑假，学校另外嘛来巡，巡了才看到讲，嘿，啊，开一个人倒伫这个教室内面啦哈！而且涂骹全灰哦，我才管报嘛，报都未有啊！隔天刚就死掉掉啊，死伫迄个教室内面好好。这个案件来个调查，当然，主要是要抓啥呢？抓迄、那个后边迄个负责人吼，就迄个头家啦吼，就是我若无讲要甲你办一个吼。我可能这头家头家娘吼，你对这个员工可能赔偿也未到遐啦。咱咧讲这个就是安尼啊。我今日检察官拿出去讲，我要甲你送法院，就是你头家头家娘吼，因为你是咧员工，不管安那理由，当然你无可能甲害死啦。但是伊就是你的员工啊，伊就是做你的工作，做甲发生意外死嘛吼。我若无用法律甲你限一下，讲我要甲你办咯吼，你未赔较高，所以讲就是甲讲安尼，唔正。这个头家头家的人吼，全部背甲到，就是死者家长吼有任何这个就是钱啦，背钱的部分全部背甲到，无代金，足紧就给人，无伫遐咧限咧限咧吼。迄有人讲要赔偿，我要赔你100万啦，比例啦，先给你10万啦，啊到10万我就做袂到吼，好啊，分期付款一个，分期了啦，伊即马给你10万了，后壁变到10万就伫遐拖沙啦，就是安尼，唔只。足侪人讲，迄台用过诶，甲过哦，用法律吼，伊较会赔偿较紧吼，就是全部赔甲完毕，就是全部赔了到这个案件吼，到长嘛，唔只正式落去判决吼，就是吼这头家头家娘吼，有一个改革自新的机会，后盖做工过吼，你也知个安全性，安全性当然你有咧教，平常时也安怎样好，但是吼你也知影。你有当时出去外口边，迄有当时背关背过，你就要两个人配合啦，唔通定定放一个人，啊一个人都较省薪水，啊就是安尼讲啊，我一个人的人工，伊都做会起来，何必就派两个人啦？两个人都爱我头家都爱加出一个人的这个薪水呢吼。但是问题是，有人讲啊，若像安尼对啊，头家娘啊，你若像安尼发生过一遍哦，你就会讲。啊，早啦，早啦，我加派一个人对啊，你加一个薪水就免有这个问题啦。结果你甲看，调更加判一下，个就是免关吼，就是你真正有照赔偿啦吼。但是有人讲，有讲，那如果今仔日检察官伊无甲你讲，我要甲你办啦吼，你就袂遐紧甲赔钱赔较清楚啦。全部拢总和家属吼一角无欠吼，既然是安尼，你都有甲家属讲好吼，赔偌济钱啦吼，啊全部嘛拢赔出来吼，唔再改判一个六个月吼，会当罚金缓刑啦，唔免关啦吼。哇，工过你做就是安尼，所以我咧讲唔当先输输先，迄做头家人做工头啦，做啥物主管的人啊，你茫听讲啊，不要紧啦，你无背起吼，啊非着无再来啥物开始用手编就好啦。电灯时，我咧讲哦，你就知影讲代志大条啦。哎，我当时咧做种工过吼，做头家人忙个省，省一个人工吼，还是省什么家事头啥吼，到尾呐发生代志就代志大条啦。得各用即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拢安尼七十七粒乌啦，
1: 好，
0: 啊手甲帮拢安尼摇摇啦，
1: 好，
0: 好，啊这哦，
1: 好，
0: 啊这食迄个。
1: 维他干，
0: 维他干哦，
1: 嘿，
0: 对，维他干食来哦，
1: 哦，
0: 做咧病，
1: 哦，好加载，
0: 嘿，迄拢无呀，那上肥呀啦，
1: 拉啥物的物件，拉啥物，
0: 嘿，再做好用的啦，
2: 维他干香菇哈，那斑斑点点啦吼，白像搞生鲜的嘿。就像这大哥讲吼，细粒细粒话咧吼，哎呀，你甲看粗粗吼，我白了个地个会上吼，迄就是阿渣啦。那无通常咱身躯皮肤的问题吼，绝对会先破药膏、皮肤药膏啊，嘿，对一巴啦，对一哪样吼，该生成阿渣物件，也是蠓虫叮到，你第一个绝对先破，就是抹袂好，你开始烦恼讲，奇怪个安尼，或者内面干垃圾吼，干绝对垃圾，因为干就是你身遐垃圾啦，规身躯。嘴只鼻孔处的吼，啊对，做工过接触到的吼，遐垃圾阿渣绝对入去肝的所在，啊肝就负责甲你解啊，肝就是规个身体内面上大的化学器官吼，伊在你解这垃圾，哦这应该做出去，解袂出去，唔再是规身骨沙了皮皮，得甲倒甲倒手，那你维他根上个倒甲倒手，维他根就是甲肝倒变这垃圾吼，肝就清气，人特别呢。斑斑点点啦，白像起啦，发花咧有诶无诶吼，啊不是伫咧目屎哥啦，不是伫咧嘴破空啦吼，啊嘴啦几好，安尼味有够重，人讲叫做臭嘴安尼吼，味有够重吼。维他干，维他干，指定有帮指名，肝叫做五脏之首呢，肝啦好吼，是足有保障呢。人吼，迄、那个胃肠啦、对啦，有诶无诶吼，都较免啰嗦啦吼。维他干，维他干，甲你买维他干，啊那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啥？祝贺您加联络到维他干吼，那不上在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到没有到，唔当开玩弄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啊，今仔日带咱们电台过年有办一个案件吼，当场收啊，这个人吼、哦、是伫台南感觉咧做管理员啦，哇，有人讲，而且袂歹头路呢，伫台南感觉咧做管理员吼，我来甲你讲啊，你面对遐个黑道大哥啦吼，一寡管理内面的吼，你有啥物要求，伊绝对拢合理啦。你学些啥好？什么代志呢？就是讲客婚客酒啦，而且违禁品啦、啊，违禁品客婚客酒吼、哦，无大禁，迄刚收大笔钱嘛，得几包婚吼、哦，几罐酒吼、哦，啊，我想办法来客里吼，刚客30万啦，30万吼、哦，向查的有人讲对啊，30万啦、啊，你的薪水一年绝对不止30万啦，那第一个感觉你做管理员吼、哦，你甲看，安尼你也着今仔日税收啊呢？今仔日电话你都无放伊倒呀吼，税收啊，而且是禁见吼。好，那这里当然感觉，就是发现无啥对，唔只主动落去报料吼，人去调查组组成专业小组嘛哈，准开始调查吼，啊较早讲内面啥物人啦，内面啥物人吼，我咧讲内面啥物人就是人啦，犯人。

个钢板好，伊帮这个啥呢？这个犯人吼，安尼总共刻差不多几条分啦，吼，这差不多十条嘛，十条分。你们看十条分，迄伫内面吼，那要做大哥吼，这十条分里面就分个一包分就十包，一条分就十包嘛。伊家刻十条分，十条分啊个二十罐酒，其实咧是拢无介好酒啦吼，都。五百啦啦，高粱的啦吼，红酒啦吼，啊，伊什么？我讲啊，迄个客里边，伊就甲用里边迄个沙树管啦，沙树，那个乌熊沙树，迄个管吼，伊就甲分装。啊，这沙树咧，沙树吼，啊，就是伊就管理员嘛吼，啊，管理员就吊工，甲你现场用沙树，迄个摄影机型吼，啊，我要炸沙树，礼拜和遐个犯人在等吃啊，沙树这个物件凉凉无差吼，好，啊，遐粉要哪上？遐粉伊甲分做一支一支，全部套贵。伊绝对无可能一包一包啦，一包一包嘛随用掠着吼。伊即马甲所有十条粉，十条粉吼，就等于几包，十条粉就等于十包就，一百包嘛，对不对吼？一百包的粉吼，伊个套，一条粉就十包嘛吼，十条粉就一包，一包包的粉伊个套几套一支一支吼，准甲放伫对呢，人迄个食迄个饼迄贵包迄啊吼，什么洋芋片迄贵包吼，拢甲煎伫内面啦，啊，各个。顶封起来了吼，都炸入去吼，好，就是炸入去以后，佮另外两三个，这个管理员才发现讲，咱内面较有酒的味啦，当然有人较敏感嘛，绝对辨会出来，尤其是高粱酒，高粱酒偌重嘛，迄个味吼，好，啊暗中我若无甲拍醒，干脆顶中官讲，那么中官就知影讲，绝对有人偷炸这个违禁品啦，那不是恁炸犯人要出去对炸，伊就根本就无放出去，伫感觉。伫外口边，唔知落去查查到到底较怎讲，原来是安尼。伊哪咧做呢？犯人吼，交代家属，把遮个物件全部拢包好啦。伊慢慢去包呢，线索也免去包吼。好啊，内面遮个钱吼，不管，这反正嘛，较无够十万啦。那遮个酒甲遮个粉啦，我是比你啦吼。咱若无你食，咱唔知。好，反正无够十万，伊讲你摕三十万给伊啦。做这个线索管理员，而且你爱照我讲的吼，安尼落去全部分整了吼，你交伊吼，伊都有办法客入来。结果以前那个客入来，啊，共收三十万吼，差不多十万块的物件收了三十万，有人讲对了，像安尼啦，安尼共收三十万，你是开得着去？结果今仔日安尼一个调查清楚了，今仔日开庭吼。都无放倒呀呢，唔是等判罪呢，今仔日开庭，随地法院就扣入面呢，地法院一直看守所吼，都收啊，都大人感觉啦，大人感觉吼，共客粉、客酒、客违禁品吼，上界重要是乌西啦，那这物件啦，十万块买起来吼，伊共收三十万啦，啊，这拢全部甲你看好吼，啊，家属客，我会讲，这改成进前足早以前就听过那边。骨那边啦，像这炸违禁品吼，啊，共趁这外劳啊吼，这种管理员吼，但是就是法律愈来愈严嘛，大家都唔敢，无较早别说跟他半公开，啊，到你那无啊，到客去吼，到管理员到跟你讨诈物件哩吧吼，迄就别说跟他大家目睭客就你监管，即马袂当互你安尼啦，这就是严，对公务人员严吼。后壁就较偏啰啰里啰嗦，古罗比索一大堆啦哈。伊想讲个有较早步呢，咱较拜托地啊吼，爱算成遮物件都二十罐的红酒吼，其中加一两罐啊高粱吼，十条粉啦吼，那算的吼，我看都反正嘛个无十万块啦吼，三十万呢好呢，三十万吼安尼来甲家属输，啊真正人款落来三十万好，啊遮物件伊即马甲物件炸入来赚三十万。总共扣伊，我讲阿你较有采工，当然无采工啦，啊，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阿妈，你讲迄孙啊吼，大刚在咧拍卡枪，枪枪枪，哇，甲别人无同款吼，迄拍卡就是两三个吼，伊拢安尼拍要几千个、几百个迄啦哈，足侪人安尼啦，唔是干恁孙吼，阿妈，台湾人的底情吼，足侪这种枪枪枪吼，反正嘛一半咧，十个人徛出来有一半吼，迄个都底情吼，都枪枪枪枪枪咧，几百个枪出来吼，你甲食咱的火力民宿足好用，火力民宿，囡仔拢会当食。迄囡仔吼，佮较细囡仔拢会当食。咱个活力民宿吼，伊是益生菌，益生菌在看功夫，益生菌要读对过啦。益生菌吼，在像咱活力民宿经过遐侪国家甲恁认证，真正有影会当生大胃病咧顾身体吼。益生菌活力民宿吼，会唱唱唱啦，逐工在唱要几百个迄个卫生纸唱几包吼，拿不着食物件吼。无好食话，老大人啊上啊咧，人愈有岁吼，奇怪食物件食咧吼，拢足够毒吼，啊，那消化无好吼，人够有岁嘛吼，足够毒毒安尼拍下啦，医生啦吼，过来就开始上来拍排便啊啦，迄下边倒咧拍排便吼，活力民宿爱食，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对这胃肠道啦相当好吼。一个时间，主人家己排便吼，唔免咱店家规面讲讲吼，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吼，火力民宿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车，一定要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服务到这，那有要去欢呼，电话继续加0800-868-999，听到7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谢谢，听歌，听非常路。

非常厉害。大家晚上大家好，大家平安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这屏东有够欣赏恁的啦，屏东关的好朋友欣赏恁啦，那个陈情麦讲啊，一摆拢阿个无通过，屏东关公费的带诊疱疹注皮蛇疫苗啊，公费的公费的，7月13日开始。今拜五吼，拜六礼拜，拜三、拜一开始做，7月13日开始做。你若符合资格的人，专业拢免开钱，做两剂。你甲看，你若把陈情麦甲讲者敢好？哪恶咧啊？哪恶咧啊？吼！为着要来降价吼，即个皮蛇吼，所以对这弱势高风险的族群吼，健康来造成了影响。所以屏东县啊，后礼拜一，也就是7月13日开始推出的公费的带状疱疹的疫苗，对批蛇疫苗哦，会接种服务，符合资格民众会当去屏东县内33乡镇市公所哦，弄齐全的相关的证明哦，啊来个遐预约登记，后边来做批蛇，来保身提升哦，这个保护力。这呐会当做建议做哈，两剂拢免钱喂。这个屏东县卫生局在咧讲，这个皮蛇哈，在咱讲这个水珠啦，生过水珠的人，就是由水珠这个皮蛇的病毒再次挖起来所引起的。你若有生过水珠的人，这个带状疱疹的那个皮蛇吼，而且神经毒都拢藏咱的这个神经内底啊。所以再就会活起来，所以你去听，对着年纪的增加，还是你免疫力下降，这无分讲着侪岁啊。有当少年啊，日夜轮眠班的哦，是几日间无困了无？这个抵抗力、免疫力下降，伊就压起来哦。而且不是压一概念吼，伊压个压，压个压，疼都个疼，做食力的，去哪当做起来做做的上改善。啊，这压起来的风险哦，明显增加啦。你也无做的话啊，年纪侪啊。吼，啊免疫力下降啊，吼，所以你咧掉皮蛇的风险就明显增加。我嘛讲可能造成吼激烈的痛疼，迄个痛到想要死了，迄皮蛇医生讲做止疼呢，袂使，对不对吼？啊，这个部分的患者更加可能出现着持续哦，几啊个月，甚至几啊年哦，这个皮蛇生皮蛇了后会神经痛，所以。严重吼，去影响到生活品质，免疫功能啦降低的人诶，这就属于种即个高风险的族群哦。你西药剂的人啊，西化疗人，你就是免疫力下降呀，吼、哦。过来个三高呀，较侪岁安尼啊吼，慢性病的人啊，所以建议啦，符合到周家人哦，拜一就当去做啊哈，来降低到即个皮蛇吼，啊个动静的风险。因为皮蛇生伫目睭会青面的呢，咁知吼？吼！啊，即摆屏东县补助的对象吼有三个资格。第一个，你的户口伫屏东县65岁以上的民众，哈，安尼就当住啊哦。陈其迈，高雄市长陈其迈，吼、哦，你这，伊讲。你只要户口伫屏东县哦，65岁以上的民众，还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你得当住啊呢？吼、哦，来第二，你有具备哦低收入户，还是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你得当免费住两剂啊。第三，你本身捌得过批蛇的人，还是你有重大伤病的身份呢？哦，你摕重病伤单，是重病伤卡，迄个无吼，吼，迄款，也是你属于免疫功能较低下的族群，比如讲，你有人类免疫缺乏病毒的感染，啊无咧，你有感情的人，你有糖尿病，吼，糖尿病在哪去住啊？哦，咱平常啊，平常你拜几人去住啊？哦，你有感情的，得当住啊，你有糖尤病，你也当住啊。但是你户口伫屏东县，会来慢性腰椎病，你有黑骨诶，你有慢性诶阻塞性诶肺病细胞吼，你有类风湿性诶关节炎呢，就叫侬免疫力下降诶人啊。哦，你有迄个无类风湿性关节炎诶无？安尼也当住哦，吼、哦，够赞诶，赞诶，安得咧，安得咧，一把一把，吼、哦，
你有使用免疫抑制剂的人，等等，还是你有经过医生来评估，你就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有医生评估，安尼你得当住啊。哦，欣生老伙，欣生屏东县老朋友，这个卫生局就在讲，这届补助疫苗，哦，为着啊，未非活性带状疱疹的疫苗，哦，拢总爱注两剂。第二剂嘞，吼，哎，你需要伫第一剂注完了后，两个月至六个月未来再搁注。哦，你第一剂注了，比如你到七月十三去注啊，吼，你可能九月，吼，才去注。哦，九月就算两个月啊，无两个月甲半冬内底以来，你去完成哦。安尼你才得到完整的保护力咯。哦，啊，那是符合资格民众，你爱提啥物？提健保卡，搁提身份证。哦，啊，若原住民咧，哦，你需要户口名簿，啊，无就户口停本。哦，啊，若你是低收入，哦，还是这中低收入的，你爱提有效的证明哦。也有重大伤病注记。吼，也是讲相关的疾病诊断书，吼，而且文件来卫生所，吼，临柜预约登记，吼，先预约登记，由卫生所来协助确认你资格，过来安排你当时要来住的时间。你若符合资格，而且现场都有疫苗的人，马上随住。吼，啊，那如果这疫苗暂时无够，比如讲，啊，因早就一摆来住，啊，一摆都无啊，第一摆空一个来住，讲无啊。那是讲疫苗暂时无够，会来协助你安排落尾当时来做的时间。所以提醒民众吼，你若是超过预约接种日一礼拜内底，你还袂做，啊，不然甲你讲今日拜来爱做哦，吼，啊，你到后礼拜你阁无来做哦，保留的疫苗就无保留好，你啊就释放出去啊吼。所以你一定人约好就爱去做哦哈，吼，唔当失约哦，吼，赞呐，这真正赞。屏东鹅肉料嘿，哦，周春米。恁的观众个按个赞，很高，吼、哦！接着要批做疫苗，补助开始啊。对后礼拜七月十三开始，吼、哦，开始做。这个符合资格，这个全额补助两剂。哎呦，高雄即马若两剂要做，还佫万五万六个呢，一剂八千五啊，吼、哦，还万七，还万七吼、哦，一剂要八千五啊，吼、哦。安尼，而且伊这两剂拢补助，唔免做，六十五岁以上，你只要户口伫槟榔关就使安尼吼。哦，爱、啊、有中，你都有低收入户的，还是叫中低收入住户的，还是你捌生过皮蛇的人，哦，还是重大伤病的，有这证书的人啊，还是你免疫功能下降的，医生来开单讲有，你得当去啊。提身份证、健保卡的，哦，那你若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你提你证明去，安尼吼，安尼讲你是免疫功能下降，你提医生的诊断书去，安尼就可以。这就是开放庙，你大家拢去住，爱去住吼。槟榔关有33个乡镇的卫生局、卫生所吼。吼，啊，你先去啊，定登记。伊若现场有疫苗，随甲你住。哦，啊，若无疫苗吼，你若去了啊，伊会搁甲你迄落，甲你安排时间，你甲去倒，好吧？去住哈，住即落啊疫苗，搁当预防失地症的，看偌好吼。一减二个蒙啦，减四个，对不对？是啦。哦，啊，即个风台啦，风台高阳，即卖要来讲。明仔载会放风台假袂啦吼，陈其迈讲伊晚七点伊要主持迄个防灾会议，甲要讨论啦。诶，看明仔载高雄会放无？即马高雄即个天气光影影吼，但是即个大多是五点二十六分哦，丁发布即个新闻稿吼。啊，即个讲咧发威啊雨弹，迄个台东即马有迄个六米高的影啊。吼、哦，台东是首当其冲嘛吼，台东迄边过来安尼吼，啊有全台湾20县市，有5县市超大豪雨安尼，嘿，即个超大豪雨就是对新北市、桃园，哦，甲新竹县、苗栗县，啊，甲台中市安尼，哦，啊那即个啊，咱现在即马气象署才大吼，对全台湾20县市发布着落雨的特报，新北市、桃园市、新竹、苗栗、台中5县市。只报了超豪大雨，伊妈妈甲妈仔较食啦呢，安尼啦吼。大豪雨是台北市、南投、嘉义县，哦，啊个宜兰县，啊那豪雨嘞，嘉南市、新竹县、云林，哦啊高雄好豪雨，山顶个高雄我山南仔乡遐妈仔拢休困啦吼，啊即、這个屏东县安尼，哦豪雨，大雨嘞，彰化县、嘉义市、台南市。花莲关、台东关、
连江县安尼，啊，就落雨，卖出去雨水相喷啦吼。啊，这讲袂听，叫伊卖来看海硬要看。游客搁走迄落高美湿地吼，要看海鹰，嗯，啊，都一世人捌听过讲海鹰偌悬，拄偌悬，讲啊，即个海鹰讲，即个海风，即个风台讲，八月讲三十年，捌遮大条命，来看卖哩，煞袂使，袂使。警察家开三张的劝导单，迄个劝导单无咧罚你15万的，你毋知吼？叫你卖去硬要去吼，他们气愤。安尼啊，因为今仔日台中下早天气早啊，台北白早，所以台北今日加放一工台风假吼。哦，规个 KTV 啊，吼，啊大卖场啦，吼，美食街啦，电影院都爆了，啊，所以你放台风假无好啊，是安那，加开钱啊，加开钱哦，咱人就一个小确幸啊，人啊，你不得本来就拜了礼拜休两工啊，啊，用一个风台来，好你加休一工啊，欢迎干嘞哦，好欢迎干嘞，我心情做诶，咱明就出来唱歌，咱明讲18点发布停班停课了，好，规个 KTV 的网络全部拢爆。拢挤爆了，马上拢宕机，你甲看哦，哦，都要唱歌唱歌嗨到天亮哦，啊，今日莫去嗨到天亮啊，今日较早等，今日这风台一晚就到啊，安尼啦，我着念几啊工啊，报几啊工啊，啊，甲看伊今日安那嘛哦，啊，今日因为好天啊，好天噶，迄今日中昼，即个知名景点高美湿地啊吼，啊，已经预警性吼封闭，即个木栈道啊，因为高美湿地风速明显增加。迄个啊，绿岛即马讲11级啊，绿岛即马11级的风啊吼，安尼，啊民众来这时阵去海边啊看鹰吼，会发生危险嘛吼？下昨我看一个影片咯，好像买鹰多，吼，毋是咱台湾，多男女朋友看的，爱怎样穿裙啊？两个做欢哦，走去啊耍海鹰，啊海鹰就走游，海鹰退潮的时阵，因就游，啊即马海鹰佫来，哦，因佫走安尼，啊走两三届，尾啊第三届吼。海鹰个愈大来，迄查某人跋了，谁跋啊爬袂起来，去互夹，啊都无看呀。安尼敢有好耍？啊，你查甫端一看伊，无看呀，鹰啊夹伊啊。你啊短短敢有3分钟？吼，安尼人无爱看海鹰，有无？安尼敢有意义？迄查某死呀，无看呀。迄海鹰大，所以冲来吼，潮来潮去呀，吼潮来潮往安尼。爱两日在走，看见爱走走生，嗯，啊就火啊，怎火啊？甲边啊那个录影人无火啊，无看人啊，盖含看手机，一直都无看啊，大应盖啊，安尼讲好生，人就是烦恼恁安尼袂听，安尼去听，你去头好干嘞，你是来还袂来嘞，哪来我就走啊吼，对哇？因咧看，啊就只啊做好天啊，日头炎干嘞，对不对？好天干嘞啊，就刮风尔。啊，无感觉要风台感觉啊，完全无啊。啊，结果今日现场确实有游客伫遐逗留要看海嘛。吼、哦，咱伫放假要去看海。啊，这个、警察马上去甲因劝导，吼、哦，积极哦，甲因劝离。一直到目前为止，伊警察开三张劝导单呢。啊，这个、台中港吼、哦，这个风势这么强。啊，五车海边啊，五车食海产海边啊吼。五车这个树荫路下埔一丛青啊。袂济袂对，好、哦、我上惊迄民族路即条个树啊！阮公司门口出来迄民族路，我要徛停路呀！好、哦，迄种都大丛呀，啊，迄铺拢铺紧起来呢，迄紧拢甲红砖道铺起来，铺起来呢，迄若要画硬道道呢，迄道若好天门较处理哩，逐摆拢做足惊，我拢足惊。所以你甲看，安尼五车啊，树荫路下埔一丛青啊，啊，着树干不敌强风凹断去安尼啦。普及就停伫路边两台车啦，好咧，家在内底无人，因为我台车我顶悬唔是，我顶悬是玻璃，因迄当开天窗嘛，迄是玻璃，我上界惊，迄若石头砍落来无，还是摔落来，一直掉在玻璃呢。虽然是强化的玻璃，但是总是铁也较硬吧，对不对？嘿啊，会惊，但是你就只只看吼，好啦，大家平安，我希望大家平安。咱来听歌，你有要看迄个无？迄、那个挪威阿德曼吼，阿德兰吼，阿德兰，阿兰德，在做国最吼，挪威，你看了伊做成北海小英雄无？北海小英雄，因咧挪威，因咧进前做者海盗有无吼？系啊，阿兰德，即摆是做国最吼，伊一身公仔，我想要甲买。伊若赢，我伫头门个咧行，会飞安尼，迄个面厚道起有无吼？哦，迄有一只公仔爱穿伊穿个迄个球衣，迄只公仔呐，有我要买，足古锥个。
哦啊，伊最爱听什么？伊最爱听500首哦，《挪威的森林》。哎哎，《挪威的森林》哦，我看《挪威的森林》哦，我看卖呀，我看会想到，我记首足长的《挪威的森林》哦，哦六分的呢，足长呢，也唔较短的。哦，我想长卖，无咱来听500台湾这阵，也是500首的。

台湾这一周，我用多一日唱歌时，我跟阿卡哥用1999。我个啊，陈情麦个讲一届吼，伊用1999个陈情啊，即马伊拢讲啊，你是要了，诶，即马是迄落风灾啊，是啥物话？我唔免，迄个专真人，我今年我已经吼，捌迄落建议过啊，吼，建议三届过啊，吼，我即摆讲哦，咱屏东哦，咱屏东县的公费带状疫苗伫7月13日要开打，而且伊只要伫户籍伫屏东县，你满65岁就当去做啊。你讲你紧啊，陈其迈讲紧住，哦，我讲第四届呀，哦，我都来考第，我肯紧啊看哦，哎、欸，当作一个福利啊，对不对？大家福利啊，你看着批抓是偌艰苦的一件代志，对不对？哎，对啦。那么咱即摆拢讲这食安风暴吼，伊食了伊个油啊，嘿，一节致癌物，对不对？但咱的肝机能啊，咱的肝机能又有内奸解毒啊。你的肝机能健康，一般都解毒的功能啊。你惊啥物？问题是惊你的肝机能无好啊，对不对？嘿啦，所以咱的肝机能吼、哦、有六大生理功能啊，容易肝发炎的哦，诶，六大高危险群。你若肝定咧发炎的哦，你搁食啥就袂堪咪啦，因为你肝机能大家出问题啦吼、哦。咱的肝这个生理的功能啊，吼、哦，吼，就和咱大家分享一下才掌握。原来咱的肝内底吼，它本来就有内建一件，就是啦，伊会解毒的功能，唔是你家己，伊原本就是这种的这个性质吼。所以讲，这个肝脏的生理功能有几项啊？代谢，有代谢，因为咱肝脏是人体重要，而且是上界大的器官，而且伊具有多种生理的功能，吼，伫维持咱人体健康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虽然讲啊，肝啦彩色，哦，人都肝啦健康，人都彩色的，人生都彩色的，对不对？对啊，所以第一就是代谢。所以你若糖尿病人，会记你肝爱好，你肝要够勇敢吼，会当帮助调节血糖的浓度。当当你血糖伤过悬的时阵，用只春出来加出来吼，一只葡萄糖改转为肝糖，改钳起来。所以当你的血糖伤过低的时阵呢，会将这肝糖给转化，变作葡萄糖给释放在咱血当中，来维持咱的血糖。所以合成胆固醇够脂肪，所以你讲啊，咱食一鸡卵羹胆固醇伤侪，人即马讲袂啊。咱人体75%的胆固醇是肝咧制造的，咱只有25%是咱外口食入来尔。是不是？所以合成着这个胆固醇，还有脂肪，而且掺入着脂肪酸，还有氧化，哦，会当帮助合成脂蛋白。所以这个脂质啊，代谢会扮演吼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合成哦，每各种哦，而且血浆的蛋白质，包括白蛋白，因为白蛋白要维持血浆哦，渗透压。啊、来凝血因子，所以人讲肝若无，你的身躯不是着乌青所在哇，一定乌青所在，你咧出血啊，变血啊，你的凝血功能无好啊，哦，所以伊咧讲凝血因子对血哦一跟动是至关重要，咱血也袂跟动，一转出呢，对不对？对，肝爱勇敢。过来咧，伊会转运蛋白，比如讲哦，从这个转个铁蛋白。伊一个当从氨基酸给转换变成尿素，对尿啊排出去，甲排出体外。哦，防止氨的这个积聚，卖怎积个哦，怎变成中毒啦？是哦。第二啊，解毒。咱的肝脏啊，伊会当分解佮排毒咱体内的毒素，将这脂溶性的物质给转化变水溶性。方便透过油脂给排出来体外，包括药物的毒、酒精的毒、代谢废物的这些物件，伊就给解毒出来。所以你食这个油啊，吼、哦，笨病鼻啊，吼、哦，笨病鼻，这个一级的这个癌症，吼、哦，一级的毒素，吼、哦，这致癌物，这个歹油，你免惊，你的肝健康你免惊，哦，来打这个这种。那你肝脏就是生胆汁的主要器官呐、啊，所以胆汁会当帮助脂肪的消化跟吸收。你若无胆汁，跟胆铁条才开始吃着油就老啊吼，因为你无胆汁吧。
因为大家在帮助脂肪够消化吸收。哦，你食物件时分泌个小肠当中帮助消化，过来储存的功能。哦，储存的会当安那，将咱食鸡鸡出来，即葡萄糖，所以你看，咱食你食食泡沫红茶，迄拢是化学糖，迄种是化糖。咱的肝经理我都代谢化学糖，所以你会食来袂？我一工能啉两三杯，搁啉全糖的。你啉的起来爽快，你咧爽凉，但是你的肝脏咧负担。所以你脂肪肝就是安尼，所以咱的肝脏会当从加出来吼，一葡萄糖该转化变成肝糖，甲钳起来。所以买当从某一种即维生素变维生素 A 啦、D 啦、B 十二，还是矿物质，又比如讲铁，该钳起来咱体内。哦，第一需求增加时，伊个释放出来，你看偌巧。所以无得洗肝就是安尼啊。伊的功能咩咩格格太济，你无得去做一机械，像。肝的所有这代谢这物件、解毒物件、转换的物件、欠钙物件，无得安尼啊，所以你要洗肝，无得洗肝啊。有啦，有洗肝，但是足贵的吼，也无人咧洗肝较少啦。凝血功能，咱的肝脏负责着安那合成做一种的凝血功能，血压跟动啊，跟动起来啊吼，凝血酶啊吼，而且欠块这因子会抵住着你出血性的疾病。然后你规身躯无大部分那种乌青有无？乌青你的肝。凝血功能出问题，再来伊合成上面分泌荷尔蒙，咱的肝脏会当吼合成一种荷尔蒙，比如讲胰岛素生成的因子，哦 IGF 的，对咱身体生长甲发育有足重要的作用安尼，是啊，所以咱肝机能伊原本就要代谢，咱不要咱血啊，咱四个月嘛吼，咱就120天骨血换新血，啊这骨血要偏一堆，来经过肝的代谢。好，咱食化学物件解毒，你食化学西药，然后咱食即有诶有蔬菜水果有农药诶，啊是讲你食食品内底防腐剂啦，吼色素啦，吼，啊即你看看有是即物件甜诶咸诶，啥物事有拢用化学诶物件，哦，你解解毒啊，啊来制作打汁，哦，啊来储存诶功能，哦，啊个凝血功能，你分泌爱简单啊，对不对？搁咱合成分泌荷尔蒙。是不是？嘿呀、啊，啊，要需要保护肝六大诶，这个群诶族群哦。肝若无，人生是乌白，大龙爱讲对不对？大龙听爱讲，因为肝影响着人体健康的状态，影响着咱情绪的反应，影响着咱生活的品质。所以等到咱肝若无好时，咱身体定感觉做疲劳、做忝哦。你的情绪波动呢？吼，掠狂哦！你生活品质呢变无好哦，这让人感觉人生变啊做单调诶，做灰色、做灰暗诶。所以保护肝这件代志，唔嘛讲是长辈是多爱注意，爱对着咱生活形态改变，比如讲轮眉班的啦，分酒不能拢阿咧食的人啊，对不对？就化工厂的啦，咧输的空气啦，食的物件遮，所以特别注意。哦，定熬夜啦，困眠不足的啦，肥胖啊，代谢症候群的，定饮酒的啦，酗酒的啦，啊，长期食这西药的人有无？爱食甜的啦，油的、咸的这物件，所以肝指数啊偏高，啊，甲肝发炎的患者咧吼。你的肝脏功能下降，会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功能代谢，佮解毒功能有无？解毒功能有无？肝跟肝解毒啊，哦，讲是你妈的呐！所以当你的肝咧发炎的时阵，你食啥物就袂卡命，何况咱即个笨病病，迄你嘛袂卡命，迄一级致癌物啊，安尼袂安怎？所以你要甲你的肝经用惊，食你用惊，伊就解毒的功能啊，伊有储存营养的功能啊，会让咱的人体哦代谢变混乱起啥呐？啊，伊发炎嘛，所以严重人增加肝硬化、肝癌，等等这疾病呢，是咪保护咱的肝机能？对哇、啊，吼、哦，祝大家健康啊！啊，祝大家勇敢，安尼好不好？好，来谢谢大家，来，啊，咱来个听歌，青春多一摆。

0: 青春多一摆，但肝机能健康袂当多一摆啊吼，就大用惊。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阮阿爸啊，阮小妹嘛心脏断，心脏病断去。
0: 哦，小妹啊，心脏病断
1: 去啊。嘿，二五岁断去。
0: 哦。
1: 嘿，啊，我只七十外。
0: 哦，你七十外，啊，你过啊真好哈。
1: 哦。就好咯，
0: 哦、
1: 当然嘛好。阮翁即马拢对我咧食呢，阮这两年一年拢爱加咧几十组呢。因为无法度两个咧食。
0: 啊，食到会唔敢无啦？
1: 袂啦，好，迄个也唔敢。哎、欸，你讲的啊，比人一个月若要请人三万块，我不如免。
0: 嗯，家己顾起呀。
1: 家己顾起，还佫会惊走哦。我也咧做新呢，我佫咧种柳丁，佫种水果，还佫转油的。
0: 嗯，啊，若心脏无好，像你安尼做。
1: 无可能，
0: 无可能。
1: 系啊，啊，就是即马呢，好，足好诶，
0: 足好诶，吼，
1: 嗯，足好。
0: 啊，你那咧牙真牙呐？
1: 都安尼平平叫平平，啊，直窜直窜直窜啊！
0: 哦，你话像我咧广告遐安尼啦。
1: 哎、欸，对。
0: 哦，
1: 但是迄直拍进光，你拢袂使叮当啊，坐迄壁，凉个坐迄涂骹呢，坐伫涂骹，啊，会窜窜窜窜，行十分窜过啊，啊，就好呀。
0: 哎呦，啊，行十分才久哦。
1: 系啊，拢倒伫迄树仔骹呢。
0: 啊，当时要牙敢知？
1: 唔知。
0: 啊！一工夜几届？是逐工夜是久过夜一届。
1: 无停无停夜。
0: 哎呦，吼，足恐怖的！
1: 啊，怎啊袂啦？怎啊足好个啦？夜较足好个啦，所以我夜过夜做者做，这里我嘛拢夜加咧补啊。
0: 有够好，阿公无知讲健康养
1: 健康。哎啦哎啦，爱顾啊！
0: 啊，做事就做天头的，做事日头咧晒啊，夜当足艰苦
1: 个咧。哎呀，我怎啊足用个啦？
0: 有够好。
1: 嗯，感谢你啊！
0: 谢谢黄太太。
1: 感谢你。
0: 多啦你，谢谢你，祝贺你哦
1: 嘿。好，
0: 拜拜。哎，我几年啊？
2: 48年，
0: 我五十年，你食48年啊？
2: 嘿，
0: 看偌好吼，
2: 也较尖啊。讲迄啊，真正你真正爱，好大家知影讲，恁这产品是真正足好诶。阮大家中午食较一惊了，拢无像中午诶，真正伊迄个灵芝诶血量，真正是有够赞。
0: 林哥正啊，血力旺啦，迄只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啦。
2: 真正以前中午我食较尖啊，
0: 因为中午人较未补啊，食少啊，你血力旺好，继续好行。
2: 伊食较顿也会行落咧。
0: 你讲偌戆，我你够勇行。
2: 嘿，
0: 无你以前用手啊卡，人咧牙心脏咧隆隆噶，咧变青瓜。
2: 我迄当阵嘿，对，啊，即马我家食了未啊？
0: 未隆啊！
2: 大家，阮遐朋友同我们讲，啊，你足奇怪，你即马那还拢唔免够像安倒咧啊喘啊？
0: 大家拢定看你伫遐喘哦。
2: 无啊，因拢知我啦，工课人看我咧戆，你怎有像阮去做鱼缸煮食？佮人看我咧牙起来又讲。紧嘞，伊也拖下坐，紧嘞，这个人都要分呀。啊，即马拢唔免啦，伊讲哎，即马拢看你总干嘞，主干嘞，做长厨你嘞，大概嘛未分呀。
0: 哦啦，这个天干嘞长厨啦，心脏无够啦，有法度呢啦。
2: 对，啊，所以真正叫大家吼，心脏无好啦，真爱吃啦，也无得无使啦。
0: 迄巴掌球咪是最好物件吼。
2: 啊，佫挂证明证，效果佫较好啦。
0: 对，爱甲钱做一只啦。
2: 鱼呀，几嘛，总爱好啦。
0: 有影啦，啊，都迄走细条会更嘞啦。
2: 系啦，
0: 好。祝贺你啊，黄太太，谢谢啊。
3: 我呢，我那卖讲迄落吼，卖讲听到安琪这句话呢吼，正是我是几啊改起无去啊。
0: 有影吼，你即马真系袂香啊呢？
3: 袂，
0: 讲话大声欢喜呢？
3: 袂，即马我像爱裤内洗脚冲沙洗沙袂香啊。
0: 哦，最好诶吼。
3: 啊，这倒咧，安尼你困嘛袂讲香嘛袂啊。
0: 你是讲倒啊袂倒啦？你讲用枕头甲贴啊袂倒啦
3: 吼？无倒，
0: 好无倒吼。
3: 手从那也嫌嘛死了。
0: 有影足艰苦。啊，唔知咱这只简单只好用吼，
3: 嘿，加赞，
0: 对不对哦？
3: 我想讲好，有影，就是无你干那做诊所啊，疼嘛，没办法，讲好，
0: 正
3: 常，没我就甲关，火力旺啊，甲关，手啊，甲关，真香啊，嘛甲关。
0: 我头壳袂戆啊，心脏袂白菜啊，
3: 嘿，
0: 哎，愈食愈有信心啊，
3: 嗯，
0: 好不好哈？
3: 哎，好，
0: 啊，张大姐祝贺你哦。你不能那亲吗？
4: 啊，
0: 不能那亲，
4: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条条，个会足艰苦，站袂条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嘞。
0: 会起惊，唔敢
4: 困。啊，我即马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即马佫一罐得袂了，都较知啊。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加足惯安尼。我都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过来摸，啊，我就甲叫啊。我无甲你讲，我去迄做一罐，我嘛食迄个苓果精，够一领摊
0: 啊
4: 咧呢。
0: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才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4: 咧。哟，我唔知遐好用咧。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起惊害。
4: 要是我咪咧， 迄爬起啊，那直直行来行去，我无咋困呢。
0: 啊，哦，是哦，婆婆三心无咋困。
4: 哎，伊都意识啊，那这个水鬼啊家吼，啊停嘞停嘞，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0: 过会起惊哦，过有着啊，好佳哉。
4: 好佳哉，好啦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好佳哉，要搁关咧看偌好。
4: 系啊，啊
0: 你
4: 讲我就想讲，家己往头关关来吃啊。
0: 头关买物件，唔惊用讲你讲吼。
4: 嘿，你唔知哦。
0: 啊，你话过健康用家来。
4: 好好，谢谢你啦，安琪。
0: 好，谢谢。
4: 啊，你安尼保温就好用啊啦。
0: 你阿讲多，你也未过，都过会着。
4: 甲你讲哦，要让你欢喜，拢无机会，拢唔敢客气
0: 你。有啦，都起来，都起来，你老好你也是吼。
4: 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
4: 拜拜。
0: 拜拜
5: 我讲我好个仔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哦，啊好，伫边看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呢。
0: 安
5: 尼哦。啊，我八十四接受到你咱个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5: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食啥物个气喘哦，会得尔，袂好。讲来够好，邓丽君原来死，啊所以我就买啊好，我眼球神脱不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饭在食。嘿，啊，我就是讲要叫你甲我弄硬盘喉，那像讲我这款的吼，八十四年到今我已经有岁啊，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要买，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哦。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果精，啊，食咱的 Q 贴安排。来吃了吼，我吃了那个第五罐，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看我早我无放弃咧，无我今天就已经冒去了咧。
0: 冒
5: 去啊！你啊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做大声个也袂喘呢。
5: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搁也袂使起动着伊喘，啊，就来断音，然后断完我就一礼拜好好回来，啊，回来搁好一礼拜，伊搁来断音，啊，我今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今安我几岁啊？嘿嘿，今头四十几岁
0: 的
5: 款。
0: 哦，啊，都食五罐，第五罐的开始应好起来，安尼啦。
5: 哦，都好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5: 嘿，啊，我今天今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5: 嘿，无喏，讲话也无多。啊！来换一个灯啦，要油一个土卡，啊，拢无多。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真正无电
5: 量。我就是讲，要叫你搞啊，落海吼，做见证啦。但是我穿的病体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再继
5: 续吃。
0: 谢谢大家。八兆元 Q 咪就是吃好。八兆元 Q 咪，互咱足侪人哦，因为这个心脏艰苦，当命惊，当时要弄起。

五六十岁人，你都唔捌充过电过，安尼你心胆命行也算拄啊好尔。无电啊，充电啊，轻松快活，祝你勇行。八兆元 QMV 180粒2800块，饭食饱，睡食因为脂溶性的话，谢谢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梦驼铃。

即只歌是孟驼铃哈，哈、哦、啊，要报马仔有放假无？吼、哦，高雄放假呢？吼、哦，高雄放假，咱先来讲即个北诶，八月八月路径哦，偏北边的去。啊，即、這个新北市长哦，伊提醒金山甲万里哦，崩塌的几率大增哦。哦，你来看，洪台即个八月路径哦，向北修正。好，这预报的资讯也重新调整。新北市的这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五点半由市长哦阿弟阿咧主持汇报。哦，啊，伊就讲伫今天下早八点半预报甲闭起来，因为风台的路径变往北边，所以金山区甲万里区的崩塌的几率大幅上升，所以要求相关的行政区哦爱注意哦吼。哦，哟，这阵伊就变。路线有较早起安尼，今日伊嘛甲马仔同款是也是强风豪雨哦，上盖假热的时阵啦，啊尤其南侧吼，而且总雨量同款维持超大豪雨的等级哦，袂当吼等闲视之哦，啊今嘛全体唔嘛讲爱备战，更加爱迎战风台来，好、哦、尤其是随时了解中央指挥中心吼，而且土石流吼浅市区的警戒。哦，诶，这个状况吼，啊，乌来啊，三峡啊，可能发布着土石流哦，红色的境界哦，吼，那咱到带乌来、带三峡好朋友吼，啊，过来金山甲万里，因为风台路径往北平，所以地数的伊几率吼，伊来伊你只诶几率上升，所以这个新北市市长就点名吼，提醒啦，东侧的贡寮、石碇吼，北侧的金山。金山甲万里甲九门，九门就水库即卖咧放水啊吼，预防性咧放水啊，九门水库吼，来三支吼，顶顶爱做防台准备哦嘿，吼，即个啊呐，即个淡江大桥预计伊嘛十一点全桥封闭，机车都人行道吼，提早吼暗时八点就封闭啊，所以泽城交通局吼嘛做好这疏导吼，啊水位的部分。哦，整体境界的顶，哦，也蛮得备战了吼。啊，那这个啊，马仔有停班停课哦，高雄市也有啊呢，吼，啊，无本来讲要打七点的，无啊。新竹市好朋友，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全部马仔停班停课。哎，马仔全部才停班停课吼。这新竹的无报台北哦，哦，这伊即马新闻即马是讲只无报台北哦，嘿，嘿啦，好啦，这个风台哦，因为这个八位暴风圈诶预估马仔吼会触入，诶会达到咱台湾的本土的土地，南投114县市吼，这个境界马仔中岛甲这个马阿妈上界接近台湾，所以气象署的说明吼。啊！伊变中台啊！伊本来强来变中台啊！吼，安尼，即个气象署说明上届是用风台动向，甲伊路径挖北，哦，路径变挖北，安尼就对吼。嘿，好，即嘛就是讲伊嘛备战，吼、哦，伊就是今仔日伊嘛，甲即马中岛上食力的时阵安尼，吼、哦，啊，等于若要来，咱就卖出去后缀烧盆啊，卖出去生水哦，吼、哦，卖观浪哦，卖阿妈有啊个爬山哦。所以，咱啊，今个放台风，甲但下早天气袂歹呢，卖马伊嘛无同款啦，嘿，吼，你若有马仔，今仔促销上佳好，哦，马仔本来就一定要得促销，若要变你，其实我会记之前有一个逆商，人因这团要爬山，迄旧年啦，旧年俩，这团要爬山，买着风台，人促销，但是伊坚持要去，伊讲恁促销恁这团唔去，我家来一去，无等来呀，嘿呀，家己。去爬落雨过、风台过的山，改一个，无倒来。啊，伊车停伫停车场遐，因早间报警啊，讲爱爸爸拢无倒来，啊电话拢未通啊，叫死去啊，对不对？系啊，何必呢？山永远拢伫遐，吼、哦，伊也未走去啊。好天好时吼、哦，咱家来爬，啊无代无志，咱卖去爬吼、哦。啊，挪威的森林，甲听一下，听一分外钟。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即我伫挪威的森林行业后壁，因拢后壁拢咧建造呢吼。嘿，好，谢谢大家。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有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即款0800-33-55-990800-33-55-99咱在中部以南都有宣布马仔休困，对不对？但是这个北北基有高管区马仔停班停课，北北基头八点才要宣布，还是台北今天放假风凉，说没风没有在放假，那知道没风没有报到这么吃的，今天他没在放假叫你上班，给南干你要没事，对不对？所以拍照就是给你放，你也要甲念，要甲假，甲笑。啊，若唔互你放，你就要甲念，要甲灌爆伊脸书，对不对？嘿啦，做人歹做啊，就是安尼啦。好啦，咱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小服务卡即款，0800-33-55-99哈，0800-33-55-99，不惊，好惊。

咱讲讲这低歌教的吼，去看这情歌师傅啊吼，那有一个囡仔，要是拍两刀米，甲伊同款对唔对？哦，尾啊伊愈想愈怨叹，哦啊，遮侪水的寡妇拢下无着吼，尾啊去过衙门嘛。那么过衙门这个王知县吼，王知县吼，伊就讲，伊就好安尼去请这个情歌师傅来，哦，这个年糕来。哦，啊，有人过整理哦，即马就叫来了后，哦，啊，这个王知县就讲，真月有人哦，过你哦，你男扮女装，你假年糕，而且咧，伊这传送哦，这个上金啊吼，啊，要传这个法人哦，的子名，你暗时哦，赶困寡妇因家，你有啥物话要讲？这个时阵，这真月师傅啊吼，伊不慌不忙。哦，伊咧讲哦，回禀老大老爷吼，大老爷，小人吼，我是出自细汉，我就出家为尼啊啦，我何来吼假扮之罪啦？啊，即马吼，看伊唔承认嘛，迄伫边啊，这地哥狗哦，下句袂轮你扫，吼，一直话老爷老爷，一讲白话，伊是查甫，伊是查甫的啦。这个王知县伊就讲哦，阿狗啊，来，我问你，你声声句句讲情话，伊是查甫人，你有啥物证据啊？有啊，我有证据啊，我昨下烫裤啦，我就看到，我穿马就看到，哎，就讲出来，伊嘴软金红的啦，伊煞发现家己哦，讲老狗牙啦，讲我共烫裤啦，哇呢，所以伊连忙哦，那嘴紧红起来呢啦。真可惜，为时已晚，伊就讲出来嘛。迄句袂准你啥讲出来？有啊，我昨下烫裤啊，我就看到啊。迄、那个囡仔跟我同款啊，啊，伊祖先咧跟我同款啊。哦，但是已经讲出来，这个王知县听了你大声啊嚷！啊，你好好一个人，你谁人烫人的裤啊？你烫人裤要创啥话啊？我，你安怎？所以讲袂出来，你这混账的东西啊哈！你一定是油哥吼，猪哥高兴的牙啦！你想要甲米哥想对不对？然后咧，你要讲行奸啦，不行啦！你要讲米哥想不行啦，所以咧，你硬讲无赖人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王知县嘛，无等吼，这个猪哥甲回答，伊就马上指示左右吼，左右吼，来。来个这个吼，猪哥狗啊，搁掠咧讲啊，真好笑。这猪哥狗啊吼，个装不行啊，等到吼拍到吼，卡一讲啊，卡成开花啦。当场拍你涂家花哦，哎呦，大人啊，大人，我当初真正是吼米哥想到啦，我甘愿受惩罚啦。啊，但是我讲的是事实的啦，大人啊。伊趴伫涂骹，尻川开花啊，爬袂起来。伊讲这情话就是查甫的啦，迄裤裆啊一清二楚啦。大人，啊你若唔相信吼，啊无你找三伯来甲验啦。你古早生囝拢爱三伯嘛，三伯拢咧看嘛吼安尼。这个王知县看伊吼，方讲两解呢。第一摆来告讲，你要告啥物人？我要告花香，唔知咩？我要告年糕有无？啊，袂就拢讲啊，无讲三十个，啊即马佫讲。啊！这个王知县快要讲两届啊，呢讲两届卡称啊，伊赶快吼一口咬定，真我是查甫的。其实这时阵吼，王知县伊当下无起了疑心啦。虽然这口吼，这口猪哥狗啊吼，伊是在地的人，都大把查这口人都无正经，迄讲话不可信。但是万一伊讲的那是真的嘞？我家己的官府内底、庄仔头内底，哪敢出一个假年糕呢？所以我家己无查到真相，安尼我唔就失职啦，我就失职了。啊，这唔就是这真正唔是官生求的呢？想到这，这个王知县伊就吩咐了这差役啊吼，安尼去找三伯来，予伊带着这警官去后堂去查去检查，就安尼。这三伯叫来啊，啊！甲情话揣后堂去检查，过了一万年啊，
三伯来报，尽管是查囡啊，哎呦大人啊，还是查囡啊呢，而且是黄花大闺秀呢。哦，这个时阵哦，这个猪哥哥听了了吼，吼、哦，他家真正要白栽啊，伊都拍你头壳一样一样，无可能，无可能啦，伊明明都是查甫呀，伊无可能是查某的啦，搁你黄花大闺秀嘞，安尼。这个、王帝官啊，吼、哦、啊，迄、那个金堂木啊，啪一声足大声啊，安尼哦，猪哥哥，你有啥物话要讲？这个猪哥哥吼，吼、哦。迄真正急干吼，大立官细立官，尾下伊就安足巧，又想我啦，伊就想着讲一种的可能，伊就竟然佫讲，这个大老爷，小的我吼认为这个三伯吼一定有收这情官的好处啦，所以才帮伊讲话啦，啊，这话就讲出来，这个温伯，这个三伯讲，啊，我不爱做啊，啊，我都明明都看到查某的就对嘛。这东阿伯不管你身在何处啊，伊就比哦。这个三伯啊，伊就比这个猪哥哥的皮啊比哦。吼、哦，你的甘味普天啊哈！啊，我咧做三伯，你看怎？你哦，那我生又生你生过咧，啊，你甘味普天，乌白讲讲我收的钱，乌白讲啊！吼、哦，这时阵哦，公堂啊，脑猜猜啦、啊。这王帝官哦，出大声，肃静！哦，肃静！哦，怎样打拢点落来？伊就继续讲，这个猪哥哥啊，伊讲呢也是有可能哦，确实冇可能讲你提钱给伊，你乌死伊。好，来人啊，过去找，过找一个三伯来。这个差异啊，哦差异，伊就足紧，过去找另外一个三伯来，哦要来再次检查。哦，啊那这届王帝官啊，伊为着吼要来确保吼万无一失，伊个叫吼。因家己因家有几个这杂干啊吼，担任监督，而这工作吼，来监督这个三伯，哦，监督三伯加这个警官两个是有提钱哦，乌西吼安尼，啊两个详细看，哦，恁这杂干啊，哪详细看，如此一来，你就无得去作弊啊，对不对？对，在足紧真紧，这个三伯伊把检查了吼，所有结论甲前一个三伯完全同款啊。这个王帝官啊，伊就点头好，结果来换又看，伊就看因家己这几啊查囡仔眼神。恁那时候，恁是拢在场，当中有啥物可疑的所在吗？这三四个查囡仔就做讲哦，无，阮一直拢在现场，阮无发现啥物可疑的啦。啊，这情况吼，这个年糕，伊确实是真正女性无唔对啦，因为假死讲同款啦，安尼哦。现在这个张帝官啊，大胆，要太高高，帝哥哥，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这个王帝官就大声地讲，本官吼，看你就是怎样，见色起意啦，起帝哥心啦，想要把米哥想啦，行奸不遂啦，继而的心生怨恨啦，诽谤他人啦，黑白讲过，来人啦，再跟我讲五十个大板。然后嘞，收押吼，甲、哦、关起来哦。哇，哎呀，关啊！这个猪哥哥啊，吼、哦，这个时阵已经硬呀、火呀啦。这个时阵含伊家己嘛怀疑伊家己啊呢，伊家己嘛怀疑伊家己啊啦。啊，无敢会敢真正讲真面，我看唔到，但是都东东海都有影，迄裤腾个迄个，啊，我目睭金金遮尔金，阿面讲两三里远。都近在我的眼前，我哪有可能看唔到？但是等伊还未想开的时候，脚掌又搁疼，又搁五十个大板落下来，吼、哦，这真正哦，脚掌花开几下摆，就是安尼。啊，所以甲讲哦，尾下这个温伯哦，刚才杂干拢落下，这个王帝官伊就和颜悦色，对这静我来讲啊，小师傅啊，和你受惊吓。啊，这个张二狗啊，吼，这个太高狗、低高狗，已经甲收押起来去关啊！啊，你请回，你请回吧，安尼哦，就安尼。这件哦，啼笑皆非案件啦。这对着这王帝官一声退堂，啊，就落下帷幕啊嘛。但是这案件敢真正结束了吗？当然阿伯呀、啊。
现在退堂王帝官回来到后堂的时候，王帝官马上将这个班头丢替身把他招来旁边在耳朵给他吃吃吃吃吃吃吃吃给他吩咐给他吩咐用正经在公堂顶管本官我看这个地高高啊，让我打几十次他跟我态度一直很坚定的他一吹到一口咬定他咬死死说正月是查甫的虽然很多次检查都没问题但是本官认为这个地高高啊，他是我们在地龙流连流氓他虽然说的是不可信但是他这世人是这么狡猾嘛他为什么哪可能去编一个如此拙劣的理由要来告这个情况呢而且这对一般好处都没了所以本官来推测这里面肯定有温情我爱你现在马上带着两个比较年轻的兄弟、哦、你暗中跟对这个情况、哦、这个情况舒服啊你对了你见机行事尾仔吼，这个赵铁雄又领命了，又对后壁行。哎，还说吼，真别说吼，这王知县这招吼，明修栈道了，暗度陈仓哎。迄暗时呀，的水落石出啊啦。等下讲啊讲，这个赵铁雄伊带了两个差役啊。一路吼对后壁跟踪着这个正月啦，来到这城南这间破庙啦。当当伊看正月入去了后，因就挖窗仔门一看，这一看咧，这三人目睭灰，拢戆去是安怎？伊正月行入去了后，因伫窗仔门安个看，这个厝内底竟然出着两个正月啦。有两个人，有两个警卫啦。但这阵听到其中一个讲：“阿兄，咱爱紧走啦，安尼骗一时哦，无就骗一世人啦。”另外一个警卫咧，杂波声，迄假牙切齿啊，小妹啊，你讲的对啦。也唔过这个低哥狗实在太可恶啦，伊哦压破了我的好代志啦。我无论如何，我要将碎尸万段，我才罢休啦。好啦，咱即几工暂时卖做生理啊，小妹啊，你爱说伊呢？你爱美容好势呢？你哪叫办看着呢？等我来把即块地沟沟处理了了后，咱才过来甩牌的所在。两个人还搁在咧讲的时阵啊，这个赵铁城三个人呢，吼、哦，就这样遇如神兵啦，那种的神兵天将哦，吼、哦，对门啊弄我开去。伊两个人徛在面头前，这个时阵啊，这个王知县再次升堂啊，伊就把两个抓起来啊，哦，安尼，这两个警卫当场哦抓到，为着吼无要受这皮肉之苦。啊，无都按行，啊，像迄个地哥教按讲啊，啊，我拢教好啊，因为因两个不爱受了皮肉之痛，不爱用讲几下大板，因就把所有头头尾尾代志拢讲出来，吼、哦，所有案件拢讲出来，因全盘都招了啦。用原来这两个人是龙凤胎啦，是双生啊啦，一男一女啦，一个是兄哥，一个是小妹啦，两个面貌啊。一模一样啦，但是老爸老母足早就过用去啊。这两兄弟啊，讲嘛可怜啦，吼，兄妹啊，自细汉就相依为命啦，做为大汉，到个成年大汉了后，这个做兄哥就开始出了啊，弟哥贪淫，吼、哦，安尼贪淫好厚宅的本性，所以透过来逼，伊就威逼哦，因小妹啊，爱该赶快他们拢提起来。来嫁做尼姑去四界啊啦，这个骗财个骗色啦。所以每一届呐，像阿强抓到，都哪像这届同款，这个地哥哥有看到，对不？伊要甲攻破，伊就送因小妹出去。所以小妹的案件也是查某呀，我那是查甫，我那有一个囡仔要死，要死判两刀毙。
所以任由恁安那个查拢查袂出来，伊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年糕啊。所以哦，总是当哦瞒天过海，化险为夷啦。这个案情水落石出啊，真相大白啊。这王知县呐、啊，暗中捏了一把冷汗呐、啊。伊讲，那不是伊家己吼，佮加一点啊怀疑的心嘛。险啊吼，就这派贼啊吼，哦，就走出了法网啊啦。险啊，伊若无加一点心来怀疑，我来分析，用电池哥搞啊，伊那可能和我讲三四个大半三四届，伊还佮一口咬定假死死，伊就查甫，伊真是查甫的。我哪无个加一点啊怀疑，无加一点啊这逻辑，哎呀，这个歹人都叫我走去啊！所以这情愿啦，伊加做尼姑啦，哦，啊来迫害哦梁良家妇孺啦，多达上百个呢，上百个良家妇孺在寡妇无翁的啦，伊被判了个哦秋后问斩呐。真是罪有应得，讲正手念经，倒手亡灵啦。就是因这兄哥的假情话，真正是花想无唔对，啊，两个拢唔是花想，拢咁骗的啦，哎啦哦。所以啊，咱小妹啊咧，因小妹是重犯无唔对，但是伊是因兄哥逼迫伊安尼做的啦，所以因兄哥家家胁迫的嘛。所以故此哦，这个王帝官呐、啊，网开一面呐、啊。只是将伊哦发卖为奴啦，做奴隶啦，去做人杂干做奴，留了他一条性命啦。安尼即只吼，的哥到鸡王宫的吼，的哥到看到是真正着一个囡仔，没事派两刀米。所以这篇呢，鸡年糕是真啊鸡吗？真的，伊是真正鸡年糕，原来两个是相生啊啦。咱来听歌，哇，真正是真是一个唔知影，我问天。

0: 安尼拔出来咧骗吼，叫你梁宏泰安尼啦。后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我，
0: 哎呀，
1: 我荨麻疹偌严重呢，几十年啊，憨哦。
0: 讲荨麻疹就咧高山啊，安尼一直
1: 就咧啊。啊，一定爱靠冰袋啊。咱这边呐，迄个去回诊看诊啦吼，啊，都抽血检验啦，药啊都吃啦，嗨，头壳都五分烧浸啦。
0: 五烧浸嘛。
1: 嘿啦，伊都看我食甲讲，啊，你那边那高山啊？
0: 啊，无你本上是拢安尼吼。
1: 恁讲的三温暖啊，食吼，改善啥了，未碰风啦。
0: 本来咪荨麻疹来个挂碰风了呀。
1: 我荨麻疹的药啊，那食落就碰风啊。嘿，我几十年啊呢。啊，我讲吼，安尼干那安尼困觉啊，对啦，啊，我都。你来讲我啊，讲说啊，我那拢会。
0: 肠胃胃肠科医生讲的啊，伊讲。
1: 嘿，有纤维啦。
0: 这三一定爱纤维质嘛吼，啊，益生菌个水啊。
1: 你讲啊，做下拍卡像尿片水，啊，迄简单来，你讲啊，食一包都有效啊。
0: 哦，
1: 啊，都干那这个荨麻疹，我都足忝的啊。
0: 定定都压起来，定无分春啊秋冬的啦。
1: 无嘛无看时间的了。
0: 啊，你压起来安那？
1: 啊，都安尼一打大大大吼，扑着就扑个吼，啊，都疼痒啊烧啊，所以啊，都唔知创个冰袋落去捂，等下嘛捂个寒掉安尼。哦，啊无个吼，唔是痒尔，佫疼呢。
0: 安尼了，就大怕呀。
1: 我连耳啊变偌高嘞，头壳啊，目底头毛内底嘛会。
0: 安尼哦，规身躯呢吼。
1: 那你哪会知？伊要代志，伊要发作，迄都无定着诶，未发作啊。迄就是哦，你讲啊，几十年啊吼，啊，就气甲实在无胆呀，你讲。
0: 气甲无胆，大家拢讲伊做，但是我讲好，但是我来甲证据提出来啊，我来甲班许廷元博士出来啊。
1: 啊，都干那，你唔知？那啲怎啊？那个着搞咧，又个会生气咧，啊，都未好，安尼哦，啊，都一日重复一日，一个月重复一个月，后尾气死啊！你啊，想讲啊，那就是话要创啥？
0: 啊，这个莫我恭喜。
1: 谢谢
0: 了，
1: 多谢你啦，
0: 我恭喜你。
2: 我家迄当阵啊，加国中一二年级呀，伊迄个异位性皮肤炎真严重啊，然后去有医生看，食药啊拢无效，啊，伊伤口吼拢愈烂愈侪，啊，拢未愈合。医生给他注射，讲要给他药啊，要给他伤口会愈合。啊，伊煮了了，虽然伤口愈合，不过伊迄带肉拢耐落，啊，当啊。伊到尾啊，就是无食药啊，伊就阁烂，房间迄汤伊迄拢迄个迄组织液流出来，啊，房间臭臭臭。啊，我吼我若看到伊的伤口，我吼看一届我就哭一届。嘿，啊，我拢唔知吼，讲要安那。
0: 有什么方法呢？
2: 嘿，啊，我就是讲吼，啊，伊迄那安尼拢烂袂好，啊，我就想讲。啊！我来问安琪，讲看嘛，看阮囝会使食无？你甲我讲会使，我就好食。啊，食，哎，即马食，哦，啊，慢慢啊，伤口就慢慢好。啊，即马伊个皮肤就变到坚固啦。虽然伊个乌字啊，要阿未退完，啊，唔讲吼，伊就变做讲，伊拢无伤口啊，啊嘛无迄个，迄个话就是讲，伊个皮肤就变安尼光滑，啊，无反正说。啊！我看到一届，我就哭一届。啊，拢未好，安尼有食药啊就好，啊无食药就阁烂哦。我想怎啊，真艰苦。我感谢你讲，有甲我讲会使食。啊，我当咱会惊，你是讲囡仔要细啊，唔知会使食未使食。迄个我就好食，迄个家仔，我当讲哎呀，细汉敢好好食。我讲啊，反正你就去甲家看拢烂啊，未好啊，啊归去好食看卖啊，变看卖啊，叫家仔又好啊。啊，无伊当怎啊，伊嘛拢唔敢甲人。跟同学互动，伊刚刚讲身上有味道，伤口走路也会痛。哎，拢干那穿长袖跟长裤，伊拢是脚凹弯起来，凹翘呀，开始烂，啊，拢愈烂愈大大。
0: 哦，现在说在想二呵，
2: 啊，伊就是像种，就是拢刚刚穿迄个像。像的皮安尼拖拖拖拖好好啊，对。哦，谢谢。
0: 啊，祝福你哦嘿，领导这个囡仔无，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囡仔无，一直无要食药啊，有无？刚好食活力民宿，好不好？那这暑假放假单两个月，你有咧看到讲安吉咧讲吼，活力民宿真这尔啊厉害，因为有抗过敏的专利。现主席的今嘛吼，咱全台湾诶各大媒体，你看人咧卖益生菌足侪，有医生代言咧，有护理师代言，有营养师代言，因都特别出了抗过敏的专利啊，上代言的赶快呐，你得爱有抗过敏的专利啊。那咧活力民宿。研发者的许廷元博士，咱今嘛都要有伫处理个酷狗许廷元，伊维基百科写一清二楚吼，伊医疗贡献， 那咱这叫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会当一节你的过敏，你只要叫医生看，你的鼻啊拍啊呛，拍啊呛，流鼻水，那吹着冷风流鼻水，吹着冷气流鼻水，暗时困光光叫，弄阿条有时抓笑无停的，下早起来哦，鼻啊一层一层，你白水饺白水饺，一日就像安尼，困了你足久呀，请你吃活力敏素。像你讲有抗过敏的活力敏素哈，佮包括你皮白了，像我这荨麻疹呢，啊，对我这是异位性皮肤炎呢，异位性皮肤炎要佮老疼同个叫组织炎，迄组织炎流出来会臭，啊，你皮都不时都干火，我就像讲出去唔敢佮人佮人烧烧迄落的，唔敢佮人烧厝，因人看你惊，伊皮白拢，所以拢穿长啊穿长裤有无？系啊，迄种叫做异位性皮肤炎，迄种医生讲会讲无药通去食，对，医生开药无效。你要对肠子肠道来调，因为70%的免疫力是肠子在主宰的，所以你肠子胃肠不好，你要控制你的免疫功能，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皮肤是像这个没人有的，这一直在抹油，一直在吃油，请你吃活力敏素，再来胃肠，胃肠没有肠燥症的，用砖，便所都还没走到就要砖下去，有吗？那有种灰粉症的，医生检查几啊百项，检查几啊百炼糖过吼，啊，拢讲，拢啊你迄都是胃肠无好呀，胃肠啊你过敏的过敏的吼，请你食活力敏素得吼。有诶讲啊要便数啊便数都走袂利吼，慢慢食三放三，食三放三。
3: 我都食过啊，我都是还好啊，我食了都袂歹啊。
0: 啊那袂歹，嘛甲讲一个你咧。
3: 啊，都大生大变吼，拢安尼好好，啊买啊，都拢食菜放菜，啊食苹果放苹果啊，安尼吼，即摆大变拢规条，啊拢无迄落讲有菜烧啊啦，有苹果油啊，拢无。
0: 哦，安尼哦，安尼就相信足欢喜的吼。
3: 好，
0: 啊祝贺你哦嘿，三米三四十档，哦我袂放安尼哦。
4: 通规通三四十档。
0: 安那通啊？
4: 买着。
0: 哦，就通的，等下通安尼哦。三四十档哦。
4: 现
0: 在
4: 哦，你
0: 咧国
4: 宝去买
0: 来
4: 食，要
0: 是
4: 我食四
0: 口
4: 吼，正常
0: 吗？安尼有欢喜无？这部排便啊，顺畅是全世界上欢喜的代志。
4: 系啊，我即摆食第七
0: 口啊。第七口啊吼，啊你第几口是有感觉？就感觉你有信心吗？
4: 我食到第四口，那逐天拢一遍。
0: 哦，啊你足有耐心的哦。啊，这个顺畅的感觉，和你讲，安那顺畅感觉足好呀。
4: 都系那几条？
0: 几条的？啊，这部唔免通。
4: 好，足快活。
0: 啊，足好放的。
4: 嗯，
0: 大便速度足紧嘞，
4: 骨也水放
0: 的，对对对，还佫袂臭嘎嘎，哦，这人应该你碰了臭嘎嘎，
4: 哎呀，
0: 做位吼，
4: 啊都艰苦个呢呀，
0: 艰苦三四十，艰苦个呢呀，嗯，哦，这句话吼，啊这是袂放，啊那这是随食随放，用抓抓个嘛无想要换呢，
5: 我来啊，买无药来他食嘞，看医生佫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个啦，好你面试哦，救命救命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停吼，免。三秒钟，别老塞。啊，我要安那创，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若去人去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若去医院，要共臭死去
0: 哦。哦，对对对。
5: 啊，我呢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
0: 哎呦，
5: 啊，加载吼，食到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救命救命！我讲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电影
5: 的话，
0: 哎，电影大哥，
5: 康复家，
0: 哎，
5: 哦，真好真好，
0: 加康棒，
5: 啊，佮加迄个啥？用高精，搁较食落，搁较好。
0: 哦，
5: 啊，我即马要过来去买血量，医生讲我诶，诶，欠血要过来买血。我甲你讲，谢谢谢谢
0: 谢谢你，很服务，谢谢你，
5: 谢谢你
0: 哈。诶，谢谢大家哈，吼，阿姐妈妈讲。上啊足严重，
6: 我过敏也起啊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地过敏，啊即摆坐会吼，煞像啊过敏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也起吼足严重，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你有食，啊你报我着啥？
0: 哦，活力敏素吗？
6: 好欢喜，嘿，啊我有食，但是吼对袂落，第三组，哦我迄阵啊拢食啊吼。食到六包七包呢，袂啊吼，哦，我拢无停，啊，但是我即卖拢一日食一包呢。我若举起来足严重诶，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年，我即卖八十几岁啦，
0: 八十几岁啊，
6: 嘿，我都有听你诶节目啦，啊，想讲你去你家做见
0: 证。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哎，真足欢喜吼！是咱下当解决真啊旧年吼，你摇听摇听艰苦啦。
6: 哦，嘿嘿，我那家车足严重个，拢颔棍安尼， 像啊，我拢冻袂掉啦。
0: 安尼嘛袂食袂困，暗食嘛无多困啊。
6: 吼，对对对，无多困，迄个夹起来，你拢无多困。吼，我感觉这个吼，我向艰苦食啊。
0: 国立民宿啦，嘿，真的，这，你今晚做艰苦艰苦吼，这个过敏的夹做艰苦，卖个艰苦啊啦，嘿，光明顶伫食啦，国立民宿提灯来食啦。活力民宿大多拢会当食，含大多拢会当食哈，无问题。大多的月来囡仔拢会当食，月来囡仔无问题。月来囡仔吼，那迄落啊，膀胱巴胀的无，肠绞痛的啊，肠绞痛暗时袂困，痛到要死呢。迄无药通好食，你今日食活力民宿哦，会当食可以无问题，大多都会当食，要调整体质拢无问题。活力民宿一克吼60包，2800。下早开来吹洗洗，空包食第一包，暗时要困食，搁食第二包，安尼就足简单嘞。那要食好排便哦，你水分要够，什么只蔬菜水果爱食有够哦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活力民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和咱卡。我的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0800-3355-99哈。咱那是老朋友，谢谢你。嘿，啊那新朋友唔知咱的宝岛湾便利店哦，甲大家做服务哦。啊那宝岛湾便利店哦，一级棒，甲大家分享嘿。甲咱所有听众个朋友来报告一下，咱个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个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个产品，包括咱个生鲜食品。来，咱个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做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啦、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超值特价的商品，好，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哦，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来分享咱的宝岛便利店是伫底？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就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咱的宝德旺便利店足方便足利便吼，来，咱听我听牛的。

也忙得个困了吧，吼、哦。啊，卖半暝个社区和欢乐餐厅啊，走顺餐水，千万唔通哦，千万唔通哦嘿。红河买来，咱也无法度伊啦吼。娘要嫁人，天要下雨，咱也无法度伊吼。哟、哦，啊，都那无落雨吼，啊，天那无雨，人无雨，啊，天那要落大雨，咱嘛无伊法度，吼、哦，对唔对？哟、哦，来，啊，这预计吼，马仔中昼过了后，暗时。是风台上界接近台湾的所在，一天拖一天啦。昨讲今仔日啦，今仔即马讲马仔啦，嘿哦、喔。啊，只马仔甲要报风台风假嘛，吼吼吼。啊，那北市的新北市吼，新北吼，新北基头的吼，八点伊个发布吼，哟、喔。即马预计就是伊马仔中昼过了后，暗时则是风台上界接近台湾的啦。啊，台北盆地可能会出到高级至十一级哦，九级至十一级的强阵风啦。好、哦，而且未来伊也预估拢偏北啦，而且暴风圈的半径啊，无小可缩较细安尼，南部可能未纳入吼陆情的范围哦嘿。好、哦，安尼，或者让咱知影一下吼、哦，你来再烦恼洪水灾哦，你像广西水灾。哦，啊，这个啊，印度啊，水灾连续落雨，水灾吼，嘛、哦、死几下个。哦，啊，印尼嘛咧水灾，吼、哦，啊嘛是做食力。哦，啊，但是西班牙大火因热，欧洲拢即马热干呢，拢要死啊，要到四十度。啊，要撤离未赴期，要紧走火火狱，咱即马是走水狱。啊，西班牙要走火狱，走未赴，死十二个，你看嘛。西班牙野火吼，足侪人啊，足侪人因为伫咧车内底走袂去啊，叫葬身火海。你甲看者、這、吼、個哦，欧洲的高温吼拢无退，即、這个高温还佫大哦。哎、啊，咱台湾是热带，咱是海岛国家哦，咱亚热带哦，哦，咱的空气当中拢充满着70%的水分的哦，哇，哎、啊，那是大热，你也去外国知影，因为你去日本就知影。日本的伊个寒天是干冷的，啊，咱是湿冷的，对吧？哦，咱湿冷等于较寒，因打冷较袂较寒。这个高温哦，会打扫，再进一步扩大野火的灾情。西班牙的南边啊，吼，这个、阿尔梅里亚省吼，上个现在一场野火，疑似那种吼电报条漏雷，哦啊，引起了这干燥吼的涂骹面，落尾强风去烤雷吼。这个风啊，造这火势，怎啊窜去？落尾造成十二个人死亡。啊，这个、死亡人拢大多数伫车内底向发现呢。哦，这官员哦痛心，形容这是一场哦前所未有的悲剧啦。啊，因都要走袂去啊。哎呀，因即马因就是一直要走吼，啊走袂去，因为要走开车嘛，对不对？嘿呀、啊，这个咱拄啊讲诶。都拿这个北基头吼，阿未宣布啦，吼阿未宣布吼，啊，因为因要到八点才要宣布吼，搁十二分就八点嘛。啊，那这个新德市新德关马仔停班停课吼，哦，爱往中部苗栗关台中市哦停班停课，但彰化关阿未宣布嘿。啊，那云林关的吼，加这个啊南投关加云林吼，马仔停班停课，但彰化关阿未讲哦吼，彰化关可能要等八点嘛嘿。啊，那嘉义市嘞。嘉义市吧，阿未讲哦，哦，嘉义市也阿未讲哦，啊，这个、台南市嘉义县嘉义市阿未讲，但嘉义县讲啊，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拢停班停课吼、哦，啊，那宜兰的部分宜兰阿未讲，哦，要等八点，哦，啊，那花莲县马仔停班停课安尼，啊，那台东的阿未讲，台东你这风音这大，你唔讲，你是咧会大呢啦吼。啊，平湖关啦，啊，未讲连江，啊，未讲金门，啊，未讲哦，因为这样日头啊，台东迄个风音咧大，哦，风音啊，咱都风音都来就来，啊，咱来金，毋好出去，要过去看啊，

看水、看花、看啥、看咱的田园啊，买诶，平安两字啊，达千金哦，祝福咱所有出过来好朋友，好不哈？哎，阿达勇行，好来，我来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哦，哪里有点怪心情哦，黄一玲的歌哦，啊，这翻唱诶。

0: 这是我的拉里有的点关的心情啦哈。好，谢谢大家哈。啊，咱大家互相保重哦，好不好？哦，咱如果那恁那咱那北北枝头的哈，要八点嘛，伊会公布明仔上班上课不哈？啊，那咱中南部安吉对我进分享啊，明仔拜六是上班上课，咱明明就公布帮忙坚持在家为大家做服务哦哈。风雨生信心，嘿，啊，唔通乌白走安尼开好。卖要过去，要看巡餐园啊，这点上界危险，好不哈？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着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您的声啦，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中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帅啊！
0: 嘿、hey, ，你好！
2: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0: 口。好，小姐，好来，蛋姐，谢谢。没有啊，我是秀帅。
1: 我是大富。
0: 嘿，江东，你好不啦呢？
1: 大准一讲，
0: 虽然今天好不啦，没跟恁朋友放假，恁别让我等下看咱的现场困掉嘞。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那么个呢？要点歌人，今妈妈当卡里买哦，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你好，你好。
3: 就算大富豪，
1: 晚上好。
0: 在几位？
3: 我二零陈大姐。
0: 要点什么歌？
3: 要给你麻烦一首邓丽君请了你怎么说？
0: 好，大蓝白。
3: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4: 秀爽大户两位晚安，
1: 晚上好。
0: 首先没听上来嘿，
4: 三明古赛秋，
0: 没听上面歌嘿。
4: 刚一首国语的《海浪泪痕》。
0: 好，大蓝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
0: 嘿是。
5: 对嘛？好。我台中西屯，我点歌。
0: 那贵些。
5: 我姓罗。
0: 要听什么歌？
5: 分中花。
0: 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徐小姐啊，你好，
0: 难得注意，
6: 我卢小姐。
0: 哦，你要点什么歌？
6: 我要点那个新竹香港仔。
0: 你是住哪里啊？
6: 我住啊。
0: 哦，好，大蓝白哈。
6: 好好好，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哎，徐小姐好，
0: 难得注意。
7: 我中华吴太太。
0: 啊？
7: 我彰化中华吴太太。
0: 吴太太哦。
7: 对，我点什么歌？嘿，唐飞。温柔如林心，
0: 啊，这个大雾唱得好啊，
7: 好啊，
0: 好，但是唱大雾唱
7: 啊，
1: 哎呀，你咁嫌
0: 好，再见，拜拜，谢谢，
1: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8: 哎，是啥？是啊，你好，大雾啊，
1: 你好，晚上好，
0: 咱在注意，
8: 哦，还有坚定陈大姐，
0: 坚定的陈大姐哦，
8: 哎，我点起了海波浪哦，
0: 海波浪。好，大蓝白。
8: 哦，谢谢哦。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秀爽到你好。
1: 你好。
0: 难得久违。
9: 我超短声。
0: 超短的声。没听什么歌？
9: 小白的海花。
0: 好，大蓝白。
9: 好，谢谢。
0: 没，再见，拜拜。来，要点歌想听一个，咱即马拜拜了啊！来，对不起，来即马先请大伙来进来讲。我刚才好像明天很多地方全部都休假哦，来请大伙讲者，谢谢。
1: 好，是咱这八月哈，你这开始发威，暗时开始哦啊，所以咱转台湾明仔应该拢放假哈啊，因为这有人讲哦，今天不播叹一工啊，但是。这个每一个管区，这个市长有可能是希望讲安全呐，
0: 好、哦，安全第一啦。
1: 所以讲，你卖讲碳几钢，但这也是对台湾经济的一种这个保障了哈。你也讲无较侪时间来准备，啊，是不是损伤愈大？所以讲，咱这个风台外围环流今仔开始来影响东北部加北部，啊，今仔暗时你咧困的时阵，风雨上大。所以讲，咱暗时无必要的卖出门，偏偏去海边啊，港口，哎呀，山顶哦，溪水边这高风险区哦，不要去哦。这两种行为观浪，迄无虾米好看，迄个危险俩哈。所以讲，已经有针对哈，咱家人到这台东的东部吼，有特别讲哦，这个所在我未安算，不要去哈、哦，海边不要去。所以暗时啊，到明仔才是上严重的，哈、啊、风啊、雨拢是上大的。即目前看的肉眼吼，目睭看的差不多六公尺以上的巨浪，咱来给注意哦。因为伊是即个 偏较北边，吼，所以讲算是擦边球，所以直接影响伊应该就是宜兰啊、基隆甲新北市桃园遮，哦啊山区伫更加会落大雨，诶啊，但是咧，因为伊的这個结构破坏掉，伊变弱啊，变成中台啊，所以但是咧嘛是不能掉以轻心，哎、啊、呐，切过了后，伊马上离开咱台湾附近，礼拜就走出去啊。啊，所以讲我们再要多注意、多观察到礼拜天就可以啊。所以讲拜日进前不要安排出游。
0: 嗨，是的，安全第一啦，卖造成的到时候可以爬山啦。即下咱那个吹人安尼，然后规定去爬山，这个很危险哦哈。啊，佮一个人嘛无哈，无适合这风雨时阵的是爬山甲甚至看海影都不要哦。来个恰到了，讲到这些生活常识哦，谢谢。
1: 可以，来个可以分享。好啊，咱这个煮食吼，有这个方式哈。啊，咱有这个用菜啦，用煎的哦，煎煮炒炸。啊，个当然这炊哈，用蒸的哈，其中也能保留较侪应用。啊，个有另外一个方式叫做微波。啊，这微波是一个真方便的方式哈，但是
0: 哎，大伟，你看，刚刚发明微波炉这个人很厉害
1: 啊，这太聪明了，
0: 真的，
1: 百年的了哈，
0: 全世界的人都受惠得到，你看哈。
1: 啊，但是咱有对这微波炉两个有这测我这的观念，
0: 有辐射，
1: 没辐射。啊，没有辐射，因为伊外迄卡巴哈，它的盖子哈、啊、已经有一层会当冻迄辐射啊。啊，另外呢，咱这微波炉又分两种啊，一种是会冻，一种是不会冻的哈。啊，就是讲吼，伊看伊这发射器会烧的迄所在哈，看伫倒啊，正中心的吼，啊，甲是伫边哀，啊，若是伫边哀的，爱一直冻。这样中心的袂动哦，大概是按呢来分啊，所以这个时阵你用微波来加热物件，袂搞烧哈。你绝对袂使用迄种塑胶，也袂使用迄种不锈钢诶啊，这种就是袂使，绝对就是不行啦哈。诶、啊，因为第一呢，塑胶会引油起啦，会有这個、啊塑胶的粒啊走进咱食物内底啊，不锈钢吼也微波走袂入去哦，你有可能有这种危险。好啊，所以讲用一般的这种配搭啦，吼，这种陶瓷瓷的就可以。啊，咱那是讲，这个时阵咱应该给注意，咱的冷啊，迄种会变起啦。啊，我有试过，真的会爆哈、哦，密闭式的不行。好啊，所以咱来给注意，咱用这个微波的时阵吼，爱为了安全，啊，佮有卖破坏掉，啊，因为你用不用不锈钢的，较会造成微波炉会歹去。啊，最后呢，要甲各位提醒。咱这个微波是好无唔对吼，会当保留啊，比如讲一个青菜水果，会当保留差不多90%的这维生素 C， 比传统的水用水哈，烧水晒的哈，会当佫加保留20%。一般这个用水烧水晒的这食物，会当保留70%的营养哈。啊，所以来个各位提醒，虽然讲微波炉会当用了哈，咱若是卖加伤烧，还是要多注意一下的功率跟时间哦。
0: 哎、欸，有人有一个疑问，安尼你那咧微波的当中会当开无？
1: 啊，开啊，开啊，开啊，
0: 可以开啊，
1: 给他开，
0: 给他开的、欸，可以开吗？
1: 是啊，
0: 可以开来看啊。你在微波当中可以眼睛看它吗？
1: 啊，迄阵膜啊，全部拢动起来，免烦恼。
0: 所以
1: 啊，没必要卖看了哈、
0: 啊。是是是，
1: 啊，就是看到免烦恼。
0: 无有到现在有唔敢用的人还是有这个疑问。
1: 啊、有
0: 哎、欸，所以呢，安尼大伙咧讲了解吗？
1: 是的。
0: 来个恰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来谢谢。
1: 来啊、咱有一个这个资料来个各位提醒哈，是这个飞机啊、哦，明仔飞机转停哈，还可以注意哈，以后出国应该明天全部都要改航班哈。
0: 啊，个有国一个考试的。
1: 嗯，所以讲咱这飞机飞机，你到底是坐头前坐后边？我拢坐，你爱看啊？咱人讲较短，比较较短哈啊，比如两三点钟，安尼差不多是这经济舱就好哈。啊，这个、飞机有头前。后边嘛，商务舱啊，对不对哈？头等舱啊，不然就是这经济舱啊，各有人分哦，一种高级经济舱，对不对？当然啦、啊，咱这头前跟后边的位哈，有的人会去吊钢井底的，吊钢井底这个逃生口附近。靠窗，挖窗门迄位，啊，佫是逃生口边啊。所以讲你来看哦，你若一般你要经济位，通常拢会加钱，哦， 除非啦，除非你多好摆掉啊，就是讲你要买这较好的位吼，有900块、1800块、1200块、2000块。我都通常会这样子，
0: 价格不一样的
1: 加钱啊，爱加钱啊，迄个所在哦，头前无伊啊，啊，所以讲开让春啊可以升值。迄通常迄种差不多是中迄节啦，差不多较细型的中迄节啊，较大型的是这個、差不多是中啊的头前后边呢，哦，有这逃生门附近。所以讲后一个看你那是讲哦，买较这个较熟悉的位吼，开让春来这一位，但是要加钱。他一般吼，那是讲无人差吼，就是越往后坐越轻松咯。
0: 哎，谢谢。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秀爽你好，
0: 你好。
10: 加加一罐。
0: 要加咖喱妹来接接线哦。哎，谢谢。

0: 岁岁，你怎么说？那么这个是邓丽君收起没有？来，是咱这位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就说变比较紧的哈。
0: 要讲过来吗？
1: 哎、欸，
0: 来，谢谢。那讲重点嘛，来身边的位置。
1: 那老皮羊摸的灰指甲真正好。
0: 灰指甲呢？
1: 嘿嘿。
0: 哦吼，感谢你讲过来。
1: 好嘞，你好嘞。
0: 好，感恩咱贵神，咱贵神。哦，好嘞，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好。呵呵，啊，再给您道谢吧。呵，谢谢你，谢谢。因为我有
2: 时啊，来做更紧。
0: 哦，来，我来，来来来，生病了不紧，感恩哦。
2: 老皮痒。
0: 好好好，阿伯。
2: 我没有，我头家我做好，我未了就好呀。
0: 你是什么问题啊？
2: 生肾啊。
0: 哦，肾呢？哇，真好真好。阿姆哥有啥肾呢？去养起来，你要叫伊食些注意哦哈。
2: 好
0: 好
2: 啊，
0: 好
2: 好吧，我都换食钙固一个啊。
0: 安尼哦，你有食阮的钙固一个呢？
2: 哎，啊，都得人工加，要讲买三成进步做食钙啥？
0: 哎 ，no， 人我拢嘛甲看嘞，看嘞在保养嘞。
2: 啊，
0: 做食物囡仔，无问题，无问题哈。好，谢谢。没有，那你胸干卡啦，肾啦，是真脑瓜够精哦，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转个短线那个淡薄嘞，咱出来的那个空气做，咦，微薄的有安尼吼，就做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哦，拿先薄，阿薄完是个塔夫人先哈，哎起哦，抓起来捞起来，阿薄好的给咱
3: 倒些薄。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3: 多准几讲，
0: 谢谢。来来来，那咱今天嘛，赶快咪邀请好朋友起来共和为。啊，赶快那么是赶快喝冰，上我喝冰上面嘞，那你脚踏板，因为我感觉打卡底呢更重要，而且对咱内脏有刺激的作用，一个是膀胱经哦哈，所以呢，咱赶快喝冰，你来退掉了呢，爱记哦，爱上个是铺一块布啊，啊那无你得穿袜啊，较袂伤过擦哈，那差不多是一盖打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啊一天打两盖。上少打两盖哦，这刺激到咱的卡底60个月穴道，啊，可以当刺激到咱上个长的经络是啥？膀胱经。所以呢，好朋友爱打卡底，打完了呢，尽量会当啉一杯温的茶，对你搁较好哦，哈。甲咱建议好朋友，那么咱即马来看一下，那是有看一下要甲咱讲好话人，麻烦一个爱讲重点哦，哈。来即马开始，那要甲咱讲好话好朋友呢。那么你即马开始会当卡入来，空八空空
3: 469469。
0: 嗨，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喂，
0: 好来，请讲下来，谢谢，
4: 小姐，
0: 哎，请讲下来，谢谢，
4: 阮翁吼，伊个心脏无好吼，啊讲要装经啊，啊食三成进步，即马讲唔免装。
0: 哎呦，医生讲唔免装哦。
4: 嘿，啊阮孙啊，我迄诺诺皮羊的条啊吼，
0: 条
4: 啊子吼，我一个人好去。
0: 哎呦，哇，好棒哦！来先接接，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5: 好，又啥呀？
0: 哎，加工起来。
5: 我叫阿伯，我叫加头小。
0: 我跟加工起来嘿。
5: 我吼，食恁哦，我食17年啊
0: 吼。请讲，请讲，嘿嘿。
5: 好，我食了吼，食都本来吼，暗时啊吼，拢食下些放血排油，啊当拢存一摆啦。
0: 哦，你食三成进步呢？
5: 啊，甲高钙质三项拢有。
0: 哦，安尼呢？
5: 我甲你食7-8年
0: 啊。哦好，感谢。
5: 啊，拢感觉真好啦。
0: 好好，谢谢二线哦，嗨，好谢谢。来电你好，对不起，来电你好。
6: 好，我甲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
6: 我跟你买两路水羊啊，
0: 嘿，
6: 我迄个羊卡旁个，我个狗瓜贵啊，你袂好，我将我个买一瓜，我即嘛好啊。
0: 狗上吗？
6: 嘿，
0: 狗上就对了吼。
6: 阿哥三寸先补食放药啊吼。
0: 嗯。
6: 我暗时我爱三摆，即嘛存两起来两摆尔。
0: 哦，较袂搞药吼。
6: 嘿，
0: 感谢大哥，谢谢，来一线接招。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7: 我阿妹讲好诶。
0: 哎，请讲下来嘿。
7: 啊，我食迄果脯咧。
0: 哦。
7: 啊，我脚吼，我明仔载要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哪嘿？
7: 我脚脚好啊。
0: 脚酸呐？我得酸呐。
7: 脚有筋。
0: 会旧筋哦，我你拿就会记啊。 好的，等一下，好，先给接起来。好，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接完电话呢。
3: 大准一讲。
0: 咱的好朋友注意听，那是成都在去阿桑阿的卡起吼，诶，回溯等于听无伊咧讲什么呢？所以你那卡起一定要甲拿就关起来，啊，无等于你着你讲的等于白讲啊吼。来，谢谢，感谢。嗯，那广告时间袂用上久的关系呢，所以呢，咱到家就好哈。明天还有机会哦。来，今麦请大屋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3: 还是咱这个风台来是弄安那精彩。那经一旦开一旦坑哈，较好保存啊嘛，应该应用即个虾类嘛，哦，对不对？啊，通常咱就想着，嗯，即个各类菜啦，哈，还是讲即个花菜啦，哦，红菜头、白菜头，所以即个通常啦，哈，咱也扫过咧，一看到，哎呦，红菜其实哦，啥物菜拢卖掉，都被买完了，剩红菜头坑里遐。
0: 我看菜价拢空空。
3: 嘿啊，我顶头去看哦，那是红菜头。坑你还不能背了哈，多么不想吃红萝卜哈，所以这啲青菜类来啊个这其他的这哦，全部个加加起来来拣哈，安那买到几种，一旦开坑哈，各类菜啊个这白菜、大白菜、花菜。红菜头、白菜头，啊个洋葱，还是讲一般的香菇拢开一档坑。
0: 洋葱好像最可以换哈。
3: 嗯，啊是讲马铃薯、番薯拢买一档坑啦哈。啊，那你卖去卖挖水，卖挖水就好。啊，金龟买些菜。哦，所以咱那是讲两百几只部分哦，那咱选择的是豆腐、鸡卵哈，也是讲这鸡胸肉、鱼啊哈。啊，有的人讲啊，我还有别项无有啊，你会当去买这种，天天毛豆、三色豆哦，豆类啊，甚至讲这鱼爱罐头，伫这里做侪了嘛，安尼加安尼食。
0: 鱼爱罐头营养分还是很高呢，
3: 加罐啊，尤其咱阿妈爱做一种红红
0: 的三米罐头啊，
3: 嘿，嘿，来起来煮米哈，啊，所以讲这种是真好的方式，不一定要吃泡面的哦。
0: 是的，哎呀，所以呢，得当多元化了哈。来，各请到我来讲了一下生活常识。哎，谢谢。
3: 嗨，啊，咱这个真的是生不如死，而且咱死亡人数，竟然比生出来囡仔人数更加多，就当然的来看。
0: 所以叫生不如死。
3: 是，所以讲进足侪人为什么不会生囡仔，拢在做啥？饲毛小孩。哎，毛小孩哦。全台湾有登记在案的，差不多有这个320万只。
0: 啊，懂啊，喂，有够多啊！
3: 嘿，啊，你看咱台湾人口吼，已经连续哦，29个月哈，29个月是-成长，就是拢无增加了滴啊。哇，这是什么情形？2325万人。他这是顶个月数据，即马目前台湾的人口是安尼2325万哈，所以哇，安尼不够多呢，爱加生寡。个但是感觉讲饲猫啊、饲狗啊较无负担，你卖安尼想哦，猫啊、甲狗啊，也即个医疗费用真
0: 高，相当高哦，
3: 很高，真的高哈。
0: 伊无健保啦，
3: 啊，敢有迄个保险？应该比较少了哈。
0: 现在有，可是那不实用
3: 了。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狗啊差不多146万只，猫是174万只、哦，开始有人去看到啊，安尼宠物食物嘛，食品这部分，所以讲有人开始发明狗啊会当食的冰淇淋，哎，这 yogurt 冰淇淋，这个也甚至讲
0: 太享受了。
3: 哎呀，各位也营养粥去买啦。哦，狗食糜呢？哦，可以食无同个内面，佮有冰淇淋内底有些益生菌。哦，迄、那个糜哦，做侪些营养伫内底。
0: 哇，那比人就食较好咧。
3: 人不如狗啊！所以，佮有另外一个这日本的研究发现，那日本的研究哦，是千叶大学哈，伊、发表一主要是讲 Clock and Sleep 这期刊内底有写的，佮狗啊佮猫啊做伙困，发现佮狗啊做伙困的人，伊长期来看，伊的身体，也加伊的这個心肝头、情绪的健康这方面的这个分数拢较悬。啊，甲猫啊做一困哦，无虾米帮助。为虾米？因为甲狗啊做一困哦，安全感呐、安全感会让较有，啊猫啊较无。那你晚上跟谁睡嘞？
0: 我人我感觉个想的是买
3: 啊，这因为那种猫啦哈。
0: 对啦，你个倒起你走起你要
3: 病菌。
0: 规个眠床都闷啊，呀呀，背啦，这样也不好了。说实在，啊，恁大囡仔老偏要过敏的人哎，其实也不大适合哈。来，咱今麦先哦，倒来唱一个心思小人仔呀。
3: 哎，
0: 好嘞，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来，谢谢新书上载啊！这首歌哦，唱这首歌成名的人是谁？怎么唱起来是什么人？沈文成。这个沈文成这首歌诶，新书上人载是什么人做？作词作曲呢？迄、那个当了演电视叫啥名？我就想不起来了。伊拢演流氓那个人呐、啊。这首歌他做的哈，那作曲人是沈文成，对的是
1: 大副曲啦。
0: 嗨，那么写人这这个赖哎，我看一下哈，哎，对不起，不是，是卢小姐说电没来，谢谢，
1: 谢谢啊啊。
0: 来呀，你可以当乱听药啊无啊，我给你建议，不管你吃什么种慢性病药啊呢，真正唔好家己听药啊。啊，咱若要停药啊，啊是要改药啊，一定要甲医生讲，和医生甲你改。你也毋是医生，安尼乱停药啊，乱改药啊。啊，你讲哦，有一个小姐哦，伊即马25岁哦，伊伫国中的时阵，竟然是被确诊有糖尿病。伊妈妈甲交代吼，这个爱乖乖啊，注意得手，因为他是先天的。但是伊18岁离开家庭了呢，伊患了注意得手的变大颗，从私底下甲停药啊。然后呢，停药了，用煮的呢，伊毋是用食的呢，伊较感觉目睭安尼雾雾安尼啦，较紧的去看医生，哇，吼，伊个目睭呢，因为糖分控制了无好啊，病变，哇，医生甲讲哦，你若毋控制，你个目睭可能安那球嘛无好呢，你可能吼目睭爱无一定会无看到，一定会青眉安尼啦。安懂啊喂，这个小姐，这个因为呢，想当考了大学，伫大学吼、哦，住伫宿舍嘛，啊，人同学要招要食啥就食啥呢，然后，啊，伊烦恼讲哦，伊那是住落去变大颗啦，家己他自己认为的啦，其实呢是伊唔对，你敢知血糖飙破多少？500至600，安懂啊喂，真的是有个飙吼，有个高的吼，甚至呢一个严重的啥？水分啉无够的酮酸中毒，哎呦喂啊！不过伊目睭模糊啊，差点啊青眉啊，啊，过来呢，伊这个高血压嘛飙高，然后差点啊中风啊，然后呢，过落去可能爱西药剂，医生甲讲你即马唔爱注射吼，你当注你唔注吼，过来你可能就是爱准备啥西药剂，虽然你好病呢，不管是啥物种慢性病，药啊你拢袂停，袂当停，尤其是。糖尿病，来，恁即马请到了，跟我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阿姨，糖尿病，当然，咱这糖分管吼，这是一定是跟咱食有关系。咱漱空气、啉水，无可能血糖管啊，不会啦，绝对不会。但是你刚才讲啊，你食偌济啊，有偌济去消耗掉，偌济卡在咱身躯内底，应该不太可能了哈。所以。这个时阵啊，咱一旦做的代志就是健康检查，那若是发现家己血糖较悬了，开始改变饮食，大概只能这样子做。哦，你无法多讲哦，我要去算，我食偌济，啊，你敢有法多？佮计人去计算讲，你每一天你消耗偌济卡路里啊？所以另外一个方式来看，你咱用体重，好、用腰围安尼来记录，哦，安尼嘛是较实在。哦，你若讲咩？算个只准吼，真的是蛮辛苦的。所以，这个造慢慢啊造成咱有糖尿病吼，伫现在社会就是啥，大颗、压力大、啊加啥，食伤甜啦，大概就这三个吼。啊，大颗当然是跟咱食有关系啊，吼，咱食较侪啊，但是拢工课无咧运动，啊，代谢歹，新陈代谢不好，有年岁啊，哦，慢慢啊大颗，啊压力压力，有做者资料拢有写着。精髓哦，是甲咱这个慢性病有直接的关系。你无快乐，细胞组织嘛无快乐哦。啊，这个时阵咱的机能就无好啊，全身骨的机能，所以讲压力绝对嘛是一个造成慢性病一个主要的原因。也佮有食烧甜，对，咱有做者这个好料的吼，好料的都是啊，那也拢是咱听来滴啊。比如讲这個红烧的哦，也是讲咱的这个饮料下午茶。哦，啊，咱也你也知道，咱基本也有一个观念啦，汤内底足侪卡路里，有包这个鸭的吼，比如讲水饺吼、煎饺这种，有包鸭这种吼，拢是较侪较悬的卡路里。 哦，都是通常都比较是有油真贵，是不拢卡路里拢较高，大概有这些概念就好。所以讲，迄物件吼，食较少，卖点正，不是说不能吃哈、哦。啊，我这三肾啊，应该我这肾呢，看起来就肾，应该就无问题了哈、哦。不是，哎、欸，有的人是瘦瘦型的高血糖，真的有哦。这种人是愈来愈多，因为啊，伊是外形看不出来，但是伊啊。辛苦的机能有可能不好啊，身体的机能不好啊，也脂肪呢弄累积在也器官的边啊，所以说变成说看起来酸酸啊，但是实际上有糖尿病啊，不吃药啊敢会好哦，少年朋友有可能啦啊，但是咱有年岁四十岁以后的人都卖想这样，咱来定期检查，按时吃药啊，该吃好营养。啊，有的人就甲我问过吼，啊，我落来求出啊，是要安怎食营养？安尼讲法不太对了吼。咱煮吼，食是有足侪方式，保留营养较侪的是用啥？用吹、用微波的吼。啊，但是不可能你啊365天拢安尼食，你会当换口味爱换，物件爱换哦。但是咱会当选择，比如讲豆类啊，两百只来源上好是豆类，啊来是鱼啊。哦，啊，后边是肉、红肉，即个白肉先啦，哈，鱼肉跟鸡肉先。啊，菜咧，什么色的青菜最够拢食，哦，啊，但是迄个量吃的那个量，哈，家己掠一下，就是一半是即个青菜，前面即个物件，啊，佮剩的四分之一是豆类，哦，就是肉甲卵这部分，啊，那剩的四分之一就是咱即个番薯啦、饭这部分，哈、哦。啊，食赤米饭也可以，你若腰子好，食赤米饭冇紧；你腰子歹，那不要吃炒米饭，哦，增加腰子负担。啊，上重点是，咱若是讲真正厝的人吼，拢会买物件互你食。你比如讲，哦，我这行行酒是我上爱食，啊，我甲你扛吼，那、就是食小块，但是你等较凉冷了之后再吃会比较好哦。
0: 是的，哎呀，血糖也关绝对有原因呐、啊，拢干啥？食有关系，好啊！过来就是睡眠无饱，咱的血糖嘛降较袂落哦。啊，过来运动无够，你个水温个啉无够，像拄只个小姐呢，伊就是水温啉无够，引起的啥？啊，咱的血来滴脱水，引起的酮酸中毒。所以呢，上好是咱食食的是像咱爹讲的，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点心类拢袂当食，什么米类、什么包类都不可以的哈。啊，咱一定要养成一个，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也过来呢。咱的好朋友甲恁建议哦，哈。咱平常时呢，你若发觉着奇怪，咱的脚底呐变会疼，会点点会疼，啊，是你感觉你的脚板变乌噜乌噜呢？这种的你得爱紧去急诊，爱紧去看医生。看是不是有末梢神经病变无哦？因为咱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变发症。
0: 哎啦，这句要给记起来哦。过来，来小丹，你好，你好。
2: 小丹好。
0: 小丹好。
2: 我请教糖分呢？
0: 糖分呢？我来，先个直接。嗨，谢谢。

0: 婚订婚就是安妮红嫁了因老婆张静颖说请哦。那么是咱这赖先生店里来，谢谢。
1: 好，
2: 谢谢你。
1: 哟，
2: 小姐你好。
1: 你好，
2: 是谁？你知道不知道？
1: 加爸呢？收未啥起来？
2: 出来哦。
1: 嘿，
2: 那干黄花啦。
1: 哦，哎，那么看呀哦。
2: 哎，对
1: 哦，大嫂你好。哎，什么贵族？
2: 哈，
1: 那边。
2: 这回一根藤婚了，快蹲七十几年了。
1: 来，身边都不记得。来，你是叫我的三线节目去演没呢？
2: 嗯，俺顾客还干点哈。
1: 哎呦，大嫂，等姐，你先听我讲，你是本
2: 精，
1: 你是本精啊，本奥。
2: 啊，
1: 饭前啊，饭后诶，
2: 饭后诶，
1: 饭后哦，安尼你叫医生来你检药啊，好啊，安尼好代志表示有共个安尼好啊，好医生来你检药啊哈，好，甲改两，啊咱来甲改两顿安尼，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好，秀才你好，你好，
3: 你是高姐啊，
1: 他妈讲，
3: 你好，大家好，
1: 嗨，
3: 我张哈，
1: 哦，
3: 去宴会，
1: 哦，好啊，宴会啊呐，
3: 会成一百。
1: 哇，标准哦！
3: 系啊，
1: 但姐你是要讲过年
3: 啊？我正等系啊，
1: 但姐啊，我咁唔得咧。
3: 叫下，心心叫下。
1: 来，身边就不止咧。你
3: 正等食八分钟。
1: 你是讲有食咱的三线煎包？
3: 三线煎包系啊，我点心叫下。
1: 哈，佮食点心，啊，你去检查
3: 先咧。我好早都拢食点心惯食。
1: 啊，你即马去检
3: 查啦哈。
1: 嗯嗯。
3: 皮肤又个水。
0: 好，安尼好代志，他们讲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啊，这个人到小本哈。タマ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
4: 我林太太在的。
1: 林太太哦，来你讲嘿。
4: 我该要我要讲起来，今天拢会说你啦。
1: 来，我来身边我不记得，而且你安那好来，吃公重点嘿。
4: 今天哈。
1: 好安那。
4: 血糖有看降低。
1: 你有去检查无？
4: 有
1: 去检查呢，爱检查哦哈。
4: 嘿，降一百。
1: 哦，检查了，今麦剩偌济啊？
4: 剩八。
1: 有去检查，即马剩
4: 八六，
1: 哈，
4: 八六，
1: 八六哦，是饭后呢？你是讲
4: 饭前
1: 啊，伤悬呐？你是讲一百？
4: 早起是去点检查啦。
1: 好，安尼哦，啊，即马检查是偌济啊？
4: 即马检查八六啦。
1: 八六伤悬呢？啊，你原底是偌悬？
4: 八九。
1: 哈，我上你是拢食食无咧呛嘴呢啊？无看啊，我讲个对啦，但是你食食呛嘴呢？系啊，爱呛我吼，啊，佮继续加油哦哈。哎呦，没事停哦，有进步，有进步，加油，加油，谢谢。 李哥，你好。
5: 你好，那个，我也没三心进步哦。
1: 嚯，三病了，姐，嘿。
5: 哎，
1: 啊，那什么贵叔？
5: 中药，等我有降低啊。
1: 哦。
5: 医生以后敢买个吃？
1: 唔通医生以后，医生给你减，没事给你减哈，大哥。
5: 哦。
1: 医生，我你今麦是要问这呢？我讲你哦，医生减药，我买给你减呐。哦，阿仔无，哦，你讲我咧，有较好。
5: 有较好，阿姨，要你个产品都继续食对啦。
1: 系呐，阿姨，我互医生检较好哦，好，安尼较安全呐，唔好家己检药啊，你唔好成个小姐安尼哈。好，大哥保重哦，哎，谢谢。来哟，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我都讲过，大拢是赶快食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火力拢免烦恼，就是咱这款，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升温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低热五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你啊嘟嘟膏药，可可放个一面去放过来个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只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我的感恩的油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加好这个咱
6: 到十八，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哪里客你好。
7: 喂，小姐。
1: 喂。
7: 讲恁咧卖迄食糖分的药。
1: 哦，好。
0: 哦，加接者哦，一线哦。哎，谢谢。
1: 来，你好，你好。
8: 哎。
1: 哎，我是啥？你好。
8: 是啥？
1: 还是嘿？
8: 你好，你好。
1: 啊，你好嘿。
8: 这糖分哦。
1: 嘿。
8: 原来食食有关系啦哈。
1: 有哦，绝对一百趴的关系嘿。
8: 起起落落啦。
1: 嘿，对啦，所以食食来呛嘴啦哈。
8: 但是我是无。
1: 嘿。
8: 不你不你吃控制啦。
1: 好啊，安尼阿伯你嘛是要注意呢，然后现在接着哦。嗨，谢谢。
0: 来，咱今晚先我倒唱的这个温柔如人心。
9: 哎呀，试试看啊！
0: 啊，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双卡我给你接。

0: 掌声鼓励，温柔如人心。
1: 是是。
0: 哎，朱秋人是唐飞杜的诗。
1: 大富说曲。
0: 哎，喜兰姐，吴太太说点名哦，
1: 谢谢来谢谢。我的球。
2: 然后谢帅，你好，你好。
3: 哎，谢帅。
2: 哟，哎呦。
3: 谢帅。
2: 哦，喂喂喂喂，嘿。
3: 我要见证一下。
2: 哦，来，三遍都不记得，来，请讲讲重点哦，来哦，谢谢。
3: 我讲阿妈搁叫回。
2: 哦，好，来，感谢你，来，你讲嘿。
3: 好哈。嗯。哦，迄是，我是先食三项啦。
2: 哦。
3: 啊，我是三先生母啊，我胃吼。
2: 哦。
3: 胃足好，胃我以前。
2: 你较早安怎呢？
3: 我胃吼，以前吼，拢常常冬寒天啊，都胃出血。
2: 啊，较严重！
3: 哎、欸，送个哦，迄大便哦。
2: 啊，有叫医生看者无？
3: 有，以前啊，冬寒天都有。
2: 寒天就会哦、喔。
3: 寒天来就足艰苦，就会来一两摆啊，我都会去看医生。
2: 哦，好奇怪哦，吼！啊，今麦好不？
3: 你拢无唔无啊？
2: 哎呦，今年都拢无。
3: 哎、欸，拢无无。
2: 哦，阿弥陀佛。
3: 哦哦哦哦哦。哦，
2: 我替你欢喜，哦好哦，好哦，我咧真好哈。
3: 哎、欸，胃口就未安尼，以前安尼遐艰苦啊。
2: 哦。
3: 大便较顺啊，
2: 都。哦啊，消化嘛，较消化。
3: 胃我几啊年拢胃拢安尼，常常关节都是来一摆嘞。
2: 安尼哦，哇，即摆消化机能去做好就对了吼。哇，安尼好哦，恭喜你哈。
0: 啊，隔壁干妹呢？我来先接接哦。嗨，大嫂，谢谢。来三遍都不记得，你是干咩讲过来呢？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4: 今日三
2: 宝，嘿，食了安那。
4: 也好，
2: 好安那。
4: 食了吼，
2: 好。
4: 目睭无了，目油。
2: 好。
4: 啊你背包啊钱嘛无去啊。
2: 哦哦哦哦。啊你。哦啊你
4: 好。
2: 好。
4: 啊你好。好。
2: 感谢啊阿桑谢谢啊。
4: 好好好。好
0: 阿姐。阿姐保重哦。嗨谢谢。阿妹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有几辛苦都给你过头头的大家都吃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你都没怀疑。真正是规身躯，甲你过透透的成分了吼，即当讲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哦，啊啦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一罐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来广东来食叫做黄金拍档，啊啦困眠无欠就好，如梦格格，
1: 阿雅德纳。
0: 陪我上人香港卡圣七军老官告状，大家拢买了盖好，就是咱这组
1: 诺诺皮昂。
0: 哎，今日呢，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咧抓起挂，所以你爱留起哦。咱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咯、哦，吼，哎，正好这个咱
1: 到十八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电话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呢，嘛是赶快要来讲了这个困的问题啊！真正是咱的好朋友爱记的吼，而咱要困的是真的不要，唔要开电话，阿无你的提早痴呆呢吼。所以要困的是哦，你若开电话，大脑家你偏厌在，所以呢，别个开电话厌过啊。你若半暝要去咧便所的时阵爱开电话，安尼较安全咯、哦、吼。来，咱今嘛请到了讲了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嘿哦，咱这困眠不好处理，然后等下来讲这个睡眠需要，这原因啊，你拢要去加注意，包括这神经系统啦、啊、荷尔蒙啊、咱生活习惯啊、食啦、啊，吼、哦、很多啊，所以咱这里足侪人暗时未困的，你要去看，你要分别出来，你到底是倒几种，是因为咱身躯荷尔蒙失调，营养不够，也是咱身体心情过头、情绪压力伤大。有慢性病，哈、哦，也是讲生活习惯不好，哈、哦，你一行一行的分出来。啊，有的人讲我的安尼一个人，我有年岁啊，我的困未起，大部分是这样哈、哦。啊，这个阿姨就讲问我，我特工哦，拢下晡运动，我做早起床，但是我嘛，拢有困眠的困掉呢，哦，但是呢，啊，我有困啊，是困较少啦。哦，啊，困我这个就刚刚好，六点钟到八点钟，啊，但是有卡过老问迄阿姨，拢困三四点钟，啊，伊常常拢感觉讲哦，伊拢规暝拢无困啊，为虾米安尼？就是安尼睡睡醒醒，困个醒，困个醒，感觉吼，家己吼，规暝拢无困种感觉，啊，你爱甲你问，你是拢咧无用啥？哦，对对，有个人吼、哦，就是你是拢独孤，大部分是安尼吼，尤其男性朋友，哎，啊这。在下度过暗时啊咯，对，安尼啊，要困不困安尼啦，吼、哦、啊，第二是啥？第一是不是营养不够？是不是暗时啊拢无照时间困？吼、哦、啊，所以你要开始培养兴趣啊，培养兴趣，对不对？啊，培养兴趣的时阵，你要选择较健康的啊， 较健康较好诶哈。啊，那比如讲咱像插花啦、读册啦，吼，啊，比如讲有诶即个阿嬷吼，啊，即马搁咧读日语啊。哦，搁咧深造呢，搁有人去一个大学啊，搁咧考试，对不对？你买单不用家己一个兴趣啊。啊，另外这就是爱个各位提醒，爱加运动。运动真正会当帮助你暗时啊较好困。啊，但是嘛，先配合啦，要配合一下，配合啥？咱这个营养，营养无够的时阵，咱真正暗时无好困。啊，因为这光线，咱来下晡咧。晒日头对咱皮肤来等好维生素 D 帮助好困，目睭看到光线，暗时啊会当较好困，是因为他家知影讲啊，咱这主人甲电话计无花，会当来困啊，全身窟窿休困啊，大脑就下命令了哈。啊，另外咧，咱加运动，去咱加强咱全身窟的新陈代谢甲循环。哦，安尼无好物件排出去了后，佮加上你加补充营养。安尼，按咱的辛苦的，知影讲哦，安尼咧休困的时阵，赶紧咱来维修一下，维修一下咱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系统、每一个循环，哦，就是安尼。所以讲，为什么要甲你提起来给培养兴趣，甲给运动啦？
0: 嗨，小等者，我两个刷卡等你哦。
5: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 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谢谢海浪裂痕。那么主持人是青山，是周先生，对面又来，谢谢。来颁奖啊！哎呦，过年我你讲，哎呀，等那吃了，然后再颁奖起来，讲
1: 我吃了，那心情就好的呢，
0: 心情真好呢。
1: 心情就好哎、欸，
0: 精神真好、欸。
1: 为什么？因为你每天如果睡不着的话，你看到床你就会怕，你知道吗？
0: 哎、啊、呦，跟我姐，我就姐阿妈都跟你讲，
1: 真会惊呢。
0: 系啊，讲阿未到暗时就穿咧蛋啊呢。
1: 哎呦，
0: 你今毛看好困难呢。
1: 你早上只要你一起来的话哈，我就把那个房间门关起来、
0: 啊，
1: 我都不敢再跑到房间去，也不敢看到床，然后不敢摸到床。
0: 啊，你今毛姐
1: 很怕呢。
0: 你今毛姐，哎呀，得那好吧。好困难哩，
1: 这个就好。今晚暗时要八九点在咧下戏啊！
0: 哎呦，好棒！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棒，好棒！哎、啊，你个该弄懂哈。好，谢谢大姐，谢谢，感恩你哦。你好，
2: 秀华。
0: 哟，
2: 我等等于阿妈。
0: 哦，阿妈你好。
2: 我跟你讲，我足可怜啊！我
0: 前
2: 几日在拢无困咯，拢未困哦。啊，食你的糯糯皮啊！哦，
0: 食啊，糯糯皮啊，袂使用食啦。
2: 按按下做啦。
0: 生病了不治嘞，
2: 你买来吃几枚哦？
0: 安尼好困啊你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啊，我拢吃几枚嘞，拢无困嘞。
0: 哦，吃几枚哦。
2: 好困嘞，那拢吃差不多一礼拜啦。
0: 安尼今麦有好困啊无？有较好困啊？
2: 今麦拢困啦。
0: 哦，安尼好，
2: 今麦就好困嘞。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3: 王先生，
0: 你好。王先
3: 生，你今帮台湾你做名，你阿雅得啦嘛？
0: 来生病都不接，阿雅得啦系安那嘿。
3: 还大两两两点哦。
0: 对对对对。
3: 没离婚嘞。
0: 真正结了好。
3: 没离婚，真正没离婚。
0: 哦，要讲过嘞，啊结了那好，结阿雅得啦。
3: 结了水啊，拢系大两点嘞，阿拢未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你。
3: 哎呀，你做名做名，这等些。
0: 冇紧，恁进去啊，帮关就好啊。好，大哥你好哈，谢谢。来哦！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签名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得几波拢困未起，咱那个变那个叫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这款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那这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泥呢，各有回馈呢，会让朋友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哦，哈。啊，那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会让你回咖啡点 T 点 T 呢，叫做软磷脂。啊嘛，天然的 Vitamin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会让人咖啡疲劳。所以呢，阿达妈经讲，记得拿来拿不喝了，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那么当然啦，咱那喝冰来当上是个假，三钱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所以呢，咱听讲个，唔是大家拢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喝冰，咱无计划有耐心哦。把人吃的好，你嘛是吃的好啦吼，啊那吃啊变啊好的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水，你要给留起来哦。会记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呢。咱今嘛增加两点是上了什么保温瓶呢？用上盖好材质，用316stainless不锈钢的，搁是医疗级哦。每两点的，当我一支咱的保温瓶。那么咱过前几年有帮我，啊那换无回家，请有帮高温公司叫回哦。会记呢？真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当然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
0: 哟，
4: 啊，叫阿雅德了，
0: 三瓶我接来，还接不接哦？一箱哦，还谢谢。来哟！如果要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广和边界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另外，咱收听台南七彼得主观演奏啊，恁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嘛，看咱的和平呢，一旦个转100.5。102.5，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今嘛 AI 有够牛呢，会当帮你创作的歌曲。你那个你来想要这个表达的话，那个讲呢，伊就给你做曲啊，3分钟就一首歌了。哈，那么厉害哦！对， 这个大陆会作曲的，拢是 AI 做的，而且哦 ，AI 唱的歌哦，比我较好听，好好听哦，而且有感情哦。我别人讲嘞，怎么会那么厉害？这个 AI 哦，这个上次天文，下次地理哈，全部都会。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回答你。然后呢，包括唱歌，包括天文地理，全部都懂。哇，好厉害哦！这阿伯哦，我咧想讲，这歌星的人除了声音好以外呢，啊，作曲作曲应该是有和 AI 做的可以啊。那免作曲作曲的人的话，这个将来是不是会被取代？我不晓得了哈。但是好像。越来是越有这个AI 呢取代很多人的职位的机能，那个可能性很高哦哈，所以大家拢爱学一个专长，爱大家领导囡仔交代，专长专长学好，未来才有一个好头路哦。来呀，咱人食到即马65岁拢是啥？一般咱退休拢是65岁。日本也是哦，吼，日本嘛65岁。那么呢，当然啦，这个咱平常时呢，爱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人生有四败淘汰呀、啊，第一个淘汰你哦，给你淘汰哦，吼，给你 fire 掉，淘汰啥？65岁开始，你的职场就是你的公司给你淘汰，为什么？啊你要退休了啦。不管你是伫你的工作范围呢，事业偌成功啊，你的管理偌辉煌啦、啊，拢爱你的退休了，你的变成啦，你得变成普通人。不管是将官也好啦，做你做官做偌多啦，做干好科长，做干副市长、市长、总统嘛，同款啦，迄拢已经啥退了的退了啊，你就是一般的普通人，就像蔡英文他讲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但是也身份以前是什么台湾的总统，所以呢，那你们可以再回想过去，在你工作方面呢，这个你的威风啊，你的管理呢，你拢爱给放下，啊无啊，你变成了你搁无放下呢，啊搁咧回味那个以前那个工作的权威啊，该你身份呢，告诉你自己会想不开，65岁。你的公司，你的职场，你的这个职场就会把你 fire 掉。那么到70岁呢，社会慢慢的给你淘汰。第二个淘汰是70岁。哎呀，有可能跟你聚会朋友啦，会愈来愈少，为什么？不见了啊。那么如果是你倒转你原来上班的所在，可能有真正唔捌你啊？为什么？朝代换人了，换了新的啊，新面孔啊，对不对？啊，你就别人唔捌你啊。所以啊，好，你忙讲去一个公司啊，去职场的讲，我原来是这个所在是做啥，当然不理啊，年轻人不认识你啊，所以你还是要放下。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离开你的职场，而且你又是70岁了，而且呢，你那70岁开始，你可能一个卡路个袂歹，啊，那个80岁开始呢，无唔对，你已经80岁啊。家庭第三个给你淘汰是啥？咱的家庭啊？为什么？啊，你子孙那么够多吗？啊，不过你大部分的时间弄啥？80岁啊，有可能人变成你行动不方便，变成人有别人来照顾你呢？啊，你有可能嘛，一个人家己一个人生活，也过来人要出门去佚佗，领导人要佚佗，敢敢带你去？唔敢。啊，你80岁啊，啊要带你出门呢，惊你啥？对人袂对啊，对唔对？所以变成你的孤单一个人。所以呢，当然你袂当讲哦，怪领导的人哦，咱无想到我啊，因为考虑真济嘛。所以呢，虽然讲家里是谁家里啊，安尼是你拢是亲情、亲情呐、啊。燕哥啊，你嘛是安怎呢？袂使讲啊，恁囝无要倒来看你啦，新妇啊无要查某囝无要倒来看你啦。人伊嘛有个生活爱无闲，无定因恁囝做已经做工啊，恁查囝做嘛，伊嘛无闲孙啊，那有时间去倒转来陪你，对不对吼？所以你就是啊，家庭方面慢慢在淘汰你了。啊，那到90岁以后咧，哇，第四个淘汰是啥？可能 可能这个地球哦要把你淘汰了。为什么？嗯，啊，你熟悉人差不多拢再见啦，啊，你满面难过，为什么？因为啊，这就是自然法则，人来人去啊，人有人有生就死，这是一定的道理嘛，吼。所以既然个是安尼有四个淘汰呢，你即马生活个会当家己来，身体个会当家己走路的时阵，你更加珍惜，爱好好生活。你个存偌济拢唔知呀，大概存偌济时间拢唔知嘛，所以你爱家家己。最后的日子呢，过又好，唔免得去甲人吼计较，嘛唔免得去怨叹，你的是谁对你安怎怨叹拢无效啦。你若讲哦，少年你有准备啊，对不对？有为家己吼留一个后路啊，什么后路？苦苦啊，啊，佮有厝通个住啊，啊，你上个重要是你佮健康啦，会当行路，安尼唔则是对，啊，你拢无留后路。啊，人也无健康哦，你唔嘛没有人甲你过年啊，啊，佮加啊钱也无安尼啦，啊，囝孙啊佮家你佮袂亲，安尼当然啦。后来曾经我过看了新闻，日本的新闻报一个先生，伊退休的时阵呢，领了唔知几千万的日币啊，但是伊这样足酷的，因囝孙啊来催，一家人都唔爱回应。那而且呢，伊的囝过了并无讲介好哦，因囝孙啊来。过年过节来甲看伊吼，伊嘛无讲啊，即互你去做车钱，做补贴伊拢无，苦甲要死的，一块银都唔敢，都唔敢摕出来。咩啊了呢？因囝感觉讲，爸爸既然甲钱烂掉掉，拢未替阮想，安尼我等伊要创啊，我大概等下拢要开足侪钱，所以因囝真干，孤囝哦，干脆拢卖等去。啊，因老爸则底下怨叹，饲这个囝要创啥，阿无要来看伊啊，阿要来看伊啊。一转路，哼哼，你要看日本的话，所在嘛是介远呢。啊，当个钱无都要钱呐，吼。所以人哦，爱想会开，哎，啊，无你即卖年会有啊，想要食咱就食啊，想要啉就甲啉嘛，想要佚佗，你若卡路好就甲佚佗啊。啊，若想要做的代志，就去甲做，为了家己阿爸最后的生活，最后的日子。不要被别人淘汰你，你莫含最后日子，你就把家己淘汰，整拢无要出门，唔敢开，唔敢食，唔敢用安尼，结果你是淘汰自己哦，吼！所以爱为家己好，上好是爱家己过了快乐啦，啊个健康。来，我那个唱歌啊，我那个唱《海波龙》。前阵的陈大姐，你的歌，对不起，我无请沈文成了，我给你唱哈、啊，《海波龙》，听我唱歌，谢谢。

0: 谢谢，嗨，波隆，继续跟我接主持，我跟他是沈文成哈。对不起，咱这陈大姐，我跟你请我不请国车，拍谁哈？嗨，波隆，谢谢。那用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你好便利，我们早今天记得五节这个五节新闻报道哈，那么这个新闻的报道是什么？你们知道我们人的大动脉差不多从什么那么大条，从大头部呢，大头部这么大条呢，那么我们心中出来有三条冠状动脉，一旦它脱掉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胸闷，到 70% 的时候胸闷再来变胸痛，胸痛的时候有可能就变成什么心肌梗塞。有一个阿伯啊，这个阿伯就是怎样呢，八十几岁啊，因为呢，伊人感觉哦，心肝内足疼呢啦，较紧的哦，送去病院哦，咱的血是不是拢红色的，对不对？啊，这阿伯，你敢知阿伯送到病院的时阵，阿伯心中是啥物色的？互你有白色的，哈？那有可能完全拢无血色，拢是一块一块白色的吧？可、就是讲，伊的心肌呢，已经全部都是白色的。那么用手术呢，给刮下来，这白色的物件，不是腱肌吧？呢是虾米？你知？是一大量的，一、那个大量哦，一、那个结疤的组织拢是定的，全部拢是。那你讲国语叫结痂啦，就是结痂的掉啦。因为呢，一登表示伊心中腱肌吧登记欠血，已经变纤维化，失去到正常的心脏的功能。啊，所以一三条动脉让我脱掉啊！无有三条动脉呢，完全脱掉呢。哇，真奈奈真哩含啦吼！所以呢，这阿伯平常时拢定跟他穿袂起来啊，穿袂起来呢。这个伊拢会跟他人哦，白白啊，安尼穿开哦，足艰苦的地方啦。爱个病段去看医生，个唔知这个严重性呢？哎呦，这么严重啊！竟然个唔爱进去啥？这个去进去看医生呢？咩？你敢知道？医生个用什么？个也会中清中通，个用新鲜钙血梗呢，提高伊个血络循环。主要是啥？伊个血梗是脱掉，伤过严重啊！所以身体必须要啥？爱代有这新的血梗代替旧的血梗，你敢知道？迄手术的我严重啊，八十岁阿公啊呢，你甲看，安当啊喂，爱是用胆固醇啊、管啊、血油、血带管啊，尤其是胆固醇甲三酸甘油。所以呢，咱定讲过吼，咱食物件呢，真的不要爱食物件，拢固定好。火火风吧，上个是安尼，我迄老大人喙齿也无好。迄上个是啥物？你毋知？迄个风吧大地吼，安尼一块一块安尼甲食呢，好，这才是上好食。吼，拢唔知讲食落去，迄猪油啊，迄为人做食猪油呢？我跟你讲，伊是饱和脂肪油，你们千万爱食，偶尔不要紧，不要，你唔要逐工用这种猪油来去炒菜，来去炒饭啊，来去煮物件、去卤物件，千万唔通。你等于就是啥？你等于就是要把你的血哦浸伫油内底面啊！你后摆你的血管绝对出问题，你的心脏嘛出问题，而且中风一定有你的机会，有你的。轮到你，所以咱人食物件，甲咱的健康有重要无？介重要啦！啊，你若无要家己无要注意，我拢讲过啊吼。咱有义务甲咱家己的身体顾好。一个是为足济阿公阿妈拢讲啊，我唔爱互囝儿是些老，就对了。啊，你无爱互囝儿是些老，啊，你有啥物身体无爱顾好？对不对？你无定了，迄老大人拢会讲啊，我的老人啊，我的老啊，我唔捌，即句话唔好讲。安尼你等于看清家己，咱就是爱办，咱唔办，咱就是饿。饿安怎呢？饿安那个身体顾好，你即马来营养无代志啊，就是啥顾身体啦。啊，无你是要烦恼啥？烦恼恁囝唔通啦，先互家己的身体顾好较要紧。所以呢，你若感觉讲哦，你本身有高血压啦，长期拢在食药啊，你佫有糖尿病的人，胆固醇佫高的人，一定要乖乖啊吼，三个月去检查一下身体，食物件都是食。卖食油，伤甜、伤油、伤咸、伤胖，这个都不要。大家养生至少走路走30分钟，也过来听我的建议，爱减逆卡位，啊，过来呢，水分来啉有够，啊，那无咧，无就像这阿伯安尼啊， 迄规个心脏拢变白色呢，伊个血管内底嘛白色是啥？油啊、氨糖啊、维，这白无往生是足难得的，你毋知是即卖医术太好诶。咱即卖医学吼，台湾的医术真正有够好，但是呀、啊，咱嘛得爱甲身体顾好，卖造成变成这么严重的时阵，有些救你无定着救袂着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有没有吃那个循环的药？
0: 哦，贿赂循环的哦，哦，来一下。

0: 别的海花，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所请的是咱这黄先生所点名来，谢谢，感谢你多。王秀才，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王秀才，你好。
1: 那个，我是罗小姐，那个要。哦那个食品送来了
0: 哦，好，感恩，谢谢你哦，
1: 好，感恩，我吃的那个咱们演播吃的不错，
0: 来，生病我不急嘞，阿姐廖那个，请帮我们讲一下来，请讲嘿，
1: 吃的哈，嗯，我也讲不，这怎么讲，
0: 哪一个
1: 很好，我女儿也是吃的，
0: 哪一方面比较好啊？
1: 就是嗯，比较好方面呢、啊，有一头晕有好啦，
0: 公公的对了哈，
1: 哦，我让昏昏的晕晕。像头晕啊
0: 哦哦是啊，这么我看喝你
1: 有啊，没有比较好，不然我一个礼拜晕三次
0: 哎。哎呦，好严重哦！那现在比较好了哈，喝来保重哦，喝好，谢谢谢谢。
1: 我有点生病呀。
0: 好来哦，阿妞，别讲过嘞，我来生病了，不记得哦。你是吃的几项？
1: 心情进步。
0: 哦，阿姐了好不？
1: 十几年只要然后。
0: 安那喝安那喝，甲讲重点。
1: 然后都。心脏啊，拢未艰苦。
0: 哦，嘿、
1: 欸，啊，佮大便拢最好啊。
0: 哎呦，棒棒棒！
1: 嘿、欸、嘿，刚刚拢比个真拢未啊。
0: 哎呦，你看我够好，大便顺啦吼。
1: 好，谢谢啊。
0: 等我到时，安尼在看嘞看嘞，甲咱到时报哈。好，感谢大姐，谢谢，保重哦，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喂喂喂，唱工喂。
2: 宋大哥。
0: 哦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2: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好，
2: 那吃秀山的产品真正好，
0: 别讲别讲讲产品呢，等下来产品好不接，讲重点哈。
2: 尤其这心情程度，
0: 好，谢谢，
2: 哦，你那心脏无好的哈，那你吃这。哦，甲错呢，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的鼓励，大哥，谢谢宋大哥，感恩你哦，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3: 哎，是啥呀？
0: 喂，我可是你好。
3: 啊，我问你啊，那个药就讲我那个糖，哎，你看，会合的，有关会合的。
0: 哦，来，生阿姨先给我开药啊。
3: 有啦，已经有开了。
0: 我药对嘞，来三片我不记得。啊，三军的三千肩部来对我纳刀啊，医生药甲对嘞，安尼啊。
3: 哎，阿雄，阿个那安怎吃大餐？哎，个血压血压拢低足低呢。
0: 阿桑，啊，医生甲你检药啦，你有血压较怎么偌低啊？
3: 啊？
0: 你原底血压是偌高呐？
3: 拢那个，百有当只百七了呢。
0: 有啊，怎么嘞？
3: 啊，怎么都存拢存只？一百，
0: 嘿，
3: 空
0: 哦，安尼好啦，安尼不要紧啦，阿生你要减运动，还要运动哦哈，好，我阿妈你无问题，好谢谢，来你看你好，
4: 叔叔，
0: 哟，
4: 我好多要跟你，要跟你讲个我产品哦，绝对小心袂歹。
0: 哦，你是要讲古了袂记的你啦？
4: 没啦，
0: 我来，
4: 我来生，
0: 我来生病了不姐，我来加工来。
4: 我买古了，你要吃，吃到全部胖吃。
0: 你是吃三鲜煎包吗？
4: 对啊。
0: 哦，啊吃了安那好，
4: 讲讲，哦，
0: 安那好，讲重点嘞，安那好。
4: 啊，都这心脏哦，啊袂，这背后倒退啊袂先喘多啊。
0: 哦，背后腿袂喘，
4: 我咧加做慢嘞哦。
0: 好，啊，今嘛背后腿袂喘就对了吼。
4: 就稍微喘咯，啊，你背后话袂喘。
0: 好，好，
4: 嗯。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啊，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光，搁再买东西，同款，大家拢是食同款，即款三省煎包，像咱即款三省煎包，做济人食，做济人饿了，就是呢，因咱即款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大家拢知影啦，光即款三省煎包呢，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果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个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该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你红曲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证书列的，安心嘛，这拢无问题哈。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一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你个留起来，食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丢咱的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喂喂，你好，嗨，
5: 喂，
0: 是，嘿，你好，请讲起来。
5: 小萌姐，
0: 好呗，嘿。
5: 我吼，好。你的爱盖过几个三瓶？
0: 三瓶了，我就较大声小看下呐。
5: 盖过几个三瓶？
0: 嘿嘿嘿嘿。
5: 会脱
0: 肥了哦，这股爱刷卡嘞，来接接哦，拍摄啊，来啊，一线一线好，好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我是谁你好，
6: 哎秀川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6: 我请这问一下吼，
0: 好朋友，请讲，
6: 会有个关联喏，
0: 安尼等下二线接接，我讲来听，谢谢，来哟，我俾你个唱。哎，咱人爱讲好话，爱讲好听话，唔要讲歹听话，唔要讲骂人的话，唔要骂三字经，不要哦哈。啊，咱来听我唱这首啊，好听话啊，哈那可多吧，努达哎，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那苦多巴的有打，哈那就是花，苦多巴就是话，讲话话吼。啊，这首歌就是讲话成唱歌，这个成开花向你好听。这个就是哈那苦多巴的有打，来谢谢咱的讲话成花向你啊，香向你水哟。哎呦，我听讲过，咱人爱有适当的运动啊，但是呢，运动过头，咪造成了啥？运动伤害。哎呀，为人是平淡运动，为人是哦，迄真正有人运动过头呢，新闻都报道一个啥？一个小姐，大学生呐、啊。那么这个大学生呢，因为一过度练双脚，结果哦，双脚的一直害的，掉伫健身房啊，一直运动呢，啊，结果呢，哇，运动过头呢，怎么变成啥？一磅就竟然加肥，哎呦，而且呐，因为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的是，咱的血内底脱水，造成咱的腱肌吧，伊无法度正常运作，真系引起的急性的肾脏衰竭，这个小姐哦，哈。啊，跟运动有关系哦，因为咱的腱肌运动的时阵，咱的三项的激活素加三项的啥乳酸啊，这个乳酸你若排不出去了，也就伫咱这血管内底面，然后伤到咱的啥油脂加咱的关节。那么够一男性嘛，同款哦，这个人嘛是啥，平常时没咧运动，突然间啊有一个开始，突然间人家建议呢，已经要无代无志，人开始运动。啊，运动是各用高强度的练脚，练伊脚的对啊。想袂到啊，练完了呢，哇，脚有够疼。一个去检查，有那感官是啥？横纹肌溶解，而且已经引起了急性的肾脏衰竭，跟那个小姐有没有一样？有，因为这两个人感官都是啥？运动过头，无啉水，然后呢，这个引起的啥？横纹肌溶解，所以呢，结果你们知道这个严重，噶这大学生哦，伊是买来去病死啊，坐轮椅呢，还听个无多行呢。横纹肌就是讲咱的骨骼啊，咱的腱肌吧，啊，搁有咱的骨骼肌呢，过度伤害，啊，过来咱的腱肌吧，诶，细胞受了破坏，然后呢，搁加上呢，你诶乳酸搁无多排出去了，腱肌吧，从出现的开始疼。安尼了呢，咱的腱肌吧收缩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变成呢，放出来揉成啥乌龙底的东西，安尼深褐色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平常时哦，一定要注意哦，这腱肌吧破坏有哪介厉害呢？因为咱揉来这肌球蛋白啊，浓度伤过高的时阵啊，跟啥物有关的伤的油脂啊，所以你就是水分啉无够，放油搁减少，甚至放个无油，安尼就当然急性的肾脏衰竭，这种是运动。动过头引起运动伤害，伤到对，伤到腱肌吧，伤到也腰肌。所以咱的好朋友，甲恁家人交代哦吼，运动拢不要紧呐。啊，咱运动本来是要希望咱的身体健康啊。啊，那靠运动甲变成伤到咱的身体呢，安尼就唔对起啊。所以咱人上钙好是安尼，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因为咱补充钙质呢，对咱的啥物钙重要？对咱的骨头啊。啊，对咱的一个关节软骨啦嘛是介重要，就是胶原蛋白啊，啊，过来补充钙质，佮对咱的腱肌吧一定有帮助啊。所以咱的补充钙质，而且咱即马该补充的维他命 D， 也过来上好是听咱秀传建议呢。你运动了呢，唔好啉冰的茶，上好是啉温的茶，还是啉一般的白茶就好了。啊，过来哦吼，一天运动至少30分钟，莫超过一点钟。啊，那会当呢佮兼做。逆卡位，安尼对你绝对有帮助的哦。所以呢，咱人上个是四十开始，我听讲过四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啦。你唔要等到哦，哇，七老八老啦，迄阵啊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咧，有时呢，咱要运动，变成你无法度运动较激烈，还是讲哦，而且重度的。其实呢，咱人有需要那少年四十几岁会当。还是五十几岁当练一下重度的，或咱这个强度啊，或咱的腱肌吧靠迄个强度，靠腱肌吧较有力。啊，你若拢无咧运动，也无咧练脚背，也无咧补充钙质，无怪你的脚腿会慢软格格，无怪你近大概走路近走拢近跋倒。安尼你会造成了啥物点灾？ 跋倒真是麻烦的。你若较准若跋倒，万一若骨两骨含烧，两目跌做一摆，有啊，即声惨嘛！迄无开刀哦，无紧甲迄个灌骨浆入面呢，你真正是下半身袂叮当，你知影？所以咱人就是要话得爱动，但是爱唔好运动过头，爱注意啥安全，唔好去跋倒，啊，过来就是唔好运动伤害哦，吼！所以呢，甲恁建议好朋友，咱若是平常时要食，即蛋白质的物件，想要食优质的，譬如讲食鸡肉、食卵啦、食咱的鱼呀啦，食啊，过来食啥物？食牛奶啊，吼！这个这东西钙和优质的蛋白质啊。食优质的蛋白质，唔是马上变健肌吧？唔是哦，爱去加上有 D 三，佮加上有钙质，佮加上你有运动，它才会改变成为肌肉，对人较有帮助的哦。哪里好？你好，
1: 王丽。
0: 嗨，我是陈黑安娜。
1: 我甲做脚骨拢无力，啊手骨啊
0: 无力啊。阿妈，等一下，医生来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因为真久无播了，这个尤卡列的有打军歌甲爱国军哦哈来，所以我今日去调岗改播上较济这种给大家听啦吼，因为呢，这真久无播，关了有真济啦，咱的长辈呢，咱的士大人呢爱听这个歌吼，所以都只播一首歌叫做尤卡列的有打，头一首歌叫做爱国军哦哈来。爱国指挥哦，吼，这个在日本都是蛮有名的哦。来，谢谢，感谢，对不起，谢谢。来，来，阿伟，
1: 过开了。
0: 哦，上面
1: 有不进来，
0: 盖过进啦，
1: 系啦，盖过进来。哦，今日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上苦啊你？
1: 诶、欸，好搞在，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即下就惨嘛。欸
0: 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你，感谢好，谢谢。白丽儿你好，
2: 你好，要讲好话。
0: 哎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即马哦，
0: 请讲起。
2: 哎，
0: 即马讲起来，
2: 嘿。哦嘿，即马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迄个
0: 商品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得足好，我即马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阿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阿你食了骨头呐？
2: 诶，食了骨头，即摆行到我去厦门去行迄个白沙屯咧，行八点钟都无安那诶。
0: 哎呦，有会当行钙固的对啦吼。
2: 诶，即摆会当行钙固啊，无拢袂当行。
0: 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感谢阿妹哦，好，谢谢你，谢谢。诶，你好，你好。那就会记得有关系。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食迄个骨骨的。
0: 哦，钙骨。啊，我啊，食了。
3: 哎，对对，食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食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哦，本来是袂硬啦吼。
3: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就硬袂落安尼哦。
3: 嘿，对对。哦，
0: 啊，今麦嘞。今麦会
3: 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
3: 哦，好啊，
0: 好好好的，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是吼，
0: 嘿，是，下个
4: 我食钙固时吼，我本来脚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时了就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4: 安尼
0: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4: 对，
0: 哦，
4: 比较有力嘞。
0: 好，安尼继续看嘞哦，阿妹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5: 喂，就算啊。
0: 哎呦，有。
5: 你好。
0: 哎，请讲下来嘿。
5: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钱报咧。
0: 讲点点来，请讲嘿。
5: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哦。
5: 啊，怎食食怎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5: 哦。嘿
0: 呀。哇，好棒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所以咱呢喝平咱来要补充钙质，食这哦来这个，和咱啊这个咱来这个，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和咱根据嘛吸收好镁，而且呢，咱这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哦。那么所以当然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上好是来当咱的钙固质个加三成全部做一只，尽量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要关灯个只。那我们金人馆叫做黄金派档，上个基本的投资的对吧？哈，阿丽娜，咱那边来欠少荷尔蒙，啊，困眠不好，人家讲，哎呀，得呐，皮肤上人香干干，身体真老光，搞真个不啊 ？No no， 皮痒，吃好不好？给这个人倒小白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老先生你好，
6: 哎，秀山，请教一下，
0: 别请讲下来。
6: 你钙固质哈，对脚头有什么帮助？
0: 有啊，来接电线哦。好，丹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来，我秀山，你好，嘿是。
7: 你秀山？
0: 嘿，我就是你好嘿。
7: 哎，我问你讲哦，我这这两三个月才脚头我拢。无啦啦，
0: 啊！都啊，安尼就是退完，系啊，然后先个接招，哎，谢谢。 来用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的节目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因为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麻烦好朋友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呢，吃到已经八十几岁啊呢，阿哥哦，唔知伊人生到底是为虾米啊呢？阿的想讲少年的时阵哦，为着囡仔啦，啊家庭啦，啊即马囡仔吼，啊拢无伫身躯边啊。啊，包括伊老的老伴嘛，无滴个，伊感觉人会孤单，所以呢，我感觉恁哦爱有规划啦，唔茫讲啊，我食了唔知要创啊。你敢知我有去社区大学社区大学上客家话的时阵哦，我哩班有一个78岁阿妈，伊嘛咧学客家哦，伊嘛咧学客家话哦。啊，我阁有哦，我阁去上什么呢？活学花艺呢？我哩班内底嘛是有一个77岁阿妈。伊嘛是去学插花，学一种个专门哦，功夫的一种花就对啦。所以呢，咱人哦，食个老爱学个老，唔茫讲啊，我食老啊，什么都唔捌，就是唔捌在学啊，对不对吼？啊，恁的小姑娘办什么活动，你爱参加，这免钱的上介好。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嘴上是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位大家好，我是王一莲，感谢你收听台湾搭水果。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都是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7月10号星期五，今天全台湾有10个县市停班停课哦，因为是八威台风啊，持续逼近，虽然有减弱了，但是七级暴风半径啊，仍然是380公里啊，所以北部、中部山区跟东部山区会有豪雨以上的等级啊，这大家要注意这个，尤其北台湾哦。我们是北台湾之声，好，接近暴风中心，阵风可以达到12级以上。那么苗栗以北、宜兰、花莲、连江十个县市今天全部停班停课，台中南投今天晚上6点开始到周六都全天停班停课，其他的县市照常上班上课。不过多数停班停课，大家要怎样讲，很多个国籍的航空啊，今天全天的航班都取消了哦。离岛的船班啊，准啊，那有14的航线齁，总共合计114个航次停航齁。金门齁跟泉州的小三通航线昨天中午开始啊，因为船破来避台作业停止航行。那么如果是风速达标，国道的部分高架可能会封路或者实施降速通行。公路局啊会局部封闭淡江大桥，因为这个桥安安安安齁，如果可以降低快车速的速限啊，必要时的时候是全面封桥的齁，这是淡江大桥的部分。那么八威预计底明天就会来到了台湾的西北方齁，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其实我今天早上开车来齁，已经都是台风雨了。我本来以为上午来你们只是休假，我不会有台风雨，错，全部台风雨都已经下降了。我甚至要去 7 买一颗茶叶蛋哦，还是那个无糖豆浆啊。下雨天要冲进去，还要冲回车上哦，所以啊，在影响最大的会落在今天下半天到明天啊。气象署啊，昨天下午先发布海上警报，今天早上会发布陆上警报哦。首波的警戒范围就包括了宜兰跟花莲哦。不过受台风进台以后，地形交互的作用，警戒范围可能扩大到北部哦，就是北台湾其他的县市或更加的要注意啦齁。那么预估啦，台风影响到昨天为止的雨量齁，北部山区可能达到600到900毫米，宜兰400到600毫米，台中南投可能500到800毫米，南部山区是400到600毫米，这是雨的部分齁。啊，浪的部分我相信大家若是有在听渔民齁，这几天千万不能出去抓鱼。航班的部分在异动齁，桃园机场在说很多数的国籍航空都取消周六全天的航班，其中华航、长荣今天晚上6点到周日的凌晨4点没有航班起降哦。至于老虎的虎航则是部分取消，部分延后至周日或周一啊。另外机场的观景台今天晚上6点预防性关闭。齁，这是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给大家做参考。今天因为是放台风假，心情啊，除了你们要平安以外齁，昨天好多人跟我说，我去那个什么买大卖场啊，全部架上一空再空三空，你们是不是也一样呢？别别丢命，打电话跟我聊聊天哦，我也来陪陪你们。休假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今天全天开放点歌，全天开放点歌，现在就开始0800883355。当然，要注文三片哈、哦，你今日给人点哈、哦，你今日给点起来，趁你有休困啊，点了了后嘞，哦，我会尽快让你收到0800883355。六月风台，七月水灾，好听的台语歌，0800883355，甲亮一个，打电话哦。

0800-88-3355。今天虽然风台天休困，我是来做现场的节目，现在现场时间8:09。

要你听我的节目，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咱的烤地油哈，这个最近呢油的致癌油的新闻那么的多哈，你唔通啊唔敢买我的油，你唔通今仔日1580块唔敢开，明日你过去食迄款油啊，是讲你拢你欠你平常时拢你食迄款的，眼棍啊紧的硬的，唔是安尼尔，过会致癌的，噶不会的，你以后要花几十万几百万，你现在一个月哦，不用说一个月那个。可以吃超过一个月1580，你买一瓶，我再送你一瓶安全的油、健康的油。跟大家好朋友说哈，咱是上盖好的台湾高山200公尺以上的森林高山的烤地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高，是东方的橄榄油，外面很贵，我的是买一瓶送一瓶，等于打五折哦。朋友们，来，你拿同台听讲啊，你听一边的节目讲。烤地油啊！我平常时拢有咧听咧啊！今仔日休困，拄啊有时间敲电话，你甲敲入来。顶一届啊，你就会知影讲哦，我咧哦八度度的时阵食这烤地油吼，你第二天的排便加偌好咧？甲迄种食八度度的聚餐呢，吼啊无就是食伤侪、食伤饱、歹消化的，拢甲排排出来，八肚空空空，偌好你敢知？我平常时要炒菜煮食，拌饭拌面线要凉拌，内容足好个哦吼，要煎鱼啊！哎呀，好朋友啊！咱咧烤地油，我甲各位讲，你唔通啊，即马唔敢啊开1580，明日就减，买啊得开几啊十万、几啊百万，甚至命拢休去。咱唔是惊开钱哦，你开几啊百万啊，治也好是无要紧哦，是惊你底下你拖磨，惊你底下你感情的时阵咧痛。你治疗一款的心情，你爱会去你讲一边跟咱咧讲的话是爱恁好，吼、哦，就是讲咱即卖就1580，小钱那唔敢开，后摆开大钱去食着致癌的油，黑都唔好啊，吼、哦！我不是落井下石，我不是对那些油的商人反商，而是在照顾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健康做把关，吼、哦！虾米人拢赶快都应该要吃最好的好油。赖总统也说，该办就办。我们这边呢，我该买你就希望你买哦，不要客气，你打电话进来买，我赶快帮你送到府上。0800883355，0800883355，五红半日，谢天的歌声，以上算广告。来哦，今日休困，我赶快来做现场哦，需要我的服务，0800883355。

0: 甲子惠来到了节目当中，大家就喜欢听啊，我也喜欢邀请他，因为歌星有的时候是刚认识的时候啊，
1: 是
0: 会比较客套。
1: 对，
0: 那像我们这样子20几年了，就会说啊，子惠你来了啊、哦，妹妹你来了哈、哦，大概就好像你回家了啊、哦，不用太忙于自我介绍，
1: 是是是，
0: 这么录音好像。就是把麦克风拿掉也能这样子讲话聊天，
1: 平常的聊天这样。
0: 对对对，
1: 对
0: 呀，台语歌坛哦来了那么久了哦，你心中的金曲不一定是你唱的，你可以聊一下吗？因为大家喜欢
1: 心中的金曲是，
0: 对，不一定是金曲奖才叫金曲。比如说我心中的金曲
1: 是，
0: 可能是古井咪咪
1: 哦歌曲。
0: 我心中的金曲含金量最高的。让他可能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啊，我意义就是讲，啊，伊都红一红唱的啊，啊，伊总我满意呐，啊，过来，我觉得他的词好美，三拍的词，
1: 叶
0: 俊麟老师哦，哦，
1: 诶，
0: 弄些个种米的，
1: 嘛
0: 有可能是李林秋的月牙球，迄是丁武贤做曲，李林秋做词，月牙球为谁就在。对对对，那这是我的金曲。那你台语歌这么多年来，你可以讲个两三首你心中的金曲，不一定要是你的。
1: 这个我还没想过、
0: 欸、啊，真的啊，所以我要问那个别人没问过的啊。
1: 真的、哦，这样永永问我爱想起来。
0: OK， 那就是说你闭着眼睛上台都能唱的。大家会有共鸣的、嗯、
1: 应该说有几首老歌我从小时候唱到现在还在唱、
0: 啊、比如说
1: 那个满月想爱你，
0: 哎呦那是红颜红对吧，
1: 对对对，洪大哥的歌曲、啊、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多、嗯、其实早期很多台语歌都是翻日本歌、嗯、都是翻日本歌来，
0: 是
1: 對對對，
0: 这也是因为红颜红一去哦，红颜红老师上去日本
1: 是
0: 啊，过很多年
1: 学习，
0: 对啊，就是在那里还有乐器，有乐理，有唱歌，
1: 对，
0: 所以其实他的辈分在台湾你说得了好像3次金曲奖，
1: 是
0: 我都觉得实至名归了。
1: 对
0: 啊，后来现在还在维持他的出片量、欸、
1: 有有有、
0: 哦、然后
1: 开演唱会这样子，
0: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下次他应该演唱会邀请你，或者你的演唱会邀请他，我都觉得
1: 希望。
0: 哎呀，啊，就是因为你嘛讲起日本鬼，哎、啊，这条歌都我冇台语冇几句的。
1: 对哦，是，这首歌就是我细汉嘛是常在唱，我在做暗会都开始有在唱这首，然后也大家也很有共鸣，因为这首歌。简单，啊，歌词嘛，真好唱，啊，大概就是讲我在唱的时候，大家也会跟着一起唱。
0: 嗯，你出去的话要带多少谱哎、欸？一场
1: 谱嘛，
0: 都要3首4首嘛，对不对？
1: 以前比较用得到，
0: 哦，现在不用了，
1: 用谱干那较久。
0: 哦，你就是跟老师讲。
1: 对啊，
0: 哦，我要对几条瓜，一带就有一个 iPad，
1: 对对对，现在很方便，你也不用带谱
0: 哦，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对呀、啊，
1: 是
0: 啊，不带谱，只要带妆跟带衣服，
1: 就人要到，
0: 你太幽默了，太棒了，
1: 没有没有，
0: 你讲的话我连我都听得懂，谢谢您教我，哎、欸，室内场多还是室外场多？以现在台语的、欸、
1: 室外。因为庙会嘛，
0: 庙会啦，
1: 老热的就多。
0: 啊，等下你们就唱了几身躯汗呢？
1: 嘛是会啊，我若拄到像夏天就觉得哇很热。
0: 那冬天有的时候很冷、欸，
1: 很冷，
0: 你要穿那个露肩的礼服、嗯。
1: 不用哎、欸，我觉得我冬天我嘛是拢穿就多。
0: 好好好，
1: 对啊。
0: 啊，如果夏天要露肩的礼服、
1: 嗯，有有有，夏天就会穿比较凉一点。
0: 我好像还停留在。我自己在做广播已经31年了，
1: 是。
0: 但是在广播31年前，我做了10年的外场的主持人，
1: 哦，
0: 就是秀场的主持人，
1: 秀场的主持人，
0: 所以我还停留在那个。要露出香肩的礼服的那个概念、
1: 哦是，
0: 我竟然还在问你要带谱，你看，
1: 现在都不带谱了啦。
0: 对啊，
1: 有的就是。因为现在外面有的都没乐队、啊、都只有都放卡拉、
0: 哦、啊你还要带卡拉、哦、自己带
1: 对以前要带 CD 卡拉那现在变 USB
0: OK
1: 对
0: 嗯哼啊就交给那个
1: 就音响对或舞台车
0: 那你离开了你还可以把 USB 贴上
1: 哇我现在也没给你
0: 哇啊不然
1: 嘛
0: 就多扣
1: 我们就是都会备份啊
0: 啊啊啊你都大概就那几首嘛、
1: 就是、
0: 5首以内
1: 对，差不多，因为现在外场都要唱四首，
0: 三加一
1: 首歌，嗯、对、嗯，就固定几首。那你有新歌，或是人家指定你唱什么，就另外唱这样子。
0: 哦，对，对啊，万一比如说我是观众，有没有？
1: 对，
0: 我要点歌，
1: 是
0: 好，那你的 USB 没有这一首，那怎么办？
1: 没有就会没办法唱给大家听，然后除非他现场有点唱机，
0: 哦、那你就
1: 可以点。那如果我会唱的话，
0: 啊、
1: 对，哎，我还要请。
0: 一般会不会有那个提词机，就是小萤幕？
1: 像就是点唱机都会有一个小萤幕，
0: 嗯、哼哼
1: 有时候。因为基本上我也挂掉，不是全部都是歌手表演，有些都是因后面的余兴节目
0: ，OK，
1: 给开放给观众、还是现场的朋友上
0: 来。那我能不能以后就去当你的那个司仪，或者我去当你的舞群？
1: 为什么
0: 我把你抬到我的肩膀上，那样耍三圈，让你再下来，要练呢、啊？啊，为什么要当你的舞群哦？
1: 明哥，你干嘛那么辛苦？
0: 我只是说。我也要养家打工啊
1: 不要啦你靠那个不行啊来不及了
0: 哦来得不及了、哎、因为家都养到房贷都缴完了好吧好吧好吧那我可以去当观众拍手吗
1: 啊可以啊
0: 那我的手会特别红、
1: 没有啦我觉得你还是当主持人好了
0: 哦当主持
1: 主持人
0: 哦可以啦就是偶尔啦
1: 对
0: 上一次都十几年前了那一场有谁 啊只会还有哦林峰哥苏佩跟我一起主持，还在嘉义哦，天哪！哦，哎呀哎呀，
1: 反正久了对，
0: 反正就是我们有聊不完的回忆啦。
1: 是，
0: 那这一次第三首歌要跟大家来聊一下。
1: 第三首歌也是比较轻快一点的。
0: 哦，好耶，好耶，好耶。
1: 也歌名叫《天公伯》，请听阮心声。啊，这首歌其实嘛，跟我以往所唱的台语歌，都不一样曲风。
0: 嗯，
1: 对，那我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0: 嗯，预备明年金曲奖要上台。
1: 还没有呢，因为我这是新专辑才三首，
0: 三首能报单曲、啊
1: 就是、要六首啊？
0: 对啊那是专辑奖嘛，那你报单曲就好
1: 了。单曲可以吗？
0: 都可以，但、
1: 哦、
0: 嘿，好、啊、嘿，就报单曲，三首都各报，
1: 可以报，
0: 啊、可以报，你可以报，我也可以报，
1: 好、
0: 啊，但是要出嘛，对不对？有出就能，记得十二月底以前要报完了，
1: 要报好，
0: 好，
1: 我再去。问一下
0: ，我们来听天公伯，
1: 请听阮心声。
0: 0800-88-33-55。现场欢迎甲敲电话入来，今仔日风台天，咱赶快做现场的哦。

0: 广告啊哈，好朋友，咱的泰素丰容蛋白要让你长肌肉，18种的氨基酸，一天到早上两粒，暗时两粒，效果真正会造出来。咱若是肌肉减少，人你讲老人最怕肌少，因为你失去肌肉啊，爬楼梯嘛无力，走路嘛无力，关门家嘛无力，愈来愈爬不起来。哦，这就是咱肌肉流失了嘛。咱即马就食蛋白质给它补回来，唔通啊伤消散落吧哦，唔通啊营养不良。哦，我家己在食这个泰素丰容蛋白，你买豆豆啊长回来哦，三个月半年，别人看到你，你怎么不一样，变结实了哦？这长期家食是无要紧的，这食品的安全没有副作用，哇、哦啊，对着咱暗时啊给就好困的，你晚上啊时候到了就想去睡了啊，到了白天睡很饱，整天精神好哦。过来的时候、哦、恢复男性的雄风哦，小弟弟会叫你起床，讲 up up 啦。顶着帐篷起床的感觉，以前都好几年没有了，好几十年没有了，现在又慢慢养回来了。阿拉伯感情好，哦，那话儿那事情都能办得很好啊，你听有吗？哦，来哦，咱的这丰容蛋白哈，咱的是有需要的话，免客气，甲卡入来。丰容蛋白有够赞，赞的才要甲你介绍啦哈。啊，大家呢吃了要欢迎你，甲咱倒做分享，倒做见证，哈，啊，这是真好的物件。
1: 啊，你现在吃几盒了？
0: 对啊，太富，
2: 吃几盒嘛？进前啊，
3: 进前吃。四个阿爸，
2: 啊、哦，四个阿爸，
3: 哎呀、啊，你在、哦，你在住下，在那个的时候又带的，
0: 皮肤越来越好哈，啊，皮肤多好，有没有摸起来像那个水要跑出来一样
2: 啊？水嫩嫩的，
0: 你、哎、啊，晚上很好睡啊，多好睡啊。
3: 其他小姐哈、哦，真的太太要买了，
0: 好好好，
3: 哎呀，你讲。哦，阿姨，你的皮肤怎么那么漂亮？
2: 啊、很多人称赞你，
3: 嗯，吃那个泰式啊。
0: 妈妈的精神有较好吧？
4: 我妈妈伊无慢性病，但无这个在治疗一项安尼。
0: 安尼啊，就食了有较好，卡加少有力嘞，
4: 还加少啦。哎，有精神。
0: 哦，你讲恁妈妈食了加少有精神的哦。
4: 哎啊，卡头嘛比较有力。
0: 哦，卡头较有力。你讲食迄个丰容蛋白，啊，你妈妈几岁啊嘞？
4: 九十岁
0: 哦。
5: 食了袂歹啊，啊精神好啊，袂感冒啊。
2: 哦，安尼就足会好啊。这表示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拢起来啊！
5: 哎呀，以前啊，要死要死嘞，山高嘞。
0: 啊，今麦食了多，你食偌久了都有效果啊？
5: 啊，食一盒过较加少寡，啊，都精神直直起来，精神直直好啊嘞。
0: 真好，真好。
2: 哦，我替你足欢喜的。
0: 哎、欸，蛋白质啊！
5: 嗯，那那没事没事啊，开车啊，没困没困啊。
0: 啊，你伫开车呀？啊，
5: 能
0: 够
5: 叫个你买嘛？
0: 安尼吼，啊，食了即马精神好以外，你有较笑无？
5: 哎，小
0: 夸，
5: 我
0: 小夸有笑嘿。
5: 爱我
0: 咧，啊，你莫爱你，安尼就对啦。
2: 好笑了。
0: 好，来。
5: 英明
0: 咯，嘿哟，
5: 你来，凤凰吉拉马，伊个鱼眼。
0: 鱼眼窝油啊！
2: 好啦好啦，
5: 哎呀，一罐啦！
2: 好啦，我超级。
0: 后来鱼眼窝油嘛，未歹吼，一罐1500块，食了看了足清的。吼，咱的能力若要看明啊，思考要清楚，就是食这个啦，好不好？哦，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开一条台语歌嘞吼，风尘也风尘，余龙华的歌声，0800883355，今日台风放假吼，要随时打电话入来，欢迎你个卡，我伫遮咧做现场，

后来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今日红台天吼，八位台风海警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吼，预估可能带来强风豪雨啦。那么林保署哦，昨天下午四点呐、啊。同步发布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哦，下游的万荣跟凤林啊，撤离1000个人左右。这是花莲的部分，光复乡公所嘛启动预防性撤离啊，如果达到红色警戒，需要撤离3300人哦。那么三乡镇的开设14处的收容所哦，备妥5天的物资防台啦、啊、哦，包括。哦，林保署花莲分署一立共气象署发布海警啊，已经达到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标准，这大家要注意哦哈。那么万里溪一个妈妈讲哦，已经第三次撤离了，伊甲伊翁哦，上个月下旬开始接连撤离，心情就歹，只能把门锁好，赶紧到收容所避难，希望一切平安。哦、附近的保全户哈、哦，一个杨妈妈也忙着开车赶去凤林。接孩子下课，而且探视身体不好的爸爸、哦、我们希望这一次花莲能够平安，堰塞湖不要满出来好不好。另外在这个台风的话、哦、也是有新闻，全台的农民戒备啦，彰化六月下旬才因为豪大雨造成农损、哦啊、复耕蔬菜还没有长大，农民已经抢收都是上次存活的蔬菜、啊、这是坡搬料料田里面都没什么菜啊。那么台东哦哦，这个下雪芒果正值这个丢席啦，所以台东的果农昨天趁风雨来袭之前抢收啊，避免台风豪雨毁了心血哦。啊 ，KO 的果菜市场的总经理伊嘛咧讲，这波搬料无虾米菜啊，冷波天然灾害下幸存的蔬菜卖相恐怕不好，加上政府开放进口蔬菜哈、哦，调控。这个供需啊，涨价的空间可能不会太大。另外，南投仁爱乡清境农场等等哦等地，为蔬菜、水果、花卉哦东西重要的产地，农民昨天动员，赶快拆往事的布棚哦。阿迪勒南岛玻璃大平顶的蔬果专业区进入葡萄成熟期，农民担心葡萄啊落下来水伤或者泡水腐烂，只能跟老天爷抢时间来搬修、哦、降低损失啊。罗清德总统咱到宜兰视察陆军的南洋地区指挥部的灾防准备，伊立公行政院已经启动防灾应变模式，第三作战区调度7000多个兵力，机具跟车辆、通讯等等都到位了哈，这是咱今日赶快哦，都假来讲，雨越晚越大啊。这个堰塞湖现在花莲撤掉1000人以上，哦，包括了万荣、凤林、光复启动撤离，哦，还有各个果农忙着抢收，菜农也是抢着采收，这个事情也跟大家讲一下。朋友们，来，今天我在做这新闻，恁听现场的，那有你听，我有陪着恁，那恁嘛来陪着我，好、哦，那开放 call in 哈、哦。规工呢，今天2个小时哈、哦，不用等到第二个钟头，我们来开放 call in。啊，恁若想要讲啥，恁家要报平安呢？哦，恁家有需要啥物资源呢？爱甲你倒休的化建户的，还是讲即马要报平安，讲阮家无代志的，拢会欢迎你甲敲电话要点歌的，或者是讲要来讲哦开讲的，或者是讲买产品，赶紧你即马甲叫哦。因为你平常时听产品拢无时间叫嘛，啊！你即马今仔拄啊好是休困，有时间叫，赶紧先甲叫起来，咱呢尽快帮你送到府上。0800-88-3355，0800-88-3355，风台天赶快陪伴大家，我无休困哦，希望恁敲电话入来，0800-88-3355。

0: 嗨，你好，我接到，你好，喂，
1: 你好，阿仔，
0: 哦，是属你啊，嘿，阿仔，
1: 你无休困，我嘛无休困，
0: 我装起变数吼，我拄啊放出来，我就听凉，我搁装入来，我即摆要去串，嘿啊，因为阮的变数离家电台播音室差不多有差50公尺。哎、啊，我刚才冲过去，啊、我给这条歌4分40秒哈，应该是有时间放的。哦，拄啊变出来，你敢知？放第一滴，听到。好，来哦，来哦，来都来了，来都来了，欸、待会再去就好了。
1: 有红台架，有个3天连假。
0: 对啊对啊，你们这样子也好，不安全第一啦。安全。
1: 没有，我现在在暖暖，一样在
0: 你还在做，你是自己的老板啊，你不算啊，我也是。
1: 对啊。
0: 啊，我是这个一定要服务你们啊，所以我就来啊。
1: 我也要服务我的老板啊。
0: 哦，你的老板，对啊，人家给你钱的都是老板，啊，赚起来，赚起来。哎、欸，你们要大概想退休了啦，有一点年纪了，还要做、哦。
1: 我比你小嘞。
0: 哦，是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因为你儿子都比我大、啊。所以我都觉得
1: 我儿子比王哲大，
0: 对啊，
1: 80几岁，
0: 大80几岁，
1: 大，哎、欸，我看大儿子大王哲大7岁，
0: 哦，那30了啦，哦，满30了、
1: 啊，
0: 好啊好啊，
1: 啊女儿已经35了，
0: 哇你啊喂，你是大概10几岁都可以可以红吞，麦克吞蛋，
1: 19岁生大女儿、
0: 哦，真的哦，那花样年华，林总今年好命呢，员工你才高回的退役生，一当中那你们最健康，其实这是对生理来说是对的。
1: 其实女生哈、哦不要太晚生，
0: 对，你现在那个40岁还不结婚的，我实在就觉得
1: 那个后续小孩子都很难带。
0: 哦，对，没错。嘿呀、啊，卡在人四十外岁能做嘛呢？卡在四十外岁啊，
1: 已经开始在衰弱了嘛。
0: 对对对，
1: 小孩会好带吗？
0: 对对对，小孩就会变得比较不健康，跟你那个19岁生的哈，哦，你实在是厉害。
1: 最好的生育期是19到28，
0: 而且你们很早就凉了，因为囡仔已经大汉了。
1: 对。
0: 后来呢，我卖讲退休了，拍谁跟你讲啊？谁你啊？你还在壮年呢，我就叫你退休，太过分了。哎呀、啊，
1: 没有啦，现在是可以不用像以前小孩子小的时候那么拼了啦。
0: 对呀、啊，对呀、啊，啊，你今天的是这个做工哈，也比较不会那么热啦、哦，也很好了，注意回家的安全就好了。
1: 我们就预计今天能做就做个半天，下午开始下雨就离开啦。
0: 好啊，好啊，啊，也没那么热嘛，对吧？哈。哎呀、啊，
1: 很热，我早上已经湿了2件衣服了。
0: 今天还会热吗？不是有雨了吗？我台北这边我来
1: 太阳呢。
0: 哦，是哦，
1: 哇，对呀、啊，
0: 啊，可能下午就开始雨就大了哦。
1: 应该中午过后。
0: 好啊，好啊，来都来了，来听点什么歌？
1: 嗯，点一条张宇的歌来听，就久不听伊的歌。
0: 张宇多几条，用心良苦，什么小太阳还是啥？啊，
1: 欸、
0: 一家人，
1: 伊有一条下大雨的迄条什么歌嘛？
0: 我嘛唔知啊。
1: 凊彩啦，来你放章鱼的就好啦。
0: 章鱼的好啊。
1: 嗯，
0: 啊，你有爱食章鱼无？
1: 从今日爱食。
0: 真的哦、喔，你
1: 爱食海鲜、
0: 你今日伫咧家人因去食海鲜呐、啊，对不？是不是？
1: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去船钓了，要不然他去船钓回来就有海鲜可以吃、
0: 哦哦。哎呦，嘿呀、啊，边家己去买较好呢。他有一首我看到《邓涛章》啊，那个章，我觉得唱的也不错，要不要听这一首？
1: 好啊。
0: 哦，《邓涛章》台语也袂歹啦哈。
1: 好，
0: 来欢迎
1: 啊！祝大家哈台风天平安、啊，
0: 平安平安，对。
1: 唔好去爬山，唔好去海边呀！哈，
0: 对对对。
1: 啊，那无吼，所有的费用希望你自己负担。
0: 不是，
1: 这是老实话嘛？
0: 对了，不是费用而已，万一命修掉了哦，用咖啡。
1: 我在强调的就是、嗯，你像那些救援队，那些钱谁付、嗯？还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去供的？
0: 哦、对哈、哦，你现在应该出来选立委耶。
1: 我不瘾，
0: 懂很多，你比瘾都来了。好了好了，
1: 你好朋友不叫好朋友去选举
0: 啊？对了对了对了，有的时候我在生气，我家那个火灾有没有？
1: 嗯
0: 啊，这个1999 拢无咧做代志，拢搞我讲哦，你们自己去协调。搞我讲这呢，我就想讲啊，不要逼我出来选台北市议员。
1: 你出来做我一点火就刷来恁呀！
0: 我跟你讲哦，我还真的可以选上一席耶。
1: 你可以
0: 呀，真的，我在
1: 真的可以。

0: 个性不适合啦，我的个性哦，哦诶，政治人物是爱安尼哦，爱收银啊，直直收。不管你是议员还是里长，你拢爱直直收。
1: 你爱有才调，乌诶甲做甲白。
0: 吓啊！我就是讲，我有才调，但是我不爱。咱的个性不爱，你嘛知啊？所以
1: 我觉得那个很虚伪。
0: 吓啊！啊，所以我就叫议员啦。我议员听就是王一鸣，你甲叫吼，叫。主动的啦，弄个替我去给他顶了啊！所以1999，我觉得
1: 市长那边松掉。台上又跟他讲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0: 不是不是怕，我们是秉公处理啦，就事论事啦，没有那个啦，没有好恶。
1: 说真的啦，
0: 对呀、啊，
1: 你们是人民选出来的，
0: 嗯，不是我啦，我没有啦啊！
1: 我是说那些议员、立法委员，对不对？
0: 哈、
1: 何谓公仆？
0: 对呀、啊。OK，
1: 就是大家老百姓的钱在供养你们呐、
0: 啊。哈、哈，嘿呀，对啦，所以这一次有啦，我有请个议员，那个主任哦，灰熊，然后阿妈做用心的做代志，谢谢啦。我们现在一步一步来哇，不然的话，到昨天哦、喔，
1: 嗯，
0: 才来洗外观哦、喔，用色的呢、啊，没被卡掉，没被卡掉，没被电话哦。
1: 半年多了、
0: 没有没有，还再一个月半年，再一个月半年，
1: 哎呀
0: 哎呀哎呀，差不多了啦，哎呀、啊，让他就这样子吧。啊、好，我们聊够久了，听你的灯泡章吧。好啊，平安，
1: 谢谢，
0: 好不 好？谢谢你打电话，
1: 大家平安。
0: 好、哦，谢谢，拜。
1: 好，拜
0: 拜，拜拜。来0800883355哦，欢迎你们有需要我的服务打电话，0800883355。

好，讲过一个吼，好朋友啊，咱的保护体抗美国综合维他命，什么人爱吃？你敢知？吃菜的人啊，因为营养较不良，吼、哦，啊，过来就是营养较无周济的，有的人都吃外食，吃便当，三餐老是在外，吼、哦，人人叫你老外，怎么办呢？你就吃这个综合维他命。咱的综合维他命啊，听听，感觉人会闲、会忝、会疲劳的，你来个吃，精神加真好。老人啊，感觉讲哇，自己都坐着啊，就坐着就睡着了，这种的吼，一碰伊就困去的，这你个吃吼、哦，因唔是讲你免困哦，是讲你呐一定会来好好啊，个个吃的话，你的身体会较有底底，有讲免疫力较会悬哦。万一如果有啥物流行感冒啥，咱较袂。丢啦齁，过来的是说咱若是怀孕的齁，现在刚才在跟淑丽讨论这个几岁生小孩，不管你今年几岁，你怀孕了，你在备孕的，还是你刚刚分娩完，你在喂奶的哺乳的，你一定为了你的孩子，一人吃两人补，把这些综合维他命带回去吃齁。这维他命齁，吃了给就好的，孩子也能吃，大人也能吃，老人更加需要齁，啊，一罐才1500块，60粒装一天吃一粒哦，会吃两个月哦，这一个月开750块，一罐两个月才开1500块哈，你给杀回去啊！翁仔某到恁家全家来吃，咱的这哦保护体康，谢谢感谢。另外过来的是咱的烤地油哦，今嘛的是食安问题的致癌的油，太恐怖，回收也才不到。一层好像现在才回收一层啊，当然他们在赶进度了。不过我很怕哈，大家不要今天花小钱买那个致癌油哦，啊，改天花几十万、几百万在治疗你的癌症。真的，我们现在跟大家苦口婆心的讲，你赶快今麦开较贵的，啊，你免惊，我添你，你买一罐，我搁添你一罐，哦，所以两罐才1580块，熬的人拢会安尼啦。这款钱你唔开，你连你要开几啊十万、几啊百万，丢感也无要紧哦，你会开的哦，因为你爱命嘛。但是你为着要来治病的时阵，你足艰苦的，你治疗足艰苦的，足辛的，足忝的，足痛的。啊，我真的是非常的心疼齁，就是买好油就对了。平常时你看吃好油，暑假刚开始啊，大家来吃好油啊，孙要回来啊，咱就煎吃菜头粿咧，煎吃乌鱼子咧，炒吃饭咧，对吧齁，赞啦齁，啊无就是煎鱼啊，煎那牛排、猪排、鸡排、雪鱼排，真好啊。啊，就是讲，咱用好的好油来，以上广告哦，吼，两罐1580块，来卡电话啦，0800883355，无人熟悉张清芳的歌声。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饭粒不擦会被笑。中午在外面碰见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吃饭，吃完饭时小孩的脸上粘了几粒饭粒，妈妈就对着小孩说，快过来擦擦，不然很难看会被别人笑哦。其实更正面的说法是，快过来擦擦，擦完了就更好看了。每个家长都期望培养出阳光自信的孩子，这就需要从孩子小时候就传达正面的讯息给他，而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许多家长习惯用恐吓、威胁、负面的描述来引导孩子做出行动，例如再不听话我就要打人咯，或是不听话就把你丢掉。这些方式或许也可以让孩子行动，但都只能达到短暂的效果。长远来说，孩子将听话跟被恐吓威胁的记忆绑在一起，一想起就难受，以后可能更不愿意听话了。而正面的话语同样能让孩子行动，例如宝贝吃完饭就会长高高，很快就能按到电梯咯。如果能结合孩子的喜好，效果还会更好。例如孩子喜欢画画，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引导他专心吃饭。宝贝，待会儿想不想画画呀？
2: 想。
1: 那我们快点吃完饭，待会儿就可以画画咯。如此一来，不仅达到效果，孩子长大之后回忆起来也都是开心受鼓励的画面呢。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4: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来哦，来哦，来哦，来啦！哈、哦，巴威台风假连续休3天，今天、明天还有周休2日，开心啦、啊！这个该起床了没？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你多睡一个小时，多睡2个小时了吗？今麦起床诶，咱第二个小时一样开放 call in 点歌吼，想要听大话声，想要跟我开讲，想要报平安呢？台风不要乱跑哦吼，打电话啦，0800-883355。中研院跟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有合作一个社会处方签，吼、哦。这个是里面有好几千年历史的甲骨文呐、啊，青铜器啦，你阿公阿嬷的注视之下、哦、重新复活，有了新生命了、啊。因为啊， 他们可以欣赏完全在展览里面的殷周青铜器，以后在馆员的领导之下刻画陶板，以及做这个席的这个艺体进去啊，亲手体验青铜器的时代铸造古印的贵典啊。所以这是一个社会处方签，一种非药物性的整体健康的促进模式。当着医生发现讲啊，咱即马有患者吼，真孤独、很焦虑、慢性病，都是来自于社交跟心理，而非单纯的生理疾病啊，就会把他们转介到听音乐，或者博物馆，或者植物园来改善身心的健康啊。失智的议题现在受到关注啊，社会处方签被认为是改善失智症的必备武器哦，所以台湾很多个博物馆跟医疗机构就合作了，投入这个社会处方签哦，希望当翠玉白菜变成咱许多爱处方签的时候，博物馆好疗愈哦，国宝生活化。医疗机构来合作，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新闻也跟所有人来讲，生病不要怕，怕的是你的心态不健康。像包括他们会说，听音乐会治病，听过这样子的话吗？像我现在播的音乐会治你的心情病吗？心情坏的人听一下，放较大声咧，来call in点歌哦，0800-883355。嗨，你好，
2: 一鸣哥早。
7: 嗨，嘿哟，
2: 我要，
7: 你要什么？你要点歌？
2: 啊，
7: 你小美，你哪一天家里呢？你就听你喜欢的人，不用刻意为我点这个水中烟。
2: 这首不错啊，这首不错。
7: 你不是喜欢听你的？那你看偏好的吗？啊，你那边安全吗？
2: 一个地方，两个。现在我在莺歌啊。
7: 我知道你在莺歌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你以为我是怎样？还叫一鸣哥？
2: 对
7: 。重新叫一遍。
2: 这边没什么风雨，小小的，还有太阳。
7: 应该是那个啦，下午就会大了。
2: 对。
7: 哎呀。啊，我待会10点就下班回家啦。哎呀。
2: 可以这样讲啊。
7: 啊，不然呢？我还要在这里要干嘛？可以啦，我们电台不错，我跟你讲哦，我电台不错，我有很棒的那个脚踏车，还有跑步机。嗯，啊，当时老板都花那么多钱哦，我搞不好今天会跑步个半小时，啊，脚踏车骑个20分钟再回去。
2: 好，很好。
7: 啊，今天因为是这个心情，我也没有每天来踩啦。
2: 嗯，
7: 但是我会在录音室里面做那个伏地挺身呢。昨天你大嫂跟我说，欸，他发现我那个秋沟桃啊，变有肌肉了。我说那以前呢，他说以前是那个端一端一端一的肉啊，现在肌肉练起来。
2: 嘿呀。
7: 啊，现在那个什么英哥今天要做啊，做完一天要一天嘛。
2: 啊，
7: 才能下班。啊，明天后天是休假嘛。
2: 那真的就没办法了，这个台风天。
7: 哦，明天我相信比今天还恐怖哦。
2: 对。
7: 啊，
2: 但是，也真的啦，有些工作的人还必须要外出，这是没办法的。
7: 我最喜欢台风天上班啦，因为我从家里到电台就是5分钟就到了，整条路没有车。
2: 哦，是。
7: 啊 ，Seven 他们也一定要开嘛，我去 Seven 买一杯热咖啡，在这里爽。
2: 是，
7: 那个今嘛不是像以前人家养王者，你知道吗？就有经济压力啊，现在是没有经济压力啊。
2: 哇，都超不错，财富自由。
7: 不要这样子，财富自由是你，
2: 除了吴宗宪以外，另外一个就是你。
7: 没有超不，不是啊，就是说，我们还是省吃俭用。康康，拜托，他很爱赚，好不好？到处演唱，上那个历经游轮也在演唱，啊，到处演唱，高雄、台北这样演唱，小型演唱会一大堆，你就爱弹呢。可是你别看康康哦，
2: 歌声也不输他，
7: 谁？
2: 这是真的。
7: 谁不输他？
2: 你的歌声啊，也不输康康哥。
7: 好，我们来唱一首，快点，今天休假嘛，你点一首歌，我们两个来唱一杯。
2: 这个
7: 可以啊，可以啊，反正。
2: 你决定啊！
7: 我决定哦。 你会什么？我哪知道？拜托，哎，各位线上的是我亲弟弟啦。哎呀、
2: 啊，大家好，大家早安。
7: 哎呀、啊，叫我一鸣哥，我讲拜托那个一鸣哥好就露馅了，一听就知道你的声音。我的熊公才跟你聊天嘛，你说可以聊啊，不然呢？节目我都让大家聊了，还不让你聊？
2: 是是是
7: 各位各位家人们，我弟弟是土木工程界很厉害的人
2: 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个
7: 真的
2: 太多人了。
7: 做过台积电的工程，做过高架桥，做过大楼，还有什么你没做过的？做过捷运，
2: 捷运掳掠没做过哎、欸，对，
7: 捷运掳掠，我是说你做的工程，你捷运掳掠个。对呀、啊，而且我弟弟是细仔辈的朱麒麟，因为哈、哦，他大嫂就是梅子嘛，整天在说王心丽讲的梗都比你好笑，哇，好像麦超赛啊！一公王者跟王心丽讲的话都比我好笑，啊，我就觉得也是啊，你这种是细仔辈朱麒麟，
2: 家人啊，没有压力啊，哦，啊，但是有时候工作就不一定了。
7: 哦，你的工作就是土木工程，很厉害。我弟弟很厉害，你们家有什么土木工程的可以问我，我再问我弟弟，我弟弟再告诉我，我再告诉各位。你是节目顾问呢、欸？
2: 开个群组的，欢迎大家。
7: 不用啦，
2: 提问这样。
7: 没有人那么像你那么会捧场了、啊。我在家里告不回家，刚好让你call in，你看没有、啊？就你第一通啊。
2: 今天台风天啊！
7: 屁啦！他们，我如果跟你讲哦，我今晚扣印上金，下面台风天。哦，哎、欸，电话来了，电话来了，是有是有，
2: 好，
7: 哎、欸，你今天注意安全哦，哈。
2: OK，
7: 好，待会播歌给你听，拜拜拜拜，好，拜拜。哎，你好 ，Hello， 哎、欸，玉智，玉智，哎，都叫你嗨一个，你就来啊，就好就好。
8: 我就常常讲，拢无人抗议，你得带你小弟你讲电话。
7: 哎呀哎呀，我上秀这个小弟，你敢知？因为吼、哦。迄当初啊，阮妈妈39岁就过身，我国中一年升两年的，啊，伊是小一升小二，啊，逐天哭，困到精神就哭要找妈妈，啊，我甲阮姐姐啊，甲阮妹妹啊，就三个爱去甲顾一下呢，啊，就还不错啦，长大了非常上进呢。
8: 爸爸
7: 没在啊，妈妈没在了啦，对啦，
8: 哦哦，
7: 对啊，
8: 好啦，我今次就那个祝福，我祝福我做下北上疫苗力上班成功。
7: 好啊好啊好啊，盈盈祝福哈、哦哦啊
8: 啊，哎，对，那、啊、我呼吁一下我们家人，就是北部的跟中部的家人啊，互相祈祷啊，大家祝我平安哦，祈祈啊，
7: 好啊好啊，大家平安哈、哦哦，好，谢谢玉智哈，谢谢玉智，
8: 好，
7: 拜拜拜拜拜拜。你好 ，Hello，
9: 王先生早。
7: 你好哦，你好哦。
9: 哎、欸、啊，台北有没有在下雨？
7: 有，我来的时候有。哎、欸，那台风雨还算大哦。我们内湖还算很大。坪南是哪里？
9: 台中晴朗哎、欸。
7: 哦，台中很晴朗哦。
9: 哦，
7: 那可能下午吧，下午跟黄昏的时候就来了。
9: 哦，这样子啊。
7: 你们台中不是要上班吗？
9: 要啊，
7: 对嘛，难怪嘛，对啊，台中南投今天是上班日啊，
9: 南投有放假呢，
7: 啊，南投有放哦，
9: 嗯，
7: 哦，那台中台啊山区一定要啦、嗯，因为有可能中央山脉那把闪鬼来，我跟你讲，好像打保龄球一样，很可怕。
9: 这里很好，东部很好。
7: 你是台中哪里？
9: 东海啊。
7: 啊，东海哦，哦，我到多遐尔，你看游园路嘛，对不？
9: 对对，
7: 哎呀，我较早就是台中哦，问题是金明六街，京城六街，哎、哦，是金明还是京城啊、哦？我都忘了，京城六街。
9: 到，因为我们是外地搬来的。
7: 我们是那个，反正以前叫中港路啦，啊，我家在沙路啦。
9: 台湾大道。
7: 对、嗯，现在是台湾大道。我们从这一边要到沙路回我爸爸的老家那一边，就一定要经过东海。
9: 哦，
7: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你要讲顶哥吗？
9: 要。我要等叶爱玲，请你不要走。
7: 请你不要走，叶爱玲哈。好，我来。请你别走，是不是？好，我来找，我来找。
9: 好，
7: 拜拜，拜拜，
9: 拜拜。
7: 好，来，你好。喂，
10: 老师老大。
7: 哎、欸，不敢当李大哥，请讲。嘿，
10: 坚守岗位真好啊！我含你同款，嘛是才有来调的。
7: 好、哦，安尼哦。
10: 啊，台风台天平安呐、
7: 啊。啊，对啦，平安上好。嘿。
10: 哎、欸，啊啊。 报一首那种，
7: 嗯哼，
10: 有真情有活力，
7: 要讲伊
10: 要自己也拢无要紧。
7: 哇、啊，有真情有活力，真你的嘛是迄凤飞
10: 飞。伊哦，伊是应该凤飞飞的款。
7: 我们生活在美丽的世界上，事事都如意。
10: 对啊，你歌神呢？
7: 歌神，哎呀、啊，挂吊啊就好啊，不要割绳子。啊，你嘛平安哦吼。啊，谢谢。
10: 要报日语嘛，无要紧，拢会使。
7: 哦，好，我来找吼，有国语日语，我就看到一个先走出来。
10: 谢谢哦。
7: 好，没有，没有，平安吼。好好，再见，再见。
10: 谢谢，谢谢。
7: 好好，拜拜，拜拜。还有人要call in吗？哎，今天我蛮开心的，我弟弟call in呢，因为他阿丽，你还在线上嘛，对不对？还有听到嘛？就是这个，对嘛？偶尔跟大哥call in一下，你看，哎，你还不错，没人call in，结果你带来了很多人的歌，你还真的是。今天有福报，我们这边来啊，这边入厝啊，恭喜恭喜！来，你好哦 ，Hello，
11: 喂，
7: 嘿、hey, ，你好，
11: 你好，
7: 好，
11: 我要点歌，
7: 来哦，
11: 我要点，
7: 收音机要关掉，收音机关掉，好不好？收音机关掉，再 call 哈，拜拜，嘿，来，拜托哦，我讲过很几十年了，你好 ，Hello， 你好。
12: 阿、啊、你洪太今日上班遐？
7: 哦，阿、啊、你讲咧，阿、啊、无你即摆你甲鬼讲话啊！
12: 我嘛咧上班。
7: 好、哦、好、哦、好，来，平安平安。
12: 今仔咱全北市拢无风无雨啊！
7: 安尼无要紧，先休再阁讲啦。要选举啊，一定让大家爽的。你唔知道政治人物，你想啥？嘿啦嘿啦嘿。
12: 我点一条阿母的手就好
7: 啊。阿母的手像唱的。有黄飞，有詹詹雅文，有萧煌奇，詹雅文，好好好，好，因为三条拢无共版本，谢谢谢谢谢谢，平安平安啊，你好 ，Hello，
13: 喂，一平你好，
7: 你好，
13: 我点一首歌，
7: 来哦，请讲哦，
13: 大捷路，
7: 哦，大捷路好啊，哦，够好啊，吼，啊，你有平安吼，
13: 有，三点半。天气
7: 足
13: 好
7: 个，啊，真赞真赞，嘿啊！
13: 下
7: 晡较注意，下晡若风大雨大，莫出去，吼。
13: 好，
7: 好，大家平安，再见，再见，
13: 好，拜拜，
7: 吼。所以我说，阿丽，你真的有一点福报哦。你看，哦，你把事情处理掉了，啊，再来就好的上班了，啊，再来就要入厝啊。你看，你看，你一个人带来一二三四五六，连你七首，那么多人口音，我今天这一个小时，赶快呀、啊！播歌吧，王心丽点播的《水中烟》，水中烟，杨宗宪的歌声。需要咱的三片黄虎膏台卡电话哦，0800883355，0800883355。

嗨一个嗨一个，大家风台听休困吼。伫厝内底迄音响甲放较大声咧，收音机放较大声咧，好甲嗨一个。0800-88-3355，0800-88-3355，需要产品卡电话哦。

金公股吼，咱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今嘛都啊红台天呀，啊连刷三刚休困，你才个买一个，因为啊台风过后要重新清洁家园吼。我先来讲几个点呐、啊，厨房用具的话可以消毒除菌、去除酸臭啦，防腐、防滋生霉菌啊，去除油渍啊，而且光亮如新，嘎抓高压嘛卡袂来吼。啊在厨房里面有碗盘餐具啊，可以去除残渣油渍啊，除臭啊，而且能够形成我们瓷器的保护膜，让你的餐具啊光亮如新。那么另外当然的厨房里面洗米洗水果嘛，洗蔬果嘛，可以浸泡以后完全分解米上面跟蔬果上面的残留的农药跟重金属的化学物，还原这个蔬果的天然跟原味啊。所以我们这是很好的，第二我们如果家里面有什么便所啊、马桶啊、浴缸啊，可以去除污垢、除臭、除菌，水管里面也不会有蚊虫病蚊，也不会有这个有的跟没的来家。所以啊厨房里面马桶、卫浴、洗手台你就过来给洗，你就洗澡的时候先刷用喷枪喷喷的啊，先刷洗澡完洗完干干净净的浴室那人像住在青级的大饭店一样啊。地毯呢、沙发呢一样可以用喷的用 1.5:1 的这个稀释液来喷洗，几个分钟要用刷子或者湿抹布擦擦一擦就可以了。如果是皮沙发那更省，是1:30的稀释液用 double 钱。1:30是什么概念？就是一点点一滴滴啊就好啊，啊38的水吼，1:30喷这个皮沙发，安尼你听有吼？啊，咱当然是要来洗衫，尤其这两天啊。可能大家吼，如果那是吼较风台的较够安全啊，洗衫啊，先刷个洗一下，因为放假吼，因为我们不含任何的化学跟漂白剂、荧光剂啦，所以除尘防静电呐、啊，可以让衣服更洁净、更柔软、更亮丽啦。没有泡沫的配方吼，先醉吼清洗方便，而且你洗衣服同时在洗那个洗衣机，东西的洗黑的洗衫机除菌的效果，譬如说你十二公斤的洗衫机只要用到45沫哦，那么你先浸泡15分钟以后再过后洗哦，这个领口的污垢可以直接抹上去哦，原液啊，用刷子刷洗冲洗更干净，内衣裤啦、袜子啦都可以洗，金桃头皮端啦哦，所以我们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家里有养狗狗的，宠物上面的跳蚤细菌也可以改善宠物的皮肤哦，让你的毛发蓬松柔软齁，洁净光亮齁，那么这真的很棒。咱的全都是一趟5000cc 1300块，买两趟搁加送一趟，三趟才偌侪钱，2600块。另外咱的烤地油哦，卡电话哦齁，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来，咱另外爱鱼眼窝油、泰素加蜂蛹蛋白，以及着保护抵抗美国综合维他命，一起打电话0800883355，盈盈祝福，祝福玉智的女儿从高雄来苗栗工作哈，北漂了哈，来一名叔叔祝福你，咱来听刘家昌的歌曲0800883355。

0: 时光就是爱的证言。
1: 好，我讲过一个吼，咱的鱼眼窝油就是食了看了会金的青的明鱼油吼，咱即届新闻讲台湾的拢有丢哦吼，这个致癌油哦，因为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啊，很多做鱼油的厂商，台湾的啦吼，可能会用到这一些不好的油，所以我是介绍的是日本进口的吼，咱鱼眼窝油绝对都是很纯的一番炸，一番炸的日本未来讲的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在。所以你来吃了就安心呢，吃了咱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漱口会清楚，预防失智吼，减过的胖脯吼，这鱼眼窝油大家，我这个节目是卖第一名的业绩啦吼，所以要甲大家讲，健健的人就多，啊吃的人嘛就多，啊吃了有好的人更加多，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都来买吼，这真的对我们比较讲啊，灵魂鸡汤也较大的人吼，拢好玩呢。
2: 这次是要给我妈妈吃。
1: 哦，你妈妈怎么了？你那么孝顺。
2: 我妈就是她有一个干眼。
1: OK 啊，那一定会很帮助的啦。
2: 对
1: 啊，好、哦、好啊，你稍等哦哈。
3: 啊，是吗？吃的那鱼油那啊哈。
1: 鱼眼窝油。
3: 已经吃差不多半年才加啦，对吧？哈。
1: 是。
3: 啊，吃算讲吼有感应真多啊啦。
1: 嘿。就
3: 是较早拢安尼，拢安个暗暗看无，即摆拢看有看到影。
1: 嗯。哎呦，差真多呢，恭喜！
3: 算讲吼，算讲要得该神通啦。
1: 你要什么，请说。
4: 鱼眼窝油，
1: 你吃过吗？
4: 有听过。
1: 啊，吃的怎么样？
4: 药房买的，还不错。
1: 哦，还不错啊！你本来怎么样？吃了以后怎么样？
4: 眼比较不会累吧？
1: 哦，比较不会累，这样很好啊！恭喜你啊！
5: 是哟，
1: 对啊，好啊，谢谢你哦。
5: 啊，你鱼眼窝油吃多久啊？
4: 这背管了啦，
1: 好、哦，背管啊！你吃了安暖，你甲各位讲好不好？
4: 台北其实，
1: 嘿，
4: 就是啊，我讲啊，我先吃看嘛，
5: 嘿，
4: 啊，吃个基本都好去啊。
1: 安尼哦，
5: 哦，
1: 啊，免手术了，
4: 没，
1: 好啊，对啊，唔通去开刀啦，哦，好朋友啊，你就是吃这鱼眼窝油，甲保护咱人类灵魂鸡汤。好啊，常常你使用三 C 的、滑手机的，你甲吃，骨来甲保养一下吼，预防胜于治疗，最好的治病就是不要生病。好、哦，好朋友们，一罐1500块，日本进口的，这无问题，没有食安问题的哈。另外，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暑假已经到啊，暑假到了哈，咱的孙啊要回来，宝贝啊，囝。要回来，新妇要回来，煎一下菜头粿的，大家来吃；煎一下乌鱼子，煎一下什么鱼的，吼、哦，啊，无就是炒菜煮只煎两包，吼、哦，啊，这真好哦，吼、哦，啊，若无就是讲咱家己咧做铁板烧，吼、哦，平底锅，吼、哦，这个猪排一大块，吼、哦，啊，你牛排一大块，吼、哦，你就家己啊煎，吼、哦，啊，无就是讲炒菜啦，吼、哦，这种真好啊，这拌饭拌面线。哎，烧烫烫的饭搅起来，哦，一挂人工较早浇花油啦，哦啊，什么土豆油啦，咱买，咱即卖用烤地油，搁较高级哦，而且较袂塌到咱的这个水管，听有啦吼。过、哦、来就是咱啊是食伤饱，吼、哦、较歹排泄，你家啉烤地油用清啉的，第二天足好排便的，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0800883355。易爱玲有一首歌，听友他说什么？他讲的是什么？什么？请你不要走，应该是爱我别走才对吧？哈，好不好？我们来听上这一首易爱玲的《爱我别走》，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你。

叶爱玲爱我别走，朋友们卖照卖照，嘿，要走去倒位，嘿，要不十点呢吼。最后剩半点钟，节目有需要咱的产品啊，甲一边做交代就好啊，赶紧甲卡入来哦，0800-88-33-55。

宋教人，宋教人，话讲了，目睭开咧，一代伟人都过往啊。这个时间停在了1913年，也就是民国两年3月21日，也就是遇刺的第二天。杜月笙伊不顾一切去追着武士英，到了仓库进前，看到迄仓库已经去红，毁掉真济，内底是空空空。伊行入去了，目睭还未赴看到，甲习惯这黑暗，又搁雄雄一声枪声，砰一声，杜月笙惊到连忙趴落来。耳孔边啊，敢那听到空洞的仓库内底枪击的回音，伊当阿哩又丢毒，要起心无？雄雄有人讲话讲，听好，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摕人的钱财，以人消灾，甲对象是啥，并无关系。今仔日饶你一条命，你唔通阁落来啊！啊那无？唔通怪我手下无情。声音消失了后，大学生才豆豆啊起身，一话讲朋友，留下你的名来，留下你的名来，来来来来，迄空洞的仓库是有回音的啦，但是无人甲应啊。大学生知影杀手已经走真远啊，所以伊行出着仓库，到了外口黄金营。甲陈其美拄啊好，带着大批官兵来到位。黄金莹看着大学生对仓库转来讲：“我先啊，凶手咧！”唉，大学生摇头，并无应话。黄金莹又搁问讲：“你敢知影凶手叫什么名？”大学生甲应讲唔知啦。大学生跟他讲吼：“我查一丝啊，连名都无啊，又搁想要来问伊的名，你嘛得头壳歹去啊！”其实，杜月笙伊心内底是明白的，杀手若要爱伊死，实在是太简单了。留伊一条命，不过是吼，念在昨暝两个人斗丢，那斗阵饮酒的感情。杜月笙伊不禁地感叹讲啊，啥人讲江湖人心真险，政治才是真正黑暗。江湖人只不过是被参与政治的人拿来当作牺牲品罢了，因不过是去利用去做杀手，其实因并未滥杀无辜，反而呢公正公义比政客更加好真多啊。所以杜月笙回头对着黄金莹讲：“探长啊，杀手是什么人？我无清楚。”但是我能提供予你线索，找出着幕后的主使。这黄金莹知影讲这代志真大啊，伊就赶紧讲是虾米线索。大仙甲讲，我甲这条线索予你是希望，你一定爱查出来是虾米人伫咧幕后。黄金莹头顶一个，大仙所以甲名片的代志讲出来。黄金莹即马听了讲吼，迄当务之急应该先甲应贵心压落来。这伫边仔的陈其美确实讲金莹啊，我看你要抓应贵心这个人，无遮尔那简单哦。伊既然敢派人来暗杀着宋教仁，相信伊一定有万全的准备。黄金莹讲吼，我知啦，我会先请着拘票啊。杜月笙则讲，请拘票，法国人会准吗？陈其美则讲吼，法国人啊，通常是不管别人死活的，你卖鸦片也好。杀人也罢，只要卖犯着法国、中国老百姓死过较侪人，迄嘛是难道的代志？你要叫伊安怎请拘票咧？黄金莹正心悲的笑一个讲吼，只要我甲缅甸暴毙是捉拿逃税，先压下应贵心，其他的再搁讲。吼吼，这警察嘛无简单呢，宋教仁。即马被刺杀身亡的消息啦，亲像鼎内底已经煮滚的滚水，传遍了规个中国、规个上海，敢若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当中。股市崩盘啦，规个街头巷尾无人伫咧吼，抬价、抬价、抬低啊啦，
那敢那哦是修饰感款。由于暗杀的事件发生在富宁车站，等于是公共租界的事务啊，所以就由着各国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公推着英国总探长哦布鲁斯做这个小组的最高负责人。布鲁斯已经48岁啊呢，率领320个小组办案，什么案？宋教仁刺杀案。啊，那黄金荣呢？伊啊，对大外省遐所在知影讲，应桂新甲宋教仁比赛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千方百计要来找应桂新的把柄。但是应桂新是足干巧的人啊，伊早伫咧计划暗杀的行动的前几工啊，就闭门谢客，不跟任何人来往，连电报、电话、通讯设备，连手机啊、赖，连 FB 伊拢歪用。骗笑，迄阵啊有 FB， 够手机啊，上好咧。最后归去啦，秘密的迎春阁，迎春阁跟老爱人啊胡培云私混。这胡培云跟他、啊、在床上恩恩爱爱的事情啊，我先讲到这，因为我知影你们要听床戏，明仔再阁讲予恁听，好不好？我讲过予恁听，恁才捡茶予我行哦。好朋友，今日的风台天，我来做现场，有需要我的服务。加个卡，0800883355，0800883355，有真情，有活力。

好听的国语老歌《凤飞飞》，那个时候你几岁呢？我们一起来回味这一些老歌，很温馨的年代。0800-88-33-55

好，进广告，那呢这烤地油我家己拢有咧食，我甲大家讲烤地油真好。吼、哦，阿、啊、你咧，人讲哦，做山茶油又叫苦茶油，就是对这个油茶树的种子吼、哦、榨取出来的，对规阿州变成很高品质的食用油啊。人家说它是东方的橄榄油，而且它有很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吼、哦，比例很高，所以你若是讲派的什么胆叉醇吼，吼、哦。就会降低，按、啊、好的胆叉叉醇吼，黑都会提高啦吼、哦，所以对的，我们这个水管吼，来对你听得懂吼，会硬化啦吼、哦，这个都有帮助吼、哦。啊，有的人有三高啊，很适合吃那那个烤地油，而且可以稳定整个糖分吼、哦。这个你那糖分上管的人来吃烤地油嘛，就会抗氧化哦，有很丰富的茶多酚，还有这个维生素 E 啊，可以减少我们发炎，延缓老化，而且温和不刺激，有的人可以润哦，这个自己。的排便你那没出来齁，而且可以保护我们里面的黏膜，保湿护肤，你要做外用也可以齁，列了切解啊供保湿诶，擦在脸上啊一点点就好了，擦在这个你比较常常湿干燥的皮肤上面也可以啊。如果说是这个耐高温的部分齁，可以有200度以上的发炎点，炒菜煎食啊，不就是半米刷哈，弄就后悔哈。这个比植物油更稳定，不会有害的物质，而且嘞，好油脂能够增加饱足感，取代不健康的油。现在那个哦，我很生气那个食安的油哈，让我们大家都说很害怕。那你烤的油每一罐上一罐，1580块哈，以上算广告了哈。今日我洪台天来做节目啊，恁只 Q 茶给我行，谢谢阿母的手，江阿文的歌声，听友的点播，0800-88-3355，0800-88-3355，买咱的鱼眼窝油、泰素加保护体康加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0800-88。

登记收到水源特定区跟土地使用管制的相关法规哈，来限制讲合法化的程序较困难。那么议员最近呢持续在业界里拟定讲新北市的乌来区的旅宿业者辅导合法化的自治条例啊，按省的后礼拜要在临时会提出。解方希望能够泡汤也能够合法住宿齁，来重振像王一鸣小时候都可以去乌来泡汤的那个温泉的荣景啦。乌来是泡汤很好哦，也泉水是碳酸氢钠泉，人家说美人汤啦齁，啊有很多旅馆跟高级的饭店，啊有泡汤，包括就结合温泉老街跟泰雅文化，还有乌来的台车等等的观光体验啦、所以只泡汤不能住宿啊怎么办呢？所以辅导合法化是重要的一步，让他们的业者也能够赚一点钱啦齁。那么要合法化的努力业者要展现态度啊，所以中央跟地方政府也要助一臂之力啊，咱后摆若是讲有闲的话，去甲泡汤一下吼。新北的观旅局啦，伊伫讲乌来地区并非不可以经营住宿，而是旅馆业跟民宿啊，仍然要依发展观光条例跟相关法令取得合法登记才能够经营啦。所以最近啊，这个暑假到了，如果有空的话，起码去乌来齁，像有一些老字号的名店齁，一开24年的历史啊，那么疫情料都在苦撑呢，加上处于行水区齁，曾经遭到新北市政府查报公为了河川区的违建啊，业者今年结束营业了，哪一间呢？就是日月光温泉山庄啊，好黑老人客齁不胜唏嘘啊齁，门口已经挂出出售的布条，你看看日月光温泉山庄24年的历史，因为法令怎么办？你不抛售都不行啊，在那里苦撑啊，所以现在要倒了齁。所以文化大学的教授也有讲啊，说乌来的温泉齁发展合法化的困境啊，来凸显民间需求永远快于政府的计划，政府要加油啦，给他们一口饭吃啦，拜托拜托齁，听一下台节路需要三片空白空空白白三三五五呼兰昏的歌声，大家去乌来泡泡汤吧，大家为了新店的观光哦，大家到处啦，台湾加油哈、旅游加油，国内旅游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大家去铁佗一下。

台捷路吼，有一个判死刑的案件，甲各位讲哦，张弘毅，张弘毅伫前年吼，他勒脖子啊，把自己的妻子、还有岳母、还有三岁的妻子以前跟别的男人生的儿子，吼，伊家己陪伴的尸体六天以后吼，弃尸租屋。处在窃取现金存折跟首饰逃亡、新北的国民法官、地方法院的国民法官依据家暴杀人罪、判三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那么张弘毅将对着量刑上诉，台湾高等法院批他的手段残忍至极，昨天上诉驳回、二审维持三个死刑以上、这今后、爱死就死、你不能让别人死，因为他自己觉得他的妻子活得不快乐，在2024年、趁着他的老婆睡觉的时候用枕头闷住他的脸，一手把他勒脖子，他又认为他的岳母是两个人不快乐的元凶，所以同年5月2号凌晨潜入房间勒毙了他的岳母，为了方便逃，而且再用双手跟充电线勒杀了他的继子，也就是他的老婆的前老公跟他生的孩子，不是他亲生的、还拿毛巾塞进小孩的嘴巴。你看这种人呢、乌龟王八蛋，真的是、算了，我不要骂了、让大家知道杀人偿命绝对没有错，三个死刑按不得要判，要直接抓去枪毙、不要再关了，没什么好关的，嘿啊，那就直接维持三个死刑，二审就把他给枪毙了吧，个人赞成。听有点薄古琴方瑞儿的歌声，也是我们最后一首歌了，那需要我们的三片黄虎交代打电话进来哦，一边在这里接0800 88 33 55

咱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国刷科德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今天台风假，祝大家平安健康。有需要我们的服务，24小时服务专线0800883355。明天。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11日礼拜六，咱中台湾是落雨天，温度上低26度，上高29度，古历是5月27日，今日不适合开工、动土、祭祖、立柱、安休。头头新闻提醒的当然是这个风台这么大粒，所以这是强烈的风台八位，它有多大呢？它的这个暴风半径有380公里，有够大，它可以将整个台湾包起来，你知道吗？不过它是从东北边这边过来，所以这个风台呢，也可以是25年来、这个大粒、这个半径呢最大的一个风台。昨天呢发布了海上风台警报嘛，今天是落地嘛，所以应该是阴暗，一直到明仔日几天嘛，不排除讲咧，有可能登陆安尼是啦，所以像讲台北啦、新北、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基隆、宜兰、花莲等等，有10县市今日是停班停课嘛。那像咱中部，中部是暗时6点，一直到明仔日几天。应该是上严重的那个时间，风雨呢当然越来越大，所以呢气象署啊又预测了呢，为7、9、10、11、12各地啊这个总雨水量上明显的所在，北部、中部、东北部的山区，其中北部的山区上大雨水量，会来到600至900毫米。宜兰的山区呢，400至600毫米。中部咱家上大的雨水量，一共啊是台中、南投，可能来到500至800毫米安尼是哈。南部呢，南部是环流影响嘛，所以安尼是南部是山区，山区呢会累积超400至600毫米这个卡达安尼是哈。当然，即马大家非常注意的就是迄个淹色湖啦。华莲这边迄个淹色湖，因雨水来嘛，所以林保署呢，昨下晡4点就发布了马太安溪、万里溪，本身呢这个山区积水加哈，这淹色湖呢发布是黄色警戒，因为海上的风台警报呢发布呢，就发布黄色警戒，那陆地呢也发布到呢。红色的境界，安尼是哈，所以为虾呢，落来来到万隆啦、凤林这，这爱撤离啊，要将近1000人。那红色的境界呢，那必须要撤离的是3300人安尼是。这13乡镇这哈，还有14处的收容所，嘛都要准备五天呢，吃的啦、用的啦，这些物资呢，要先准备好安尼哈。今嘛万里客家大家非常注意啦。万里溪这堰塞湖呢，也水位涨是来到7分半，差不多是356万公吨。这水那是满呢，一点钟来溢出来，这种情况啊，会溃堤嘛。水那一直落来呢，上大的这洪峰呢，差不多45分钟，就来到呢这西堡大桥。到30公里外的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呢。大约嘛1点钟就到啊，甲建英大桥呢，伊咧立差不多1点半钟。迄是速速呢，水一直来哦，所以这呢拢已经掠这时间点啊。即马当然啦，已经啊知影，咱呢以前有一个教训嘛，所以即马拢会提早啊来做这处理。对咱做农的乡亲来讲呢，哎呀，风台来哈，赶紧呢啊，一旦抢修的赶紧抢修。咱中华来讲吼，中华咱6月下旬呢，迄阵啊落大雨啊，咱的农业损失就真严重啊。所以赶紧个种植。其实呢，这个复耕的蔬菜嘛也未多啊。所以即马抢修的是顶一边呢。一个呢，存活的蔬菜呢，所以这波呢，你那菜完其实嘛无什么菜啊。
啊，所以这呢计小方面呢，是不是哦？对，真贵真贵，有较贵无有啦哈。但是咱今嘛有开用进口一挂蔬菜做调控啦。哦，所以讲啊，起真多真多，好像也还好啦。哦，这可能都爱问咱出来诶，妈妈啦、太太啦，会较清楚安尼先好。好啦，这两天呢，大家讨论上最多是油嘛。啊，大行咱嘛唔敢食，是不是啊？哈，啊，尤其啊，即卖咧，我感觉咧，上届无理想迄个气氛呐。啊，就是每一工咧，伊个甲你增加多几项，每一工个增加多几项。啊，恁奶奶知影明仔载伊个公布虾米戏呢？是不是一开始就应该整个呢，拢预防性的下架嘛？好、哦，安尼大家唔再安心。好啦，啊，这就是处理的一个手段方式了哈。啊，即卖就是讲行政院初稿宣布。哦，找到就涨啊！哎，涨宣布哈，中联这间公司四月、五月、六月，伊所做油，哦，所制作油呢，即马开始全面性的、预防性的下架，哦，拢收来，拢收来。这业者嘛，受害者。哦，即卖向受害者无重要，你知吗？吼、哦，老百姓啊，食了低盐呢，这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吼、哦，即总统嘛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即卖中联呢叫停工啊嘛，停工当时呢，伊个唔知样，没有期限。哦，啊，食药署呢，伊咧推估，就是讲伊即卖所生产的这些物件，哦，差不多是11万公吨啊，哎，必须要你咧加力。今日的中道进程呢，拢总啊预防性的下降，啊那无得个发，哦啊那预防性的下降的产品呢，都要在地方的卫生局，啊这边确认讲，哎这无问题，啊你先再当重新呢个卖，哦所以就讲当时的时间，你当然呢重新个卖，这闹起的时间没有时间表了。啊，因为这中油啊，这间公司中联油脂啦，哈、啊，伊是咧今年的四月、五月，伊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包括呢相关的产品，被发现呢有这个苯并芘啊这种元素，啊这种元素会造成咱呢肝癌嘛，哦、啊，伊是超过几啊倍的高度嘛，啊后来佫发现佫唔是一批尔，啊两批，哦啊即卖咱嘛唔知讲是唔是当时佮咱讲过第三批。上好无啦，啊，所以卫生福利部长咧行政院做报告吧，啊，院长咧听出咧报告，伊也讲咧五项，啊，伊就裁决啦，哈、啊，首先就是咱即马所讲咧，拢总收落来，啊，扩大到预防性的下架，啊，因卫生福利部咧6月30，甲7月初7。啊，通报了呢，4月至5月，6月31批嘛，7月初7批嘛。啊，生产的油包括呢，后续搁制作的第一顶、第二顶的产品，哦，油呢过来做产品嘛，做鸡卵糕啦，做饼干啦，做什么做什么的先啊。哦，这种全面性的预防性的下架呢。啊，即嘛，署长先来讲，食药署，哦，食药署的署长呢是讲呢，那以中联这间公司每一天的产量。1300公吨来个算了哈，这边呢差不多是有11万公吨的油品需要预防性的下架。啊，今日中昼12点进行来处理，啊，那无处理煞呢，赶快呢严重个罚，啊，严重个罚。啊，第二个菜市就是讲中央甲地方啊，爱合作，爱协助呢消费者进行安怎呢？啊，拍官司，团体官司，啊，官司的费用呢，就依照着食安法，由卫生福利部，咱有一个食安基金，啊，用来呢拍官司。啊，第三条就是讲从宽认定，从速办理，安怎呢？消费者你提来退，提来退，哦，你发票无啦，你什么啦？哦，嘿，唔通遐严格啊！哦，安怎的从宽认定、从速办理，赶紧给人退去。啊，由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进行协调。
哦，啊，金管会嘛讲话啊，用确实讲你买到这方面的有问题油啦，啊是使用，哦，啊是讲有一挂伊消费的产品价，你那身体受到损害，啊是破病，啊是死亡，会当得到呢产品责任保险的一个理赔安尼是。第四点，卫生福利部会配合到呢检察官、调查局来办呐、啊。哦，上届短时间内你也查清楚。这业者以原料的来源，以生产的 SOP，、哦、有什么款的这么责任啊？有安尼偷商品责任无啦？啊，咧厘清问题伊的来源，啊，咧得到完全的改善进程。这间中林公司的停工呢，就是要继续停工落去。好、哦，过来第五点就是启动着咱食品安全法。咱来重新的建立一个啊，这四道防线未来啦。好、啊，第一道防线就是原料源头的一个管理，第二个风扇就是伊生产过程当中哦一些检验，第三项呢就是一个外部的一个检验。哦，第四个防线就是讲，伊物件来到市场了，咱各小安呢做这方面的一个抽验安尼是啦哈，一顶一顶呢来做一个保障啦。啊，因为食药署已经将这间中联四月、五月、六月出产呢，这油呢当然又留一挂三不露嘛哈啊来上验，上验呢单台讲结论看是安怎？好、哦，那是啊。本病比超过标准这代志毕了呢，台中市食安处呢要求伊，哦，所以中联将四月、五月、六月生产的这油品，哦，自我送验，伊家己送检验，有29批的批号，我即马呢所了解，怎结论出来啊？伊家己自我送验的29批呢，全部出来了呢。干阿无问题呢？哦，所以食安处是咧讲，除了四个车是生产的配合超过标准嘛，其他呢包括五个十二生产的，拢总有28批。哦，即马所看到的数字呢是无超过迄个标准值，所以因咧掠，为什么呢？原因咧多呢？可能就是迄个原料，迄个黄豆，啊、哦、黄豆啊、哦，所以记者就去堆无。哦，佮佮了解，哦，中年四月份，伊所生产的啊，这个、大豆油，伊原料黄豆是咧二月份的时候吼，咧巴西迄边啊开始啊增存，然后三月呢送到咱家，然后四月就做出来这个、大豆油啊，好、哦，这时间佮抓出来。所以台中市长是咧表示啦，用中联伊是家己送检验，啊，咱呢无法度完全相信啦，讲实在真嘛，哦，所以台中市长佫派人，哦，佫去抢诶，佫抽验，就是要严格再严格就对了哈。啊，那针对泰山企业呢，另外验出来就是讲，中联咧五月十二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呢，标准值嘛，超过标准啊。所以食药署甲中华卫生局，整个来到呢中华泰山这间公司呢来做一个了解。哦，所以你安尼听个呢吼，阿两个公安呢去到，表示呢其实阿个咧查啦，也无阿都完全呢列出来到底问题咧都，是不是哈？所以呢啊，政府委员嘛表示，伊讲这边的风波呢，这边的风波根源咧都。就是你业者自我管理啊，无实在嘛。哦，然后有代志啊，你买报，所以拖刷嘛。啊，加拖一天，加偌济人食只会生癌的物件，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这间无法律责任吗？伊讲未来检验，哦，有正常无正常，有问题无问题吼、哦，你拢爱向主管机关呢，爱马上报告。哦，而且要强化第三方检验单位啊，通报这义务安尼是啦哈。所以即马所了解起来，差不多都是今年个即个状况啊。即马是每天伊拢会公布嘛。哦，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名单拢会出来。
所以那是安尼讲车九，伊持续个增加比车八，佮增加39项，安尼啊，拢总有440项的产品。这嘛是咱头拄啊所讲的，你逐工安尼加一点，逐工加一点，你互大家每工拢在赶紧去查嘛，赶紧去看嘛，他们错你蛋吗？是不是呢？所以这个处理的方式啊，真正无法度个恶路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1: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给都暗暝呢，啊，皮肤嘛给都水呢。
5: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不着。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1: 你好，哎，因大阿我请教你
0: 哈。
1: 咱迄个连果酱来食，糖分会保持哦好势，啊会完全袂啊袂。
0: 啊，就是代谢愈来愈好，啊西药呢愈来愈减，啊到尾啊真侪会当免食西药，安尼生得欢喜个啊。
1: 嗯，啊我西药完全唔捌食。
0: 嘿。
1: 啊唔捌食就是吼、哦，有一阵热天吼、哦，那个旧年七月。这个咱有时都在发火，啊，唔知是去做做了伤热，哦，迄阵啊，食冰食偌济呢？食冰嚼糖的呀、啊，迄破冰嘿啊，拢未止推大，啊，就是食嘿啊，唔是讲食到有一天，我想讲去甲检查看卖，糖分啊，够有较悬呢。
0: 哦，
1: 啊，我过过来，我都不爱插伊，我全听连五种直直食，我唔捌食讲。讲糖分的啦，啥话我唔捌食啦。
0: 啊，即马血糖偌济啊？
1: 即马血糖较无一百。
0: 安尼都正常啊！
1: 对啊，我唔知咧奇怪，我唔知咧讲，俺可能是迄阵嘛，刚食遐冰焦糖的问题。
0: 啊，迄阵啊，血糖千外关。
1: 迄阵啊，哇，要到两百咧呢。
0: 哎呦，伤关。
1: 有啊，欸、啊，就是要到两百，迄个检验所，我是唔捌去甲病院啦。
0: 哦。
1: 那是检验所检查的啦。啊，伊是咧讲你敢无爱食药啊？我是讲唔免咧，我有连果精来食，我都。放心啦，我无咧个想遐济啦，有你得去有，啊无你得去无啦。
0: 啊，你连果汁嘛，敢那食早尔个唔是？
1: 吓啊！啊，都食早唔对啊，无要食偌济。
0: 就遮尼好啊啦！
1: 我就讲两包尔。
0: 固定有咧食，我紧啦。
1: 一百真好啊！
0: 无甲一百安尼上好。
1: 啊，那超过一百出来咧。
0: 一百二十六就糖尿病啦。
1: 哦，那一百二起哩就。
0: 一百二十六。
1: 這
0: 樣喔、你若一百之內都沒關
1: 係、哦、好啦、
0: 哦
1: 好啊、我就想我問看看、啊、但是你若連果醬在這裡控制了真好吃嗎、
0: 啊、代謝這麼好啊不然你要怎麼會正常
1: 對、
0: 哦、嘿好嗎、
1: 啊、我就是連果醬我不放啦但是這個我都完全沒去吃到半項沒啦、哦、
0: 好了解
1: 好啦
0: 好再見 OK 拜拜啊，血糖的問題就是我們說的代謝症候群嘛，哈、啊，简单来讲，就是你代謝出问题啊，哦，所以你血糖的代謝呢，哦，产生问题，啊，你代謝促速好嘛，哦，你代謝愈来愈好的时候呢，当然血糖就愈来愈好，干不是安尼是，啊，这真要紧哈，啊，所以你讲啊，哎呀，我即马呢，血压也悬呐，血糖也悬呐，血油也悬呐，哦，大项呢，拢啊，食这项西药，食那项西药，你敢那食西药就食饱去安尼。看不见呢啊！啊，咱即马连果精咧食呢，满面讲真赶紧，那么是要叫起工三顿食，因为伊唔是油啊，啊，伊是希望讲将你的代谢呢，豆豆啊呢，甲促速哦，真正常。虽然呢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啊，不过啊，不过有一寡咱呢阿公阿妈，哎呀靠年纪啊，啊八十岁以上啊，好、哦，而且温差呢较大的时候呢，咱是建议讲八十岁以上阿公阿妈安尼死呢，咱就连果精再去咱食两包，啊中昼一包，暗时一包，安尼就 哦，嘛免呢，有一挂阿公阿妈甲讲，我三顿拢嘛一顿食两包吼，迄种啊拢是个性真赶紧的。阿公阿妈安尼是吼，啊要紧未？当然嘛不要紧啦吼，但像阿亮啊安尼建议来吃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咱的循环代谢愈来愈正常的时候呢，其实咱身躯拢会当真正常，从咱的血压、血油、血糖，甲调整个非常之好。哦，啊，咱嘛无鼓励讲医生的西药丸呢，我一点嘛不爱食啊，咱嘛无鼓励安尼是哈。医生是真专业，专业的医生呢，透过伊啊，一个专业的一个判断，开这个药啊呢，互咱食。好啊，所以咱食爱照起讲食。啊，你即马愈来愈好的时候呢，再甲医生讲啊，我即马数字呢愈来愈好，我西药会当减量未？伊绝对会甲你减量，伊嘛真欢喜啊。哦，伊表示讲，甲你治疗了真好啊，西药愈来愈减量，这无问题。哦，咱较无赞成是，我即马食西药，突然间家己一讲话停，啊，这突然间的话停呢，咱身骨会产生一种叫做钙断症候群。有的人无啥问题，但有的人就会有问题哦。好，这点呢，请大家注意哈，就刚才讲有的人啊，伊即个食安眠药啊，食安眠药啊，两阿公啊，食雪利旺好困。哦，头一天吃雪利旺了，安眠药就拢总停起。哦，安尼是嘛唔对。哦，你雪利旺哪啉？可能十天半个月了，哎呦，跟咱的困眠上呢有真好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呢，甲医生报告一下，然后咱豆豆啊减量，安尼是才是正确的减量的方式哦，哈。
6: 香菇精吼，那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7: 规身躯都安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8: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9: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0: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7: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0: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下，食香菇精啊，食即毛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下咯。我拢袂喘，真好些。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灵果精甲雪利旺，卡叔讲啊，你拢有咧食呢？安尼两项呢，斗阵食，唔免分开食，斗阵食较好哈。啊，只有一点，因为有雪利旺。哦，所以你啉雪利旺前后呢，半点钟、一点钟呢，咱就卖啉地米茶，好卖啉地米茶。啊，因为有咧啉雪利旺嘛，啊，胃肠若歹呢，咱就食饭饱，啊，雪利旺、人果精，再来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潮公布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这种毒品呐、啊，唱一点啊来，哈，阿你特别例外台湾妹，这是咱呢，吉兰海关今年三月发觉的，讲有两只哈，为加拿大进口的迄、那个吉普车，哦，连啊里面呢唱了毒品。啊，当年你就通报调查局来办嘛。啊，检调单位对查，对查这是啊，运毒的集团，当将299包，而且大麻，甲藏在链啊当中，这价值咧3亿呢。哦，即卖呢，哦，凊彩报拢几啊亿个，啊，够几十亿个，啊，那么报价上100亿个，啊，这毒品啊呢，哈、哦。我老说，伊即卖都是车辆例外嘛。哦，啊，例外进口例外，你要这个铁链呐，加铁毒品吧。后来查呢，原来后边面是有一个德联的兄弟啦，哈，叫曾有为定三个人。啊，今嘛恁这是共同贩运第二级的毒品，啊，将三个人起诉，啊，起诉。啊，这案呢是这个航调处报请家人地检署来办的。哦，查出了讲这姓曾呢，哈。伊是主要都是以为主的啦，啊，伊是透过官道请朋友为加拿大那边啊进口中国的两台吉普车，然后一个咧咧拿靠，这样呢租迄个厂房，啊，准备讲礼拜巡，吼、哦、要来提毒啦，啊，纷争啦，要来安怎的是哈、哦，好啦，所以呢安排是都安排好啊，嘿，但是代志都变个嘛。啊，物件呢，礼拜啊，送个吉普啊车来，对，伊唱个恋爱，包括备胎内面呐。啊，离个婚就为加拿大出发啦。啊，运送的期间呢，结果呢，主要带头的这个姓曾呢，吼，因为啊个别的案件啊，必修啊，所以这两台车呢，三月份来到吉兰港呢，哇，怎么样做啊？才叫一个姓唐的啊来接手来接起就对。啊，车辆来到呢，吉兰海关关务人员呢，发觉东恁阿来有问题嘛，伊就通报调查局，啊，就来查嘛。那怎样讲查出来呢？哦，好厉害，299包的呢，这价值咧5000的吼，将近要3亿呢。哦，啊，这毒品那个出提出来，啊，然后鸡鸭呢，和这车呢，和人呢，和人呢，二人呢，人就开走去啊咯，一路个地。地个仓库，哦，迄、那个姓唐的要提恁阿来毒品的时候呢，啊，这检调单位就出来了嘛，就个掠起来呢，通通抓起来安尼是吼。根据了解呢，超四年前吧，嘛是德联呢，以同款进口吉普啊车的手法来招数，当时查到的毛相当的量，哦，差不多是89公斤呐。啊，这边是啊，161公斤。那、啊、这两台车呢？两台车没收嘛？啊，没收了呢？没收了就拍卖嘛？啊，被国家的钱啊，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去中国旅游。这是咱大陆委员会长公布的啊，可能呢，你的身份那个敏感呢，无定你家己嘛，都要先注意一下。哦、啊，因为自6月底以来。咱即嘛增加了10名去中国，我找无人啊，失联了。啊、哦，是当然，伊后壁面呢，什么款的真真正正原因，嘛不是讲非常之清楚了哈、哦。但是总是我失去联络啊，包括集团有3-4个，因这是安怎呢？烧酒，哦，去那边啊，然后呢，全数失联。啊，即嘛就透过官渡咧找人啊。哦，另外有一名是地方法院的法官，4月份也去中国旅游，哦，结果咧人嘛来找伊，哦，跟那个盘查、跟问东问西案的先就对，哈、哦，啊，其实咱前一段时间冇讲到嘛，哈、哦，就是讲嘛是朋友，哦，因这是军方推过来，啊嘛是去中国。哦，啊！你去中国呢，伊就请你去林加比啊。当然嘛，无唔是讲甲你关起来，甲你压，甲你拍，甲你安怎，迄是无啦。但是我去旅游啊，你甲我请我去林加比啊，问东问西。
还是要给你吸收，这都很困扰了，坦白说。好啦，所以呢，经过统计，为2024年正月初以来，就是有一些台湾人去中国呢，哇，联络不到呢。还是说啊，去用盘查，这款的人数呢，咱现在有资料的，有385个人呢。所以我的人这样想，尤其啊，咱讲到这地方法院这法官，这法官是4月份去中国，伊去华北遐啦，去旅游，啊，皆有3个对方的公安来到呢，咱这法官所住的这饭店，来家呢，卖讲是个门口警是无，然后就跟你盘查嘛，了解你啊，做法官哦。你感觉讲啊，两岸咱这种啊，司法的制度，你感觉有什么不同啊？你感觉阮中国呢，你有什么看法啊？等等啊，那些，对方呢嘛，知影讲这法官的身份，因为你要去中国，伊那可能唔知道你什么身份呢？所以你那是身份较敏感的，可能家己啊，可能爱较注意啊，那些。好啦，另外咱讲的这法官。咱来讲这个陈永松法官，咱已经有讲到伊的新闻啦，即马就是讲后续。咧咱台湾有一个头家叫做涟漪包仪的头家钟文志，这钟文志呢，伊啊，股票啊，那些啊，咧炒股啊，后来呢出代志嘛，被当判，当判呢定案然后一走嘛，走，刚才伊去年10月呢，就是弹劾。高等法院法官陈永雄认为讲你是法官，结果呢，你咧审判这案件当中，这钟文志，你互伊家暴了，你竟然无严当着呢科技监控，你若科技监控，你知伊咧倒啊，因为伊有卡有一个脚镣咧遐嘛，是不是啊？你嘛无宣誓讲安怎裁定？所以这违反了咱办案的程序，包括呢你职务的规定你违反，所以将以上呢停改法令。这代志有严重无？坦白讲，大家对司法的信任度，你这款的做法其实是严重的，敢是呢？但大家未相信司法嘛？结果停改法令呀，伊安怎处理呢？伊将判决到这陈永松法官，安怎个处罚？罚钱，薪水罚一年，安尼处理尔。所以一年的薪水呢，咱就知讲原来地方法院法官一年的薪水呢是新台币250万安尼是呢。但迄个人呢，迄人走去啊，迄个人咱就是以违反证券交易法，伊是被判刑哦，30年5个月有期徒刑确定的这位钟文志，即马发布通缉，不怪也走嘛。你甲想看卖判30年5个月，那无走呢，真正关个死煞不。所以即马就是针对这款法官处理这代志，难免大家乌白想呢。你为什

十岁姓陈的太太咧困的时候，那个电视，然后个台戏当时的十九岁啊，也丢，包括呢因太太啊，有一个情人囝三岁囡啊，拢总台戏哦。后来就咱领到因丢啊，而且押金，包括盗刷信用卡，拢总五十几万，刷到揣到狗啊呢走咯。啊，这代志憋个嘛哈，一心呢新北电话呢。国民法庭啊，哈，以家暴杀人，佮判处伊三个死刑。伊阵啊，大家都在讲啊，哎呀，判死刑无真正会真正死刑安尼啦吼。好啦，所以这条官司呢，高等法院认为讲一审的判决无唔对，哦，长嘛是驳回伊的上诉，所以真正是维持三个死刑的判决咯。好，高等法院是安尼讲，伊讲这个张弘毅手段呢，真正非常之残忍，是已经达到讲呢，犯罪情节最严重，就是上严重、上严重。我想讲要甲你卖判死刑，我嘛找无理由，迄种的可怜的事啦。好，所以我们才甲判处死刑安尼哈。其实这个过程是安尼，这个少年的姓张啊，因太太姓陈。因太太在酒店上班，啊，因太太呢，甲家己的妈妈，啊，甲家己啊，这个、太太也有一个囡仔了哈，住咧三林埔某一个社区大楼，2024年的4月30日，好、啊，一直到5月7日的饭店嘛哈，这张呢，探着因太太咧困，用枕头啊，用手呢，啊，将因太太电死，甲吓死，然后到半暝的时候呢。我到隔壁房间，将已经在睡的因太太妈妈，哈，嘛个电视，刚一刚下晡五点，双手包括用咱迄电线，将因太太迄个囡仔，甲吹死。哦，你真正真凶。然后伊呢，甲这尸体呢，斗阵呢几啊工，我找这个水族馆的员工来厝内，讲来变什么啊？变这个鱼缸，固步鱼阵就丢了。然后带着伊个狗啊，坐高铁呢，就走嘛。啊，伊主要是走来咱台中。哦，然后因这个场的钱甲领，啊，然后甲盗刷，哦，啊，然后呢去包起迄种交友网站 VIP， 哦，啊，入出租啦，入什么安尼是？啊，甲做精神鉴定哦，我看伊什么精神，什么款的这個问题安尼是哈。伊迄阵啊安怎讲呢？啊，伊讲啊，我台西啊，意思讲台西因这场哈，伊无后悔啦。哦，啊那是安怎是我嘛是一个个台西安尼好，安尼就免讲啊，完全的想要甲你判者无期徒刑啊，以你这卖口气，嘛无都判你无期徒刑，所以后来唔知呢，将伊个判处死刑。台死三个啊，甲判处三个死刑啊。

0: 个一条呢，军中的新闻哈，这有影有较离谱了啊！陆军第八军团下面呢，属于高雄市的后备旅，旅长呢是一位啊上校啊，姓林。结果七个车因呢，一带领到三名啊，小校啊啦，属于这种干部呢，去高雄一间啊。啊，这个会当讲是制服酒店，啊，去啊饮酒，啊，这间酒店真出名哦。哦，内底当然有姑娘来陪你饮，听讲呢真敢耍，啊，佮有真敢脱。哦，所以结论大家都知影嘛，因为这代志憋啊嘛，憋了呢，你看要怎处理呢？哦，那会这么离谱呢？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止了，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吃肝歹无哈，然后吃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咱的肝呢是咱排毒真重要器官，但讲伊上重要啦。哦，所以有毒的物件，咱称呼叫这个物件有这个肝毒性。肝毒性的物件吃落去，你的肝细胞会死亡，而且死亡了真紧。哦，所以你吃维他干呢，上重要一个作用，先保护你的肝细胞。啊，为肝细胞的外围者呢，叫做细胞膜，甲包起来。甲保护起来，可以卖个刮毒性物件呢，去伤害你的肝细胞。一旦你甲割掉的，你的肝细胞就会当发挥伊的作用，颠倒会当将这毒素呢，啊，从那个代谢出去。哦，所以将肝细胞先甲割的头前呢，是维他干呢第一重要，嘛是上重要的功能之一啊！你先哈，当然肝细胞以再生的能力一定系好。哦，再生能力好的时候，你的机能呢就会当好哈、啊。所以这两项呢，嘛是啊，咱呢维他干吃了呢，大家非常肯定、非常欢乐的所在哈。啊、因为一个有毒素的物件，真正防不胜防啦、啊，是不是啊？哈、啊，所以咱将肝呢随时个搞一头前，哈、啊，不是突然间听到什么新闻才来紧张噶，哦、啊，这么赶紧吃维他干啊。普通时啊，咱搞一头前是上好的啦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再来讲啊。目前啊，咱台湾这股市的状况，哎呀，你哦，一直借钱，想办法借钱啊，啊，来买股票安尼先哈。咱的中央银行的总裁啊，嘛讲话安尼哈，伊讲啊，我较保守啦。我那有偌济投资偌济安尼先啦，吼、哦，较无鼓励大家啊，一直安尼干杠处理安尼咧买。过来讲到钱吼，咱替囡仔来欠钱，即马要来立法咯，啊，要来立法咯，好，两米讲，待会见。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7: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讲到咱小朋友呢，啊，政府呢来个照顾。哦，啊，这呢一开始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在野党啦，哈，去年的年底啊提出的讲。这台湾的未来校服特别条例一个草案，哦，啊，总统呢今年五月啊，啊，冒一个出世个18岁，啊，咱这囡仔呢，咱每一个月呢，来发5000块，啊，这种行动津贴，啊，大家互相呢，哦，没啊，想办法替囡仔较好安尼，这当然也是好代志啦，哈。不过在野党认为讲，这是我的政策啊。哦，欸，你干那来呢？来修改，哦，所以呢，想讲赶紧呢，要点么行政院完成三读的立法。啊，根据了解下呢，啊，就是在野党呢，即马有一个方案，叫做666666，哈，欸，红衣啊出世，红衣啊一个出世呢，就6万块开始启动，哦，进入到呢伊的户头里面，啊，刷到呢一直加7岁呢。每一年啊，拢有10万块的现金。哦，啊，那7岁到18岁呢，就是两条线进行。一方面就是每一年过来发3万块，然后呢，伊个户头里面呢，啊嘛个补3万块入去安尼先哈。好啦，根据了解呢，李焕益长呢是讲后礼拜四来协商吧。啊，可能后礼拜五议会来表决。安尼先哈，根据了解呢，伊这个草案的名称，即马修正变作是台湾离校成长以及未来校服条例草案啊，啰啰长了哈。简单讲就是内容，像咱头多所讲安尼先。啊，来对内容呢规定，政府你囡仔出血时拨10万块开户，哦，甲七个每一年个拨10万块，哦，这是叫做成长津贴。7岁到18岁呢，啊，就头多人讲的3万块发现金啦，3万块呢入去户头。哦，啊，实际上啊，最近这股市真好呢，嘛发觉到讲真侪人啊替囡仔开户买股票。诶，敢会动啊呢？会动，会动哦，家己呢买股票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草案内底有写着哈，就是讲咱台湾的这种囡仔未来的这个户头呢、校服呢、医生呢，是由中央主管机关的编医生，你也编钱出来啊。哦，然后呢，这个、金额是每3年依照着消费者物价指数过来做检讨。哦，甚至唔是讲干呐几万年，哦，佫增加。啊，看这物价指数来检讨安尼先啦哈。好啦，但是这囡仔当然人真歹讲哈。卡叔讲呢，万里不行，伊咧18岁进前，啊，伊那是亡生呢，啊是重大疾病呢，啊是讲严重的身心障碍呢，啊，而且后生呢有一挂细节内底啊拢有写掉了哈，不然无遐侪时间，只是讲哦有这条，起码有可能。啊，会通计，啊，那通计就是照安尼行嘛，哈。哦，啊，投资股票方面哈，一个总裁啊，针对这方面啊，有讲话哈，因为这 AI 啊 ，AI 实在是即马热扑扑嘛，啊，所以市场的资金呢，哦，大家呀，啊，都拢来集中呢买 AI 这方面的股票，卖讲咱台湾的资金呐，外国的资金嘛，总入来干唔是呢？哦，虽然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是安尼讲，哦，伊讲那是 AI 这个产业，伊会咕咕等等哦，哦，伊会当呢长期啊成长，但真正互咱烦恼，伊讲真正互咱烦恼，唔是讲这个产业啊未来崩起啊，啊，什么产业泡沫，伊讲唔是烦恼这個，啊，伊烦恼是
咱即马将资源呢，过度集中呢，咧 AI 这方面，赚到家己的钱买落去，厝贷款买落去，家己的信用过来借钱个买落去，啊，买股票呢，搁拗落去，搁借钱，搁买落去，哎呀，惊死人啊！即干那咱呢安怎，搁拗落去，搁拗落去吼，啊，拗落去，拗几啊顶落去，万一。这道那无赢掉呢，头前都拢无去啊呢。哦，所以等于讲有一种信用杠杆呢，安尼是咧快速扩张。伊讲这是咱政府要注意的，尤其咱咧注意的是咱中小企业，啊是一种小小微型企业。等于讲伊无钱啊呢，因为钱大家拢总去啊，这 AI 的股票去啊呢。哦，所以一寡传统产业，那么真侪真好的公司啊，真好的产业啊，哦，结果无人咧买因的股票，咧投资因的股票嘛。哦，而且个三星即马一寡呢，违约交割、违约的高挂，哦啊，所以这也是愈来愈追假。啊，总裁嘛讲，买注意啦，买注意哈，因为立委咧讲，因为咱台湾即马股市是 K 型化 ，K 型化就好，非常好。啊，其他呢，我也无人买，会变安尼是啊，好的呢涨翻天啊！过去咱台湾呢，一张股票100块的这种千金股啦、千金股啦，才几支呢？是不是啊？即马呢，即马要到50斤啊！啊，可能无偌久，啊，我咧掠啦哈，可能年底啊，较慢呢，可能明年啦。这种一张股票1000万呢，即马一斤嘛，啊，我咧估计，看我有准啊无准啊先啊，到时呢绝对唔是干一斤俩，我咧掠差不多可能5斤啦，啊，无嘛一定有3斤以上，一张股票，哦，1000万，哎呀，好厉害，是不是？好，所以这呢当然，这个发展唔是歹代志，但是这种过度集中。啊，是讲啊，一般人呢，看到这大行拢免做嘛，变这就好啊，会产生呢，后续的一挂大问题哦，是不是？尤其即马你看 AI 这些股票，伊的本益比啦，啊，本益比呢，哦，甚至100倍以上的安尼先，对，甲一般企业呢，伊讲啊，本身呢，这企业甲你股票的本益比差不多20倍吧，20多倍安尼较正常吧。伊遐多呢，就惊讲开遭惊起。哦，所以包括呢国际黑票基金，包括国际清算银行，即个国际机构哦，嘛拢咧提起讲啦 ，AI 的这边的估值呢，可能偏高啦，有风险，有风险，安尼先哈。不过呢，总裁是认为讲 AI 所带动的产业的升级也好啦。经济成长也好啦，这是会当支持呀、啊、发展的方向，绝对发展嘛。即马多几方面 AI， 哦，多几方面 AI 啊，包括即马用咧医疗的嘛真好呢，用咧啊，哦，讲到迄个战争啦、军工方面的嘛真好呢。哦，所以我是一直认为讲，那是 AI 用咧医疗方面呢，绝对对咱人的性命。啊，这方面呢，帮助绝对非常非常之大。刚才咱呢，这两天咧讲的，哦，迄机器人，啊，透过了 AI 各方面的进步，哦，老大人无人陪伴，即毛机器人呢，咧照顾老大人，啊，这嘛是非常好，干是呢。哦，所以一旦发展的非常多方面呐，你讲啊，这啊 AI 呢，要泡沫啊，嗯，还是讲我什么人听的啊？好啦，所以即嘛只。啊，较惊就是讲这个 K 型的发展，实际上对整个国家跟社会是较无理想的，这也是事实，是不是？好、哦，当然记者你忙忙问这个咱的总裁啊，啊，总裁啊，吼、哦，你讲这今麦这股市啊，啊，你有什么建议无啊？伊是中央银行的总裁，你问看伊啊股票，哎呀，哎，安怎呢？买卖？伊讲我较传统啦。我较传统啦，哎，我拿偌济钱，我就投资偌济，啊，卖安尼是借钱来买，因为你有可能会受伤，有可能受伤，哈，这是咱总裁讲的，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过来另外一项呢，就是讲咱这个，你袂感觉新台票即马敢那愈来愈薄啊？
那你咧讲日票呢？哎，日票愈来愈薄，所以日本人呢真辛苦啊。咱即个台票嘛愈来愈薄呢，薄个一个程度呢，32.5呢啊啊，一直薄落去。照你讲，咱股市啊一直咧起来，台票的大赢才丢呢啊？为什么钱你走去呢？因为外资咧卖嘛，啊外资咧卖股票，啊钱呢会出去嘛？啊美金咧愈来愈大赢嘛？所以一挂资金的抽走嘛，哦，啊，另外一个原因呢，真侪已经赚到钱的人呢，嘛将一挂钱呢，投资咧国外的资产呢，好，咱常所讲的嘛，真侪人走去日本买厝啊，对不对？啊，欠债几千万一直出去，哦，啊，所以嘛，造成咱台票呢较薄起安尼先哈，所以这点呢，毛记者呢，也是留意嘛，请教咱的中央银行的总裁嘛。是不是啊？吼啊，总裁意思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咱中央银行针对咱台票，哦，咱的汇率，咱的态度呢，就跟咱跟咱柳树理论啦，树啊，柳树，哦，柳树就是风吹来安尼，摇嘞，摇嘞安尼先啊。伊讲啊，咱这柳树理论，咱台湾的新台票汇率会当波动。会当波动，但是袂当波动伤严重。哦，啊，你这汇率代表大盈小盈，这是市场这边来决定的嘛？啊，咱中央银行针对代表是大盈还是较薄，咱袂当管制啦。哦，咱是做管理，但是咱袂当做管制安尼是哈。当然，伊也安尼讲啊。啊，你若做管制呢，这美国这边啦，啊，可能就避免啦哈。好啦，所以呢，即马呢，咱呢啊，生意好啊，歹呢，财政部呢，昨公布了咱六月份的出口748.3亿的美金，这是第二来啊上强的六月，比顶一年增加40%以上。所以咱来讲啊，从顶半年啦，咱台湾的出口。偌济呢？4,166.6亿的美金，这就是同期的新冠的记录。就说财政部讲的啊，这个 AI 嘛是 AI 啊，用这个 AI 呢，和咱台湾的出口呢，真正是迄油门吹落去吼，吼拢袂停啊。年增率一年比一年增加，已经连续32行啊。啊，32行啊，你就知影嘛，哈。所以讲啊，咱这真正比其他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咱是比因呢也搁较厉害。哇，你物件一直卖出去，啊有卖入来无？有有啦，哈。咱六月份呢，咱卖入来进口的呢，达到呢626.3亿的美金，咱出口700几亿吧。啊，进口600几亿嘛，啊，等于讲咱那个赚呢100几亿安尼是哈，但是咱呢，我进口的这规模嘛是增加真多呢，比顶一年增加超过51%，哦，这一定的，为什么？哦，咱买真多吃的嘛，真多用的嘛，真多什么？不是，这也是咱台湾的厉害所在，咱来买这多物件入来台湾，是买什么物件？还买个600几亿？会设备嘛？你要生产物件，你唔免买设备、买机器啊、买材料、黑厂房，什么系吗？哎嘛，是不是啊？所以，那不断好的循环，哦，好的循环呢，啊，佮继续一直咧进行当中。虽然全世界的经济疫情呢，其实是不好的，哦，所以国际黑票基金呢，又佮下修。全世界经济呢，伊是下修哦，就是讲会较呢较落去。啊，但是咱台湾这边呢，就一旦讲，一旦讲无讲啊，是不是哈？所以，这发展上呢，确实啦。台湾呢，我感觉啦，哈，感觉呢，短时间内对讲这个 AI 帮盘，嘿呀，嘿听听就好啦。好啊，但是是不是啊？你永远的股票一直跌，嘛无可能啦。股票就是跟那海波浪嘛。有时起，有时落哈。过来，咱来讲的，即马讲食了这有毒的物件。哦，中联这间公司做的，来对成分的这苯并芘呢，是一级的致癌物。
啊，但是啊，有专家呢特别的讲哈，伊讲这不是干那食的这方面呢产生这大的问题呢，伊讲你食薰，讲到食薰啊，食薰呢，你食一支薰，咱即马讲的这种毒的致癌的本病比来讲，伊讲你食一支薰会当产生20纳克这款的物质，等于你食呢2.5公克这种有问题油呢。所以你一天吃一包粉，等于你吃这种油呢，吃50公克，你知吗？哦，原来吃粉致癌呢，比吃这种油更加严重，一样嘿。但是一般人你嘛，每天你要输粉。好、哦、啊，所以本身呢，这种本病比呢，伊主要就是讲为管温肝呢不完全燃烧，哦，主要来自这方面呢。好、啊、嘛，是咱呢，一旦讲国际公认呢。诶，低钾的物件，你食这种油，伊的含量2 ppb，2 ppb， 啊，就是讲每一公克咱食油呢，伊本身呢袂当超过2纳克，好2纳克，但你食一支薰就20纳克啊，呢就十倍啊呢，是不是哈？所以当时基金会内面的主任咧讲吼，伊讲啊，咱即嘛食薰。啊，这粉啊，你点落去咧多嘛？啊，你咧多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种本病比呢，每一支啊，啊是几啊耐克剂呢？10几耐克。啊，你那是一天吃一包粉呢？啊，你阿个实在朋友一天吃2包粉呢？哦，你真奇怪，你安尼一直输一直输，迄变作一种习惯啊，你知吗？真的？哦，啊系啊，永远的迄个习惯呢，你伤害你的身体嘛？啊，一支薰才20纳克，啊，他都有讲啊，哦，卖超过2纳克，啊，你一支薰20纳克，啊，你食一包薰20支，400纳克，你那袂致癌呢？你当然会致癌嘛？哦，哎呀，意思是讲，大家一直咧讨论这油咧致癌啊，那严重啊，那严重，但是啊，讲这数字哦，大家知影，你食一支薰呢，就超过他都讲的2 ppb 啊，好、哦，所以结论是安怎？光阴戒烟，唔通食烟，也无你嘅低感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长骨哦，一顿一个做啊脾气哦，三椒钙哇，骨主要三顿吃，一般不长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0: 喂，你好，我阿亮啊。喂，你好，
4: 阿亮老师哟、
0: 哦。我阿亮啊，你好。
4: 你好。
0: 嗨，请讲来。
4: 我有去检查这个。
0: 嗨。
4: 这个、健康检查吼。
0: 是。
4: 啊，伊这咱的咱的肝。
0: 嗨。
4: 肝功能吼。
0: 嗨。
4: 是62呢。
0: 62哦。
4: 嘿，啊是咱普通咁是用40对不？
0: 嘿，对。
4: 啊，那62是
0: 安尼咯。我紧啦，迄个管吼，你去买维他干来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吼。
4: 啊，三顿安尼。
0: 嗯，啊，卖烦恼，三个月后佫检查，好唔？
4: 好。
0: 哦，啊，你照去工食维他干。
4: 啊，佮木工、金工，啥物会卖食？
0: 七个星个佮卖食。
4: 哦，安尼啊，这个现在那会比较管
0: 些。60外是有较管着。
4: 62呢。
0: 嗯啊。啊，困的机会。
4: 对啊，我们想困啊，
0: 好，
4: 啊是早困早爬起来，
0: 无要紧，哦，困眠真要紧哈，哦，爱运动啦，活动啦，好唔好啊哈？
4: 安尼老师，我讲给你听吼，那安尼是不是肝病哈？
0: 对啊，你就是肝炎吗？
4: 安尼哦，那安尼唔算完全严重啊？
0: 啊，袂啦袂，哦，你即马吼。照起讲三顿食一顿两粒维他干哈，啊你三个月后一个抽血哈，啊抽血检查你就看讲，哎呦这指数正常啊，啊你卖烦恼，好冇？
4: 哦，
0: 安心哈。
4: 哦，谢谢阿亮老师。
0: 好，好，拜拜，拜拜，嗨。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5: 哎，我那个你问讲你好。
0: 嗨。
5: 在医院。查甫会使食无？
0: 查甫查某拢会当食，
5: 拢会使食。
0: 当然啦、
5: 啊。啊，一概拢食落去
0: 啊。咱内底一块熬啊吼，三顿食，每一顿炒半熬，安尼就好。
5: 哦，一顿半
0: 熬。嘿，三顿拢爱食吼。
5: 哦，你
0: 好。温暖的滚水甲冲落拉拉来食，你较好。啊，那胃肠歹就是食饭饱才食。
5: 哦，安尼咯。
0: 好唔好？
5: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6: 我来借问你啊。
0: 好，请讲来。
6: 哦，我家里话我做三椒，食到两三年。
0: 哦，谢谢。
6: 啊，最近哦。
0: 嗨。
6: 那安尼一寡骨，我做啥咧？无论一个手的骨轮哪疼，啊，脚的骨轮哪疼，啊，我因为进前迄个，我做啥咧？尻川头的
0: 是
6: 那个大骨的吼，拢有加有手术过啊。
0: 哦，了解。
6: 啊，规个拢疼。
0: 啊，拢安贴啊嘛。
6: 啊，
0: 拢安贴啊嘛。
6: 哎，安两支。
0: 哦，了解。你三椒即马有咧食无？
6: 有。
0: 哦，三椒一定爱食哦。
6: 继续食，啊，搁食雪里旺，搁食香菇精。
0: 哦，啊，瓦骨爱加咧食。
6: 哦，啊，食遐几项。
0: 你即马较要紧的是三椒甲瓦骨。
6: Yeah,
0: 哦、因为你本身的安提亚吼，你骨头一定爱钉，啊，无提亚变作重，爱变作酸痛，啊，你的关节吼退化不顺吼，所以关节这边啊，瓦骨来加呢。 上要紧的是三椒甲瓦骨。
6: 呀，
0: 嘿，对，好唔好啊？
6: 嗯，
0: 好，拜拜。
6: 谢谢。哦，加派卡。
0: 派谢，派谢哈。
6: 卡二十外分。
0: 哦，派谢，谢谢，谢谢，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
8: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准备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8。啊，来个大家提醒一下哈，咱啉雪梨旺哦，真侪拢是啊，温暖的滚水个冲呢，安尼来啉。卡叔讲，啊，卡叔讲呢，因为你啊欠费，啊，个税油纸，然后呢个放无溜，哦，啊那安尼雪梨旺，咱就啉顺呢，啊，滚水配一嘴啊，安尼就好。豆豆伊较改进啊，较改进啊，啊，咱水分呢才会当加粒醋。好，因为你的状况较无同款哦，哈。啊，那是三椒甲瓦骨这两项产品有咧斗阵食呢，唔免分开食。食饭前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兼顾筋骨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先来讲的是亚洲开发银行啊，对咱台湾这边啊，伊一个评估啦哈、啊。这亚洲开发银行是初稿公布的新版呢，亚洲发展展望。哦，即马当然，全世界拢是 AI 哈 AI 啦哈啊，所以呢，伊嘛修正了咱台湾2026年，咱的经济成长率伊预测是9.5%。嗯，伊四月份估计敢那唔是呢？对，吼、哦，比四月份呢，佮提悬呢1.9%。按咱的亚洲咱先进的这经济体。台湾是排在第几名呢？第一名。哦，所以这亚洲开发银行呢，伊讲出口呢，依然是台湾经济成长真重要大力引擎。哦，所以今年第一季的出口呢，增加了呢35.8%，伊讲啊表现强劲啊，哈、哦，真正是强够力。其中呢，科技产品。咱嘛是拢靠科技啦，哈！用科技产品呢，也出口。咧2025年呢，台湾第四季就成长了呢81.4%。啊，伊即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咧2025年的时候，咱台湾已经成长个这么悬啦，即马呢咧这么悬，顶面阁塌去。安尼大家了解吗？卡说讲咱前一年呢，啊，真两公，数字真低，哦，啊，行动真悬呢，啊，这嘛是因为前一年就真低嘛，哦，所以即嘛行动真悬，唔是哦，咱前一年就行动真悬啊，即嘛呢，佮他其遐尼悬，表示呢，真正是啊，强上加强的对啦。哦，所以讲呢，那先进亚洲的一挂经济体。报告呢，公布从整体上，2026年成长率由四个评估的2.2%，即嘛修改来到2.6%，这是整体啊，整体啊，整体这2.6年嘛嘿啊，啊，咱台湾呢9.5%，哦，所以你就了解讲呢，整个状况，台湾的状况。好啦，咱嘛看一下别的国家是啥物款哈。那新加坡呢，因的评估是3.2%，香港呢是3%，哈、哦，韩国呢是2.6%，澳洲呢是2%，纽西兰是1.6%。哦，和阿玲啊，感觉较有。哦，他感觉讲，哎呦，呵呵，这是日本，日本竟然干呐0.7%，哦，刷了应该较无讲了哈。过来来讲的是，美国个伊朗呢，又个拍起来呢，又个拍起来，啊，美国总统川普是提出警告，只要你伊朗呢，你个发起了攻击者，啊，我美国呢绝对20倍给你拍倒登去，而且美国嘛连续2案。伊打击的是伊朗沿岸，啊，真侪军事设施。咧新一轮的攻击当中呢，甚至锁定了90个目标。啊，伊朗是扩大报复的范围。哦，伊哩前呢空袭的包括咧巴林、咧科威特这些美国的基地之外，卡达呢这边嘛去有伊朗个，甲拍呢。啊，约旦呢？哦，空袭警报嘛是会弹啊呢，所以呢，中东这局势呢，哦，再度升温。啊那呢，这个、海峡和母子海峡是会通啊，未通呢？啊，当然要通就较困难嘛。啊，即嘛陆续有一寡呢，依然可以通呢。啊，美国呢？外可以通，还是安怎哈、啊？这个、和母子海峡呢？其实现在来讲，哦，那伊个整起来，迄船只出入呢，绝对无亲像前一段时间呢，啊，遐尼啊方便啊，那咁是吼。但是，哦，但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啊，伊讲这个冲突，起码这个冲突呢，真紧就会结束。这如果比真紧就结束，这是伊初步讲的哦。伊讲我预料啦，哦，这个冲突真紧就结束啊。啊，无论发生什么代志，啊，真紧就会落幕啊！
啊，而且呢，未来局势呢会变加更加安全啊，包括石油嘛更加安全。哎、啊，找到就这两天而已。伊讲啊，那伊朗一边呢，无偌久进前才打电话来啊，讲因真希望会当达成协议。而且是美国总统川普所讲的啦，哈，当然伊即马讲的话啊，唔知是真诶还是假的，哈，即咱嘛唔知影，伊嘛唔是讲白餐啦，啊，就是讲伊迄个局势，虾米款的情况之下，伊必须要放虾米款的风声的时候呢，伊就放虾米款的风声出来嘛，好、哦、啊，所以伊放的风声实际上是不是安尼先，即咱是唔知影。好啊，所以呢，伊朗这边有这个本身的通信社咧讲哈，啊，包括美国的新闻网站嘛是安尼讲的哈，伊讲美军呢，初步迄一天用飞弹啊，打到伊朗的北部两座迄种啊铁路的桥梁。啊，那伊朗呢这边的通信社啊，毛讲到美军呢初步伊的攻击已经造成了呢。有14个人死亡，78个人受伤，安尼是啦哈。这后续呢，是不是甲是咧什么款的变化？亲像川普所讲的，真紧就结束，啊，真紧是偌紧？啊，唔知影哈。啊，咱来讲啊，北约，这北约这组织，欧洲真侪国家拢是北约会员国嘛。啊、本来美国讲啊，恁北约家己哦爱顾家己啦，恁拢袂当靠我，干那美国咧出钱咧顾恁啊。所以迄阵啊呢，美国甲北约关系啊嘛不甲无介好。啊，川普讲我要退出啦，哦，拢我咧甲恁顾，无合理，啊要退出安尼先哈。不过这边呢，北约开刷呢，川普呢讲管理甲大家斗阵。哦，变来变去啊，实际上应该讲，川普的目的已经达成啊。因为川普不爱插这点国家嘛，欧洲这国家我不爱插你，啊，不爱插你，你遐国家会紧张呢。啊，所以欧洲啦、英国啦、法国啦、德国啦、意大利啦，这国家大家开会啦。哎呀，咱袂当干那靠美国啦，咱家己嘛都要呢坚强啦，爱增加费用啦，啊，爱强化咱呢啊，这武器啦、装备啦，等等安尼是。有安尼做无？有。啊，所以川普嘛真厉害啊。我甲恁刺激了呢，啊，恁的家己啊，哎，去做这方面的改进哈，嘛，真正有所改进。啊，即卖咧，北大西洋公园组织开会嘛，啊，开会呢，啊，开耍，初步结束啊，啊，会前，川普呢，依然批评欧洲家，啊，恁安怎的是哈，甚至威胁要甲西班牙呢，大家卖做生意，啊，不要有贸易往来。但现在开刷，这个峰会最后发表的声明呢，重新的坚定支持呢北约啊这种集体防御的原则。

一直有在支援，因为欧洲也知道乌克兰是跟俄罗斯黏到底的呢。一旦乌克兰的失去啊，俄罗斯刷了就是对恁欧洲啊嘛。啊，你即马乌克兰的动咧头前，欧洲会更加安全呢。啊，所以国家安全，你嘛袂当和乌克兰怎啊叫俄罗斯这边过吞去呢？欧洲这国家嘛是会惊啦，尤其啊，美国讲恁家己啊，国家己以后，欧洲这国家国家惊。哦，所以川普这招嘛，真正真厉害。欧洲呢对乌克兰嘛袂当放外国呢，无以前呢袂敢那唔呢，讲要支持啊乌克兰，讲来讲的钱也袂来，啊武器个点么蹲低。为什么呢？因嘛惊得失到俄罗斯，竟然有这种这种物事的，你不要那讲了哈。好啊，所以今嘛呢，700亿欧元要来支援。啊，实际上呢，本身欧洲今嘛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只是钱哦。咱大家拢知影，乌克兰今嘛上重要的就是也无人机啊，太厉害，太厉害！哦，我哪有可能做遐尼侪无人机啊？嗯啊，下四秒做啊，24点钟来做啊。就第四点钟在做，也不可能做那么做那么快。结果后来才知道，欧洲很多国家跟乌克兰的倒走。倒走不是说倒走无人机给你。哦，这部分呢我先给你做好，那部分我先给你做好。哦，然后呢送去乌克兰了，乌克兰这边从这行那行那行夹夹的，无人机就出来了。哦，当然乌克兰这边对无人机也真正是非常厉害，啊，欧洲个倒三工，啊，另外美国这边敢真正拢无倒三工吗？输底下倒三工，你无人机更加厉害，你嘛都要天顶的卫星给你倒三工，你只要够人家准呐，啊，尤其啊，即乌克兰的这种啊无人机啊，真厉害，慢慢啊飞。啊，无介大只，啊，飞遐尼远，啊，俄罗斯不是防空飞弹真厉害吗？雷达真厉害吗？竟然拢唔知影，飞几千公里哦，然后去到遐了，甲你嘣哇，才发觉就讲啊，奈安尼啊，对啊，安尼哦，啊，伊无人机来啊，伊即马一只无人机会当俗到虾米程度呢？俗到几万块美金尔呢？对不对？啊，你即马飞弹，俄罗斯飞弹一粒要几百万呐，美金嘛？我几万块啊，啊，你也几啊百万，拍到尾啊，你绝对倒嘛！哦，所以即马呢，真正呢，俄罗斯真头壳疼。开讲呢，俄罗斯财政部讲，袂当佫拍落去啊，佫拍落去会破产呢。这头一点，第二点呢，即马乌克兰呢，伊也袂甲你呢，我拍你的刀位，拍你的刀位，我甲他拍你的右手，拍你的连右手就好啊。俄罗斯是靠卖油赚钱的呢，现在竟然禁止油出口，甚至自己内部的人加油的排队，还限制用油，真的打到呢不对去了，糟心去了、哦、所以如果拖下去呢，这俄罗斯真的也稀烈烈、啊、乌克兰是已经稀烈烈了，因为叫打到整个国家都烂糊糊嘛，无啊，这两个国家目前，你讲要安怎化停啦？你甲我拍到烂糊糊啊！啊，俄罗斯这边我全世界第二强的，啊，你甲我拍到我对外，啊对外呢，甲你坐落来讲，甚至甲罗嫩，伊做袂出来啊！啊，对啊，普丁来讲，伊更加无可能接受这款的结论，安尼要安怎？啊，所以目前呢，才变卡掉的呀！啊，卡掉一波套。所以这时候呢，一旦真正出面来套的，会干那嘛干那纯川普尔呢？得利林果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

0: 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较严的温嘞，啊，我食一罐尔，迄三椒钙好个啊，其他即马袂算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当骨吼，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吼？三椒钙哇，骨我三顿食，即马无当骨都袂疼嘞。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即马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椒钙好，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哈。你那个药房讲阿玲啊介绍的三椒，哦，伊就知影三粒石头嘛。哦，骨头爱钉，爱亲像石头遐尼钉，哦，三粒石头经到钉，要个钉，哦，安尼就会记诶哈。三椒，哦，三椒，三椒一盒呢，1500块，内底有90粒，啊，大家咧食，食了真好吧。啊，骨头加真有力啦，腰骨哦加真有力嘛，喙齿嘛加真好，大家学落个哈。啊，要大做诶，大做诶呢，但骨你骨单操7天至10天吧，好唔好哈？骨单7天至10天，这大做诶三招呢，应该啊，就会先铺来药房啊。啊，你嘛会当先到药房遐住门嘛？哦，大做呢来就甲我通知，啊，像大做来就甲我送来。啊，那是哈啊，大组的三椒就是两盒，来对个加半盒桶，啊，3000块一大组啊，那是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阿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椒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这部节目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你都比点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风台没来啊，没来啊！巴雷，这个风台已经渐渐逼近啊，哦，逼近，逼近了，逼近，嘿，已经渐渐逼近，但又真歹讲诶，渐渐逼近啊啦，哈，好啊，昨昏就已经有发布到这海上风台警报嘛，哈，陆上台风警报今天应该也要发布了哈，反正明天哈，就这管区可能都是停班停课的啦，哈，嗯。这个风台呢，已经转为中台，暴风半径足大的哦，七级风平均的暴风半径呢，来到380公里，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啦，反正相当大啦哈，相当大，所以讲咱北部这回呢，也真的是绷紧神经了，县市首长大家都绷紧神经了，伊用拢啊个困困看一个风雨嘞哈，都已经确定就是拜六一定会入来就对哈，所以提早公布报呀啦哈，好了，咱迄个停班停课的哈那个县市吼，阿公甲咱报一下哈。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拢是停班停课哈。那台中呢？台中爱去看，台中是暗时六点进前是爱正常上班上课的哈。啊，六点以后，因为人为做暗班的啊，你讲嘿吼，好啦，所以一直因暗六点进前拢是爱上班上课的，啊那。因按六点以后，哦，就是拢停班停课哈。那南投县呢，嘛是同款，六点进前拢是正常上班上课，六点以后拢是停班停课，吼、哦。啊，其他参照咱迄个彰化啦、云林啦、嘉义啦，哈、哦，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哦，这是拢正常上班上课。哎呦，还有那个宜兰县哈，嘉义的花莲县也都是全日停班停课的哈。好，这两个嘛是用停班停课，再来台中，台东县哈，台东县正常上班上课，屏东、金门正常上班上课，啊那连江县哈，连江县呢是全日的是完了停班停课哈，好来，停班停课。一次让你看个够了哈，阿龙仔讲，哎呦，明仔仔爱上班噶，没上班，还是几点进前上班，几点要么上班，和咱乡亲都比较了解了哈。啊，再来，我要过来跟恁乡亲都比较报告的，就是，咱这个风台厅哦，咱应该就是爱防台准备做好的对。啊，昨我有看到咱的这个消防署哈，有提供了一些。资讯呐，这个资讯呐，就是讲洪灾进前吼，都足侪人拢第一时间冲去迄个超商要搬水搬泡面啦。哦，真正保命会当保住财产的关键吼，拢是遐恁动作是做对，其实是做唔对的代志啦吼。好，所以以下呢，整理一下那个内政部、消防署、环境部等等政府部门的一些防台建议哈，建议有备洪台通八个防台动作，咱一定爱了解哈。第一类呢，就是安那。真侪人啦，风台要来，拢伫咧来窗仔门打一个名字，啊无打一个警字的交代，对不对？这拢应该是台湾家庭伫咧防台的时阵习惯的动作了哈。但是内政部建筑研究所哦，因证明讲这招是帮到忙哈，因为这些研究人员有去验过，就是讲咱一般玻璃，你若是无打得掉了哈，无打得掉，一个会当。动到16至17级风，就是超过16或17级风的时阵，玻璃才会陆续爆破。啊，迄个有大的就对吼，其实唔免动到什么唔免动到什么17级风啦。其实有大的顶到破裂几率就比无大个较悬。为什么？在因讲吼，因讲是讲啊，足简单啦，就是讲迄个胶带会增加的局部压力啦，啊，反而会变得比较脆弱，所以真的是被扛起好风险安尼的对。哦，所以讲内政部那个建筑研究所就建议嘛，那与其你要带胶带，你不如就是换啥符合着 CNS 国家标准的迄个门窗，好，或者是迄个强化玻璃，搭配稳固的窗框。或者是加装防爆膜哦，加装防爆膜，嘿，阿伯的防台百叶窗，这样会当真的挡住
强风，所以你打迄个米字是无路用的就对了啦，哈，迄个打哈。好，来啊、第二个建议就是，咱阳台老种一挂花花草草，吼，花卡啦，还是扛棒，这一辈物件，你拢爱处理好势，花卡嘿，拢总收收落来。好，啊，咱老一挂扛棒爱固定哦，好势。哦，固定好势，那无许扫落来，肯定人去写死的呢。哦，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哈、哦。来，第三个建议就是，咱迄个楼尾顶的排水口，迄、那个所在拢有当下一挂树叶啊，诶堵住，对不对？哦，所以你变成迄个所在拢爱清清的，啊无你只水落来一下袂掉啊。啊！淹起来呀！我当像顶间，唔知对一个人讲，伊老尾顶淹到变成游泳池啊！嘿，就是这原理。所以讲，顶楼的排水口要赶快清一清。啊，咱水沟嘛，赶快吼，水沟嘛是清一下，通一下。啊，那无伊那无啊多时阵，就涨起来呀！哦，就涨起来。所以先清一轮呐、啊，省下不少麻烦呐、啊、哈。第四个建议就是啦，爱准备三二分的饮水跟食物。好啊，照明用的哦，比如讲手电筒，手机进来弄个当照明啊。啊，千万卖用迄、那个什么呀？卖用蜡条，较早咱都无记得物件哦。什么手电筒、手机啊，古早人都打蜡条，所以尽量卖用蜡条啦，好、哦、卖用蜡条。啊，迄、那个准备三二分诶食物啊，甲水。哦，准备三二分。有当时啊，熊熊你呐，停电呐，哈，还是。停水有诶无诶，遮无定嘛是咱诶救命稻草呢吼。好，再来就是第五个建议，新水啦，储水。哦，看在我记小时候啦，洪台北来，我母啊拢会伫个浴桶吼，先一桶水起来用。啊，因为即卖有诶人无咧新，是因为咱顶楼拢会整个的水桶对无哈？其实也是够啦，但是如果有备无患的话，也是伫咱诶。浴缸啦，或者是水桶储水啦，这也是因为一个消防署的建议的，对了啦哈。再来第六个建议是准备一个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得放伫咱要冲的时阵，要走的时阵，随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的，对啦。为什么讲有当时啊，熊熊啦通知讲啊，一路你若讲像住较山区的，哦，比较得靠种情形。哦，你若讲啊，这得爱全村撤离的，好要去避难所，要去避难收容所，暂住的这，你也记得避难包就发挥很重要的关键。好，啊，记得避难包内底呢，咱就是爱放水、放食物，你要吃药啊，比如讲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诶无？你即摆咧吃药啊，爱准备好，手电啊，就是咱手电筒啦，吼，啊，甲电池、行动电源、收音机。阿哥记得少量现金、杂瓜钱、哈身份证、健保卡、营运本、厝的迄个幼儿的奢侈外套、手录啊、号码啊，甚至就是有爱扎本来迄个笔记本，为什么？迄笔记本内底就是电话的笔记本呐、啊。阿哥记得哔哔，哨子也要带着哈。啊，避难包是安尼啦，平常时来准备啊，但是消防署就提醒我们六个月要检查一次。啊，那过期的物件都好单调啊哈。来第七个建议就是，咱一楼的门卡靠哈放沙，放这个沙包。你那是讲你这所在的拢有饮水的记录哈，应该爱提早准备这个物件的对了哈。那我们的那个电风扇呐哈。就是即个电器，可能涂骹天气，尽量会当垫高就垫高了，哈，垫高就垫高了。啊，你讲如果来临时买袂着沙包的话，假要安怎？日本的防灾单位是有提供一个替代法啦，可能因老用过啦，哈。就是伫即个粪扫袋内底，你甲滴水做成水囊，冻起门个公园有差。哦，啊，无的保特品来在堆水塞进纸箱，哦，啊，摆一道这简易的提防哈，暂时可以阻挡这水淹入来的第二了哈，这也是一个方法咯。那告人冤鬼不冤鬼，这个其实是他们临时替代法的第二了哈。好，啊，那是记得得备建议的洪台鬼了后哈，洪台鬼了，咱就开始要变扫啊嘛，对不对？嗯，变扫的时阵。尽量穿好鞋哈，尽量穿好鞋，啊挂手镯啊，
因为当下要买鞋衫，你来受伤，有当下什么一落细菌、伤口感染，有当下嘛是足严重的哈。啊，再来就是你若有看到电线要落落来，你忙直接用手要去甲，要去甲迄落焊一边啊哈，就是尽量不要用手去触碰的这个段落的电线呐。啊嘛上好有积水嘿，但你路面那是较，然后窟啦积水是弄啊，卖大啦，卖大啦。较早就是有迄电线，伫个迄个，就是迄一，就是咱的水窟来所在啊，电线拄啊落来，伫迄个水窟啦。啊，有迄小姐，敢那伫咱三明区迄阵，敢那咪几当前三明区发生，啊，一个查某囡仔总行过用电视呀。哎呀，就安尼等死耶！真玩弄哈，真的好啊。所以讲，尽量不要随意踩在那个积水区啦，积水区啦。啊，那是迄个咱厝内有淹过水的哦，啊，电器冇淹到啊。哦，啊，咱那是讲风太过，要请人来给咱修理的时阵，念念哈。那是讲风太过后，风太过后的时阵，念念。嘛唔知影讲这淹过水的电器要会用一无，还是安那？消防署的建议就是请人来修理啦，请人修理啦。啊，若无惊讲你从用个使用的时阵，总啊总有点啥触电或者是电线着火，就蛮危险的哈。好，所以讲来这八个建议，大家记一个好啦，因为这嘛是爱，因为这些消防署提供的嘛哈，所以讲咱嘛是爱倡提倡的。第四我感想先好，比如报告啦哈。那再来就是如果老淹水入去的对。来对清清的衣乳啊，咱来消毒啊，好啊消毒，消毒就是要用漂白水稀释消毒，好稀释消毒啊，顺便检查咱有积水的什么水桶啊啦，迄个面盆啊啦，有诶无只，然后积水这嘛是拢爱洗洗的吼，啊拍个倒吸，因为你呐，这个积水诶容器无改清除掉，就是假讲大雨大水过后，咱会滋生病霉菌，洗搞，搭倒过来一摆迄、那个诶，这个。登革热诶，这算病媒蚊的这个防治，哦，你可能入去喷药啊，迄规间厝是硬蓬蓬的，真正。我们预防登革热啊，今日时间啦，搁帮啊，搁家人有搁烧，今日讲有这个问题，搁家话题的时阵呀，你厝的脑积水容器滋生的话，不是只有定你呢。你再定定，搁招定把人定定，搁招定，就是我烧话嘛，对不对？是啊。所以说哈，那是一旦发现恁家有积水容器，会入去喷药啊呢？啊是即块咧已经有这个现象啊，都规排拢总爱给你喷啊！你讲，我是安尼啊，就是你们即块咧有人传出着变一落登革热啊，变成规排透天的大雨落，入去喷啊！哦哟，迄喷了到底真正是输较大手呢？阮家嘛捌喷过啊，嘛是捌喷过啊，所以。病情来对家具上用火龙的个，虽然讲阿妈无好啦，嘛是拢爱个切乌诶无的对，真的很麻烦呐。然后呢，饮用水的部分建议也是煮沸后再喝啦。哦，使用山泉水还是井水的家庭更加爱注意，这拢一定爱行过哈。即系当你们安尼知影嘛哈。好，来以上看咱乡亲的比如做报告，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哦，要来给。唱歌的哈，听歌，安排一首《可能哦》，哈哈。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再来要感谢签的报告哈，就是咱这个台湾的失智症的速度，就是迄增加的速度，增加会惊人啊。咱看一个标题，就是台湾失智症的增速比啦，好，就是比全这个速度跟全球比起来。近一点五倍啦，这真正是恐怖的数字呢，惊人呢吼！哎呦，为什么会暴增呐、啊？为什么暴增呐、啊？当然，应该那按照着一个医师叫做杨聪才医师啦吼，杨聪才医师伊讲，应该我那是跟咱本身有一挂慢性病有关系啦。哦，像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脑血管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者。增加也会进一步提高失智症的风险，再来有可能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有关系，所以说来那个我们台湾的失智症患者是属于混合型的失智症。什么叫混合型的失智症？阿君也就是你有听过血管性失智症，也有听过阿兹海默症，这个混合型不离个那。按照比例来讲，台湾是血管性失智症的比例比其他国家较高，比如说欧美国家可能都是属于那种阿兹海默症，血管性失智症一定是跟我们会更有关系，为什么跟我们血管有关系？那就跟我们的饮食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杨医师就是在讲，我们台湾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吃东西就是都比较淡口味，高盐亦或者外食，他胆口味再来吃外面，看我们台湾的那个手摇饮、就是开两个店比较多尿摸就对了，再看为什么会开这么多，一定是有所需要，有这需求，不然那个饮料店那么多间就是你们爱喝嘛。跟他说很多少年我看到的就是都没在喝白茶啦，规日拢会手摇饮呐，那足奇怪的呢，哈、我讲我无恁遐爱啉，也开啊侪间，是不是呀、啊？所以就是高糖的手摇饮，搁再来三高的疾病盛行，搁来是啥？高工时社会环境，工时啊，就是咱台湾人哦，就爱赚钱诶，卖工就爱做啦。什么人不爱喝命，上面做戏呀？啊，就爱赚钱诶，无赚无通吃啊！伊得付出劳力，给赚寡钱，生活较好过，是安尼啦。所以这样的压力也会让我们的脑袋出问题啦。好，那我再来就是，这个科技的进步啦，大行拢挖去挖依赖这个手机，恁都不爱用头壳，如果用头壳呢，头壳烧到去，几率的入管的掉哈。好，所以讲呢，杨聪才医师呢，他也是有提醒呐。伊讲真正家属失智的往往不是老化本身，是你逐天累积的生活习惯。所以有六大 NG 习惯啊，就是坏习惯。咱乡亲的朋友呢，诶，你要听嘞啊啊，会当改进改进。当然要改进啦，吼！啊，那袂当配合，咱得个配合嘛，哈！伊讲第一个 NG 习惯是啥？缺乏运动啊，袂爱运动啊！啊，其实运动对咱人介好呢，唔是讲促进血液循环呢。咱人有咧动哦，脚手有咧动，就表示咱的脑毛咧动呢。啊，唔通拢唔顶唔动啊！我咧厝安看电视，看几日，看手机，看几日，这唔好啦吼。所以讲，长期缺乏运动，将影响脑部循环甲神经的健康，这是第一点的坏习惯。第二就是咱台湾都只讲话讲高食食嘛，吼，就是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尤其钱的物件，胖公公是最好食。真正咱用心讲钱的物件，实际有够好食，有够香的对。啊，就是咱台湾爱食钱的。再来，含糖饮料、加工食品，这拢有增加着咱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间接会伤害着咱脑部的健康。第三个，坏的习惯是啥？社交孤立。研究发现，孤单感本身就是失智症的重要风险的原因啦。
看法的人际互动可能加速认知能力的衰退啦。你卖讲我什么？我出去外面交朋友，恁都无爱哦啊，就烂的啦吼。甚至话讲，厝内家己的家人，什么人破病，什么人安怎样，反正你嘛唔知啦。你问我小钱呢？最近他才报一个尔呢。迄含老爸含后生组建大聚会呢。迄老爸的已经吼，迄落半对面层半落啊，啊已经老火啊，啊用车用拖拖出来，迄落出迄落用车用拖，安尼迄个出房离开房间要来迄、那个，嘛要讲起来嘛，唔是讲要呼救啦吼。可能就是伊咧爬出来，摔了啊，就老火啊，爬出来啊，后生左囝看到咱咧做人嘛吼，看做老爸啊咧爬，迄个痕迹已经规抓红光光啊咧，吼规抓红光光，嘿啊，咱讲啊阿爸你安怎？迄是灰呢？爱用白啊，就规撮拖一路拖到，就迄个痕迹嘛，花的痕迹嘛，安尼看到遐，咱讲阿爸你是安那？安那？我竟然要送来病院，你竟然后生做个大做诶，当做工？吼、哦，我只听一个，我拢卡到袂麻麻。啥物物件？讲红龙果汁啦，我系死话啦。讲当做迄是红龙果啦。哦，这种讲法有较牵强呢，真正的呢。安尼嘛，要甲老爸送去。送去病院呢嘛，做因个出去上班出去安尼呢。啊，回来时阵，啊，无去房间甲看一下呢，嘛是房间门拍开，啊，内底暗飕飕，啊，用迄、那个用手机敲一下看老爸，啊，佫伫遐念，我讲无代志啊啦，安尼讲无代志啊，连去甲我紧甲看一下，甲问一下，啊，无啊，讲无代志啊啦，啊，门啊佫甲关，安尼总佫做因佫去困安尼，迄、那个老爸过顿讲就死啊。哦，我看种新闻，我看你今敢那是新北市发生的，我求辛苦去给我陪呢。迄是到底无神经的，还是厝内甲是大人完全无感情的，还是有啥物冤仇有啥物深仇大恨啊？无闹安尼啦，怎么会跟家里面的互动完全几乎是零呢、啊？也、莫名其妙嘞。我本天刚要甲恁讲啊，讲到怎啊，未记讲好啊，算啦，反正我大概规篇热长，我描，但是我描述的是几句安尼重点念念啦。啊，所以这是不是过失致死罪生？到尾我那有各种法，这代这件有对法依据的。干那后生左囝，唔知是判安怎判？反正我印象是干那是啥物啊？缓刑的款啊。袂记哩啊！迄个林刚，我若有找到，还去跟你讲。反正敢那是有反省的，吼，敢那是有反省。好，来，所以我讲缺乏一个社交孤立，缺乏这个人际关系也是不好的。咱卖讲，逐天都嘻嘻哈哈啦，看人安尼嘻嘻哈哈啦，但是袂当无社交啦。啊，咱阿爸阿母讲，恁爱出去外，出去海秋哥，恁若去运动埕海秋哥。啊，是拢有一群老人在，就恁一定会开讲的啦。这嘛是社交啦，总比讲你拢迄落乖内底乖条条较好吧？哦，所以的社交唔是讲去交一个应酬才有叫社交呢。哦，恁得爱出去看老伴，你要讲一下话咧。想无，逐天互因看到，知你无代志，尤其是一个孤单老人哦。啊，知你无代志就好。啊，倒一讲你无出来时，人知你死的内底，想无嘛知死的内底应该处理你的馒头，会袂互你伫遐迄落暖气的时阵较发现。对不对？啊，无像即个天气热热，三工的臭毛毛呢，哈，三工的翻潮，你唔知你呀？确实啦，所以哈，缺乏人际互动嘛是加速着咱认知能力衰退一个原因哦，哈。啊，第四个原因是啥？过度依赖数位设备。即马在阿们，较早拢有电话簿啊，即马也无啊嘞，对不对？所以你啊输入你的手机内底就一堆电话簿啊，你啊要爱靠什么人，甚至用语音呢？哦，用语音呢叫出来啊，电话就伫你面头前，有够方便的啦！啊，所以愈方便，咱就愈不爱用头壳啦。所以即摆无咧记电话号码，也无咧认路啊啦。啊，就因为拢有迄落导航咧，甲咱带啊，慢慢认路啊嘛，对不对？真的很便利啦。
啊，所以这冇可能，和咱的大脑使用的频率降低啦。啊，无爱用的先生嘛，所以减少认知储备啦，啊，就会削弱咱这个识字能力了。好，得削弱咱抗识字的能力了。所以来第五，过来第五的原因就是，疏忽着听力甲视力的退化。真侪人可能唔知影，听力损失已经比近视是失智症重要的危险因子啊！听力哦，嗯，听力有阵时你讲当听，你当听你就是为人就是愈听无，也愈不爱可能讲话啊！啊，不爱可能咱的脑筋退化嘛是会紧啊，因为可能讲话你听无啊，对方要开始讲话就足大声啊，安尼就对啦，对不对？啊，所以就愈不爱可能讲话啊，安尼大脑退化就愈紧啊！啊，无就是。你在听人讲话，为什么？就是爱想足久。哦，咱来，人家讲啥，咱听爱对应嘛，随听咱来随反应嘛。为什么你就是反应袂过来？是不是人咧讲的话，你就爱在你头壳想足久，一到底讲这是什么意思？哦，可能会是这样子。所以咱的大脑处理这个资源的理解。跟声音有直接的关系的耶，哦，所以说这个如果脑中现象出现也是失智的一个原因啦，哈。第六个原因是啥？第六个原因就是睡眠品质无好，睡眠品质不佳，睡无好，哦，这足严重哦，睡无好，我感觉这是因讲的这几点，我嘛是上个严重的。就是这十年来，哦，有研究咧讲，睡眠跟失智之间存在的一个密切关系的对。只有讲伫个深度困眠的期间，咱的脑脊髓液啊，才会有效流动。啊，这個、流动伊就会协助清除咱大脑代谢后所产生的有害物质。所以你长期呐困眠不足，其实是困眠的品质无好，你这脑脊髓液的流动。的受阻，久而久之，一个固来，就会提高着咱失智的风险。遐一挂有害物质，你不清掉的话，就会提高失智的风险。哦，这就以上，咱迄个杨春彩医师甲咱永清的，比如提供的一个资讯的对。哦，啊，希望咱永清的，比如困来困好吧，哈。啊，那最近在听看，干那目睭花花，不过通得太过，听咱讲啥，干那听袂啥清楚，甚至就是一头脑筋想足久的，这也是袂使的啦，哈。啊，来手机啊，吼，尽量会当，实在这吼，我讲到这个手机啊过度依赖，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我嘛唔知要哪甲恁讲呢，哈。上起码，我伫我上我。伊个手机啊，使用我唔是完全像恁追剧啦，或者是只有这边赖来赖去啦，吼，阿伯就是传一挂讯息有诶无诶啦，吼，哦，阿伯就是翕美食啦，我使用手机啊，啊，无就各有一种诶是手游啦，用手机啊耍游戏啊，吼，我不是我的手机功能也不是说只有在这些上面呢，我做大时间用手机啊是咧找一挂话题，或者是资讯，所以手机啊方便啊真方便呐，啊，但是虽然频段的原因，虽然频段也真频段啦，频段用头壳的时阵就吃力，啊，我找资料啊是一挂话题，吼，我会透过麦克风肯定讲嘛，啊，我咧讲的当中我脑在咧叮当啊，咱嘴干脑嘛是条神经是接接的呢，对不对？就是你的头壳想到对，你的嘴在讲到对啊呢。啊，你嘴在叮当的刺激，你大脑这会释放更多讯息给你呢。哦，所以讲至少我逐天咧讲话还不至于会失智症啦。真的啦，啊，所以讲搞话不是刺激去讲人的八卦有诶无？迄种搞不是，是多跟人家交流。当下讲啊，含几啊好朋友吼去啉一下咖啡诶，喝咖啡聊一下是非也可以啦。啊！但是卖讲吼，啊，像搞微博啊，听着一个啥货啊，四界放松啊咧，啊，同我大来喇叭咧，无去放松，无互通知啊，人知你足艰苦的对，这种就唔好啦，这种是个人玩的。啊，那可能好朋友聊一些八卦啦，吼，啊，是聊一些哦，咱今看到趣味的代志，讲个，除了叮当，咱的脑啊，较袂晓听，听一个小道戏啦，较袂晓。晓迟钝去安尼就对啦，吼，好不好？啊，再来就是咱食较清淡的啦。阿麦特刚才看恁饮迄杯饮料啦，看到要气擦个啦。啊，再来，那会使哩吼，
运动啊。我最近吼较无爱行路啊呢。啊，我感觉最近行路，我感觉行足久，我还流汗。啊，我最近吼有一个运动，就是腰呼啦圈啦、啊。我有咧运动，我来袂运动，无我变啦瘦两公斤落来。我咧腰呼啦圈啦、啊。我唔过我讲瘦哦，我煞发现一件代志呢，什么代志？我感觉咱有会真正有差呢。按真正代谢能力真正变较慢耶，少年代谢好啊，所以咱也了运动了流汗，咧瘦足紧的呢，靠腰筋啊咧，较瘦两公斤尔。若要我较早少年开始，我四十几岁阵有一班啊，嘛是肥到我开始咧减的时阵吼，开始减的时阵，咱吃十当年嘞。我记得我是47岁的时候开始做电视的嘛，哎，寒假代嘿，我早有做过电视。啊，因为吼，迄个时阵独哭啊，啊，为着要伫镜头口看，我就甲你减啊。我真正是足坚持的，我差不多坚持唔知三个月半冬，我减六公斤呢，六公斤会惊人，因为我本身也无介大哭啊啦吼，我感觉减的状态足好。系啊，啊，阵咧减感觉介紧啦，靠呀，我即马想要减来，介加班啦。真的呢，真。我要减肥，吼！你讲我减肥、减肥、减肥、减肥，你跟对过年更加紧啦，吼！效果就慢嘞，减两公斤呢，个继续努力啦。我行路吼，拢行差不多20分钟，逐天行路行20分钟，但是我感觉一直行、一直行，吼，行行行，行足久开流汗。我感觉爱憋汗出来，因为逐天拢吹冷气，无流汗袂使。我发觉吼，上班最近吼，我拢腰呼啦圈。我感觉腰呼啦圈有一个而已呢，一个而已，我真正规身躯汗的呢。我感觉腰呼啦圈也不错的运动了，我即马拢会迄个交叉啦吼，我来行行啊，来分段行，我得腰呼啦圈啦吼，我感觉腰呼啦圈效果不错，我就关老噶啊，唔通看腰呼啦圈，腰原来喘的，唔是袂喘的，会来喘呐，啊，过来八肚皮运动一下，看迄个腰线的较水一出来袂啊，哈。有啦，卖讲有会啊啦，就真正我放我卖伊啦，家己个身材啦、身体管理拢管好好啦。哎呀，迄叫做啥？迄叫做什么律啊？自律。吃老嘛爱自律，对不对哈？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 B S 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好，咱来听华语歌，这首歌真好听。费玉清有翻唱，但是我还是比较偏向那个罗文唱的，因为也许原因重现哈。罗文的唱的味道我比较喜欢哈。来，安排这首成员。

0: 啊，我要来给他进广告呢。咱阮小弟讲一句，我才笑个吼。阮大小弟讲，讲着拢家己煮吼，家己煮。欸，我最近我都自己煮比较多了吼。啊，阮小弟讲，讲着家己煮较清气想，结果无想到人用油甲咱偷。阮大小弟要用解背骨，我才笑一个死啊！讲着拢家己煮较清气想，较卫生，结果人用油甲咱偷。我讲，迄个我谨慎，人咧甲咱头咱嘛唔知呀，咱嘛是公公啊用，啊你若拢用迄排有问题油的，我话真拢错咧蛋啊！你煮只无去无用油嘛，对不对？嘿啊！啊你讲我只落班怎？我用着有问题油一定是相关的，无唔对啦。只有问题油会生歹面是无唔对的啦。而且生歹面，因为咱的肝那出问题，伊无都分解毒素的时阵，在迄落本身乌白得嘛，乌白得，咱身体得几个生歹面都不一定啊啦，真的啦。所以食着有问题，有时阵生歹面啦。啊，无用过也袂使嘞，无食油讲也袂，咱身体也袂使哩嘞。啊，用着有问题油，咱身体才真得害伊嘞。啊，食落去啊袂安怎？啊袂呕吐嘛袂赴安尼，再讲单遍咯。我昨个两晚就伫讲这句，我虽然听你好笑好笑，但是我心内就偶尔是讲，啊唔好加载，为他跟平常时啊，咱拢有咧食，啊咱迄个若有受伤的肝细胞，食着歹物件受伤肝细胞，咱为他搞来食，伊去帮咱修复好了，修复好，咱的肝得去继续做工课啊，得去帮咱排毒啊，啊若无你进，拢定不时出门第一时阵，哦你看来着青筋，拢袂赴啊啦。所以我拢甲恁讲，迄个维他干，就是平常时啊，得爱保养啊，就是食开空、食开炖哦，食开空、食开炖的意思，就是平常时啊，得爱食爱保养啊，唔是等个出问题，听到讲啥物物件袂食进吼，开来得生惊，啊是听到讲咱的肝生歹物啊，才会得生惊，迄拢袂赴啊啦。维他干平时啊，得爱食啊，食开空、食开炖啊，咱的肝才万无一失啊。哎，规日来甲咱处理遐一档的粪扫，如果若处理袂去，看你真正你这条命要活活久就好啊，是不是啊？唔是干那吼，听了我精神无好啦。啊，我食维他干要来，顾只精神安尼，嘛唔是干那食安尼念念啦。你干那讲要顾精神呢？做者官爷拢会当顾着你的精神呐。你食顾精神，对咱维他干来讲，是小菜一碟念念，你知无？我简简单单成就得顶人干。啊，所以要食着真正记得的肝药啊，咱唔是干那食咧提振精神即块尔，遐也无稀罕的啦。咱咧食肝药，就是讲咱会当甲咱所迄个受伤的肝细胞有能力去甲修复无，这才是咱开钱的一个重点呢。所以咱50公斤的人，人家剩一公斤，嘿，真正有够顺的顺，比999的黄金搁较顺的呢。所以这纯的肝油啊，咱咧食伊的吸收，甲伊的这个修复，会比人搁较紧，啊效果会比人搁较好。迄拢看得出来，迄免提起啊，免烧钱的代志，对不对？所以这个白龙松是你妈恁伊的精华，伊的基转，就是要迄个修补咱受损的肝细胞。所以你讲白白钱咧开，伫咧食。咱是不是顶尖的人，伊会选择肝药为他干？好啊，再来，伫这个肝药市场，咱的药房三卡波一间，啊，你要肝药嘛是足简单嘞，三卡波就一间药房啊，你要肝药，惊买无嘛，足简单买。但是啊，我要甲恁讲，唔是所有的肝药啊，伊拢有药字号，唔是所有的肝药，咱的迄个国家买甲。背书诶，
1: 你那个部分哈，
0: 唔是所有关于国家的背书，即目前啦哈，有药字号诶，有药字号诶，五支针头伸出来，算药村。你着知影讲，咱的卫生福利部伫即个药字号的审核过程有偌严，迄核定足悬诶，唔是你请的有哦，哦，所以讲核定足悬诶，请的过是无简单诶，我们维他干就其中之一。我五支针头啊来算的，也有存了，怎讲？迄真正够开开，所以咱有药字号，咱冇广告药字号，所以咱食得爱食，好咱放心诶，清清楚楚诶，唔是幽灵产品诶。 所以网友他讲，这个体检啊，热，心狂火的，吼，咱迄个，迄个口干舌燥的，啊，嘴大口口口地地，吼，咱鬼他讲一定要食，啊，水一定要啉无够，啉高精血力旺啦啦泡泡，准地甲配甲啉，吼，卡，为他讲，食好做伙，平安福个加骨力赞，啊，迄好个一定是个较赞，对吧哈？所以来，啉高精血力旺，这个体检啊热，哦，咱就啦啦准地安尼甲啉。啊，会当配咱维他干，啊，会当食脆蛋，安尼知吼？好，去到药房各位哦，咱的这桌客顶面老的老机啊，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搭无，啥物看唔对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济，唔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279。阿公的电话就好记的2799甲卡两边哈，来看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会记会记哦哈，维他干来吃，因为咱大刚。食落去的物件吼，啊吸收的物件、接触的物件，如果若有毒的，迄拢是咱骂袂掉的。

0: 有0800279279，喂，你好，我阿君阿姐，你好，
1: 阿君，
0: 系是，
1: 我阿姐先交钱，哎来接啊，
0: 你讲啥？你讲啥？
1: 他当地食饭，
0: 康伯家上好，
1: 康伯
0: 的，嘿，康伯上好，啊，当然你若嫁无落来，有食就有补锁，你唔通讲从阿拢唔食哈。嘿啦，你若讲你到康伯袂记食食饭饱，今日总搁个补充落就好啊。马紧马紧，嘿，对对。
1: 安一顿都爱食几个吧？
0: 你若保养一顿一粒就可以诶。
1: 安尼
0: 是。嘿，啊，你若讲咱有这个数字有较悬哈，有较严，咱就是一顿爱两粒嘛呢。
1: 有啦，我那个甘子树这机会哦，讲是74啦，78。
0: 哇，安尼有较悬啊啦，安尼悬啊，安尼悬啊，安尼悬哈，安尼你一顿爱两粒无哈哈。
1: 我安尼哦，
0: 对哈。
1: 我唔中昼做工课，药啊无法度扎住，我食下摆啊加下南安尼。
0: 分配三粒，好吧。
1: 哦，安尼哦。
0: 嘿，一罐啊吞三粒嘛，无要紧哈。啊。
1: 好，了解，好了解。
0: 好，谢谢，来佚佗，好，拜拜。我这个本段人是一罐吞三粒啦，一讲三粒，我就一顿个吞落去啊。我有啊，工课未记着，我搁即马来记些，唔该呵。所以我有当时看别人三粒吞吞的，我都免甲记啊。会使啦，因为这也不是西药，这是迄、那个植物药啊。所以伊你食三粒落，伊嘛袂讲咱的胃会艰苦啦。袂啦。哎、yeah, ，我都拢安尼食啦。好来，多阿兄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服务高，我想这拢做你免客气。讲第二吧，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边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看嘛看看279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会当到一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谢谢，以上广告。

哦，七早八早的，我们的那个电话就很多呢。啊，苗栗的银珠啊卡，哎、欸，咱台北乡亲哈，北部乡亲，进那个花尾啊，我无法度看到遐去，我也无通天眼，因为南部真足好天的啦，无风无雨啦，搁出大日啦，啊，所以咱北部真唔知安怎吼，小等下，等伊来甲我报告啊，我爱转播啊，系啊。所以一路现在大家又讲起来了哈。后来阿妹来安排着几首呢？什么歌？来一个蔡秋红所演唱的《雨水我问你》。诶，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这是林良欢说 Angel 歌曲《多情暖花》，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

0: 姐问咱迄个北部乡亲的究竟敢有风雨啊？那气象局的讲是可能伫个阴暗，就是风雨会交加了啦，风雨就足明显啦。啊，真会知影？唔知有明显无嘛？唔知啊啊！昨我咧咧看迄个啥新闻报道啊，讲啊台北即摆唔知有落雨落足大无？我先来讲干你屁事哦！我虽然无带北部，但是我听上带北部啊，我嘛是爱关心一下啊，对不对？嘿呀、啊，应该是越晚风雨会越大啦哈。明仔载我嘛是赶快做节，啊，我讲南部有当下风台天，我就嘛是出来咧做节目啊，佮讲即回风台袂扫到南部啊，我一定是出来做节目的啦。嘿，啊，明天咱的北部乡亲都比如来去有风台关咧，对不对吼？恁在听我节目啊，卖我别千万别出门呐，嘿啦，迄个踮厝关喺厝内啊，听我节目，我明仔载陪恁哈，啊，恁要听歌。来点哈，阿妹我唱啊，啊可以啊，恁点，那我要唱我就唱啊，好吧？啊，你今仔日透早真正，哎，真也无风无雨，恁透早这时间算赚到一工风台价嘞，
1: 啊，
0: 系啊，迄落吼，真得落落啊吼，
1: 真得咧落吼呢，
0: 落足大吼，
1: 啊无，伊讲足好天寸寸。
0: 我讲恁今仔赚到一工风台价，正经应该上明显是明仔载啦。
1: 哦，系啊，趁一
0: 间风，即系做好天，咱等下听着啦。阿福嘅咧，何阿福要来讲啦，福嘅，福嘅来，叫埋福嘅，
2: 好，
0: 来。啊，你啊，做好天嘅哦，啊，恁趁着一间风台价咧。
2: 系啊，即系计赚嘅啦。
0: 啊，未上未，我想讲应该明仔载只，明仔载啦，无算风台价，明仔载吼，人就早休啊嘛，无算风。
2: 系啦，啊，赢以后啦。
0: 应该是较暗嘅啦，
2: 吼。系啦系啦系。
0: 你风雨应该较暗就最明显啦，啊，今应该佫做好天嘅。好啦，互恁休一工啊，风台价嘛好啦。
2: 系啊，明日到台北，我做好天啦。
0: 我做天。啊，唔可以咁样设计啊，哈，吼。好 ，OK。好，谢谢阿福嘅哈。对啦，应该真拢好天啦。我甲你讲，较暗的恁就知影，迄风台靠近就惊死人啊！这风台袂少哦，袂少。阿妈我袂出门啦吼，你若像我这种身材，出门绝对太气嘛。恁呐啊，对啊，恁呐看阿君同款这个身材，出门绝对太气，也太气哟。哎，四级，那说没事，千万没，无事千万哦，不能出门哦哈。对啦。我个白姐姐头嘛太，我讲是其实红太天吼，迄落上班我拢唔惊啦。为什么我唔惊呢？较早我会惊啦，因为较早伫个旧公司的时阵吼，嘿，干那要落车，佮行去到大门口，去低低啊路呢哦，去低低啊路。尤其迄个所在，佫是风车的所在。哎，若到风台，若风台天吼，要做节目，佮要入迄一短短的路呢，迄真正就足危险嘛！我就真正想要学风台台去啊呢，嘿，啊，今我拢袂惊，所以我会做放心风台天来上班，因为我拢直接迄个车落去地下室，无风无雨，好安全咯、哦。所以讲一定上，一定上班，好不好啊？好，谢谢。啊，迄、那个咱乡亲的朋友，你若是讲对着咱产品的食法无清楚，爱问啦，问个清楚。啊，你讲阿君，哦，我食你产品食了哪好？啊，你唔着起来分享，干哪好？你无讲我会知，咱听众朋友会知对无哈？来，迄个关露啊，关露啊，恁宜兰遐热热也袂啦。
3: 我遮足好天的啦。
0: 啊，连宜兰都好天啦，即回宜兰一定爱扫掉，个也好天啦。
3: 出
0: 日头嘞，搁会烧着。就对，啊我暗就无讲啊啦。啊恁今仔歇一工，歇啊足欢喜哦。
3: 四十公斤，
0: 哈、啊，
3: 你去风扫，你就无四十公斤。
0: 我甲你讲，迄、那个我迄个进五十几公斤啦，嘿啦，啊嘛是像我这个体格一定太肥的，你唔知影。
3: 啊你若太安尼，我就太大声，我才四十几年，我太大声。
0: 你唔要风太，你若风较大，紧仔去风尽头，你就太肥啊啦。
3: 我讲安尼，我忘记，我才出好天。
0: 哦，你忘记。
3: 我才偌好天嘞。
0: 是哦，你就真正忘出嚟哦，啊。你这无四十公斤呢，干那风来就飞去啊，佮风太来。
3: 四十几啊，无四十了。
0: 对无？有。 啊，我五十外啦，我进五十七啊啦，我要跟慢慢的给他剪啊啦，哎啦。
3: 你五十外拄好，你
0: 我五十七啊，不行不行，若要真正完全吼、哦、看开，无迄个赘肉感，爱到五十二公斤呐、啊。
3: 你五十二公斤拄好，
0: 就
3: 爱拄好，
0: 就是对对，啊，就是爱减，就是爱减到五十二公斤才是拄拄好的，对对对，有。
3: 我
0: 是、嗯、
3: 我，你敢知我阿张？我本来四七四。
0: 哦，
3: 啊，即马变四九零，
0: 哎、欸，安尼好啊，啊，你袂介大汉哦，
3: 我是无偌悬，
0: 啊，你是将将好，嘿，你若悬就看起来较三挑，就是较像德哥啊，哟，
3: 我安尼我嘛，嫌我那个收十块，
0: 哎、欸，无啦无啦，你安尼多好，我讲嘛袂当收三哦，咱有会啊，爱小块有肉较有破皮。
3: 哎、欸，我若饭较重，我拢常去买泡面来吃，买。
0: 唔通啦，你爱我讲，你食到这个回来，你真正爱有小块肉吧？你因为我的减是因为我还佫我有可能还佫会有上镜头的机会啊，因为可能。较慢嘞，是毋是有计划要做直播嘛？啊，无一定啦，正在计划当中啦，所以我爱先捡起来藏啊，嘿啊。
3: 哦，对，你就待定，袂使
0: 想。哎呀，啊，你也毋是靠面食饭的人，你咧可能减啊啦啦，莫想大块，啊，小块有肉有肉较好看哈，好不好？
3: 啊，我嘛是靠面食饭的嘞。
0: 真的哦，你咧做啥工作？
3: 我是咧做寡爷嘞。
0: 哦，啊，做寡爷只只靠面食饭的，啊，正哥咧做吗？
3: 我即马个在做啊！
0: 哦，今个演哦，你几岁啊？你拢演什么？演什么角色啊？哈？
3: 什么小伟啊？
0: 小伟，哎、啊，你拢演什么角色啊？嗯，啊、你拢演什么角色啊？
3: 我，
0: 嗯，
3: 有当时演小生，有当时哦，正欠啥我演啥，有当时我慢慢，我慢慢做三回啊。
0: 你也做三回，啊，有这小段无？
3: 有拢有。
0: 啊，你唱一段来，我听麦敢好？
3: 麦啦。
0: 哎，
3: 这两天唔好
0: 啊。爸爸，一段就好啊，麦侪。嗨，一段就好啊！
3: 卖啦卖啦，
0: 我你也无影，你凡是
3: 听到歹势，
0: 凡是你臭段啊，无影你演歌戏诶。
3: 嗯，我从你那时候就开始演来了，我当时四。
0: 啊，你对你来讲唱一小小段很轻松嘛？
3: 不要不要不要，
0: 一小小段安尼啊，安尼你的人才还高老咧，啊，一滴滴啊，今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不对啊？嘿呀，哈，啊你。啊，真正袂堪即个情，唱一段啦。
3: 我要甲你点一条歌。
0: 袂瘾。
3: 来啦，
0: 歌
3: 情一个啦，好朋友啦安尼。
0: 袂瘾。
3: 无错，我甲你甲情写好。
0: 啊，我甲你歌情，你也唔唱，我嘛袂瘾啦。
3: 袂安尼啦。
0: 好啦好啦，所以讲你讲。
3: 我准备咧台北个。
0: 哦，好来。哦，你话安尼啦。好啦，啊，你要听啥啦？
3: 我要准备来佛教啊。
0: 啊，你
3: 后悔爱上你。
0: 你后悔爱上我。
3: 哎，我恁两个咧绑架，我追你咧绑架。
0: 袂瘾，
3: 你带只羔羊了。
0: 袂瘾，我即摆袂爱播啊哈，哎，迄坐袂掉啊哈。
3: 我等你。
0: 你拢去拍麻将啊？去公奖啊？
3: 哎，我啊，就要追你爱播啊。
0: 我还讲你靠这些歹朋友交拢无好做代志，真正。是啦是啦，啊，较少的，播较少的就好啦哈。哈 ，OK， 好，拜拜，再见，拜拜。啊，音乐呢？跑去哪里了？上啊！我讲我哦，较少拢一百空一条尔啦。伊个新骑白马，迄我要我新骑白马啊，啊过三关，啊改换素衣啊，回中原。啊恁娘咧改换素衣啊！啊过来，你敢正经个？啊我都无正经，煞袂知。来来，这段我都会晓唱啦，这个来较轻的我袂晓啊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姐的广播网，好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嘞。好，来继续哈，阿坤也是过来看咱乡亲了，比如分享到这个健康话题好了啦哈。嗯，都讲了讲点失智症，对不对？即马老中非典型的，可能你们比较没有听过了，好，没有听过了。以前有些重症医师，咱得见，在我当中常分享他的资讯嘛，就是黄轩黄医师，对不对？哈，嗯，伊最近有讲到即个失智症，失智症非典型的较少咱听到的，啊，所以伊咧讲，其实咱失智症要发作进程会十档啊。 就红灯信号啊啦。啊，所以可能以前咱有讲真侪哈，很凶，恁得爱注意。但是这个是非典型的哦，非典型的也可以提早知道哦，提早知道。是啥咪种诶竞争？诶，咱提早来查讲，咱是不是有失智症？好，这个就是跟我们走路有关系。但是你走路的姿势，你走路的姿势，因为咱伫走路会当看到咱的关节系统嘛，哈，会当看到咱的肌肉的组织嘛，会当看到咱的神经的系统嘛，就是三个系统。好，如果那是有哪里不协调，或是哪里产生病变，其实咱走路的样子都无啥受伤啊，好，无啥受伤。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先去提预防啊。提早去做预防啊，或做治疗啊，或至少可以延缓或是这个风机一滑速度嘛，对不对哈？好嘞，来加入姿势，第一种姿势，请注意哈，就是啦，加入拖头啦，脚都压不起来啦，安尼拖嘞拖嘞拖嘞拖嘞哈。所以如果你看到是这种的姿势呢，临床上有可能。认为的这是脑压，或者是 正常的脑压、脑积水，这有可能就是脑积水。啊，脑积水，啊，脑积水啦，那讲唔对，脑积水、脑积水哦，脑积水啦哈，应该是脑积水啦。啊，可能源自于大脑自然的脑化、脑出血，也就是有感染，好，才会造成到咱的这个脑积水。爱判随啥？你啊，脑积水的伴随到记忆减退啊啦。咱的记忆就减退啦，甚至咱排尿就有障碍啦。哦，你啊高尿都拄走便所的，或者是讲，就禁未掉喘尿，便啊有尿尿意，你就禁未掉就喘尿啊。哦，阿伯就啥，放未出来。哈，安尼哦，当然是要放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哦，阿伯就是禁未掉就喘尿，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跟咱脑有关系啊！啊，脑这个积水有可能就是脑化有出错啊，或是感染嘛有，吼、哦，就会造成有这些现象啊，你得对哈。二来再来先啦，像我食酒醉安尼啦，会现啦。哦，伊讲这种爆胎有可能是脑出血啦，啊是脑梗啦，啊是这个脑有肿瘤啦，尤其是小脑病变等等这得对。好、哦，所以这疾病会造成小脑的损害。进一步引起小脑功能的障碍，啊，所以就是因有障碍，你走路较会像我食酒醉安尼袂知，是安尼来，诶，这是小脑的问题啊，哈。来，再来第三种现象是哪？拜也拜，走路摆脚啊，拜也拜，哈。那拜也拜种情形多见哈，就是讲比较常见的是，一个神经痛啦，啊是讲咱这个腰间盘有较硬啦，哈，啊是咱的下肢，就是咱的这个脚头硬。一开哈，哎，落去，好，就是咱小腿哈，下肢，哎，这个血管有有塌掉的，还是讲咱有这个关节炎，亦或者就是单侧，一，唔知倒一边，倒手边边也好，正手边边也好哈，都有可能是单侧的脑血管疾病，所以你开始走路拜一拜一拜哈，啊，再来第四种的姿势是啥？啊，都吃迄个管路啊啦。我如果在做，讲是做过小段啦，对啦，你有看过小段咧行路无？啊，嘿，啊你特别小碎步啦哈，嘿，像我迄个小段哈，咧行路安尼小碎步，好小碎步。为什么小碎步？因为伊无安尼的时阵，他可能就会跌倒了啊。所以你看你行路袂像迄个随时会扑倒迄种感觉的，对。会拍落去感，一种感觉得到。哦，所以讲，这种姿势其实良心讲，比较会较容易擦脚，因为有这种走路小碎步的，像小段咧走路啊，咧哈，小碎步这种哈，这要讲个叫做莲花步啦，啊对啦，因小段咧走路无，安尼小碎步咧，你讲叫做莲花步啦，嘿，莲花步走路像莲花步，比那走路莲花步会较。看看出来啊、哦？为什么？因为这种真有可能就是帕金森氏症。有帕金森氏症的人，走路就像莲花步同款。所以中老年人族群通常那是有帕金森氏症这个问题出现，比较容易察觉到。 哦啊，所以这是有可能，这是中枢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了哈、哦。所以讲，那是那医学报道，我讲你那是有这个帕金森氏症的人，引发失智症的风险是足高的高，比一般人更加高，绝对高，那免去讲哈。好，所以都家人讲家咯，对家咯，就是看出点失智症。其实医学上说这是非典型的，但是如果你来当对家去察觉，好、哦、不没有措施黄金治疗期的话，其实延缓恶化，好、哦、延缓恶化。是真有效的哦，我就好，所以建议大家哈，我那些看咧行路姿势哈，你要家己注意一下。那是发现讲以上都爱种四种很凶，弄敌列心凶，那你就要赶快去及早做治疗了，好不好哈？看咱雄青都不如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 B 且公播版，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刚回收音乐歌曲，不奈休息。

0: 秋哥啊，买房子啊，真的要注意啦啊！欸、我前几天有听一个朋友咧跟我讲，讲我一经常，我一个朋友就是我那里做这工程的啦。啊，咧开讲的当中吼，伊咧讲吼，怎我一经常该干呐？我们在讲倒一个倒一个案哦，讲去足久的久啦，我讲哪有去遐久的啦？伊讲你唔知伊安足干的啦，伊个就是安怎东西，就是卖预售屋啦，啊，即马有厝去给了，总啊迄个唔卖人啦。我们底下各在扛住好遐过嘛，过足久讲啊，搁底下过，唔则讲迄个按讲啊，起个价钱啊，要咧过，啊嘛是啊个咧。照理讲啦，正常去要三四单的厝应该好啊呢，嘿啊，哎呦，讲要搁底下去讲看，这关系有关系底下的对。我讲啊是安那，你这经常就是安那，足无品呢。伊即马迄落有啥物？你若有资金，伊就是无资金哈。你若有资金的建商，拢嘛起好卡咧卖，对不对？啊，以为有一种的，就是啦，卖预售屋，就是用恁的钱来咧起嘛，对不对？啊，起到对恁就是爱起钱立个对，起到对恁钱来立个对嘛，是不是啊？啊，即马看厝好价啊，哦，伊就干嘛？安尼当时看恁讲的迄个介绍，伊卖好啊。啊，共费用呢？啊，无讲要赔人偌济，啊，人为建商，人为迄种迄落，即个买家无爱啊，嘿啊！你当时偌济，讲卖我就卖我，伊则话讲啊，要改改药，啊，就是跟你谈一些，就是谈那个价钱，看能不能哦多一点什么什么啊，咱来改药改的对，啊，人为人不能不爱插伊安尼就对了哈。所以我们在对我较隔安尼。可是我告诉你们哈，如果你们遇到这个问题，我昨天看到一个案子的啥呢？有的人就是讲偏阿崩的，吼偏阿崩的，就算讲你下斡旋啦，伊唔卖你，对不对？为了讲偏阿崩的，啊，更可能他就是多一倍赔偿给你，哈，偏阿崩的，我们就走人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啦，哈，你若要夹过，是可以的。所以古早人讲一句话，讲唔捌人，唔捌伊请人看，啊，唔捌人你会死一半。所以有当下咱法律多多少少学一点，为人可能伊会感觉讲。惊发现遐个吼，时间上，我感觉一停两停点啊咧走吼，迄加了时间咧，不如拿钱走人就好啊。啊，不过如果来这个金额太大的，我告诉你，你得含一个啊啦，你得记得含一个啊。所以咱今日讲到这个，咱若签约，给对方那是。但是伊个建设公司也好，吼，也是伊个卖厝也好，已经有甲因起斡旋啊，对不对？吼，其实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已经这个合约就已经成立了。啊，比如讲我曾经要整清楚，我感觉我迄个售后员就很 OK， 因为我先落定啊。过当刚有一个看价，伊嘛要落定，伊讲不行，我已经收杨小姐诶斡旋啊，袂使阁卖你啊，我出较悬的介绍。伊意思讲要谈较悬价，小卖就对了啦吼。阿里康杨小姐讲者，我无，我伊讲不行，那个我袂当做这个代志。比如讲，我若买两千万，啊，我2500万甲你买，叫建商2500万卖伊吼。啊，我建商伊会讲，我加赚500万，我算卖你。啊，还来看我报，看来看我收银啊，对啦。有的会这样子啦，啊，不过我迄内厝迄小姐真正是。就很优啦，就优的来讲不行，这是道德问题。做生意本地就是爱良心问题、道德问题来讲，未使，我未使，因为你要开较贵的价，我就卖你。这是道德问题，因为我已经甲杨小姐说我选了，我未使去卖你。你去开较贵的价，什么无路用啊？哎呦，你看，啊就这样啊，才蛮成功的啊。啊，无我得个为着要出去。气扑扑啊！你敢不知哈？所以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案例是高雄哈，高雄一个曾小姐，伊伫个108年的时阵，伫桥头新市镇有买一个预售屋，他就买了一个预售屋，啊，当时有付100000块的定金，啊，这一个白纸，这个白纸黑字。比如说欧吉东下个做成这五帕合约的。啊，伊当时伊买这间厝是店面呐，108年，今年已经所以将近快10年了呢，吼。
1: 七八年了，
0: 好，这七八年前的事情了，吼。啊，伊当时伊是买，跟对方 同一间建设公司谈定的房价是1810万呐。迄阵桥仔头的厝也无遐贵的，伊只敢那一个桥仔头顶嘿，桥仔头。迄阵的厝也无遐贵吼，啊，所以伊敢那是店面厝。当时谈定的房价是1810万，1810的对了吼。然后伊讲，曾小姐讲，我嘛有了10万块的定金嘛，嘛签下红单，就是也有打契约。伊讲不了啊，建设公司啊，事后拒绝伊个履约，建设公司反悔拒绝履约，为什么干呐、啊？真正足干的呀、啊？为什么要讲毁约啊？啊！伊的台国公是不是台积电呐、啊？台积电要来进驻啦！啊，只要的人有台积电要进驻，迄、那个所在一定房价要翻好几倍的嘛！迄、那个国公，伊先买落去啊！啊，大金先揢落去啊！啊，落尾手即马讲，迄个台积电要来遮进驻哦，然后迄、那个啥开始一平，敢那讲对26万吼、哦。标价一平方，甲68万呐！啊，即马建商的小屁，建商的屁面安尼翻脸不认账了嘞！你敢知讲？安尼，阮当时吼，含你讲迄介绍，安尼袂使哩啦！他一竟然讲转，迄个啥转手去卖人偌济，你敢知？卖4452万，即马一平跨甲68万，伊当时卖迄个曾小姐一平26万，因。建商认为袂好啊嘛，所以伊转手总啊卖予别人，你敢知影？讲当时看你排号又无准算，嘿，啊，阮会加倍偿还赔约，一个违约金，哈，啊，结果原来得转手卖人4452万，我给你摕10万，我赔你50万嘛还好诶，对不对？我赔你5倍、10倍都还可以的啦，是不是？嘿呀，啊，所以就是。安尼总曾小姐期末拜吼总个过啊，为人讲哎，那我当初我只签十，我只付10万块定金，如果奸商要赔我50万可以啊，那就是5倍啊，啊不100万好了，10倍赔给你好不好？好，为人讲嗯，那你100万嘛 OK 啊，嘿呀、啊，那就是可能拿钱就走人了嘛，对不对？没去过，但是曾小姐吼性格啦，伊就是个过，你一困头。卖4000几万，这价格就三级跳了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伊就是起码把这几件代志了，伊总阿过。起码一审诉讼的时候进行到一半了哈，一个另外提起针对孙氏也进行求偿的掉。所以说这个法院怎么判？重点在迄个签的合约合约了了，有好的。爱赔哦，所以基本一个一审、二审的时候，法官都认为说，人曾小姐的已经付10万块定金啊，迄阵都拍契约，所以你们在签下契约那当下就已经成立了，所以只要这个契约是成立，那你建商就是违约，那违约的不是用迄、那个。当时落定的计小赔啊，不是哦，是用这间厝的计小赔啊，哦，所以说到最后二审的法官认为这个定金及契约成立，所以判建商需要赔曾小姐2812万，2812万，全案定验的是你袂使个建商，你袂使个批评个要上诉有诶无？这个真的是误玩误撞，也给小老板是一个公道哈，那么。拢要拼恁赢，财大气粗的拢总要拼恁赢。你免过啊，你过恁输的啦。恁那小虾米对大金鱼，我财团我努力我有钱啦，要过来过啦，你过输我呢啦，就是安尼啦。做这拢是平安的啦。啊，咱这小老百姓讲好啦，迄个反正咱也无吃亏啦，就他的好几倍赔偿了，那我们就也不吃亏啦。啊，不要跟那些什么迄个财团，唱反调啦，唔爱甲咪对抗啦，咱给不离的，我就是拢安尼想的啦。那恁好意的呢？哟，曾小姐要管你一套啊！结果这件过瘾呢，真正过瘾呢。嘿啊，所以说这个啥，建商吼， 建雄底下七日他就发表声明了嘛哈，我那可以可给你这个这个案件啊搁真久哦，啊，我以后冇可能去听的 ，OK 啦嘿，所以讲对这个判决深表遗憾呐、啊，我是觉得判得好，嘿，我恁家拢做一个，在建雄哦，真正拢做拢做小人嘞嘿，吃人的人吃人不吐骨。骨头的啦，吃假狼不吐骨头一样的对了哈。后来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个不动产的律师哈，不动产的律师黄伟成，伊咧讲，即头恁得一当听入边哈，就是他讲的这个常识，你们这也是知识啦哈，你们听听看。伊讲哦，签立红单，并且你已经收定金、收受定金，就负有。签订本约的义务，那是建商无愿意签订本约，至少必须将预约合法解除了后，才能另行出售房产。但是建商，你要卖转手卖别人，要阁卖较好价嘞，拢无要紧。但是你必须就是爱把这个合约先解除了后，你要转手卖人，还是当转手卖人？如果在这个甲方跟乙方谈不拢的情形之下，你看要安怎来赔偿伊的损失？你去讲我好，啊，然后解除了后，你厝就会当卖啊，要搁卖较好，叫毛卖。但是如果呐还未解除了，你就是袂使买卖。对，简单跟咱讲，这件是同款啦，哈。所以出案判决代表买卖预定的红单，就是具有契约效力。代销人员应该确定介绍了后，才收取定金，唔是先收钱，才去跟业主来谈高价。所以看来，这个曾小姐也是意外赚到一笔横财啦，哦。所以说判赔2812万，这条官司。算讲走了后加值啦吼，所以伊算算，我看了纳一个10万的定金，吼，啊，然后判赔2812万，扣掉诉讼费，也还赚很多啊，是不是哈？所以讲听讲这笔赔偿金嘛已经顺利入账啊，我过来买一间一个合适的新家，不会太难，哈。至少不用还了头期款的问题，这真正是会赚到意外之财，啊嘛是伊真正敢去割呢，我拢惊讲啊，迄财团割袂赢就算了呢，伊割割呢，真正啊割真赢哦，恭喜啦哈，所以说只要签订，只要敢收啊，合约敢签啊，都有效啊。你若要毁约，你讲讲恁祖妈欢喜的意思就对啦。好了，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秘密节目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咱来听老歌，伊这分第一集甲第二集呢。欧美红唱好了，青春比曲，伊这分上下段的，可能有细腻的部分。来，咱来听下，先听下。咱分期付款听啦，上下，啊，无好，这内尾拢听到完，爱7-8分钟的呢。好啦，来，咱来听这首青春比曲，欧美红唱的，咱先听上半段。

文良爷，阮已经无来离开便宜的客路有生活，是袂用你咯。阮是信赖你的话，信赖你的人格，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

事到如今，最烦恼的是心中这个囡仔，不久要来出世。你若无对爸母表明，允准你咱的结婚，阮也无面通见社会人，全望你唔通袂记初恋的勇气才好啦。

0: 好，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关
0: 关我五关，啊，你著进行八关。进行八关哦，啊，关要几
1: 关？五关哦。关我五关，
0: 啊，进行八关哦。
1: 我甲你讲啊，这关药足好用
0: 的。安怎好用？
1: 我自外久啊，拢袂好哈。我食这个关药，食到即马拢唔捌来掠开。
0: 嗯。
1: 我较早吼，三工五工就掠。
0: 安怎？哦。
1: 这维他感情真。
0: 啊，伊在咧百度就上好用的
1: 啊。啊，今年我嘛食
0: 啊。啊，真的，我问你咧，你迄进行食了安怎好？
1: 今年啊。
0: 你起来一困起八。
1: 对啦，
0: 通
1: 会来。
0: 你较早吧，你。
1: 健康啊，弄弄着，拢食甲拢袂啊啦。哦。
0: 啊，所以恁阿听啊，那阿君的听众咧食，我介绍产品拢唔是食一支两支的啊，有六支总食的啊，阿毛食五支的，阿无上无嘛食甲三支。啊，因为你食了有心你当然想要个加啊。啊，咱两个毛病嘛，不可能干那一项尔啊。啊，无是啊，病院啊，写遐济科啊。是不是啊？啊，你看啦，有问题你就吃维他干啦。你循环的问题，你就是吃真行啊。啊，你讲了讲循环这個问题，循环这個问题应该是咱这个会拢已经看出来了啦。但是讲少年的时阵你无感觉啦，但是吃到咱这个会的时阵，循环的问题规个拢走出来了啦。卡比丘巴就是啊，下巴会擦啊，阿妈赶紧慢按呐，便便会小小叫啊，是不是啊？这拢跟循环有关系呢，循环歹啊，啊会惊塌血管啊，搁咧有三高，搁惊讲咱的血哦，落去高落率啦，黏贴贴啊，煞袂叮当啦，啊那许塌咧就食力啦，啊所以一定爱痛，一定爱喘的呀，真心拢有咧起来啦，肝要为他干呐，咱真食东食西太恐怖的啦，空气食是水质也无吃，放心啦，拄只咧讲，咱要说伊，但是人要无天良啊。咱要说伊，咱要袂分量，咱食食咱也要注意。但是呢，咱做无天龙台，咱也唔知呢。你讲讲，啊，我嘛食食足清气想的啊，啊，我嘛足口脆的啊，啊，我嘛足讲究的啊。殊不知又出问题，你唔知啊。多出滴安尼，你就拍牌啊，你看到海伊啊。啊，各种平常时啊，无咧食食过关的，咱就维他干无咧食的，好受伤干细胞啊，无咧个啊，无咧个药也无讲，咱就爱个诶修补一下，拢无啊。我怕伊都无大汉甲你改啊，死翘翘哦！五十岁讲做两摆假是拄好呢，啊，毋是讲干那只呢？咱干那树嘛同款，空气垃圾嘛 ，PM2.5 啦，你搁住伫个工业区边个啦，烟蓬蓬个啦，对不对？啊，咱家己本身个咧擦菜油烟孔蓬蓬呛个啦，这嘛拢属于空气污染啦，啊，所以你是讲属于啊，迄无毒吗？有啊，有毒个，毒去无毒出啦，无只较恶出啦，你啊有只是袂使的啦。啊，但是咱有当下这毒素都是拢安尼莫名其妙接受的啦。啊你迄个康快乐啊啦，那是拄着我那爱北的化学毒素，爱偏化学毒素，迄嘛是拢莫名其妙咧接受的啦。好，你有咧做油擦的吼，你有咧做螺丝的吼，弄个手白的偏爱偏的吼，系啊。所以讲，做即下讲真正要较红吼，咱真正无法度红甲万无一失的。红梅交文啊，对不对？所以咱你一关药，他敢爱吃，你个本身个还好高烧酒的吼，啊关在咧嗨啊，啊个烧酒个在沾迄个那落去，唔顶伊嘛就顶伊，唔怕伊嘛就怕伊，对吧？所以讲来关药，他敢，咱只要把受损干细胞给修复好，修复好了，好修复好了，该修理要好些得对啊，修补好些得对，只要关了卖药，怕伊无问题，咱那个用七十单有诶啦。各用七十单药，搁是可以的啦，没有问题的啦，嘿。所以来，咱关于他肝平时爱食开肯食开炖，上好的蛋搭配着咱的灵果精，落去做药引出咯。因为灵果精本身也三铁类，对这个肝细胞诶修复也是有效果的。古早人无这个物件的时阵，过关是拢食灵芝，哦，所以灵芝先来过关，因为伊内底有那些三铁类，对咱的肝是真好的。好，安怎吼？所以讲你用灵果精来加强、来搭配、来传落，更加好。好，啊，循环无好，食真香。啊，你讲胖补啊，看胖菜，食啥？食 Q， 胃肠吼无介好呢。食活力敏素。哎呦，我平胃欠胃，我有型啦，我无力啦，我安尼吼，小山老爸啦，啊，无肉无脱啦，无风无摇，就倒大树啦。啊，你这吼营养无够啦，体力也无好啦，肌肉也袂生啦吼。来，雪梨旺杀的王来个吃，这就是阿公介绍六条。但这回咱迄个爸爸节经常要搞啊，哦，下个礼拜应该去问的有啊，去帮忙的有啊。 手会得除了你卖去甲问看要甲进行预祝啊。林国正说着王 QMB 活力民宿哦，这四季拢有，拢有做特别做家庭好精神。下个礼拜恁会当去药房问，因为咱下个礼拜会提早铺会铺伫药房。人迄话较急性的，人要先客啦，对啦，嘿啦。啊，迄落，那要够对不清楚，你再开来问阿君哈。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这就感谢什么林言之说。啊，咱过来改听第二段。都这是第一段，好来第二段青春悲剧。

受去错乱一生，每暗相亲相爱，走到这条公园路，何等甜蜜快乐呢？爱情结合，期待幼仔出世，会得造成一个幸福的家庭。再三再四，望你唔通袂记，无疑真苦真恶，变成一场空茫的青春悲喜剧。文良，你真是害人不浅啊！

原来这个负心汉的名叫文良哦，哎，你算想叫文良的无？伊改名改改啊，吼，我感觉负心汉人名听着真个叫，一食要死，食要死，食食都袂老自知的吼。哎，所以讲这看，这一条歌就听出祖音啊，真正讲对不对？系啊，迄是即马个个是讲向笑尔咧，迄也要古早时阵像安尼米粉成柱，哎，进进猪笼的咧。古早啦，今朝去进猪笼，真滴。哎，啊，但是我来红笑，啊，今麦来个较现代在进啦吼，那是较早。啊，今麦个现代进根本也无当，也无当一回事啊。那个咱讲时代愈来愈进步吼，对不对？今麦人会等到有一挂迄个自主的吼，就是经济独立的女性，等到我爱嫁人，啊，唔可以爱惊，爱去照镜，哎，照镜来生啊呢，哎，啊，家己生家己饲。嘛安尼呀，这边女性，感觉再不敢啊啦。哦啊，这边女性要抬头，这也努力了好几千年呢。哦，这边早会，我也说早不会啦哈，有啦。早会做会康快，早不会当做啊。早会做会康快，早不会不一定会当做啦哈。跟他生囝仔，恁都无才调啊了。我哩当照镜来生，恁都无法度啊嘞。对不对啊？系啊，爱一个囝照镜来生。恁就无法度啊呢，阮先生家己骗呢，啊恁查甫讲啊要甲我买当一借人个子宫呢，代理孕母，真呀个互你袂通呢，你唔通代理孕母都这样轻松遐简单吼、哦。好啦，先生，哎，来啦，我今晚好要来迄个报告，来咱宝德旺服务处吼，哎，来咱宝德旺服务处行嘞哈，来先生行嘞吼。啊，你今晚老想要买生鲜呐、零食啦、保健品呐哈，哎。咱的宝德旺，它的价格实惠，还天天有优惠，买这个青的啦、银的啦、起来啦哈，咱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店内呢，各有迄个消暑哈，诶，迄个罐装饮料啊，罐装饮料，和你食饮料清凉会退火的对。所以你要讨好货，要新歌较侪，和你去拢满载而归，个大概来咯，大概有新的 surprise 的对。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逛一逛哦，天天给你有好惊喜，也有好优惠哦。阿公，阿宝德旺服务，哎，咱这宝德旺袂使，阮这无服务处，阮即嘛是宝德旺三迄个便利店。宝德旺便利店，哎呦，阿康，可能较就是恁较在服务处嘛，对啦对啦，啊，但是阮即马无纯粹是做服务处，阮即马是便利店啦哈，宝。

0: 德旺便利店，所以你买阿公的产品，啊，宝特旺便利店那边有哦，嘿呀、啊，我伫个迄个介绍的快闪的，迄嘛拢会当去宝特旺的便利店去啊，细细行行。恁讲三本买无还是无定，已经多便利店有推出优惠，恁就得买着一个快闪的介绍。啊，真的哦，安尼来行行细细的对，无唔对哈。好来，啊，咱今节目得进行到这，转播有点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刘斌所老的老家和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就咱雄青的不带心态，给我满足率多，但是一面在讲这时间，空中再一回。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婚干友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这个美国哦，美国哦，因即嘛哦，哎，有一挂所在哦，啊，因的迄、那个要哪讲哦，可能啊，比如讲因的市长啦，吼、嗯，他们的市长啦，或者是州长啦，吼，可能是比较属于社会主义者哈，
1: 较左派啦，
0: 哎，较左派，左派因的讲，我照顾迄个较艰苦人，哎，啊，我要将富人吼，我要甲好家人给收寡税。啊，就用家来照顾好，哎、嗯、不，较善家较艰苦的人，
1: 劫富济贫啊！啊，政府来参与这个财富的分配啊！
0: 劫富济贫，咁一定拢是对的吗？哦，咱听众朋友，即马伫美国这种的情形当地咧上演呐，吼、嗯，在上演，包括像纽约，吼、哦，纽约市，即马因咧起定的是一种左派的，吼、哦啊，这个社会主义者，
1: 极左派，
0: 还有那个哪里呢？
1: 加州。
0: 诶、欸，迄、那个做啥啥啥啥啥啥？恁咱迄、那个迄、那个咱的美国特派者遐啦，系啦。
1: 西雅图
0: 嘛是呢。西雅图吼，西雅图伊个迄个西雅图的市长吼、嗯，市长叫 Katie Wilson 吼、嗯，伊本身才43岁呢，
1: 很年轻啊。
0: 对，赶快，伊就是甲迄个纽约市长赶快。啊哦，我要照顾你啊！吼，恁大厝免钱啊！吼，再买物件免钱哦、啊。哦，去提，我就开一个商店，无恁拢去提免钱哦、啊。嗯，啊，租厝免钱，啥拢免钱，免钱，这开销要为得来的吼、啊嗯。那像华盛顿哈，华盛顿也一样哦。华盛顿，您这么夸张到啥？其实哦，他们就是可以呢。向政府呢，申请那个就是说，比如说有流浪汉，哈，哦，穷苦人家流浪汉，照顾流浪汉的那个啊、那个资金、嗯、那个钱就对了，哈，啊，这你愈侪流浪汉，你就用请愈侪，喊到什么程度呢？因竟然呢，旧金山竟然去外地去载流浪汉来因旧金山，哈、嗯，所以人家说旧金山现在很乱，就是这样子，哈、嗯，啊，为什么？人头嘛，人头就可以换到，哈。这个财政嘛吼，好财政拨款的对啊啦，竟然是安尼呢，阿姨就讲哦，我照顾穷人啊，我这个州我照顾善恰人啊，哦啊你再越多来，这些流浪汉当然感谢你，你的票就越多啊，就这样子啊，哦真正这唔是甲买票什么啊，个名义上讲我都是照顾穷人，照顾穷人，讲有必要去外管区，咱家讲外管区去白州去载来，载流浪汉载来恁家己的所在。哦啊、你破坏原本、哦、你看原本这个所在伊的生态伊的迄、那个分财务分配哈、哦，就差不多是安怎安怎、嗯。你搁嫌无够济，搁去载较济流浪汉来恁的这个古金山哦，安尼、嗯、他们是为的就是要、哦、提拨这种照顾的哈、哦，这个财政资金的对。
1: 伊的出发点其实是袂歹啦，照顾弱势。我感觉这有钱的这个政府啊，是讲靠好呀下去，这照顾弱势是无可厚非。嗯、但是已经贵。逃啊啦！尤其旧金山，你去那疫情的时候哈，除了照顾这些流浪汉之外，还有什么吸毒者？
0: 嗯，
1: 哦，吸毒者已经流浪汉、吸毒者，这本来的是社会较边缘弱势，结果变成这种，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这个下街主角。所以流浪汉跟吸毒者迄阵那底这疫情的时阵哦，他们就搭了帐篷哦，在旧金山最繁华的这个大道上去搭帐篷啊。所以最后，古爷这人帮贼算帮盘啊，正常的人唔敢去迄个所在啊。旧金山政府啊，双手一摊，我就是照顾弱势啊，
0: 这很糟糕，已经是。这种左派思想哦，啊，过来诶，变成安怎呢？他这样子下去哦，变成讲啊，主地遐，主地你讲遐歹鬼人，伊是真正伊家己无条件改变伊家己生活吗？很多是懒的啊，所以的变成养成更多的懒人呐、啊。哦、不长进的懒人呐、啊，哦，拢有照顾啊，政府咯，哦，拢甲照顾甲足好个，哦，阮家安尼，哦，两岁，啊，去店嘛买物件，免提钱啊，免付钱啊，租厝啊，免钱啊，哦，拢迄落吼，为对来，啊，财政足济，因都是为好野人来个，吼、哦，为好野人，税甲你扣较悬个，
1: 所以这是先买好，
0: 这变成养很多懒人，越养啊，大家就讲啊，大家我都哦，政府照顾得好啊，对吧？我嘛无被创啥，我嘛无爱做，
1: 就这种哦。极左派啦，就左派思想不是无好，但是像这种叫极左派，跟变成个永山洞同款，这种变成啥惩罚劳动者，你辛辛苦苦正常打拼上班啊，工课缴税啦。 哎、欸，你遐这钱就变作去照顾这些、笨蛋、烂蛋，甚至是这个故意哦不去找工作这些人，这大概心
0: 很糟糕哦，基本很糟糕哦。现在哦，我记一个咧，咱来讲的，就是迄个西雅图哈、哦。咱都讲西雅图哦，市长43岁，叫 K.D. Wilson 哈、哦，伊都是赶快呢，已经嘛对吼、哦，一挂这个哦，当地的有钱的大企业哈、哦，哦，提高税收，又是哦，又是所得税，又是企业税，又是这个税哈、哦，提高税收啊，一顶一只牛百几啊顶赔安呢哈，好、哦，因讲哎，你们赚很多，你们都没有缴税，哪没有缴税？啊，不，这侪人因安怎来？这侪人吃外头咯，比如你讲哎，在西雅图有什么？在西雅图有波音哦，波音公司哦，西雅图有微软哦，西雅图有星巴克哦，西雅图有费雪哦，西雅图有 Amazon 哦，亚马逊哦，哦，啊，你讲我无，你讲我缴的税安怎什么哦？我缴所得税以外，可能有的人一避税，也所得税缴那么没有那么好的，你干嘛讲还是不是他缴的税不足哦？所得税这个有时候哦，企业应该的有迄个应该的哈，这避税方法，但是你还有那个什么哦？你还有企业税啊？哦，我讲我个人的所得税，你哪干嘛讲迄个？我有缴企业税啊，我还有在，而且那个税哈、哦，还有这个什么？我迄个啊，这啥周税又市税又周税又企业税，然后今天几价五百贵啊，颠赔。那我一家公司，我是不是要养很多人？很多人，这些人也在缴税啊，伊领外缴外头咯，领高薪，伊嘛是咧缴税啊。这税不是因为我这间公司来的吗？然后他们缴了税，然后呢又有那么多高收入的人，伊底家无创造经济吗？对经济没有贡献吗？哦，所以你跟他讲，这些企业哦，这些大老板哦，所得税缴的都不够，缴不够哦，然后就这广设名堂，又是这个企业税，又是个州税哈、哦，又哦，然后又提高几趴到几趴哈、哦，好来，所以当然。那个时阵都足侪一挂这在西雅图的这些这些比较大公司的老板的工，我哪那类哦，那我就要走了，我就走了，我的 Q 无水啊哈，其啊这个西雅图市长一个跟他讲了，伊讲啊好啊哈，慢走不送啊，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你要走就走啊，哦，就是安尼，真的有人走了呢，第一个领先的就是亚马逊。Amazon 贝佐斯哦，贝佐斯呢吼，早期的佛罗里达州花了2亿多吼，就买一块地这么大块啊，简单公司就给你吼签位啊，公司无签公司的迄、那、落、個欸、公司的总部我正讲我公司就给你换设置啊，啊是不是水就交底啊？跟咱过去台啊高雄店啊，干嘛讲咱工业城市哦，足侪污染啊吼，台啊中钢啦吼，什么什么什么吼，石化的拢开伫高雄啊，但是因公司拢设置台北啊，水拢交伊台北去安尼。啊、污染弄到的高雄，对吧？哦，这高雄曾经的命运一样啊，已经嘛吼，贝佐斯已经嘛去啊，这个亚马就是他的亚马逊，他在买在那个佛罗里达州2亿多买了一块地啊，我得把公司的这个那个地基都签了下哦，可能他生产制造还是在这里，但是他就签到那边了哦，啊缴税哦，到当然就你就会少掉了哦，这个当然西雅图哦，啊，你想呢？哈、哦，如果他可以这样子做，别的不会吗？哦，波音不会这样做吗？微软不会这样做？星巴克不会这样做吗？哦，所以呢，哈、哦，这就是讲美国哈，因即嘛有一挂所在哈，因为主政者哈、哦、啊，真的是哦，这个极左派的社会主义者，真正你等于你把这个大企业把有钱人赶走了哈。哦啊，你要紧，你讲我要照顾吼、哦，这个穷，好、哦、穷的啊，穷的人都受到这无条件的受的照顾啊，那这样子养了更多的烂人，哎嗨了，这样吼、哦，所以一个国家呐，安尼真的是吼、哦，未来会愈来愈无法的，无愈来愈退步，就是安尼吼。嗯

0: 呀，这个哦，现在尤其现在美国传统的富有州了，就东西两岸的这些大城了，包括这些东岸的就在纽约嘛，那个西岸的这加州，还有包括华盛顿州，都是南台的讲西雅图，你们是的加州，西雅图是在
1: 华盛顿州，
0: 华盛顿州，过去华盛顿州其实。它没有那么偏激，过去的华盛顿州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但是近期齁以针对这高收入族群的是讲一年探超过一百万美金的人，他要征开始开征所谓的富豪税了。这边说诶、欸、高所得人要从招高所得家人去掠齁、去掠这点吧。我讲人个好亚人都啥呢嘛，人能卡钱细卡，你别管掠，因为咧算起来再超过一百万美金加的高所得的富豪，一年等于就是如果开征这个富豪税之后，他们变均。哎，交，
1: 而且他还有周税跟市税哦。
0: 对对对，怎么的？
1: 酒税跟汽税，
0: 哎，交20%的税，吼，哎，20%的税，你都歪啊，对不？你讲的。他在面这么矮，这么美国这种所在，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德州、他们都是这种免税的天堂，而且招商也是很强力啊。为什么我一定要待在所谓的华盛顿州？
1: 好吼。所以如果拿那瑞也会变成功啊，会造成这一个城市的可能衰落啊，但是有当时啊，这个租金价一可能是啊，这节几级嘛，搞不好他下一届就不掉啊不。阿姆哥如果这样子的这底界规定当中，我就这企业啊，是讲好亚人都迁走了啊，迁走了，所以你也拿不到好处啊
0: 而且哦，觉得美国个人个人税其实真的还蛮重的啊，你反正这些大企业哦，企业税都挣不到他们了，因为这企业就跳哎，像卡在贵企这类捧个苹果的总公司，它不是在美国呢，它是设在爱尔兰，世界那种大科技巨头，他们都把那种海外的公司啊，因为免税嘛，啊，搞来这企啊，反正大企业嘛，用太多的财务法务，全球可以去世界级的大公司，它有太多的。节税的方式啊，但是像你看这种$100万，然后听看哇，年收入3000万很多，但是黑的剩美国中产阶级的顶啊，反正这些人跑不掉，已经把特别离合家的人，个人招不起啊。
1: 好，那唔过安尼吼，很多的名目都是说照顾善恰人，照顾较艰苦的人啊。我有当时拢会感觉讲，遐善恰人，遐艰苦的人，如果他是因为真的。身体的因素无法度好好的工作赚钱，那他再变成弱势，那就没话讲。但是有的人就是跟他讲好卡好手，家己都无想要好好啊，吼去工作赚钱的啊，这种的你个长期政府要个个特别照顾，吼啊，安尼伊开就过去拍拼，伊开就过去做啥？不用做啊，所以就养了更多的懒人的丢啊啦，哎呀，
0: 这很难防堵啦哈，就全世界那种就这种会利用这里就这多诶漏洞的人，但是的话。主政者就想法就重要，你照顾家吼已经吼
1: 去外关去再流浪汉来咱家，流浪汉你来阮家住，你来阮家住，我给你照顾。
0: 简单讲，我买台特别骗补贴
1: 嘛，骗就是要补贴的嘛，要骗这个政府的照顾基金的丢了

0: 高坤释然传出一个警察在开车的时阵，警察开车的时阵不小心去弄到哈啊，一个15岁找囡仔伊的宠物狗哈，给弄掉哈。啊，结果呢？哈，啊，这只宠物狗就被撞，就受伤了。啊，这个警察落车落来的时阵，看到这只狗的，哎呀，哎哎哎，哈，已经弄受伤，直接就开枪把这只狗打死了。
1: 嗯嗯嗯嗯。
0: 现场大家看到哈，现场的民众拢发出惊声尖叫的掉了哈。其中有一个查甫囡啊，哈，愤怒的大喊底下讲，那是一只宠物狗呢，哈。所以讲这个警察的行为在哈主人的心中留下，就是包括其他的人呐、啊，看到的人，有的人哦一看那就是宠物狗嘛，哈，就看到这一幕都难以抹去心里的创伤，哈。好来。简单讲，就是这只被这个警察弄到的狗，当场一个开枪，因为他受伤了，吼、啊，警察就当场把他开枪打死，等于当场安乐死的对吧？嗯，
1: 哇，
0: 其实、这边来讲，吼、嘿，这只，但是吼、人讲哦，这个昆士兰以及这个警察开的车，他一时开的那个民宅那个社区。它速度是不快哦，低速哦，哈，一起低速行驶哈，好、啊，但是呢，一架高我们在那用冲出来啊呢，哦，照理讲，哎，对啦，照理讲，其实哪公警察给弄掉这，好像他责任也不是那么大哈，是一汹汹弄出来，他的车，他的行车速度又不快的情况之下哈，啊，但是因为这个警察他看到这一只狗受伤了，他就转来干脆给啊开枪打死啊哈，好啊，警察哈一起供啊。啊，伊讲哦，这个我是一种像是人道的，给他安乐死啊那样，哦，伊的受伤啊，哦，啊快点啊，刚哎哦，就干脆了，就把他有一点，就像给他安乐死啊那哈，但是呢，哈，这个狗的主人因为家属讲，应该有更好的做法啦，哦。虽然你安尼讲是好像也有一说啦，但是哦，这个狗一定要死吗？哦。如果说赶快把他送医的话，或许不一定哦，还有救哈、哦。所以当场看了这幕的这个社区的啊几挂民众啊，这只狗的主人哈、哦，这都是留下一个创伤啊嘞、哦、但是你要说怎么评评理嘞哈、哦，哎。那这个警察到底这样子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
1: 对，一个嘛，很多这哦，我看这很多这美国这种警察，因为都是扎密路器嘛，当下真的是哦，百十件里面有9件警察是有理的，但是有时候警察嘛，现在狼猫脾气被送安怎啊？各都得懂法律的哦，尤其懂法律的，也是说第五修正案啊，或者外供啊，你安尼抓扣留，我完全都哦不合法，啊，伊人硬要甲你用吼，最好伊弄有这个摄影机、那个影片拍下来之后，反而去告这个警局，等整个流程都结束之后，去告这个警局，都要本来这罚单哦，给撤销以外吼，很多人。很厉害哦，还可以从这个政府这边哦获得不少的奖
0: 赔偿
1: 赔偿哦，个50万美金呢，800万美金没拢有啊，像这个案一买那去搞去割了，虽然这不是美国哈、啊，这当
0: 澳洲是澳洲，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那最近哈，最近也看到一个中国哈，也是那个狗养狗的哈，哦，这个事情哇，这在中国哦，其实现在网络上哦，如果咱有朋友有人咧看这位中国的 YouTuber 哈，这网红。哦，这个网红伊拢咧自驾，拢开车呢。哦，从中国大山、大江南北安尼开车自驾哈、哦、啊，甚至后来拢啊又去外国，嘛是国外嘛是自驾哈，拢、哦、自驾游啊，拍成影片。哦，所以他的粉丝有大概到150万哈、哦，他有150万的粉丝哈、哦嗯。这个网红呢叫做瘦猴三狗。啊，伊有一只狗吼，这只狗是一个边牧吼，边境牧羊犬，啊，伊改好名号做锄头。我特别看这个网红的拍片，伊拢揣一只狗吼，伊很小的时候伊就饲啊，跟他好像是捡回来的还是安怎吼？啊，我特别啊看伊的影片的时候，伊从很小就拍带着这一只狗呢，就带他四处去自驾，好自己开车吼啊自驾游啊呢。我特别拢会搞不清楚。 那个主人叫猪头还是瘦猴是主人还是狗狗，猪头是主人还是狗狗，反正那个两个名字，一个叫瘦猴，一个叫做猪头，呵呵，主人叫瘦猴三狗，猪头是一只边境牧羊犬的名，他养了大概快九年了哦，最近这一位网红一出国哈，一出国去，伊要出国，我过去拍片哈，啊，伊就改伊只只狗呢，寄好因爸爸，拜托因爸爸照顾安尼的对。结果呢，在国外没多久呢，有一天他接到他爸爸的电话，讲伊只狗无去啊，判进去啊，伊马上为外国的飞到等来飞回来哈，好，想要了解哈。等来听爸爸讲，啊，是安那无去，伊只狗那无，因爸爸改讲，啊，我得去田内做工课啊，啊，我得放伊到遐呢，安尼落落蛇，落落蛇，反正那一只狗就这样啦，哦，就在田园中哦，拢哦，好伊就自由诶，啊，等到我是做头，石头做做要等来，找无伊只狗啦。啊，就是找不着，伊讲，哎，大家拢对我出来铲咧，做工课啊，啊，都拢会有啊，今仔又唔知那都无看到啊，就不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吼，啊，所以就很紧张。后来呢，这个网红呢，吼，这个网红伊就习惯去吹手机，他贴出那个啊，这寻狗的公告，讲啥物人呐，帮伊吹的这只狗吼，5000块吼，人民币的悬赏吼，啊，因为这个人他本身是网红，有150万的粉丝，一只狗嘛，已经是网红狗啊，足出名诶。吼，甚至有足侪人讲，我看你的影片是为了看你那一只狗，足巧诶嘛，伊边牧足巧诶，
1: 狗比人强哦。
0: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那一只狗也为这一个主人吼带来很多的这个
1: 流量啊，
0: 流量啊，嘿呀、啊，啊就找细鬼去贴大公告，讲哦，请大家帮忙协寻他那一只边牧啊呢，吼、嗯，啊就一直找到后来吼。后来还可以调迄个很多那个路边哈路边的迄个监视器，后来从路边的哦就追来，他看了找了很多路边的监视器哈，后来又看到了哦，他发现有一天就是一只狗找的狗卡哦，在附近因爸爸在做工课，迄田的街附近的狗卡哦。啊，去有一对男女吼，一对男女骑那个电动三轮车，骑电动三轮车，甲掠去吼。伫个桥卡转，甲掠去，啊掠去了后，这两个吼男男一男一女的对，佮用一个迄个敢那砍的迄个罩子，迄、那个甲转甲一只甲砍嘞，啊伫个用伫迄个啊做啥？迄个机车的前座呀，吼啊卡甲夹嘞，吼啊甲砍嘞，啊了后当呜跟徛走去啊呢，他就是先找到这个路边监视器，然后顺线哦循线就一直找了好多天脚，哦这好多。昨天差不多找几十天，伊敢那五月份呢，十几号判刑到二十几号，他才找从监视器里面找到哈，巡线就找到那个把他的狗载走的那个人，嗯，去找的银刀，哎，找到他家，嗯，然后就去问他，好，头啊，敢问的时阵哦，伊讲你是不是有你是不是有抓走一只边牧的狗？伊讲啊，什么狗？什么狗？边牧啊！伊就改讲边牧，伊个底下个电车呢吼，因兜内底的几啊只狗嘞吼，底下欢欢叫吼，不一个欢欢叫。伊就讲没有，头拢一直讲没有。伊讲未啊，伊个讲我已经看到那个路边的那个监视器，有拍到。哦，你就在桥下的地方搞歪一架搞再造，哦，你哥吼搞用一个没了用那个塑胶罩子搁个砍起来，分明你就是要掠啊公家安尼啊，伊就不得不承认啦，无一头啊讲没有，侬讲没有啊什么狗啊没有，伊就讲哦那一只狗哦，伊就讲那是我的狗。哦，那是我的狗，嘿，就是这一只哦，一个丘吉亚哦，一个主人个丘吉亚，我给他看，伊讲，你看哦，我是一个哦，我在拍片哦，我这只狗它有150万的粉丝哦，哦，你看我拍它，我到它带它四处去自驾游，有拍很多就不是画面都陪我看，越人看的越影片，伊就怎讲啊？啊，清清楚楚啊，那没有没个边啊，没个西边啊，没个底下等车啊，伊就讲哦，啊，我就。 我就看他自己一条狗在那个桥下这边走啊，我想说那个是没有人的啊，伊在那讲啊，伊讲怎么可能是没有人的？哈、哦，你要看那个边牧这么漂漂亮亮，怎么可能没有？还是一下掰了哈，俩狗的人下掰，伊讲，哎呀，那就是没有人嘛，他在那边跑啊，又没有人带着他、啊，哈、哦，伊讲，如果你没有坏意的话，你没有强行把他带走，你为什么个提一个砍嘛，给砍掉嘞？哦，啊，放个机车在前座，个两只脚给夹掉。就是不爱让伊走安尼吼，强行掳走的嘛吼，
1: 用夹的啦，用手
0: 的，对，给夹走的就对了，
1: 用夹的。
0: 然后这个主人就说：“好，我现在不跟你讲那么多。”这一的承认啊，哦，一的讲啊，我就以为没有人的。那你现在跟我说狗嘞？狗嘞？我那一只狗嘞？吼，吼。那个网红在跟他讲的时候，皮皮戳呢，一个的就激动哎、嗯，看得出来，连讲话的声音都颤抖，两只手啊，那一直颤抖。他一边讲一边拍啊，哦，他还有在拍啊。结果那个人跟他讲说：“我卖了啊，那只狗我卖了啊。”你卖了？伊讲对啊，180块卖了啊。你把它卖了？伊老公啊，那怎样？那我还你180块啊，哈、哦，哦，还你180块、啊，还是我这里有狗啊，我再送一只别的狗给。你呀、啊，哦哦，这，伊讲我这只狗是网红的狗，它有多少粉丝，你知道吗？哦，伊从那伊就激动哎，哇，卖了啊！你卖到哪里？伊老公，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卖给谁？伊讲好，那你现在跟我说你卖给谁？你帮我那个人，你联络到我来问他，好、哦，是不是又转手又卖了？后来好，经过联络了哈、哦，啊，找到了，卖了，真的可能伊唔知有个经过二手卖无，应该是没有，他就是卖给那个。太高的啦，哎呀、啊，180块呢，一只边牧呢，嘿，对于啊呢，大江南北拍那么多片呢，吼、嗯，真的是、嗯，结果呢，吼，打电话去给那个收购那一只狗的那个人说，问他说啊，你前几天是不是有收购一条边牧？
1: 嗯，
0: 伊就讲，哦，啊，有啊，怎样啊？啊呢，伊就讲，啊狗呢？现在狗呢？伊讲啊，杀掉了，前几天就杀掉了，哇！那不得了，那个主人真的是崩溃了。那一只狗，你看影片找出来多少因两个两吼的一人一狗的那种吼大江南北的吼那个足迹，多可爱的一只，多聪
1: 明，觉得太高了呢吼。我夹起个我们拍哦，
0: 因为中国吼，它其实很多还有在杀狗，
1: 吃狗肉，
0: 对对啊，所以一个萝卜哦，这件代志吼，哇，一滴，因为他一有拍片出来嘛，还足侪人讲呢。吼、哦，伊讲因足侪人拢感觉拢狗都是安尼无去的，都是拢互掠去抬去啊安尼。伊讲哦，我们后来很多人狗不见了去找，都知道到哪里去了怎样，但是都完全没有办法。
1: 嗯，
0: 但是因为他是网红，他有100多万的粉丝的网红，所以足侪人都转来甲伊讲讲，你一定哦，别啥你甲伊喝盖啊吼，啥物咧赔你钱啥你拢好尾啊，讲甲有诶个惊到呢吼，惊到佫讲啊无我钱。几千块赔你，都不要。伊讲和解，
1: 这钱的问题啦。
0: 伊、去报警嘛、因为那个网红他就报警啊，报警说，连警方都主动来调查呢、因为他是网红，不，主人是网红，那只狗也是网红狗啊，可就这粉丝拢讲一定不能善罢甘休。然后还有很多人也说，我们的狗就是都这样不见就被拐走杀掉了，我们要求助无门呢，所以我们一定支持你。利用你的影响力，一定要把这些人干到底。咱讲过了，咱再个继续哈。
1: 美丽人将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广告哦。
0: 好嘞哈。哎，咱的护理元素，听众朋友，你去买的时阵一定要讲到护理元素，好、哦、啊，你唔能讲去个，啊去药房哦，啊我要食好困的啦，哎，啊我要食好困的，食好困的药房那怎要提啥？啊有当时啊呐，好、哦、有八种啊，还是药房迄落嘛，对不对？因为你自己没有讲名字啊，或者是你名字根本都。讲不对了啊，还是讲个哩哩落落啊，吼，那这样子，因为咱确实就是有拄过咱的听众，就是买回来不对 啊，食食个食食拢无效的时阵，才卡来问我讲，我买你的护理元素安怎？啊，结果呢，甲伊对照起来讲，你那娘话，你那是买外护理元素，外护理元素一盒两千，你是去买啥？买甲两千八三千，迄根本唔是外护理元素哦，佮食无效啊啊啊！迄落啊，做啥？小龙圣神为我家来哦哦，所以我一定甲听众朋友讲，你爱讲护理元素啊，
1: 即下比较健康，护理元素，
0: 血管。扑个广告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系列，讲我对，好不好？哈、哦，记袂起来哦。咱有当时有听讲，拢在护护护护啥啦？护理，无你先记两字得啊。我护理，护理那记起来，你的元素哈，两字两字记，护理元素哈。好、来，谢谢啦。
1: 哦、好处的好啦，美丽的颜色的颜哦，食素的素，素食的素，哎，伊拢足好记
0: 的。哎，足好记的，护理元素，好处的好，美丽的丽，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素食的素，美国进口一盒两千，哈、哦，下来，那你咯，哈、哦，阿婷啊，食个水洋洋，你看阿婷啊，今嘛水起来对不？哦，较早安尼面啊，刮刮总规面全乌点吼，今嘛食个水起来安尼。吼、哦，这无同啊呢，吼、哦，阿、过来吼，迄阿五啊，阿五啊，较早拢安尼，看安目头夹夹，嘴皮骨啊，塌塌凹凹吼，啊，人拢敢那亲像安尼，安尼郁卒安尼，啊，那个当面盖讲无两句话的，唉唉，爱下叹气安尼，吼、哦，这严重的人郁卒吼，那、哦、严重的忧郁，阿、过来吼，阿、个有一个阿平啊，阿平啊，失眠。失眠吼，失眠，食护理元素，啊，过来，过另外一个吼，阿琴啊，阿琴啊喏，阿琴啊讲，我食恁的护理元素，我真足开心呢。我较早我家己嘛唔知呐，拢感觉心情定，啊，作作作作，安尼开喘袂过吼，啊，拢想讲我是欠钱吗？啊，是欠子孙友好吗？啊，是欠啥？拢无啊，我家己想想的讲还可以啊，但是为什么都是拢恶账？吼、哦，规工都拢安尼压压杂杂，有当时气喘不过来，吼、哦，三不五时有当间人都要乌暗面安尼。伊讲啊，人我的人客帮我食护理元素呢，啊，食恁的护理元素，啊，今嘛全咧心拢清起来呢，哦，大家拢安尼清清清咧，心头清清清咧，哦，在时啊困醒的时阵，袂过安尼安尼安尼，跟他存安尼，啊，压杂的不得了呢，不会呢呢，睡起来安尼，有足侪人拢安尼，食护理元素睡起来呢，食护理元素笑脸起来呢，食护理元素开心了呢，食护理。元素睡眠睡得很好呢，吼，不得了！你们的护理元素好犀利啊，吼。
1: 嗯，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哈，这派困不管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哦，不一定女性朋友讲呢，咱男性朋友有嘛困眠的困觉，护理元素。马歇让书用也是可以使用哦。
0: 哎，男性那用在睡眠哈，哦，改正你的睡眠品质，护理元素男女通用。
1: 对
0: 啊，但是对女性来讲，它又多了一个哈，这个哦，女性会当哈得到这个雌激素的补充，哎，查甫人会变无同哦，哎，规个拢个在青春起来哈，二度青春护理元素。
1: 几点忙未？等会叫上咱就看，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Ay, ay, ay, ay, ay,
2: De la noche muriendo café.
0: Oh.欸，我甚至吼看有足侪其他诶，这个就是YouTuber 吼拍片呐，吼啊拍片咧讲到迄个这个网红的这个锄头瘦猴吼，吼就是狗狗叫锄头吼，网红叫瘦猴。欸，讲到吼讲到伊只狗去用头抓去，啊抓去卖去用抬掉吼。欸，因为很多人都看过他们的影片呐，啊你足艰苦诶，有足侪人拢拍片伫遐讲到这件代志，啊靠个逼猪！主人更加严重啊！那个主人吼是安怎呢？就是那个网红啊，我就这样去给他留言讲吼，我觉得你太善良了，我觉得你太温和了。伊讲哦，迄天伊听到讲，迄只狗去吼，伊百八块甲卖去，啊去已经去用抬掉去啊吼。伊讲你怎么还是那么温和？伊讲哦，如果是我，我一定都个惊了呀！但是那个这个网红哦，这个叫瘦猴的这个网红，伊本身看起来都真温和的人，无唔对啊吼！啊，但是他其实他很痛苦，看得出来他很痛。伊底下咧个追究一只狗，伊得去也是皮皮错，我看伊皮皮错错干咧吼，自己很激动啊，可能又很紧张啊，可能个性也比较善良，也比较温和吼，唔是一种。 诶，很激动型，不是冲动型，所以足侪人的改工吼，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硬起来，足侪人的改工你一定要硬起来，哦，当对方要跟你和解，要跟你啥，要跟赔偿都不要吼，哦，那一只狗，那个狗今嘛是足侪人是家人，等于家人亲人，所以伊就跟迄个人讲啊，跟掠到迄个人讲，讲那是我的家人，那是我的亲人，我的陪伴，我的伴侣多久了？几年了？你动作就是只狗百八块，你就搞我。处理掉去啊，真正哦，好了，所以讲哦，现在这个事情在当地呢，哦，这已经哦闹得很大，在网络就这样的咧激起，网络很多人就盯着看，你看我盯着看看警方怎么办这个案子。后来那个偷狗的人好像也觉得就有一点可能看唔休息啊，他不可能和解，伊讲我无可能跟你和解，你哥和我五千一万两万，我嘛无可能跟你和解。听说后来哦，这事也很害怕哦，去。拦路去改的，半路改拦路改归，哦，拜托你哈，就是说跟他和解哈，不要让他就是变成这类案件安尼的掉啊哈，他自己很怕这样子哈，但是哈，我就这样的个改工，你千万哦，你千万你不能心软哦，一定不能和解，一定要让他哈，一时关系来办的掉啊，要来办他，因为也太多人的狗就是这样就是不见了哈，哦，因公很多啦，应该足侪嘛是拢往掠去，我那是去再太掉去的啦，哎呀。
1: 对啊，但是这一次真的踢到铁板了。
0: 哎，对，
1: 踢到铁板
0: 了。希望套过这边啊，这一次网红，
1: 对啊，
0: 主人是网红，狗狗又是网红，很多人会心疼哈，哦，啊，所以讲我足这样的支持耶，很多力量在支持他，嗯，哦，啊，所以讲很多人这样盯着看哈，哦，所以哦，其实哦，所以哎，我跟你讲，今嘛足这样饲狗诶，你唔真正唔好去给它扑的安怎扑掉嘿，迄狗是咱足侪饲狗诶人诶命，因诶家人。因的命呢呢，哦，所以讲哦，真正人诶有人饲诶狗吼，你爱较细意诶哦，真正卖唔通安怎吼，咱家是较无济啦吼，咱家是顶多是判件，吹一顿来吹袂顿诶吼，安尼啊啊啊，
1: 就是台湾没有吃狗肉，
0: 对，台湾没有这个，
1: 对啊对 啊， 對
0: 啊， 啊，所以有只这样诶去养偷狗，中国大陆就是因为什么？他们就是因为咧抬狗吧，因为咧抬狗啊，有人咧食狗吧，所以讲就有人就会去偷啊。我看一个另外一个在那个广西的那个网红也是同样啊，他说他们那都饲的都是整整头大家都会饲狗啦，他们那个田园犬，中华田园犬，呆呆萌萌的啊，很忠诚，他说喔，常常也是会没去啊，家家户户，而且有的人都一饲就饲两三只，他说常常也没去啊，啊，可能有当时因咧装卡，因就感觉讲啊，无伊就无去啊，就可能是有当家己想讲伊走无啊，无就是用报去啊，报去就报去啊，反正因咧起繁殖也很快，哦，就这样啊，哦，所以，所以这个现在还在杀狗哦，啊，你可以去抓到，你可以去抓人的迄落人的宠物犬吼，人饲的，人的是有主人饲的狗啊，而且还是一条网红狗。啊，你真正擦青改白啊，哦。

0: 是韩国哦，过去冇食这个南韩呐，我这里食这个高巴的这个习惯。嗯啊，因为就南韩已经立法，因为现代人爱宠物、爱狗很多啦。南韩其实已经立法哈，这个说不能就禁止就宰杀这个狗狗。但是我有朋友吼，一点点去即早爱去韩国佚佗嘛，伊讲其实
1: 还是吃得到
0: 哦，较真爱所在
1: 啊，较真
0: 嘛是够。那当然首尔这种首尔啊、釜山这种大城市没有
1: 了，啦啦
0: 但是靠较真爱所在啊，啊是够年纪较大啦，还是喜欢吃狗咯。奇怪，靠吧，我身边何止啊？
1: 欸就是不能啦，
0: 啊、
1: 因为现在狗狗很多东西啊，不是来帮助你劳动看家，要不然就养成宠物了、真的不要再去动这个狗的念头了，真的不行了。真的人会跟你拼命，
0: 真的很可恶呢、
1: 哇，多伤心呢啊，百八块卖掉啊，去用台啊，就给是宰杀掉了。哦、所以网络上播出那一条狗的那个以前的盖主人那些自驾游影片、很多人就边看边哭，一边看又想到说，锄头已经被杀掉了、就这样子哦，锄头，那个主人特别那个锄头，在他的自驾游当中哦，一只狗判见鬼啊边。判见过几十遍，但是都有找到回来，因为在那个自习过这样游，有当时在对停靠休息的时候，那只狗后面走，他都放他这样走，所以我有看过几十遍，他也是都判不去，他就都有找回来，所以没有想到这一次，又是他在国外时他在国外的时候，爸爸打电话跟他说锄头不见了，马上就飞奔回。
0: 而且一个边牧可是足巧，
1: 边牧很聪明哈，边牧很聪明。哦，我有一边看伊讲，伊只无啊，吹卡三更半暝个吹无，就是他可能在自驾的路程有伫些所在休息，吹个三更半暝吹无了哈，啊也很累了，晚上也不好找，他就休息。啊，天一亮，伊就跟哥一吹啊，啊他就在附近的那个大概有一个海岸线爱啥啊，要落去迄个海岸的所在，有就这些山坡地，拢有一挂石头啊，啊个有一挂遐刺刺的遐植物。啊一直吹画啊结果画哦啊我画的时候那个狗一听到它主人声音哦对啊结果找到了伊拉拉你好，伊讲我就知道你很聪明，我就知道你不会乱跑的。啊，佮有一边是伫一个工地的附近所在休息，啊，伊只狗嘛无去。后来伊一直吹，到尾也吹电吼，听来一直画，结果伊只狗的底下呼啊，传出来是直接轰掠去哦，绑伫一个仓库内底哦，就在那个一个工地吼，去用抓去啊，绑嘞，吼，用一个塑料网棍啊，甲绑嘞，关在一个迄个工地的迄个储藏间内底。啊，伊听了银主人的话，话锄头啊，他结果都叫了，他主人就哇开心了，他说我听到他在叫了吼，结果冲入来甲看，用网棍啊绑一条绳啊，那个绑掉的吼，他连去问说是谁，是那个都没有，他就这样一直转那个砍照啊，到底个拔起来的人是到底要从啊，唔知啊，反正就这样。可能看过嘴啊，
0: 对啊，这些狗这样加过嘴，而且大家知道边牧足巧的嘛，
1: 对、所有的狗里面最聪明的。
0: 嘿啊，我当下我看到妈妈看过这网红鸦片哦，我当下锄头一个老马赛呢，
1: 对，太聪明了啦，那个感情有多深呢？伊也是八九年的时间，你拢甲主人安尼开车拍影片去到大江南北。以前也曾经带他到国外啊，但是伊讲最近伊基本要出去国外拍片的是，伊讲因为觉得他有一点
0: 年纪较大啦，
1: 对啊，
0: 因为这自驾游其实真艰苦吼，
1: 对啊，
0: 上山下海，我当下该吼餐风露宿，
1: 对，所以
0: 老高的卡
1: 已经八九岁啊，
0: 对啊，
1: 伊讲对，上伤心的有一点就是讲，落尾找到伊家迄个狗，家偷了狗的人，家卖去对吼，然后呢他打电话去问说你前几天是不是有收购一只边牧？伊讲对啊，啊现在那个狗咧，啊怎么啊？伊就讲啊现在那个狗，我是狗的主人，伊就讲 杀掉了，伊就讲前两天就杀掉了，就该印安尼吼。结果呢，伊讲那是我的狗，你怎么给他杀？吼，伊就讲哦，我哪知道？哎，又不是我偷的，是别人牵拿来卖的啊！我唔是，我可以给你偷的啊！抬高的人就安尼讲吼。结果佮安怎呢？吼，上好伊伤心痛苦，更加嫌呢，讲你只狗只老啊，佮规身骨拢全油油通通啊！你嘞，我给你个抬掉，你更加嫌，更还讲安尼，啊，你那只狗就很老了啊，老狗了，然后全身都是油啊，又没有几块肉，哦，真正哦，你就知影
0: 就空
1: 啊，真正空哦！哦，你要听了真的是哦，一空哦，一股味哦，一直在他的心里刺痛啊呢，他都被杀死，你还被你嫌这样子哦，哦，真正哦，可恶，进攻哥啊！
0: 你的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进攻哥，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广告哦。
1: 好嘞，好，谢谢哈。
0: 哎，嘉禾来分享一下哦，听看嘛，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听听看心得分享。
1: 来哦，
2: 护理员叔，我迄阵啊吼，讲啊，我头毛都搞烂嘞，啊，佮骨一组上里面，讲要食啥呢？甲我讲，你得爱食钙粉，啊，甲护理员叔，我迄阵拢有咧食爱困药啊、安眠药啊，我迄阵拢有咧食迄个物件，甲我讲安尼，想我着。迄、那个护理员厝买两组大组，迄阵母亲节有咧赠送无？啊，迄、那个钙粉我嘛买两组大组的哦。啊，即摆钙粉我食了，我搁买，我着买一罐一罐安尼食。啊，即摆护理员厝吼，我买两组，啊，食到尾了，食到剩一包尔。我真爱困了，拢免食，啊，拢足好困的。哇！啊，我即摆着要甲你讲吼，食护理员厝才会有耐心。爱做有耐心的，我拢早暗两粒，我搁真毋捌停过呢。大组两组要食了，我真爱困了，我早着盖起来。就是哎呦，要有耐心呐，爱有耐心。
1: 一个时间呐。
2: 你看我食三四个月啊，你看我你决定着拢免食，爱困了我就会困着。
0: 水啦，爱有耐心呐，吼，咱足侪平听众朋友唔知咧急啥。啊，拄啊开始要讲，我不管是护理元素还是钙粉钙油，啊，食偌久啊，靠效果会出来哦。咱因为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咱是营养品的物件，唔是药啊。所以吼，咱的个身体的改变体质需要一段时间。啊、哦，不会很久，但是不是讲啊，今仔食明仔的水吼，变做啊你哦健康一百分，无该讲系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咧像咧即个条件，比如三个月、四个月，还有耐心慢慢那改，啊，甲过去困眠药甲念掉。哦，现在就较早同款哦，哦，该困的困，该醒的醒，心情、脾气、困眠，通通都好起来了。所以咱条件，比如不管咱咧食咱的该困。加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吼，一天两顿至三顿食拢无要紧，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三顿食嘛无要紧吼，重点在持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啊，甚至半年，你干嘛讲哇？咱食咱产品好个真好，
1: 咱有听众讲过无？咱听众讲食恁的产品，其实一天都有感觉啊，哦有无？哦，伊讲。我要让我妈妈吃，我妈妈用嘴去啊，就一天就有感觉啊。咱听众唔免听讲啊，吃多久才有感觉吼、哦？你无感觉就是有感觉啊。伊讲没有感觉就是有感觉啦。我妈妈的例子就是这样，一天就有感觉啦。哦啊，你不要说哎，我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他就是一天一天都在有。一天一天都是有效果在产生，
0: 慢慢改变了。
1: 刚一刚弄弄五毫克的三星
0: 哈，
1: 护理元素。
0: 哎，阿哥来得力酸鹅钙粉哦，
1: 小何用的。
0: 日本进口得力酸鹅钙粉，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钙粉介绍两千块，护理元素两千块。龙溪机灵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咱若去日本奈良吼，去日本奈良，很多人都会去跟什么动物互动，
1: 鹿啊，鹿啊，
0: 对啊，奈良很有名的鹿嘛，吼。啊，伊拢安尼，哇，伫外口啊，伫个吼，丢啊广场啊，甲人吼，他也不怕生啦，吼。啊，很多人去那边，吼，去奈良那边也是为了要。要去找跟鹿互动啊，好，你也可以喂它哈。哎，我
1: 刚刚一个哈，大型的这动物，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野生动物园那种感觉，
0: 对对，就是都是那个那个是啥？梅花鹿是不是？哈，梅花鹿。好，我去奈良。
1: 对，
0: 但最近哈。贵气哈，贵气哈，其实去年前年其实呢，我们都有听到，就是五位郎哈，就发生好几次啦，好几次，好像都是中国的观光客，底下奈良他在跟鹿互动的时候，就故意有一点的故意哈，好像有一点虐待哈，好去个斩，好去个再去个去个踢那个鹿还是啥哈，好，要不然就故意的用食物引诱他，又不给他吃哈，这好发生过好多次，后来当地奈良的这个哈照好。巡护员在讲讲哦，非常哦，观光客这种行为非常不当哈，哦，真的是有这几种哦，这种行为的人真的是不受欢迎的观光客啦哈，哦，这个前两年那种听足济哈，哦，而且哈，就发现绝大部分真的都是中国的观光客，就爱欺敌，然后有时候为了要拍照或拍片，就故意就搞造什么哈，哦，这搞怪哈，啊底下咧。整个七敌吼升等于那个路就对了哈。那最近又有一个影片吼在网络流传。

0: 哎，他一直追赶，追赶到了，伊真正吼，伊就该坐起来，跟男朋友赶紧翕，赶紧翕，赶快拍，赶快拍，吼，就坐到那一只鹿的身啊背上，安尼坐嘞，吼，规个人来个坐嘞，安尼。这个画面哦，最近在网络吼疯传，我就只能讲，真的是在很可恶呢。黑龙江不是要让你坐，让你徛呢？啊，他就为了要拍呀、啊，他就觉得说，哦，我要拍，我要拍，我坐在鹿背上安尼吼。后来，人家看得出来那一只龙啊，吼，跟他脚就有一点跟他前面扔卡起安尼吼。啊，旁边底下我就这样在看的时阵，干嘛讲啊，这样子不行啊！他怎么这样子哦？就这样的呀！哦，那看了打妹，这样怎么可以哈、哦？后来那个啊，鹿的照护员那边的照护员，爹公公那一只鹿，其实前几天才出车祸，
1: 哎呦，
0: 脚有被车祸压伤，
1: 哎呦呀，
0: 已经都惊到都无啥好势啊！偏偏迄个查某囡仔吼，佮一直佮要佮坐起来吼、哦，后来他有坐上去哦。哦啊、当然因为龙爱照嘛，她坐上去的时间没有很久、哦、就叫她男朋友赶快拍。
1: 嗯、
0: 哦、自己
1: 北方的、欸、对是北方。
0: 真的很恶心的，真的我真的在那，我真的想要没人的、哦嗯哦。我觉得看那个虐待动物的我都很想揍人、哦哦、真的是非常可恶、哦。
1: 对 啊,
0: 啊。所以网路现在那个影片出来了、啊、就那个照护员又说那只鹿是前几天脚有车祸受伤。
1: 嗯。
0: 很多人、哦、我看留言都说那赶快把那个人抓起来吗？还干什么？去把那个人抓起来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放，就这完全就是的等于讲啊都无代志啊，干那安尼讲讲也无代志哦，亲家人哦，大家哦都看个足受气的安尼。

0: 下动不动、嗯、这种真的现代人很不婚不生嘛、嗯、啊少子化大概就给他动不动这筋啦、啊、嗯哦我印象我今晚在健身的这个健身房齁、哦、因这个头家齁、哦、前一阵子去收留了一只流浪的小黑猫啊他收留一只猫的时候齁、哦、出生没有多久因为野猫嘛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状态很糟糕，但是一到吼这个健身房的头家收留之后呢，哎，一直该吼带去病院，该注意用下啊，个看帮他弄一弄之后呢，现在已经很健康了，变成啥？因这间健身房的电猫。啊、嗯，你知道哇，还多幸福呢！本来这个吼健身房的头家帮你买一个小小的房子，有一天我得去健身工，哎呦啊，这叫欧喵啊！也处在从两层楼的小平房、哦、变成四层楼的大豪宅，给我新的这个猫舍，两回猫舍就大，差不多一个半人那么高啊，里面、哦、有跳台沙沙沙，有什么都有啊，两三层这样子，生成豪华别墅。我讲哇，头家、哦、你袂歹哦，你嘛随个敢换这个大厝？讲唔是，这个不是他买的。是健身房的客人送的、欸，健身房客、欸、啊，我讲爱开偌济，伊讲诶，两万两三万块呢、嗯。健身房客人看这家哦，所以那只猫，我说实在的，瘦巴巴的啦，没有说真的很可爱，嗯、但是就是每天这样子，狼可以来时阵，他就卖卖萌啊，然后撒娇一下。嗯嗯然后就获得一个三万块的这个猫天猫舍哦，我那头家的讲，我嘛就心疼，我这样哈，这个收留的猫，他说上哦前几个月还在外面跟人家干架、流浪、皮肤病等等，但是你看跟到一个好人家之后，嗯、现在哦换房子的速度比咱一般人的速度更加紧。嗯，所以哦，真的不要虐待动物啦。
1: 温大佬吼，前几天啦吼，都有一只乌猫啦，走来阮的地下一楼停车场啦。啊，阮哦，这个大楼的这个住户的群组来电的，讲啊，地下一楼有一只黑猫是谁的？有个没有，每个人都说没有，没有，我家的猫都在家哦，没有意思。好，啊，我的群组来电的有人讲，那我们把它养起来，我们大楼联合把它养起来。哦，它虽然是一只黑猫，但是人讲养黑猫很好，黑猫会带来什么吉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0: 呢哦啊，这网我群主来的，大楼的住户群主来的，都讲同我同意，我同意，好好好，我们把它养起来，无两下子尾啊，都讲啊，人家是有人给啊，
1: 对啊对啊，卖讲 open， 尤其来台湾，现在很多的猫都是有、被结扎或者是被领养的、不要乱抓，
0: 好嘞、
1: 休息一下，叶坤姐。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分享的快乐。我带两个女儿外出时，都会跟周遭认识的人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熟稔起来。有一次，便利超商店员得知小女儿喜欢米老鼠，竟然送了一个米老鼠小钱包给她，担心我会拒绝，店员赶紧说是几点数送的，但是换到两个一样的，就把一个送给小女儿。小女儿对这个钱包爱不释手，天天都要带着到处炫耀，也因此跟这名超商大姐姐变成好朋友，常去超商找她玩。因为觉得女儿受到这名店员诸多照顾，因此每次只要这名店员值晚班，我都会准备一个便当给她享用。大女儿看到我和小女儿拿着便当去超商，不解地问，
3: 为什么要帮她带便当？
2: 小女儿连忙抢答，
3: 她喜欢吃妈妈的菜啊。
2: 当然，大女儿不屑地说，
3: 该不会是她送你米奇钱包你才这样说吧。
2: 我对大女儿的反应感到惊讶，我说，宝贝，这位店员姐姐细心观察，记住了妹妹的喜好，将自己喜爱的米奇钱包送给妹妹，那是很棒的分享。而妈妈准备便当给她，不是要从她那里收到更多玩具，是愿意把自己亲手做的饭菜跟善良的人分享。我们对别人好，不是因为对方可以给我们什么，而是分享本身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把大女儿介绍给那位店员，他们三个人也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咯。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听咱的听咱的节目，就是会当听到吼，各种不同语言的歌吼。哦，不管听意大利的、听法语的，啊，要听台诶，迄落国语、台语，这都免讲，这基本的日语的、英语的、拉丁语的、越南语的，啊，即马拄只咱听的是中东的啦，阿拉伯语的啦，吼，阿拉伯语的歌啦，吼，诶，听歌，吼，音乐无国际嘛，对不？哦，都啊都听不出，咱拄下来咱听迄个李克勤的。广东歌，一句嘛听无，我真正讲，哎，安尼一直要甲听听，我有一半句啊听拢听无。啊，照顾粤语，唔是离咱种远啊，可能有个人知影，有个人有惯性听，还是加减会向粤语，他当然就知道是讲以外我家己拢听无。啊，但是你咁好听啊，嘿，对不？这音乐无国际啊，旋律唔免吼透过语言呐、
1: 啊。对啊，所以这个我就。节奏啦，系啊，这条歌哦，一个罗兰多，应该是中档的歌啦。
0: 好，来谢谢几点坚固，咱开放 call in 电话，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需要服务诶，商品分享诶，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1: 九。

0: 来来，上这电话吼。
1: 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1: 你好。
2: 线下。
1: 线下好，来好，小军扑街，来你好，嘿。
2: 诶。你吃那个爱困的那吃十几箱那。

0: 多谢你哈，好，
1: 拜拜。你好，
0: 你好，嗨，
2: 你好，李小军呀，
0: 是。
2: 啊，我想讲有迄、那个要来请教扑街了哩，
0: 直接讲得啊，
1: 你先讲，
0: 直接讲得啊，
2: 好。无啦，我是讲，我拢定定听迄个扑街啦。你讲什么什么 ETF， 迄个叫啥？
1: 啊 ，ETF 啊
0: ，ETF
1: 啊 ，ETF 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啦，迄个股票就对啦。啊，阮年岁较济人，阮较唔知啊。你唔知使跟你讲者无？啊是讲，我有听你咧讲你有买，啊你唔知拢买什么？
1: 哦，你我唔知咧报股票。嗯，好，好啦，我等你找时间。
0: 你挂掉，你挂掉。
1: 等你找时间啦。
2: 啊，我是要跟你请教，讲你拢差不多买什么？
1: 你自己做功课吧，我帮你报这個。但是我能跟你讲 ETF 什么意思啊？我唔是，今日唔是要叫咩？
0: 好，谢谢，好，听众。
1: ETF 的叫指数股票基金嘛，因为大家怎样讲哦，你买什么股票，哪讲较早有投资过哦，有滴买啥？扎起哦，这间公司好，买啥？台火，台风，这些真啊，就夯诶嘛。
0: 台糖，
1: 台糖还好，来讲宏达电，迄阵宏达电就好诶。但是这公司拢无去啊嘛，所以你哪讲真正开大钱去买这股票，你真的是股票变壁纸嘛？那什么叫做 ETF 呢？简单就说。单单讲的是讲指数型股票基金，伊就是追踪吼，就是讲你用较简单的话来讲，你 ETF 就是讲吼，你请一个吼保姆，也保姆的股票保姆，你家己免去做研究，你无咱人无遮搞啦，啊嘛无遮侪时间上班准备遮搞，你得请一个保姆吼，伊帮你看股票、跟股票、投资股票，啊这个 ETF 你就得把钱。给他帮你选股帮你投资，帮你这样子啊，时间搞也帮你配息，这叫股票的保姆。而且通常来讲，在很多 ETF 东西啊，追踪大盘就是讲你想讲今天台湾的股票市场好这 ETF 的就会涨，不好的话它就会跌。所以简单讲，起码的大概听来听点什么0050啊，就是这个0050、0062、6208，这东西追踪台湾大盘，追踪大盘的是表示什么？台湾的经济好，你这投资你的好，台湾不好，你最终的不好，好，这就这样，指数化投资嘛，大盘指数，你得变这搞，因为那台股哇千几支，好，你不要啦，怎样讲？对，几间公司拢研究好办无？你的专业的经理人、专业的人士，钱交给他。
0: 都不是个股的对啦，伊的可能就是一个综合
1: 嘛，选几档嘛，
0: 就甲你选几档几档。
1: 其实这个是最安全。
0: 啊，人迄有专业的人咧操盘
1: 啊，0050嘛，0056啦，0078、00713哈，00628啊，去年的00940哦，那个都是所谓。但是现在 ETF 也很多，自己做功课。我们现在够不？咱得讲是产业的这个面向，但是咱今天不是讲啊。这个责任太大了，自己做功课。
0: 简单讲 ，ETF 哈，
1: 一篮子股票啦，
0: 伊就是指啊，指数股票型基金，也可以称为交易所交易基金，是一种伫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提供予投资人参与指数表现的一个指数基金，安尼吼。好，来你好 ，Hello，
3: 两位好，
0: 嘿，
3: 请教一下那个我们的台积电是。属于像郭台铭民营的，还是政府要投资？
1: 它是民营公司嘛，不是像什么台糖啦，那个郭台铭也是民营啊，鸿海是民
0: 营啊，郭台铭那是有国家的，好啦，
1: 你还讲也股东是谁？
0: 也股东啊，股东可能
1: 虽然一个台湾基体电路，但是实际啦，超过70%台积电的股权呐，都在外国人手上啊。你要说台积电是间外国公司，其实也不为过，也股份大部分都是在世界上，比如说。法人啊，外资法人吼，还是讲政府基金都有，但是70%台积电超过70%，而且60%拢伫外资的监管，但是台积电的经营价。是我们台湾的 CC 位嘛，魏哲家董事长，还有过去的张忠谋董事长，但是因为那第一的像 股东就是说啊，你这个经营团队很棒，做得很好，所以我只投资，我不过问经营，人搞成成绩搞出来嘛，当年让摊家做，台积电毛利率一年都可以50几%，哎，惊死人嘞！
0: 所以
1: 你做一个物件，100块卖卖价，你赚56块，50几块哦，这吓死人了。
0: 所以所以也毕竟讲，也原始股东来对做这些寡个人，
1: 超过70%，
0: 哎呀，对啊，所以好，而且咱台湾人经营，而且他最早就在台湾设厂哦，设厂啊，都做了哦，就足好嘛，就这样啊，所以的世界各国拢讲哦，台积电你嘛来阮家设厂安尼啊，哦，德国嘛，日本哦，美国
1: 设厂简单，但是我感觉困难是
0: 经营，
1: 我咱当讲的大巨蛋赶快嘛，要大巨蛋简单啊，经营大巨蛋，这得要功夫啊。
0: 来你好 ，Hello，
4: 哎，小公伯给你好，
0: 嘿你好，
4: 哎，伯给你头下讲迄个台积电公司60-70%拢是外资买起的呀，
1: 在外资手上啊，你去看那股权结构啊，哎呀，
4: 如果哎，我很好奇说，如果说60-70%都是在外资手上，那这样的话，他们会影响，会威胁到这种。
1: 不是啦，所以我你
0: 都要
1: 你拢冇来听我讲话哦，我来讲
0: 原始股东，
1: 那边来的股东吼是股东，但是来的吼做管理还是做决策，还是台湾的团队，因为我讲这个包括这董事会，董事会来的，
0: 啊啦，原始股东啦，原始股东来的等于最早成立的时阵，
1: 你看台积电的董事会一摊开惊死人，也外部股东吼，嘿来的拢是啥，拢是。世界顶级大厂啊，是讲世界，包括美国，好像美国的，好像财政部的官员是台积电的这个各种董事会里面。
0: 对，
1: 但是伊袂去，他不会在这个经营上比手画脚，因为外部股东，你买这个公司就好了。就像我是台积电的奈米股东。我这个我也不会台积电的指手画比手画脚嘛，我股东我，
0: 因为咱台湾的经营团队的做个足好，经营个足好。
1: 对股东来讲哦。上好的物件是啥？是啥？我钱交好你，就像 ETF 一样，我钱交好你，你帮我赚钱上重要。你哪个继续赚钱，我就继续支持。我哪有可能讲我外行去影响内行？人家魏哲家台积电团队是内行啊，我外部。
0: 股东跟你开一间店嘛，赶快啊！我是三个人操
1: 干股啊，
0: 三个人合股的啊。啊，台积电是包括有足侪外国的这个合伙的股东啊。
1: 而且它股权结构里面一定还有
0: 啊，实际经营者都是咱台湾呐，嘿
1: 啊，有决定权也是台湾的。
0: 对，好，你好，嗨。
5: 哎，怎么有恁家己破坏路桥安靠恁？

0: 天哪、啊！但上好的代志是讲，你出钱、嗯、啊，有人帮你赚钱，然后你当本钱。嗯。台积电在做这件代
1: 志，
0: 外部七十派股东，
1: 你经营噶真好啊！当然，你股东也足欢喜。
0: 我拜托你继续经营。
1: 我都偷经营，我偷我提钱来投合来合股吼，这个成立这间公司，结果哦，那怎你经营噶真好，一直赚钱，一直赚钱。
0: 啊，我得继续投资啊！你继续啊，分股啊，囝是讲分钱好啊！啊，你上爽啊！你咩？哎，讲台这头家管理还是上大康听，但是上好的代志讲出钱啊，有人帮你赚钱啊，然后分哦分钱哦哩，拢免烦恼。嗯啊，一年本来个比一年个较济，这些就是这样啊。干、嘛我还是自讨苦吃？70%的外资、哦，我来做，我讲、我跟你家己给你做，我来讲嘛。台积电打工上班的，你叫外资家己跳落来做，你叫外部的股东来，那拜托你每天都来给我开自成会议。我妈不，我出钱就好，你帮我赚钱，找新鲜的肝帮我赚钱就好、就是这样子啊。
1: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hey, ，你好，
2: 福利人士，我来讲。

0: 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破码空空7755599。
0: 来，你好，
2: 你好，盛夏，
0: 盛夏，盛夏哦，嘿。

0: 嘿，你好，
1: 小姐，这位哈，
0: 嘿，
1: 就做那种伊的歌，我是要
0: 来叫咱维他干，嘿，维他干是嘿，就讲过咧食肝药啊，嘿，咧食肝的肝药啊，嘿，维他干植物肝药，得力对，得力，嘿，
1: 好，谢谢啊，这帮药在做得未啊？
0: 放料来算算看你讲哈，好来，咱听众朋友哈，维他干食过肝哈，这肝无好的人，啊是讲你本身较有这个肝风险的哈，肝病风险群的朋友哈，食过肝，过肝大家拢爱足注重的哈，唔通是讲哎，唔是讲哦，有肝病才来食，有肝病有足怎样，有肝病嘛唔知啊，对不？好，所以咱这个肝哈，其实上咱就讲，人讲下高肝就是安尼，一旦等到你艰苦啊，知影啊，有发现啊。就是一定有一个听懂，所以平时咱照顾肝哈，经常看咧高脂应酬的人啦，啊，经常吼，迄个啊做啥，迄个熬夜的人啦，哦，逼肝带源的啦，假婚啦，酗酒的朋友啦，啊，常常火气大，嘴大嘴口嘴臭的啊哈，暗时睡觉会常常做梦做梦哈，啊，面贵的拢种青春痘不明的斑点，老人斑斑足多迄种，长期咧食药啊哈，药哈药啊哈，啊，相关哈，爸母因为肝癌，吼，的家族内底有人肝癌过身，啊，长期拢咧食外口的，
2: 哎呦喂呀，
0: 嘿，迄拢爱特别注意哈，
2: 外面的东西啊，
0: 哎，维他干呐，吼，维他干，谢谢。
2: 以上广告，嘿，
3: 就问一下哦，哎，护理元素，哎，红斑性狼疮，看。

0: 好，祝福你哈，谢谢，
1: 祝福您。
0: 你的电话，哎，
1: 0800-775-99，空白空空，775-99。

0: Hello， 你好。
1: 好，
0: 嗯，你好，
1: 哎，你好，我请问你哦，迄个腰椎板突出啊，加迄个髌骨起，哦，赶快艺术无？
0: 你迄就是你的椎间盘，就是腰椎吼，腰骨的所在，你诶突出就是你的软骨肉歪去啊，歪歪去，就突轮就突走去啊，滑脱突轮啊，脊椎的歪，吼歪去变形，吼，啊，你讲甲啥有讲无？骨刺，啊，就是因为你有软胖啊，你已经就是为了磨损软骨胖磨损，啊，就软胖，软胖它就会长骨刺了，哈，嘿，啊，对，就是。
1: 我去看骨科，伊甲我讲，我整骨刺，
0: 讲道理拢同款，就是因为安尼，就有这个因才会有这个果，哈，对，就是同款，嘿。

0: 好来，好，谢谢。Takes it back to Molly waiting at the door and as he gives it to her. 咱对来讲吼，咱伫地球上，咱台湾甲对一个国家距离上介远。
1: 直线距离啦，哈，
0: 哎，不管怎么绕，怎么那个都是距离最远哈。好来，到底是那一个国家有多远呢？哈，那一般啊，讲啊，飞载货轮机飞出国，大概都飞个多少？哈，飞个几千公里啊，不得
1: 几万，到一万多公里，
0: 一万多公里的圣，
1: 嗯啊，
0: 对
1: 啊，
0: 哈，
1: 对啊。
0: 那这个国家呢，距离我们台湾是20000公里，所以已经上远啊。
1: 那既然对。对角线、啊，
0: 哎，对对，最最远的哈，对，你看对角线都爱20000公里，
1: 对，叫另外一边啊啦，
0: 哎，对对对，多多对修对
1: 啊嘞，好，好去后边，
0: 哎，对对对对，哈，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1: 对啊，是哪一个国家哈？
0: 啊，你多讲，不是非洲，就是南美洲嘛，哈、嗯，
1: 对啊，这是传，
0: 他、哦、对这个国家应该也是属于南美洲，乌拉圭啦，
1: 哦，乌拉圭，
0: 哎，乌拉圭。吼哦，要去乌拉圭吼，咱得爱这安尼哇，飞过亚洲、欧洲、大西洋哦，这样一直飞飞飞飞飞到南美洲，南美洲的东南角哈，好、哦，在南美洲的东南角夹在阿根廷跟巴西之间的这个国家叫做乌拉圭，叫做乌拉圭哈、嗯哦，距离跟咱台湾两直线的直线距离超过20000公里，20000公里哈、嗯哦，所以以后。人家说，诶，哦，距离台湾上远的国家地是哪位呢？哦，听众朋友，你就知道，就是乌拉

0: 乌拉圭共和国哈，伊啊，这个国家哈，南美洲的东南部的国家，西边是阿根廷，东边甲北边是巴西，南边是拉布拉塔河，东南边就是大西洋，就这样子，所以咱爱过经过飞过大西洋，什么哇，真的是好远。乌拉圭人口342万年呀，342万哈，乌拉圭哈，好，就是这个国家哈。
1: 因为那直线距离啦，这个讲地图尽管最远直线距离的国家哈，那讲台湾人要去乌拉圭，绝对不可能直飞嘛。等于这个咱跟乌拉圭也没有那么多贸易嘛。再来，真的太远了，飞机一台飞机可能就没办法直飞飞到。所以，那咱讲台湾人要去这个南美洲的话，通常拢是安怎？去美国嘛，先飞去美国。阿个美国可能哦，还要到迈阿密哈，阿个再转迈阿密，因为对南美洲的那个路口嘛，南美洲哈，阿你对迈阿密个这回人去搞南美洲各国哦，你中国家一转你唔就去嘛，讲你光坐飞机的整三天啊，对不对？
0: 哇，三十几点三十对啊，
1: 含转机嘛，
0: 因为
1: 三十几点很像等于
0: 两天半
1: 呐，
0: 要
1: 快两天，快两天，
0: 三十点钟啊。如果哦，
1: 含转机呢？
0: 对，含转机的时间我都唔知啊。转机偌久？你第一先爱坐到美国嘛？你坐到美国，你就坐到已经脚撑疼啊，吼，对啊，到美国。
1: 啊，美国个就大
0: 啊，对啊。
1: 你话咱哪讲去迈阿密转机？你对哦？你讲台湾坐到 LA 个飞到迈阿密吼？迈阿密个 LA 嘛就远个呀。啊，迈你到迈阿密，然后你可能时间不一定接好，你个底下单转机时间，
0: 对，真的要好几天呐，哎呀。乌龙去啊，结果去啊，一去了去啊，秘鲁去上哦，上那个什么第一站就上那个什么马丘比丘啊的底下，啊底下
1: 哦就忝啊，
0: 哦，一口鸡没崩坏，一口鸡没
1: 坐飞机经哦，经那就忝啊，
0: 相当考验哦。
1: 啊，第一站搁是真硬这个行程
0: 啊，对啊，
1: 太远。
0: 哎，好来你好，嘿，
1: 嗨，你好，
2: 喂，普吉哈，那个普吉啊。
1: 请说，嘿，请说。
2: 我跟你讲，那个董哥这里哈，
1: 嘿，来先下，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我问你哈、
1: 哦，
2: 迄
1: 会跋倒，敢是
2: 药品
1: 的
2: 关系
1: 公司？
2: 你
1: 讲
2: 安那
1: 会
2: 跋倒安那？药品跋倒啊，嘿，啊，迄是那么解，还是安怎？
1: 会跋倒，就是你有当时啊肌无力啊，有当时啊练啊，哎，你大诶大脑身体的肌肉退化，迄种会啊，吼，啊是神经不稳呐，迄种有啊，各种原因呐，吼，都迄各种的原因呐，你若要稳定要再来吼，靠，讲过，这得钙粉钙油一定爱吃吼。哦，嘿，啊，爱锻炼哦，训练你的肌耐力，哈。嗯，常常跌倒，这个跟你的大脑、跟你的身体肌肉、跟你的退化、跟什么的关系影响太多了，有足侪层面的。不管哪一个原因哈，不管你是什么原因，这简单讲了，咱要用一句较简单话讲退化。但是你定来跋倒都唔好啊，对不哈？啊，定来摔个大坑细哩哈，嘿。
2: 讲爱吃爱吃的哦，是吃面
1: 的
2: 爱
1: 吃的。这就是退化。啊，你啊看呐，有年纪的人咧，走路脚步愈来愈细步啊，细步啊，未栽未稳哈，哎呀啊，所以啊，伊若看到啥拢足够惊吓的啊，一只狗走来啊，莫甲弄着啊，看到人车远远徛来，都人都有咧闪你，你就家己惊啊，莫甲弄着哈。
2: 啊，食
1: 钙粉，对，钙粉钙油拢食哈。对对对对，得你钙粉甲钙油哈，祝你健康哦哈，祝你健康哈。好，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最远的距离哈，我来补充一下小知识啦哈、因为咱头都讲过嘛，台湾哈加这个哈世界其他国家上远迄个国家是乌拉圭嘛，20,000+公里哦，在地图上，啊，咱台湾呢，对咱台湾出发哈，坐飞机直飞上远的这个城市上远的国家，直飞班机最远的是哪里呢？就是伫美国的 Houston， 这是咱台湾的。中营哈，中营航空营运的哈，伊个距离哈12,776公里，阿里阿底飞机电话那在哪过呢？14.5个小时，台湾直飞休斯顿，啊，这个是哦，咱台湾全世界啦，全世界上远上远的航班，就是上去你坐时间最久了哈，是对于这个新加坡，新加坡樟宜机场，直飞到美东的哈，这个哈纽约机场哈，吓死人呢，这个一路航呢15,348公里，飞行小时哈。将近哦，在飞将在空中哦，飞上去要飞多久？差不多19个小时。
1: 直飞哦，
3: 直飞，
1: 还是个直飞哦。
3: 啊，所以哈、对于这个新加坡樟宜机场直飞纽约这个航班的哈、这个新加坡航空的公司的这个回程机来的，它都没有商务舱。它最低最低就是所谓的豪金舱，啊不商务舱，你慢慢讲，哎，经济舱你爱坐只久哦，你坐个坐个笑，哎，你飞轮机
1: 顶，卡成喷火，
3: 飞轮机要吃三顿啊呢，真的标准吃三餐，19个小时可以吃三餐了。

0: 时啊吼，我甲你讲，即嘛吼网红啊，人讲吼啊拍片啊、上传呐吼 ，YouTube 啊，逐工吼啊，拢有足侪人甲你看看，你会当分享生活，分享什么巴拉各种都有吼。我今天看到吼，迄是在最近拢点无意中会看到一个吼，有 YouTube 里面有影片，就是一个老婆婆，日本的老婆婆吼，也即个啊日常生活。哦，我发现讲日本哈，日本的女人哈，好，咱打龙章，日本的女人其实她们结婚之后都是啊，就为家庭嘛哈，都为家庭啊，几乎都不上班哈。但是呢，日本的这个妈妈也很奇怪，她们孩子长大了结婚什么，她也不会跟你告诉那啥啥哈，就是反正都是一个这个各过各的啊。日本妈妈哈，因拢足个安排生活，而且她们伊拢会甲厝的整理甲足清洁的，对不？而且吼，伊弄个安尼哦啊，三顿家己料理，家己用，煮食家己用啊。他们的饮食就是让人家就觉得，好，这个为什么日本人可以都保持苗条哦，健康长寿哈？好，这个大家拢知啊嘛，讲甲伊的饮食也有绝对的关系。
1: 对啊，对对。
0: 啊，我就看到这个影片，就是一个92岁的老婆婆哈，啊，大刚的看伊安尼底下生活，早起起来咧刷牙，哦，啊在底下咧看报纸哈，哦，看报纸。哎，搁咧看报纸啊！当然戴老花眼镜当看报纸啊，看完报纸了，冲啥？你知不？
1: 看啥？冲
0: 简报。加报纸，加加的都贴报纸呢，安尼打打呢一本，安尼大家一本安尼，然后换啊，大家换一本安尼。他每天到现在都是看报纸剪报，剪下来可能有一寡伊家己想要保留的，安尼伊就加落来，加打咧一本迄个干哪哦日记簿啊，大本安尼啊，加贴报贴上去这样子，哦啊，已经好几本了，哦，足侪本的哦，92岁啊，很优。优雅哈，所以我得咧想讲，如果哈这个女人呐，那就咪讲一个女人独活哦，爱住咧对北海道哦，好，伊住所在是离北海道的札幌哈，市区札幌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点半钟久的车程哈。其实伊的生活哈，伊的这个哈 YouTube 的影片几乎就是很平凡的一个老太太生活，但是呢哈，一些影片播出来都几百万人在看呐。伊拢无讲话啦，无旁白啦，都没有啦，就是洗脸，我起来了，洗脸刷牙，啥啥，吼，啊，都也处经历历，啊，啥啥啥，吼，啊，那早时啊，食啥，从中岛煮啥，用暗煮啥，吼，啊，无得去散步，无得做一挂什么，吼，也啊手工艺安尼，吼，反正这样，他的影片，吼，每一片都有几百万，吼，贵啊八万的这个浏览，吼，啊，打开就讲，哦，到了这个年纪。90几岁，自己独自生活，还可以把自己安排的这么优雅，过得这么充实哈。所以有些人的喜爱来看疗愈哈，或者是令人向往哈。好来，后来我才知道讲，我这个老太太哈，她为什么？伊的影片想个拍。
1: 讲话，
0: 因索纳
1: 哦，
0: 因索纳哈，因索纳的是哈，这个就是他，因为话伊住伫伊生个住喺整卡嘛，离这个北海道札幌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是说算是比较乡下，但是他房子还蛮好的哈，木头屋啊个美色间。他孙子就是有一段时间啊，好像受伤哈，或者是说工作上的不如意啊，是啥哈？反正就回到这个阿嬷住的所在哈啊，可能他早期小时候也有在这边哦生活过，结果伊底下登记下休啊，就是休息的那一段时间哈，为自己的前途茫茫哈啊，会使讲啊身心俱疲安尼哦，啊个阿嬷登记一个住来整卡，逐工甲阿嬷生活这会，他就觉得哦，心灵这很安定，哎，有一个伫整卡很安定，冬天下雪哈啊，夏天啊天气也很好，春天也很好啊，冬天会下雪这样子。结果呢，无意中一规个就无聊的时阵，阿姨就看因阿嬷起来伫咧冲啊冲啊冲，阿姨就提起来手机提起来猛改伊哦，拍，啊，他也没有讲话，就是拍阿嬷咧冲啊冲啊，阿嬷嘛无刻意迄落吼，对。结果他就想到把它上传，没想到很多人看。从此之后，伊就甲阿嬷讲：“阿嬷，我可以在逐天拍你的生活，啊，你唔免管我吼，我会甲你拍，我想要拍时，我就甲你拍。啊，你唔免想讲我咧有一个人咧甲你翕， 你要做啥，照你逐工你的生活，你要创啊做你创啊吼。有当你若要出去，我会甲你对啊。有当时我嘛袂甲你对出去，对出来拍吼啊。反正阿嬷伫花园散步，伫创啊创啊，他就跟着拍吼。阿嬷就讲哦好啊好啊，伊讲阿嬷，我甲你翕翕的吼，我传去网络足侪人看的呢。阿嬷讲真的吼，足侪人看，伊讲阿嬷。几百万人看你呢，
1: 这就是所谓的孤独商机嘛。
0: 对啊，
1: 对啊，因为这个共鸣嘛，你讲几百万人看，我相信就平常时啊就无用
0: 了，
1: 基本袂袂看黑啊。一定平常时啊，干嘛干嘛，我的状况跟因为咱个两个咱讲日本人哦，是那种独老孤独孤独的社会嘛，而且孤独不是不好。我你老公一按那鲜花状态，其实也可以过得不错，所以大家会想要去看他。
0: 九十几岁的了老婆婆哈，哎啊，他们拢白白啊，啊，大刚好头发都已经白了啊，每天起来啊，洗脸刷牙了，哦，你知日本的查某人因咧住校。的时阵，拢有就是拢有迄种打扮的习惯啦，吼，哦，拢会家己安尼西装打扮一下，吼啊，吼，这个吼穿的也整齐干净安尼，吼啊，才开始一天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很优雅啊。那个房子哈，尤其那间木屋在乡下，好，外面就是有大片的哈这个花园绿地哈，所以真的是相当有疗愈哈。现在没有想到阿嬷的生活，哎，每一片哈，我来看哈。每一片最少都有一两百万哦，一两百万的浏览哦，拢无讲话啊，拢无，敢那阿妈伫遐慢慢啊，唔知咧创啊，你得哦，有人就是这样子看哦，啊，从此他孙子阿妈都唔免去当囝，唔免伫遐甲人拼，唔免去大代办伫遐甲人冲啊，哦，逐工伫遐看阿妈记录阿妈，
1: 对啊，所以不错哦，这里哦，日本哦，真正足侪哦，因为已经长者哦，真的。很多，但听听到会给你问什么孤独死嘛？啊，讲死个已经往生足久啊，啊，拢无出现，啊，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可能好几过世好几个月了。
0: 你看哈，阿妈你看，每天坐在那个窗台边哈，啊，窗台边啊放着两张椅子啊，一张茶几哈，哦啊，但是阿妈因为伊拢甲厝整理个足清气，啊，佮拢有摆饰一挂啊，一挂在物件哈，那个摆饰啊，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其实阿妈的生。生活品味也都不错了，主要的是安呢，所以我就讲讲，哇，九十几岁的人一个人独活，可以把自己过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令人艳羡，哈，哎。

0: 阿嬷逐工吼，迄落煮饭吼，啊去从事各种的兴趣，吼、啊散步，啊散步就是拢伫伊个院子里面散步吼、但是因为住伫个庄卡，所以那个院子
1: 吼，嘿，
0: 都还算不小，啊都有最种种花。你知道多少人羡慕有一个有院子，院子可以种花种草，吼、还是种菜吼、简单的生活啦。阿哥吼充满了吼这个风格吼、所以讲就这样。干嘛讲？如果老了之后可以把生活过得这样有滋味，真的是也相当的不错哈。哦，阿三等快一点啊，煮饭啊，啥哈？阿妈哦，我看伊咧煮诶，日本人就是安尼，因咧煮食哈，他们吃的东西哦，又是鱼呀、啊，又是什么？一定出一定是煮饭啊，煎个鲑鱼呀、啊，然后煮个豆皮、豆包啊，加什么什么蕨类菜啊，那哈都是很营养均衡啊。啊，三顿拢照安尼食，啊，身体健康吼。92岁，佮穿粉红啊色个洋装吼，他们拢规个拢白啊吼，过得非常的优雅吼。但是阿嬷讲讲，一定爱有兴趣。伊讲伊吼，伊拢保持伊吼，上界无三项兴趣。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起码一定有展现阿嬷上无有三项兴趣表现伫伊的生活中。什么兴趣呢？
1: 什么？
0: 读报简报是他的兴趣，从以前做到
1: 习惯了嘛。
0: 对，好、你讲哎，这么什么人搁咧看报纸？阿嬷看报纸啊，哦，伊嘛袂去看手机啊，甚至看完了搁个简报搁贴起来。剪贴哈，阿哥来做饭其实也是他的兴趣哈、把这弄好啊，把自己哦这个想吃什么哈，好每一餐弄的那个哈，设计哈，就是安排自己的三餐哈。阿哥来阿妈也喜欢种花草，所以在自己种花草的花园散步哈。
1: 因为大家没用，这样都没用，
0: 都没用啊。
1: 对啊，嘿，要加报纸进行一定安怎？看报纸，一定啊，什么内容一加一个加来，即半工个过嘛哦。啊，煮饭你卖讲煮饭就简单嘞吼，煮饭你爱煮，你爱收啊，你爱买菜哦。啊，个领导家己花园啊，即花花草草草整理一下，哎呀，这样还不错啊。
0: 对呀，对呀，所以讲哈，条件比如买个有大花园，有小庭院呐、后面大花园的房子哈。
1: 对啦，那无大花园，你得看领导附近有啥物公共的种草坡啊，讲哎，那较好乱，然后啊个笨手里的笨帮忙顺起来，动这个点会很安得好啊。也不错，也不错啊，哈，整理嘛。
0: 咱台湾寸土寸金吼，你若讲伫市区内底，你独一去带庄卡啦，啊无真正要带一个有一个花园
1: 吼，比较困难，
0: 真的是困难吼。你想，伊这是伫北海道的庄卡的所在吼。好来吼，谢谢来进攻哥哦。
1: 美联香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电广告。
0: 来，咱甲听众朋友讲，睡觉很重要哈。睡觉的时间的早晚哈，对，早困晚困会决定你的寿命呢。听众朋友，睡觉真的会决定你的寿命呢哈。咱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哈。人这研究讲，如果你每天晚上是9点睡觉哈。9点你就去睡觉，
1: 这么早？
0: 有啦有哈、真的有。我一个我一个朋友，伊讲伊拢8点我就
1: 困了。啊，你好，就健健康的表率。
0: 伊拢4点我就起来。
1: 啊，那嘛算困，
0: 啊，就去加加运动
1: 点。没办法，就健康诶。
0: 好来，9点睡觉，你就是会慢慢的老。会慢慢老。啊，你一点讲安尼是好唔好？搁听了你就知道好唔好？9点睡觉，你是会慢慢的老。寿命对你的寿命影响下。啊，那10点困呢？10点睡觉，你就要保护脑。11点睡觉呢，会头发掉啊。啊，12点睡觉会寿命少。啊，半夜1点睡觉呢，就像吃毒药哈。
1: 哎呦，
0: 啊，那半夜2点在睡觉呢，就像在挨刀。
1: 啊鸟喂！
0: 所以愈晚困，就是对身体愈歹的对啦。
1: 哎呦喂！
0: 9点睡会慢慢老，好，这是好的。 哦，都啊，刚听到你会觉得说啊，会慢慢老啊，难道会不老吗？哈、
1: 哦，不可能，
0: 只是他会慢慢的老。十、点睡觉要保护脑，十一点睡觉会头发掉，十二点睡觉会寿命少，半夜一点睡就像吃毒药，半夜两点睡就像在挨刀。哦、所以。好吧，早睡早起哈、
1: 哦嗯，身体好。
0: 当然了，也要看自己的这个多哈。有人讲我哈、啊、下班回来，我扛过用回来的几点嘛，修修用用的哈，冲冲的。好来，那就是说，咱还是一个原则，就是最好能够在十一点左右再慢啦哈。你要较早困的，这都爱看个人的多哈。你讲九点要困，八点要困哈，十点要困，这个人的多哈，就是再慢不要。要哈，十二点以前呐，好不好？我讲诶，十二点以前，他最好是可以十一点呐，哈，早一点左右的时阵，啊，就上床睡觉了哈。不管你有没有睡着，你就是上床去躺着的，准备睡觉的掉啊哈。咱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都是足侪人关在拢未困的。
1: 没错，
0: 你叫我七，你搁叫我你七点困，我嘛未困的；八点困，我未困的；半暝两点我困，我嘛是搁醒醒，规暝嘛目睭金金到天光。哦，迄眠偌长呢？哦，迄未困的人，一个夜晚一个夜晚比人咧度三更搁较漫长。真的未困的人，迄暗时啊，大家全世界拢静悄悄，啊，干那你伫啊咧精神有够好，目睭金金人上中。所以那个真的时间很难熬，一个晚上睡不着，你等于熬三天，就像人家熬三天那么漫长的时间。
1: 恐怖，恐怖！
0: 护理元素一定爱加，不是加爱困油啊，吼，好啊！我长毛姐听上讲，哦，我拢去甲母甲足忝的，安尼用甲足忝的吼，好家己吼白天啊这样吼，来啊把自己吼安尼操甲忝忝忝，讲讲暗时会较好困无？啊，伊讲那个操甲足忝足忝吼，有啦。暗时若倒来去困吼，有啦，有困啦，困偌济，无甲半点外钟，嘿，迄度超我足忝，才有安尼哦，困半点外钟，啊，就搁醒起来啊，啊，搁醒起来，只要醒起来，就是要搁困的困难啦、就这样子吼。
1: 对啦，
0: 加咱的护理元素料才改变啦。免甲家己安，逐工咧舞甲操甲咧吼，操甲稀累咧，啊，佮再困一个半点外钟吼。护理元素啊，伊怎样？伊讲我不敢吃安眠药，因为我妈妈本身以前就是重度安眠药的使用者。我妈妈在68岁的时候就失智了，对，所以伊怎样？所以伊唔敢食，唔敢食，唔佮袂困的足艰苦吼。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来自美国的，最好最好你去加一个酸乳钙粉。如果真的很严重的朋友，你要睡的时阵，护理元素不是要睡的进行吃、但是酸乳钙粉你可以在要睡的进行吃、护理元素你就在白天照三顿，一顿两粒这样吃就好了，照三餐，第三餐就是到傍晚的时候你就把它吃完了。今天应该要吃护理元素、这个第三顿，你如果说吃三顿还是吃两顿，上盖无你伫傍晚的时阵，护理元素今仔日的分量你都爱食完啦。较要困的时阵，你会当阁食一时啊，尖尖的酸乳钙粉，安尼配合落，赞吼、真的很棒吼。
1: 护理元素跟咱的得力酸乳钙粉，
0: 这是得力公司呢吼进口产品的四大金刚啦吼。
1: 是，
0: 谢谢，指定有帮各位吼去有帮买，好，谢谢。
1: 以上广

0: 咧，即嘛吼，我就在医界拢伫咧探讨讲要安怎防失智哈。啊，即嘛是常常讲的哈。啊，但是医学报告研究内底常常拢咧讨论这个失智，而且失智的问题哈，真的是越来。好，那你感觉即卖人生活拢过如何？医学愈进步，为什么失智的人会那么多？好像以前咱会感觉讲，啊是较早咱拢无咧注意，拢连咧讲爱着食老先生安尼啊，硬攻，吼啊，明明就失智，咱较早无去啊，特别去探讨，吼，啊是讲医界无特别去研究，好，那现在的研究下来，吼，这失智的原因当然很多，吼，很多，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失眠，
1: 对啊，
0: 忧郁，然后失智，阿美你又要讲凶贼，
1: 恶性的循环
0: 才会造成
1: 每况愈下嘛。
0: 你知
1: 死亡螺旋，
0: 加阿美又爱人偌济，
1: 太多了。
0: 我刚刚咧听到，安尼无意中听到，然后咧讲，哎妈，这他妈加阿美又，他妈加阿美又，啊，大家你讲，恁阿美又啊，常常咧加，然后安怎，伊讲啊，知啊，阿姆个无都未困呀，反正都是安尼啊，吼，好，就啊，养成习惯了，造成一种新阴性的依赖哈，都无法度啊，就戒不掉哈，所以一开始哈，大家家己哈要在意呗，迄个安眠药的世界，家己要注意一下哈，要到底先话考虑一下哈。好来啊，不过哈啊，我今日听一个医生一个讲，其实哈，被防失智当然有很多啦
1: 哈，
0: 好，但很多其中有一项，伊讲哈。一共有很多人都说，做有氧运动，做有氧运动，或者是走路、跑步、骑脚踏车、游泳，就是这样，好像这样锻炼。但医生说，有一项比这个更好，比你做什么任何有氧运动、跑步、骑脚踏车啦，啊个迄个什么，也游泳、跑步、走路、骑脚踏车。好，做有氧运动，伊讲这是这几项吼，这几项运动，这几项这个习惯吼，这东西属于这重复性的运动，行路吼，啊是跳有氧吼，啊是讲游泳、骑脚踏车，伊讲这东西重复性的运动，如果你是为了防失智的话。重复性的运动，你咧做家，不如你去做啥？
1: 做啥？
0: 足有效诶！伊讲这足好诶，叫做啥？跳舞，跳舞。我即马想到中国的大妈，中国大妈等下跳诶广场舞对吧？
1: 广场舞。
0: 中国大妈到哪里都要跳广场舞，惊死人吼！那是已经跳到无法无天啊！吼，这医生讲吼，其实跳舞是最好的。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脂哈，咖喱哈，这个肌肉哈，降低肌少哈，也是有关系哈。所以这个医生讲，伊讲其实做这运动哈，有时候不见得有氧运动不见得哈，会长肌肉哈。但是哈，对你的脂脂来讲，这种重复的运动、重复的动作，反而效果对防失智来讲效果没那么好，
1: 因为没有点闹啊。
0: 对，跳舞为什么说跳舞会最好？好来，跳舞会最好。第一，跳舞嘛是运动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看嘞，哈，关大那妹那，你得该摇来跳嘞，哈。好来，跳舞嘛是运动。第一就是安尼哈，第一哈，运动呢哈就会这个也帮助你可以长肌肉哈。再好来，第二跳舞爱记舞步，对不？
1: 用的闹了，
0: 爱用的闹，对，好跳舞爱记舞步。第三哈，不是记得好啊，不是光记舞步就好，还要手脚都要到位。好，这样扑给他讲
1: 协调嘛，
0: 协调扑给他讲，伊那边去跳舞，伊得安尼，嘿，手卡哦，我们跟他好像手的动作跟脚的动作哈，要同时要协调哈，所以咱跳舞的是安尼，我那卡是安尼，啊，手是安尼，对吧哈？好，所以讲还要手脚都要到位哈，所以是第三哦，所以跳舞先啦。第一，咱讲跳舞就它也本身也是个有氧运动。第二，它会动到脑，因为你要记舞步、记舞步。第三，你个爱手脚协调到位。第四，
1: 是啊，
0: 好处跳舞的好处，有舞伴，好、有舞伴，好、有舞伴就是变成说你会有社交。哦，因为你一定在跳舞的时候有舞伴社交，伊讲那这样很开心，对不对？嘿，哎，那就比较不会失智哈。
1: 对啊，重点失智吼，是脑部你爱去使用的，所以有时候我就跳舞的门槛还比较高啦，因为你要找到舞伴啊，就讲说在跳舞的场合，就是倒不如吼，固定有几卡这个什么卫生麻将卡啦，小小的，刚刚那
0: 个打麻将的容易坐掉嘞呀，
1: 无啊，你个样打麻将，找较远的所在去打麻将啊，大家散步行落去嘛，运动点，搁动点脑吼，我感觉安尼一台湾的天气吼。打卫生麻将散步会比较多啊，不跳舞，尤其广场舞，像咱台湾较无的就太热了啦。而且咱台湾个冰冻，
0: 跳室内啊，室内啊，
1: 少啦，
0: 是呢，
1: 我们懒啦，台湾人比较懒嘛，连巷口都骑着摩托车了，你们
0: 跳，我不是讲叫跳广场舞，反正就是跳舞，跳舞，跳舞，你也可以到那个人在室内啊，舞蹈教室啊，什么啊，啊是迄个，
1: 佮他避暑，你若讲要叫一个跳舞，所以舞伴要身体接触，哎呦，我这边啊，拢无人好，我阿拢无个看哦，拢摸我腰，你要摸我腰，
0: 你买当查某个。查某跳啊，
1: 都是不习惯，同性异性都不习惯。
0: 没啦，查某也卡没，查某有啦，很多跳舞女生跟

0: 用的脑，还敢得用脑、
1: 哦啊啊？我真的觉得跳舞难度是比较高
0: 啊。跳就没有哈，后来可以参课啦，
1: 参课 啦，
0: 跳舞会很开心啦，真的啦哈、啊。我个人也是喜欢跳舞的哈、啊，但是哈，亲家舞步那生活站嘛是爱用脑呢。
1: 嘛，常常看到迄国外吼，迄、那个公园啊，舞会中会用啥？棋盘、棋盘。
0: 好、
1: 那个什么西洋棋的棋盘，然后看上个挂这个鳌币的等样，再来挂在公阿德些。
0: 我因为我
1: 哎丢丢就是
0: 哦，随时阿德刚讲起来坐下来，然后有人咧，你看迄落都免无熟悉，无见来坐落来，
1: 对，坐落来哈，阿德来
0: 再来下一盘，
1: 对弈啊，然后下一盘哈，阿德马赶快用电脑，啊你惊机惊过啊，你嘛交到朋友啊，讲啊今仔日都惊输你，明仔载哦阿你想咩哦，赶紧赢等啊。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前提。天气、啊哎、国外的公园、哦、真的那个天气跟台湾的台湾，我来看了台湾的公园哦，慢慢三明窟节公园哦，特别看了我时段的
0: 哦，就这样底下惊机哦，对哦，
1: 不，
0: 我咧跋脚，好，
1: 拢看了那个他们桌上都有红红的红红的纸张，我不会那说那是100块的钞票哦，我公园我打开
0: 很开心呐、啊，
1: 就拢金起来呢，吼、哦，绝对没失智的啦。
0: 对啊，没错，都也很开心啊，有伴嘛，对不？
1: 美食自然，口袋可能会少一点。Market 就 Uniki 啊，我当掉他卡卡重要。

0: 今天选台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利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4006为咱收台讲哦。
1: 好嘞，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悄悄，拜拜。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嘿嘿，你好，
0: 嘿，你好，我好，
1: 一个酵素，我得爱两罐，
0: 嗨，
1: 我新客的啦，
0: 哦，你新客户啊，你等一下，你等。One, two, three.

来继续观看是龙千玉所带来《红咪咪情咪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透早六点吼准时收听《音现场》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因拢在家陪伴咱大家，好，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的可应征上来好朋友，会记得随时来加卡。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0233好04-2260-2233好，听众朋友来讲人生吼，只是人都是一个过程，无永久的性命，嘛无讲不老的青春。时间到，老的就老，爱走的爱走了，终其尾咱拢是世间的过客。好，那是过客，你就免急急的管。好，感恩咱所拄到一切，珍惜咱所拥有，安尼就有够了。做一个吼心放较宽的人，一切拢看轻吼，看较淡薄的，心情就会较快乐。快乐不是讲咱有诶多，是计较了少。乐观不是讲无烦恼，是知影知足。咱听众朋友呢吼，这个心门甲拍好开吼。你也处处看人袂顺眼，别人咪看你袂顺眼呢？好，对人袂当善解包容，就算讲你咧做好事，但是原来是结恶缘呐吼。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结好缘，好，咱就有好报哈。来，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个便利哦，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真实，控诉2260233，感谢，好，谢谢大家来听。莫莉星期上收到来哈，米拉多马吉布鲁斯哈，可爱都行了啊哈，咱同齐来欣赏，谢谢。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我莹莹的，你好，
1: 哎，这个叫做，
0: 你别，好，来，大哥，你别笑话，你等我姐，你等我姐。

0: 来，喂，你好，喂。
1: 哎，
0: 哎，你好，
1: 哎，可以，对，吴颖啊，
0: 哎呦，王莹莹，
1: 好呀，哎，你这是谁？好汤，
0: 来，大姐，你先等我姐哈。

0: 来，哦，那侬他边一起吼，咱来进攻格节。喂，牙医哦，牙医，
1: 哎，
0: 牙医，安尼我先甲你写咧吼，你就是一组，你听到咱咧精神活动啊嘛吼，看一组酵素，啊个一组好汤头吼，
1: 啊
0: 酵素一组四千四，啊咱咧好汤头一千啊多啊五千四
1: 吼。啊对对对。
0: 好好，阿姨你讲你药房，你拢去药房看 QMB 嘛吼。
1: 啊，我拢提去维灸来吃。
0: 我知啊，你讲。
1: 我因为得来心脏病艰苦。
0: 嘿嘿。
1: 啊。佮伊都个伊面皮又来食拢无好，我是讲大家都讲 Q 食好 ，Q 食，
0: 嗯，
1: 啊，咪即我念说食沙罐哦，
0: 嘿嘿，
1: 这是也袂歹，
0: 袂歹吼，啊，即马有较稳定无？
1: 有啦，即马无安怎啦？
0: 啊，无安怎，较舒适啊吼，
1: 嗯，啊，无因啊，原来心脏啊艰苦啊，
0: 安尼病吼，安尼轻吼，我甲阿姨讲吼，以咱的 Q 肽呐吼 ，Q 肽即个辅酶酵素，伊就是咧高咱即个莫大。
1: 嗯、
0: 哦，所以爱甲顾好啊，身体得得好得美
1: 满。啊，今麦好些了。
0: 嘿，安那，
1: 啊，无安尴尬啊。
0: 嗯，真好啊，这支复方的哦，吼，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到哦。
1: 嗯，我是讲大家都讲，食好食好啊，我是讲，
0: 食看
1: 麦啊。头下你食那也无好。
0: 哦，头下你食无啊无感觉啦，就是讲你你食落去会豆豆甲你处理嘛，你听有吼豆豆调理啊，所以讲吼，咱个补充落去的时阵，你讲，哎、欸，你安尼算紧嘞，你食三罐你都有感觉安尼吼。
1: 嗯。
0: 嘿，啊，你一天食几摆啊，阿姨？
1: 我一天食两摆，一摆食三粒。
0: 哦，安尼 OK， 安尼 OK， 吼。嘿、
1: 嗯，
0: 啊，甲西药人开，你知影啦吼。
1: 啊，我知，我拢当四十分、嗯。
0: 标准的，标准的，上无一点钟啦，搁加二十分啦，好吧？
1: 啊，无一定的啦，
0: 无、啊、一定吼、喔，非得当开啦，卖当这是重点啦。
1: 有咧挂才有一款的啦，啊，那无咧挂，我拢一点外钟啦。
0: 好好，了解了解哈、喔嗯，好哦、喔，我听你讲话安尼，过了袂歹吼，啊，继续，啊，你酵素食了嘛袂歹吼，酵素。
1: 啊，酵素食袂歹啦，安尼感觉胃炎无像外款的哦、喔。
0: 嘿。
1: 啊啊，我若经过甲提酸了食食。
0: 嘿。
1: 啊，早一下啊，吼，就好个，
0: 舒服啊，吼，伊的通透都袂安尼堵咧接咧嘛，
1: 嗯，
0: 哦，赞赞赞，安尼，阿姨，
1: 我就是食好，唔食要阁买，
0: 是，哎、欸，对啦，这是重点，大家拢讲，哎呦，免讲过啦，啊，都好，唔食阁来买，啊，无奈阁来买，我讲，这嘛是啦，哦，但是主要就是讲，咱要，针对你的情形有无吼，食了，反正有人跟你同款的，爱夹惊啊，啊，你还讲出来，人就有信心嘛，吼，听有得信心嘛，吼，
1: 阿姨讲话才实在，
0: 安尼吼。
1: 不只在有效啦，不是讲一罐都好啦。
0: 杨阿姨，你的观念足健康，而且哦，阿姨，像咱这栋啊，拢个加上一罐都加做会好呀，对不？
1: 啊，对对对。哎呀，
0: 食 Q 上 Q， 阿杯酵素上酵素安尼哈。
1: 嗯，好，谢谢。
0: 谢谢你哦，啊，阿杯白加高一哈，阿你 Q 加 Q
1: 八块。拜你，拜你再加加啦。
0: 好 ，OK， 好，阿你。
1: 拜你都要高一啊。
0: 哎，我好像哈，阿你迄个 Q 加 Q 有板块哦哈。
1: 好，我拢可以有房，有房关掉。
0: 感谢你哦，谢谢哈、
1: 嗯。好，谢谢你，
0: 谢谢你，好，再见。
1: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来，感谢杨阿姨了哈，来。吃好用好到小宝，刚才在听医院讲过，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一罐百二粒，2200块，来自美国进口的哈。吃下落去困了的民棒也出来，和你享受健康快乐菜式。美丽的人生，好买酵素上酵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两罐4000四，温哥上你加上60粒，加1000块的酵素。你看平均册一罐哦，打七五折才1650块哈，都真划算的啦，赶紧来看哦，226。02233一雄公格，谢谢大家。

还非常感谢阮山路的杨阿姨哈，透早来跟我讲打气到这成绩哈，那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舒舒快乐过日子哦。好，来听这首哈阿姨的爱歌，高向鹏哈虽然无跌，然后天顶应该嘛是开心的唱着歌哈，所以你也欢迎讲人生无上限高哈，伊当阵就是伊当阵是安那，跟家人聚餐了后咧行路，结果拍落去哇！那他就这样，后来就走了哈。所以无常先到，把握当下最重要哦。好，来听高向鹏的《金海玫瑰》，上和山路的杨阿姨空调好朋友中奖，大家来欣赏22602233，每款的卡丘美丽爱金哦。感谢你今麦叫我个后礼拜二，下个礼拜二才能收到哦。

华裔加油站，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华裔加油站。今天华裔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莫名其妙的提拔，也就是看行。想做是莫名其妙呢，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阿明的哦，按一出社会开始上班，吃头路开始，伊就甲家己讲，一定爱哪来哪进步，愈来愈好。可是啊，一直打拼，到这当阵哦，人生要过半，得要五十岁啊啦，也阁是哦做天兵的吼，也不是哦，就是安尼哦，代志做袂好。阿明的哦，对着要做官，伊哦已经拢死心嘛，无抱着任何的希望啦。做工课哦嘛有就好啦，无嘛不要紧啦哦，拢无要求进步。话讲到着这一日啦，阿明的照常哦，时间到去上班，同款是哦，目睭安尼沙眯沙眯啦，看起来哦安尼真无精神啦。结果哦，科长讲哦，因迄个单位要开会啦，啊，所以哦阿明的哦，脚拖咧拖咧哦，对大家要去会议室开会。结果哦，会议室。要讲的，就是讲，有新的任命文件啦。讲哦，阿明的哦，即马是新任的办公室副主任呢，下回啊，阿明的头壳顶哦，雄雄降落一顶帽啊，甲戴起来。哦，一捆头哦，大家哦，拢感觉会伤寒袂，下回啊，嘿，耳孔到底有听唔到也无啦。这个阿明的哦，做事哦，拢袂认真啊。啊，就是拢安尼哦，浪溜咧呐，吊浪当，啊，无要求进步吼，未高调的啦，工课哦，拢未积极做吼，未主动啦吼，会当卖做就卖做啦吼，啥物人拢会当看成提拔，那有可能轮到阿明呢？吼，伊是感觉足奇怪，无是因的主管吼老翻灯是毋是啦？啊，是讲目睭去有啥物会搞掉啦？啊，是讲哦，阿明的书底下去上咧。还是讲又拄到什么大贵人哦，大咖咧个小天道帮赞呐、啊！哦，大家哦，你一句我一句，清清楚楚一直讲咧，是讲哦，三回吼、哦，安怎轮都轮袂到阿明的就对啦吼、哦，那有可能啦，伊绝对唔肯相信。卖讲别人唔信啊，连阿明的家己哦，嘛三无账呢，不袂清楚呢，是安怎吼、哦？伊主管要甲提拔呢，伊工课也无做了比人较好。啊，第二啊，也无送礼；第三啊，无拜托人找关系，无把苦啊，那有可能会甲提拔做主管呐、啊、吼、哦？啊，这个时阵哦，阿明带着满腹的疑问来到吼因主管的办公室了。主管看到阿明的吼真热情呢，哦，天一杯地讲阿明啊来啊，你啉。佮问阿明讲阿明啊，啊你是有满意也无啦？阿明讲哦满意啊，所以讲哦。这个主管转给阿明的金甲头大大的给交代吩咐说阿明的啊，我跟你说哦，你就要好好啊做，认真做，要较打拼较骨力的，不能辜负到吼，我对你的愿望给你提拔康行，这是对你的信任，你就要认真打拼，认真去做吼，做出成绩啦吼，让大家看卖的啦，你哦阿明的吼，我那不是轻轻猜猜，我那有能力啦。主管的讲起句句话，吼、哦、阿明的伊要问要讲的话，吼，煞甲吞落去啦，吼，讲袂出嘴呢。下班啦，等于甲引导阿明的转甲因某讲，水某，我甲你讲，我今仔日吼升官呢，阮主管甲我提拔呢。因某吼想讲，得病例，那有可能，会甲你提拔看成哦。我看你哦，一世人无出脱啦吼，啊，做无啥物代志好，搁伫遐咧喊眠哦吼，我看你可能是吼咧眠梦啦，困梦困哦，卖喊眠啦，那有可能咧做白日梦哟。你那是讲哦，做一个小主管，咱后生敢有可能红掠去关，搁红破甲遐尼重，吼，因某吼做看伊无的就对啦。原来哦，就是讲这阿明的因后生甲人哦。关家小怕，红当判吼，阿个俩去关吼，判五当啦。阿明的哦，干某，逐摆啊，若要讲什么代志啦吼，
一讲因某就牵拖去因后生遐去，咪讲哦，啊像啊叫你这个翁啦，有够无出脱的啦，无再刁啦吼，你看恁囝掠去关啦。可是哦，这摆哎，因翁的阿明真正哦升官咯，伊耐心甲因某解说讲，水某呀，我无甲你骗啦，我这摆真正是哦升官咯，我哦即阵是办公室的副主任呢。因某听着因翁安尼讲吼，哎、欸，才知影讲哎。是真的，不是假的呢，真正做官啦哦，规个人哦欢喜不不跳起来啦哦，甲因阿公吼、哦、阿明啊吼、哦、好消息好消息赞赞赞啊！啊恁囝不是定嫌你讲哦无出脱无摘掉哦，说来影响着伊的发展啦吼，还有安尼红掠去乖啦，弟弟啊来。紧，咱即阵哦，紧来甲阿囝讲，讲哦，因老爸哦，唔是迄种哦无出头的人啦，卖讲哦，看恁老爸无气啦，诶，即阵我那哦升官呢。阿嬷哦，欢喜勃勃手牵的啊吼，要去甲因囝面回去甲看啦吼。结果啊吼，因后生看到老爸老母来，第一句话就问讲：“阿爸，升官吼？”诶，伊安尼嘴一讲出来啊吼。哎，因两个阿婆说刚刚伫遐啦，啊！你这个囡仔关伫内底，你是安怎知影讲恁老爸我升官了啦？吼吼！因囝哦真得意，看到两个老大人安尼哦，嘴也开开刚刚，想讲哎，阿囝关伫内底啊，哦，那有可能知影啦吼？伊转哦，慢慢讲，伊讲阿爸母啊，你看我来遮已经关三年了啦。啊，结果吼、哦，来个只我那变成大妹唔好，大家吼、哦、叫我老大，啊，这个吼、哦、真是怎嘛？老爸因公司吼、哦，这个主管的后生吼、哦，我那礼拜这个感觉来得弟弟也来啦吼，啊，多好得跟我大讲经，啊，这个吼、哦，那个。囡仔吼，为着吼，叫我得爱个小听啦吼，要我照他嘛，给个打杂一下吼，主动跟我讲吼，对对，我吼回去吼，我会叫阮老爸吼，甲恁老爸吼牵绳啦，哦，原来如此啊哈。这阿明的感觉是莫名其妙的牵线，结果吼、哦，殊不知啊，就是讲因后生关伫内底啦吼，啊，结果因主管的后生吼，落尾往那里边关啦吼，啊，因惊个大妹吼，啊，这个惊去用欺负吼，爱大吼，甲到保护啦吼，专讲阿伯紧，我叫阮老爸甲恁老爸牵线啦吼，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油站，这哦，要做啥物代志，靠咱家己啦，认真打拼吼，较实在哦，甲大家同齐来面对。感谢收听。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驾驶真好，哦，叫消化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速，气血嘛也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讲
3: 真个。
2: 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出来。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要抽吼，我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

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档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4: 这么好哦。
1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早起七点进行这波是营养好不主持，欢迎早安第二小时，明早午哈哟，各在伊妈，欢迎空中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各在等爱欢喜早安第二点钟的这波现场，咱的感情联络专线，好朋友家己有条，时时都把得做利用，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提醒所有好朋友，头早要上班、读书，两早出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平安安全是咱回去厝唯一嘛是上该好一条咯。再一次甲大家做提醒。那听众朋友，电话继续加考哦，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在十七点卡加阴暗时在一点，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哦。感恩大家，谢谢大家。

生生活有撇步。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轻松生活有撇步。听朋友，你哦，每天该为着咱所应该做的代志，列一张长长长的清单出来，要不？好，有的人拢会写一寡吼，这个工作交办事项出来，因为哦，有的人较无头型，有的人工作太侪咧吼，惊闹高起安尼的，麻烦无好了吼。那准讲礼拜一无做完咧，刷到礼拜二，啊礼拜二无做完咧，搁刷到礼拜三，那出现这款的情形吼，爱注意哦。可能就是讲你想要做的代志太侪了，其实吼，回归家吼，这个实际上较务实一寡啦。在咱能力范围之内，计划甲代志做好就好啊。吼，因为你一直挪后，一直 delay， 还在永远无了时嘛，永远拢做不完的代志。吼，所以讲听众朋友，其实吼，免想想较侪啦。吼，赶紧该处理，赶紧处理，固定爱做的一定爱做，唔通拖到最后才要来做，安尼就可以哈。啊，看咱自己的能力。吼，卖讲哦，无在条代志应该都要做，安尼哦，等到吼。和家己安尼无面子，个人对你印象完全不好，好，所以讲咧，较务实一寡，安尼咧是该理想的做法哦。那有当阵哦，咱不管讲是生活上、工作上，吼，甲咱厝内底人、甲朋友、同事之间，你会回答啥？无一定啊，不一定。这款的回答哦，安怎嘛是伫浪费时间？这有当阵哦，你啊。当你赶紧的时阵，你感觉讲阿伯，你即马是安怎啦吼？阿伯是要安怎回答？尽量人咧问你的时阵 Q&A 啊，你得回答讲可以不可以 ？Yes or no， 可以或者是不可以？东西嘛，请别人安尼做，卖咖喱咖拖啦吼。有当阵啊，你讲袂清，阿唔知你讲啥，吼，较果断、较干脆、较阿莎利的安尼代志较好处理。这哦是一个生活的这个方式。好，阿妈是爱注意的小所在，唔太听就没有。你有发现到也无？甲大家同齐来勉励甲分享，这就是今仔日轻松生活有撇步。感谢收听。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Q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和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决心？自从我们青春来献乎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

다리 살이 날쌈디 목이리 우껑목이 팔도 진주 모야 모지 군슈 빼모의 앞에 죽음 깨어봐라 꾀신세

0: 进攻个
1: 比克就情节。
2: 哎呀，我朋友讲我爱喝汤头啦。
1: 哦，要爱喝汤头呀。
2: 嗯。
1: 啊，这个要叫几组？
2: 伊都要爱一组啦。啊，我是讲伊都要叫我做做加一组啦。
1: 哦，你嘛先说叫吼，谢谢啦，
2: 拢替我
1: 先稳金吼，喝汤头吼，安尼就是两组。
2: 嘿，
1: 好，好，早班。
2: 嘿，早班，
1: 早班吼，好，小情节。
2: 我逐工拢在听，
1: 逐工拢在听吼。
2: 好，
1: 啊，喝汤头，咱逐工拢爱用的啦吼。
2: 哦，我喝汤头用足济。大行都，大行煮都，大行用都，做食。
1: 真嘞吼，吼像你之前安讲做菜头粿啊，掺吼，
2: 白
1: 粽啊，掺哦，煮啥物拢挺好掺得着啊。
2: 嗯，澳东老师做好诶，
1: 做好诶吼。
2: 啊，食了对人身体也是做好诶。
1: 哦，啊，你家己有啥物感觉？
2: 嗯，
1: 你讲你食了感觉对身体好，啊，你有啥物感觉？
2: 啊，都算讲啊，汤毛嘛未啦，啊，佮我较早拢食心脏病，拢来安尼。一直穿啊，
1: 吼、哦、是哦，
2: 哎呀，食了拢也足好个啊，
1: 真的吼、哦，所以你感觉身体我那会有感觉，会讲话，
2: 嗯，
1: 我给你够恭喜呢，谢谢。
2: 啊，
1: 冇
2: 特别感冒啊，
1: 我、哦、真的哦，
2: 哎呀、啊，
1: 哦，赞赞赞赞，食了营养有平衡吼，
2: 对呀、啊、对呀、啊，
1: 身体自然的健康吼，哦好，再办个个小情节，加两组喝汤头，
2: 好好，
1: 啊祝你健康哦哈，嗯、
2: 啊啊啊、
1: 谢谢，好拜拜，好医生公哥，谢谢。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3223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332239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做回来分享，就是讲呢，人讲民以食为天，咱哦食饭、食面、食啥拢好，吼有食有惊气。啊，这个食饭啊，听着没有？有人爱食较烈的，食较甜的饭，感觉哦，这开胃的，吼、哦、就是食了最好食。但是有人感觉，那有啦，饭得爱较嫩诶，唔食好食。有人爱食甜饭，我爱食嫩饭，吃软饭。那莹莹诶吼，我那较爱食较嫩诶，卖伤甜吼。一顿饭做落来吼，妈妈讲拜托诶啊，一人一款口味，要互大家拢真介意、真满意。敢那亲像咧是足费气诶，无啥简单诶代志，无可能啦，没啦。咱哦提供小撇步，和妈妈做参考哦。所以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想要一摆吼做出着嫩吼 Q 啊，顶多无同款的饭，其实吼袂讲介困难啊，你唔免煮几下鼎吼，你变那是洗好了后，像平常是要煮饭同款，吼水放两滴药。啊，然后呢，放底下半点钟左右，吼、哦，你就是先甲浸嘞，米充分着来吸收这水分，那无素水里边哦，饭会安尼定定啦吼、哦。要注意前甲中翁，吼、哦，中的迄个米，吼、哦，你甲贴较悬嘞，吼、哦，和较悬嘞，走出水面，四周围的米，吼、哦，是水有砍掉嘞。啊，你安尼落去煮，吼、哦，饭甲切落去煮，饭煮熟了后，你会发现讲，中啊水较少的所在，饭就是较黏、较甜。啊，那四周围吼，水有咸的所在，吼、哦，伊就安尼软心心啦。所以妈妈，后一回哦，咱要煮饭的时阵，一卡就甲你搞定啊哈。就是讲呢，米洗好，先加浸水半点钟左右，可以充分来吸收着水分。啊，要切落去电锅煮以前吼，中的米吼、哦，你加用较悬嘞，啊，就是讲哦，水无浸掉嘞，啊，四周围注意吼，甲浸掉的所在的煮起来较嫩，吼、哦，和咱亲爱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呢，饭哦要煮甜煮嫩，一锅搞定，提供和你做参考，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进攻个，你好，欢喜仔，
1: 嗯，
0: 哟，
1: 早安，甲你讲一个好消息，
0: 好好，什么好消息？
1: 阮家四餐拢选你哦，我甲我用一罐，
0: 嘿，
1: 煮一个十菜村跟啥个关庙面，一碗很值哦，大家大家欢喜个，我都给他们电话，叫他自己叫，
0: 叫他自己叫呀，阿甲廖妈妈讲谢谢哈，
1: 系啊，哦，他们都问我讲，哎，现在你是穿啥？
0: 嘿。
1: 伊讲无，我著看看，讲我参一罐。
0: 一罐，一罐就是喝汤头啦，有够搞诶！
1: 三四个我都写电话给他，跟他讲，你讲你要订回，哎，指定说我要给伊订啦。
0: 嘿啦，啊，介绍伊听我的节目啦。
1: 系啊，系啦。我最近目睭无爽快啊，迄半个月无爬山。
0: 安尼吼，大家拢关心你呢。
1: 哎呀，就来看我，我著去再煮一个，伊讲哦，好好吃哦。
0: 以上广告，谢谢。

咱这是台湾上市的声音，咪咪啊笑广播网空中跟大家做伴是盈盈。老人的时阵呢，物件食袂得起，真侪人讲要食较清嘞，食凉拌嘞。哦，做侪大哥哦，爱食迄沙西米、温瓦沙米，哇，食起来足爽口的啦吼。食日本料理，热天呢感觉较袂遐尼啊油臭，但是呢，有人讲食沙西米、温瓦沙米会当杀菌干净呢，是真的吗？这个瓦沙米哦，咱叫做山葵。其实呢，专家咧讲啦，医师讲只是调味品呐、啊，是调味品，伊是无杀菌的作用哦。所以不管讲是沙西米、生鱼片内底细菌或者是糖，拢无法度去和瓦沙米芥末给杀死啦吼。所以你若讲要食清冷的物件，一定爱注意卫生甲安全哦。和大家热天饮食，食了清爽，搁再健康，提醒所有好朋友。

0: 进攻阁。
1: 来，你等我一下。喂，大哥。来来，你讲你买两组 K 歌遐。来，我下电吼 ，K 歌两组。啊，你讲咱的 K 歌色调就好遐。
2: 系啦。
1: 嘿，安怎好？
2: 啊，你哦，这是哦，比较不服啊。
1: 嘿。
2: 啊，不服，这规个运费哦。
1: 嘿。
2: 啊，做啊个，如果搞搞啊，唔给，给做我去去，啊，给做我个天气改啊，但如果较功夫了哦。咁几点钟啊？都好呀。
1: 哦，咁呢？安尼对嘛吼？咁你个讲一个安尼，啊，这个落调配调吼。
2: 哎，咁较久嘞。
1: 哦，咁较久嘞，安尼。
2: 啊，最后才配调都好啊。
1: 嘿，咱这磨吞哦，磨吞吼。
2: 最后爱半条，伊也生性嘛，真牛生。
1: 真牛生吼，啊！但是你安尼，你的感受是讲，哦，安尼喙齿过了之后是吧？
2: 哎，啊，若讲乖，这些红烧麻拢会翻波。你去抹到牙龈对吧？
1: 嘿，
2: 哎，这些拢袂啊哩。
1: 哦，洗洗袂酸啊吼。
2: 哎，食少啊，食冷也袂。
1: 哦，赞赞赞哦！所以做有信心的呢吼。
2: 有啦。
1: 嘿嘿，哦。
2: 对啦，系啊。
1: 哎，感谢你吼。
2: 哎，我一工洗三摆出去个
1: 呀。OK 啊，哎，正班来给你按赞呢。我人一工才洗一摆，袂使你人上无嘛爱两摆呢吼。
2: 对啦。
1: 哦，啊，你这。
2: 嗯。

0: 讲咱来比比嘞吼，甲迄大白猪比哦，咱嘛无较输呢。你看咱的口感度，我讲的口感度就讲，咱也袂伤香，也袂伤干，有无？啊，凉凉啊，足舒服的，对无？
1: 对。啊，无一寡怪味啦，拢无。
0: 嘿，啊，佮我，你咧试时，你也袂感觉有一种会安黏黏麻麻，咱的嘛袂吼。
1: 哎，
0: 袂，袂错。哎呀，小朋友这哎，你看颜色结出来，小朋友拢讲伊要洗蜂蜜啊。吼，这咸的无吼，
1: 哎，
0: 咸的啊，哎呀，啊，洗落去吼，你看那咧干的时阵也袂干嘛呢？哦，有诶苦，爱有诶迄落，咱会拢买嘛吼。
1: 哎，你说吧，你那真正听听吼，咧干的时阵一直舒服起
0: 来。哦，一直哦，你咧感觉怪怪，听听，啊，你着干一下，啊，着一直舒服起来吼。
1: 哎哎，哦，哎问呢，拢买百几啊，多问了几个。
0: 起卡甲露露的按摩一下安尼对不？
1: 露露的内底外口拢爱。
0: 哦，内底外口拢甲露露，你的经验是安尼啦吼。
1: 有啦。
0: 哦，赞赞赞！啊，咱嘛爱定期去看医生，甲检查一下哦。
1: 哦，有啦。
0: 系啊系啊，哦，赞赞赞！感谢你的分享咧吼。好好，安尼大哥，你讲你要爱迄落。
1: 两周。
0: 哈，两周 K 歌哈好，来我给你下接你电话09333几
1: 号？
0: 好。
1: 对，
0: 好，阿、啊、你有在吃好汤无？
1: 嗯，好汤吃未完，
0: 吃未完，好，吃完再来叫哈，感谢你嘞哈，阿你明仔甲大哥加两组去过去哦哈，
1: 好，好，拜拜，
0: 下早班，下早班哈，
1: 好好，
0: 谢谢，好好，再见，以上功德，谢谢。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